0: 本届光影展首次打破区域壁垒，把南京西路、苏河湾、大宁三大商圈全部纳入联动范围，覆盖了静安最核心的商业和公共空间。整个展期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天晚上的18点到22点准时点亮。东方卫视记者邢颖报道。新款苹果 iPhone 18系列手机开售，在上海呢有门店又出现了排队的长龙。不过呢，有顾客表示，新款手机抢购难度已经有所下降了。在智能手机整体换机需求疲软、产品售价持续走高的大环境下，这款主打性能与影像升级的机型能否拉动新一轮的换机热潮，还有待市场的检验。上午10点半，南京西路苹果直营店门前排起长队，前来取机的消费者需等候约20分钟，便能领取到提前预约的 iPhone 十八与 iPhone 十八 Pro。不少购机者坦言，今年新机的抢购难度有所降低。
1: 好抢，好抢，一直进不去，到时候直接就抢到了。
0: 记者走访发现，门店目前仅剩256G 版本尚有现货，可到店直接购买，其余容量机型均已售罄。受存储芯片涨价影响，今年手机市场整体价格走高，苹果也同步上调了新品售价。 iPhone 18 Pro 全系列涨价，让一些消费者暂缓换机计划，转而观望，或是选择性能相近的国产机型。
2: 想今年还能接受，如果再往上涨一点，可能就要再考虑一下双十一吧，就差不多这个打折的时候。
0: 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报道。
3: 在餐饮行业竞争激烈的上海呢，连锁餐饮品牌正在跳出调整菜单的传统思路，从产品创新、供应链标准化改造到拓展新型配送场景等，开展多维度的探索，努力地挖掘本土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空间。
4: 午餐时间，这家西式快餐门店客流不断，一款烤鸭风味三明治吸引不少市民特意来尝鲜。
5: 刚上新嘛，那就来试一下。
6: 中西合璧，冲击感嘛，
7: 有一点点奇怪，没想到，就好像榴莲披萨似的，对吧？就是这不是原来的物种，我们是一个嫁接物种。
4: 把人均几百元的高端中式正餐口味转化成30多元就能吃到的西式快餐产品，这个有趣的点子，双方一拍即合。
8: 这个是大家一碰即合，他们想走向日常。那我们是希望三明治也是可以变成一个中国味，
9: 脑洞一大开，产品就全来。我们传统的这个烤鸭不见得非得端着在店里面吃，是吧？因为社会呢进步太快了，而且呢我们整个的大众消费呢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过去传统的高端的正餐这个里边的这个风味拿出来，面对这个快捷消费的这种人群呢，做了这样的很好的一个落地。
4: 不过，要把烤鸭做成能够在全国1200家门店稳定供应的快餐产品，落地并不容易。这场分工协作中，一方负责鸭肉、鸭皮和调味酱汁的预处理研发，一方则提供面包、配菜以及快餐标准化出餐流程。
10: 有3个月左右，最难的其实还是鸭皮怎么能让它还原到它堂食的那个吃法那个口感。我们短时去给它复热，就让它逼出更多的水分，尽量避免没有使用番茄这种汁水很多的菜。
9: 要提前把这个鸭肉烤好，专门用了新机器。正餐品牌呢，要强调风味儿，是吧？即食风味儿，如何这个扩大市场，产品的这个质量的稳定性上，这是中餐正餐品牌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这次跨界尝试也打开了外来品牌本土化创新的想象空间，小吊梨汤咖啡、豌豆核桃曲奇等一系列新产品应运而生。
8: 那未来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跟中国著名的餐厅、著名的大厨啊来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些机会。那未来的话，你比如说牛肉啊、猪肉啊等等都可以，像羊肉三明治都可以。所谓的本土化，保证了我们在中国的市场是有足够的竞争性。
5: 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可能需要一些噱头，可能去更多的来让消费者为他买单。
11: 噱头本身就是创新嘛，会引起人家某些共鸣啊，某些有这个欲望想去尝试啊。咖啡跟中国的茅台都能合在一起。
4: 本土化探索还延伸到了消费场景和服务模式的创新上。某快餐品牌在徐汇滨江落地了国内首条餐饮品牌专属无人机配送航线，全长3.1公里，由西岸餐厅始发，直达滑板公园，从下单到收货最快只要10分钟，
12: 十几分钟就到了，外卖啊就已经卷到天上去了。
4: 徐汇滨江本身人气很旺，但沿线的实体餐饮点位并不均衡，无人机配送恰好

0: 补上了空白。
1: 在这里跑步突然饿了低血糖的体验，就是突然空降，可以空降汉堡什么的，你就会觉得救了你一命。
2: 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欣喜，都姥姥级的人我都感觉到很欣喜，真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捷。
3: 这个地段你如果说再去开一个门店，那肯定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用无人机去配餐，减少人工的去配餐的话，那可能对于它的线下的这种铺设细节的话，可能会更有利于减少成本吧。
0: 这也是低空配送服务商一次全新的商业模式测试，测试阶段每天30多单，具备不小的市场潜力，
4: 有可能能追上我们深圳的配送量。一台机子峰值是428单，
5: 我们的配送的那个模式也在要随着这样的一个科技要不断的进步，顾客也需要有一些新的刺激来刺激他们去消费。
6: 临近中秋佳节，节日氛围渐浓，在北京、江苏等地举办了多种活动，将文旅与消费结合起来，让人们提前感受节日的氛围。
7: 夜幕降临，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公园里灯影流转，热闹的灯会启幕，让百姓提前感受中秋节日氛围。在一片灯光璀璨中，安贞社区居民纯手工制作的各式花灯作品亮相，每一个作品背后都凝聚着邻里间和睦共创的温暖情谊。
8: 和姐妹们一块儿做的牛角瓣的灯笼叫万紫千红，就是为了社区多增加点亮彩，也是献上我们的一份心意，让大家的生活甜甜美美，红红火火。
7: 夜晚的江苏泰州市体育馆周边灯火通明，人潮涌动，一场城市主题展览市集吸引了大批周边高校的年轻人和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市集连续举办3天，大家边逛边拍照，许多市民游客现场扫码领取市集消费券，感受城市烟火气。
9: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广东各地的商超提前筹备，全力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满足节日市场供应。
6: 中秋将至，各地商超在核心区域均设置了月饼展销专区，主题装饰喜庆醒目，节日氛围浓厚。
10: 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元化。
2: 高峰期按频次补货，对于这个商品的先进先出啊，包括这个临期商品的这个下架，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到一个就是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6: 今年双节，月饼减糖、礼赠求新趋势显著，大部分商超实现节庆产品迭代、消费服务升级与特色品类创新，助力更多优质广货走向更广阔市场。
11: 它配料表是里面的添加剂会不会比较多，还有里面一些什么糖分啊那些，然后就是更加注重它月饼的一些配料是不是低糖啊。
12: 北京路是游客非常多的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地标性的产品，我们的熟食区其实里面有很多广东特色的一个地方美食。
6: 梅州当地特色蜜柚也迎来销售旺季，
13: 在我们店里多的时候一天有5000斤的卖出产量，平时有3000多斤，大部分都是发往外地珠三角地区比较多。
6: 顺畅的寄递服务是蜜柚外销的重要保障，快递各网点从人力运力两方面全力保障蜜柚快件高效中转发运。
14: 我们也增派了有十几个揽件员，增加了5-6个提货的车辆，单独开通了那个柚子的那个绿色通道，绿色进货口，我们柚子都是优先第一时间转运出去的。
6: 广东台综合报道。
15: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超2340万人次，同比增长10.7%；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超1668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另外，为了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有异常行为的注册账号。自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已经累计将700多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的抢票行为。那同时呢，双节将至，铁路部门积极地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
7: 傍晚时分的青海

0: 茶卡盐湖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夕阳的余晖铺洒在湖面上，
1: 景色特别特别的漂亮，夕阳超级漂亮，在别的地方都是看不到的。
2: 我看到这个天空之镜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来到了仙境一样的。
0: 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些游客还坐在西宁开往茶卡的由383次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上，从西宁到茶卡全程四个小时一站直达的出行模式，让游客轻松解锁盐湖昼夜双景。
3: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西宁到格尔木、敦煌、西宁途经葛库铁路、晋江、西宁至青海湖等六条精品旅游线路。
0: 不只是青海，今年以来各地旅游列车不断上新，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旅游专列改造升级，邯郸至泰山间的齐鲁一号、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常态化开行，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利有效服务沿线旅游经济发展。
4: 依托独具特色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湖南张家界跳出传统山水观光模式，以极端极限赛事、网红高空体验项目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国际户外运动目的地，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游客。今年的前八个月，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近百万人，同比增长超两成。
5: 在海拔1500多米的七星山，玻璃观景台上、悬空栈道上，到处可见云端漫步、凭栏远眺、拍照打卡的外国游客。
6: I'm taking a look at these beautiful mountains behind me, and I am just astonished by how pretty the scenery is. Just makes me so happy to be here in China.
5: 让海外年轻游客专程奔赴的还有七星山网红菲拉达天梯，整条攀岩栈道悬挂于百米绝壁之上，依山而建，凌空延伸，游客无需专业攀岩技巧就能沉浸式体验绝壁攀爬，同时揽尽山海风光。
7: I came to China for the Via Ferrata, and I was like, let me give it a try.
8: I wanted to do some nature mountain, and Zhangjiajie popped up, and I said I absolutely need to go there.
5: 在张家界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高空蹦极、跨峡谷高空滑索等项目也是常年热度不减。今年以来，接待入境游客占比一度超过50%。
7: We found out about the Grand Canyon through social media. All the places, all the videos have amazed us. It looked amazing. It's a glass bridge. It's 260 meters. We have never bungee jumped before, so why not? So we just jumped. It was amazing. Loved it.
8: Once in a lifetime. Do it again.
9: 极限运动不仅让我们的山水资源活了起来，更彻底改变了景区的客源结构和旅游业态。游客停留时长、二次消费，以及富有率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5: 2026年一至八月，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961万美元，同比增长40%。八月入境游客13.38万人，同比增长30.79%。
10: 近日呢，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了浙江宁波水产批发市场，首日到货量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为主。
11: 随着近海捕捞的小渔船陆续回港，鲳鱼、黄鱼和带鱼等各式新鲜海鲜运抵市场。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其中，小黄鱼批发均价为每斤40元至70元，单条带鱼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至35元，单条鲳鱼批发均价为每斤35元至40元。
12: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15块一斤了。
13: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
11: 市场方也表示，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普货价格则较为平稳。
4: 在福建罗源湾，深水大黄鱼迎来秋季丰收，连日来渔民们

0: 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1: 晚上8点多，福建福州市罗源县的井水码头十分热闹。夜色下，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迅速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中，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捞出后仅需10分钟的车程，这些大黄鱼就被送入加工车间，完成初加工和包装，随后发往全国。
2: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1: 自9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据了解，罗源全县大黄鱼养殖量达10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
3: 金秋九月，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当地的河蟹也迎来了丰收。
1: 在宁夏贺兰县立港镇，各个养殖基地一派忙碌，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4: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1: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当地还把盐碱料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枸杞养蟹、以鱼制碱。
5: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1: 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1.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1.65亿元，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
0: 来看天气，从昨天开始到本月底，有4次冷空气将陆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昨天第一波冷空气影响已展开，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现剧烈降温。
3: 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开始，青海北部、甘肃中部、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黑龙江西北部降温剧烈，局地降幅超过了15摄氏度。国家级气象站点中，降温最剧烈的是黑龙江爱辉，降幅高达19.4摄氏度。隔天如换季，今天北方降雨，降温持续。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大部将是降温最剧烈地区，最高气温降幅有6到10摄氏度。甘肃、陕西、宁夏、青海东部在频繁阴雨中，气温持续低迷，小到中雨范围也将波及山西、河北、河南等更多地方。降温过后，西北、东北多地气温会暂时降至偏低水平，最高气温20摄氏度上下，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预计九月下旬，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趋于活跃，但不会大举南下，整体影响偏北，南方暑热仍将持续。降雨方面，近期华西地区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大，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需要格外警惕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近日受到持续的降雨影响，重庆市开州区正安街道白华村发生了山石滚落险情，石块砸穿了村民的房屋。所幸灾害发生前的13个小时，当地的网格员巡查时发现了安全隐患，提前将周边村民安全转移。
6: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16号凌晨3时46分，一块400余斤的山石从山体滚落，砸破民房后冲入屋内。居民家中部分生活用品被砸坏，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7: 当时我在屋里睡觉，村干部来敲门喊我走，我跟他一起走了，要不然这个石头掉下来会要我的命。
8: 那个山上那块大石头直接从那上面落下来，把那个上面那个电动车打烂了过后，那个石头顺着那个方向直接把那个木门和那个阁楼的层板直接打穿了过后，那坨大石头直接落在那个地方。幸亏我们当时把那个村民转移起走了，不然那个后果非常的严重。
6: 目前被转移的2户村民已安置在当地敬老院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

人员已对现场落实开展清理工作，待天气转晴，专业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再护送村民返家。

0: 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开展空中侦察与通信保障，地质灾害驻守支撑队伍携带无人机等专业监测设备开展灾害应急调查、全域隐患动态监测，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域，落实现场管控，疏散周边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目前应急管理部已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香港海关侦破历来最大宗海陆贩运毒品案，检获535公斤疑似大麻花，约值1.25亿港元。一根玉米竟成文玩圈新热门，售价动辄成千上万。专家提示，市场规模有限，农户切勿跟风种植。
1: 香港海关侦破一宗历来最大海陆贩运毒品案件，检获约535公斤疑似大麻花，约值1.25亿港元，三名涉案男子被捕。
0: 检获的535公斤疑似大麻花全部真空包装，藏在保温箱内，部分还带有定位追踪装置。香港海关根据情报分析，本月初搜查一批从泰国来港的货物，报称载有保温箱。X 光检查发现，在1342个保温箱中，有近30%印有蓝色字样的纸箱有异常，也比其他箱子重1到2公斤。拆开后发现疑似大麻花。
2: 藏有毒品的保温箱是收藏在货柜的中间位置，再夹杂了近1000个其他颜色的普通保温箱在货柜里面，意图鱼目混珠。
0: 海关随后监控追踪，发现货物存放在新界偏远仓库，一直无人取货。直到2星期后，贩毒集团派物流公司取货，再运往旺角，由集团成员搬到一栋住宅内。海关随即拘捕司机及运货的3人。
3: 贩毒集团呢，喺啲批货物里面呢，渗入咗一定数量嘅追踪定位，咁以方便咧佢哋咧远距离咧去掌握货物的实时位置，甚至是我们相信是会将这批货物分批转去不同的位置，以消耗战的形式跟我们执法人员去对抗，甚至可能在这段储存的长时间里面不断更改物流的指示，以扰乱我们海关人员的部署。
0: 香港警方以贩运危险药物罪起诉一名持担保书的越南籍男子，相信他是贩毒集团成员，另外2人获准保释。香港海关称，连同这宗案件，今年至今已检获超过3500公斤疑似大麻，超过去年全年数字，并呈上升趋势。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这些药品没有生产日期，没有质量合格证明，也没有生产厂家，属于三无药品。
4: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5: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4: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6: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4: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粒，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7: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不仅是口服药，最近一些注射针剂因为具有减肥的效果呢，也受到了追捧。深圳海关就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查获了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
4: 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4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

0: 于是进行进一步检查。
1: 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0: 据了解，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在黄冈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客车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2: 经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0: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2: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3: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在网络直播间里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跟风种植。那么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呢？农户跟风种植真的能一本万利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来看报道。
4: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5: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6: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5: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7: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呢有多种商品名，比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呢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8: 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5: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3: 那么文玩玉米能不能种植？确实能种植，不过专家也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文玩玉米市场的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8: 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5: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7: 专家以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的部分年份呢，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的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只能自行的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的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性更短，但是呢，仍存在着市场的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

0: 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的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呢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粒一粒的拼接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的直播间采取了抽盲盒的形式来售卖，很多的玉米剥开之后啊品质欠佳。专家提醒，买卖文玩玉米也需要警惕，尤其是高价的商品，切不要盲目的跟风。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快到了，各大交通口岸的客流呢是逐步的攀升。在深圳黄岗口岸，个别的司机瞅准了旅客的出行需求，竟然跑起了黑车，结果呢被执法人员抓个正着。
1: 哎，你好，我们交通局的执法人员，他怎么叫你们上来在这里刹车啊？
2: 过对面
1: 啊，这个有点危险，他这样给你们刹车。
3: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福田大队的执法人员在黄岗口岸开展跨境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中的一幕。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发现一辆粤 Z 号牌小型普通客车在黄岗口岸车辆出入口处倒车停留，并有六名乘客下车以步行方式穿过车辆出入口。执法人员注意到这一反常现象，立即上前对司机和乘客进行询问调查。
4: 对，这样很危险的，
5: 你在那边出面很多车啊，
4: 正常配合就行了。
6: 乘客说是这辆车是需要支付车费的，850块，
7: 没有收到，
6: 没有收到，那就要支付，
7: 要支付，要支付。
6: 中介给你拉了个群，然后在群上跟你说要去哪里是吧？
7: 对呀、啊、对、啊。
8: 经查，乘客表示当日通过微信联系朋友预订了两辆车，从香港黄大仙前往深圳福田黄庭广场，需要支付850元。车费，司机王某承认乘客为中介介绍，行程结束后中介会支付车费850元给他。
3: 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司机王某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8: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王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拟处罚款5000元。
9: 毛绒玩具并不稀奇，不过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前几天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10: 这就是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11: 发现是有5个锡纸包成5条，里面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10: 原来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11: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
10: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
11: 认识了一个自称现役军官的一个男子，然后他就是与受害人以这个恋爱关系相称，就是前期跟他确定那个恋爱关系之后呢，就是以这个有特殊的投资资源啊，或者有这个投资漏洞啊，引诱受害人到虚假投资平台开户投资。
10: 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0: 18号，广东阳江海警局接到了报警称，海上一渔船触礁搁浅，11名渔民遇险，情况紧急，阳江海警迅速组织了救援力量，派出阳东工作站执法艇赶到了事发海域。
12: 当时海上能见度极低，浪高约2米，事发渔船所处位置礁石林立，海警执法人员一边谨慎接近遇险船舶，一边指导渔民穿戴救生设备准备靠泊，但因涌浪过大，船体剧烈摇晃，多次尝试都被涌浪推开。随后执法人员等待涌浪平稳时，利用救援装备指导渔民迅速转移至执法艇上，最终将他们转运到岸上的安全地带。广东海警提醒，海上情况复杂多变，出海作业前务必密切关注天气，认真检查船舶动力、通讯、救生等设备，一旦遇险请第一时间求助海警。
9: 近期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长布镇中心

0: 村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村民不慎坠入了2米多深的河道当中，情况危急。当地几名村干部发现情况之后，接力展开救援。
1: 当天上午10点多，在长布镇中心村一处拦水坝附近，一名村民不慎掉入河道中，情况危急。途经此处的村干部张建全听到呼救后，立即跳水救人。
2: 河嘿，好深哦，有2米几深哦。就游过去，游到这个身边呢，我就往给拖起来。
1: 此时正在附近工作的另外两名村干部听到呼救，也拿着竹竿赶到河边，合力将落水村民拉回岸上。经检查，落水村民身体并无大碍。
3: 近日在河南开封，一辆电动三轮车与两轮电动车迎面相撞，三轮车的驾驶员头部负伤，执勤卫兵发现情况之后呢，迅速进行了救援。
4: 事发当时，电动三轮车行至军营门口时，与一辆两轮电动车相撞。三轮车驾驶员是一位老人，头部流血，意识不清。空军某部执勤卫兵发现情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5: 哪里流血了？上面流血了是吧？等一下了，我们这个医生马上过来啊。
6: 当时两辆电动车撞在一起，老人倒在地上，头部伤得不轻。我们第一时间冲过去查看伤情，维护秩序，联系军医赶来处理，一直守到救护车把人接走。
4: 部队医护人员抵达后，立即判断老人伤情，为其清理伤口，急救止血。随后救护车到达现场，部队医护人员、卫兵协助地方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
0: 近日，北京的王女士陪着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去看病，没想到途中二人竟然走散了，急得她在地铁站里大哭。值班民警一边安抚王女士，一边迅速追查线索，历经17个小时的不懈寻找，终于在100多公里外的密云找到了走失老人。
7: 王女士的老伴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早上就是带着老伴儿从新发地站乘地铁去宣武医院看病的，结果由于人多，王女士上车了，老伴儿没上车，老伴儿也没手机，等王女士赶回新发地站时，老人已经不见踪影。接到报警后，公交警方立即调度警力进行查找。
8: 因为老先生当时身上只有一个不带定位功能的手表，也没有手机，我们调取进出站相关的这个刷卡记录。老先生乘坐地铁后到望京西附近出站，乘坐公交车前往密云。虽然他记忆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身体还特别棒，一直处于不断的行走的过程中，最后又来到了密云西翁庄这边。
7: 老人从公交站密云西翁庄下车后，进入了一片视频的盲区。从王女士早上报警，这时已经到了深夜。
8: 凌晨12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接到了西翁庄派出所的这个电话。
7: 原来王老先生误入了一栋居民楼，一直滞留在楼内。热心居民发现了老先生，报了警。
8: 后来西翁庄派出所民警到场之后，确认确实是老先生。我们派出所立马就派出我们的警长，在凌晨12点多，带着老太太直接去100多公里以外的密云。
9: 着急了吧？
10: 肯定是着急了。
9: 找到就心就静下来，在派出所呢，107。
10: 天哪，走那么远，真的是。
9: 对，挺厉害的，现在状态不错。
7: 历经17个小时的不懈寻找，公交警方联动属地派出所，终于在100多公里外的密云西翁庄找到了走失老人。凌晨重逢，两位老人紧紧相拥，奔波终得圆满。北京台报道。
0: 9月17号的晚上，在重庆巴南区莲花街道三脚架山下，一名农妇在下山途中不慎失足滑落，坠入10米的深沟，腰椎受伤，无法自主行动。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深夜赶赴现场，经过紧张救援，成功将她救出送医。
11: 由于山坡陡峭，青苔和泥土导致路面异常湿滑，救援难度较大。消防员观察后决定从山顶一侧接近，但山顶原有小路特别湿滑，救援人员难以直接通行，遂利用铁锹等工具在路下方开辟出一条临时土路，并架设安全绳索，逐步下探至沟底。通道打通后，队员们迅速固定好救援担架，小心翼翼将受伤女子转移至平坦安全的区域，最终将女子从10米深

0: 深沟中成功救出。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女子进行初步检查，因救援及时，女子无生命危险。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胡塞武装称，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敏感目标及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昨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随后，当天中午，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机场运营正常，但部分航班有所延误。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为目标，第二次行动以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为目标，两次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对也门的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方式，继续以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为目标，直至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2: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3: 伊朗和美国6月中旬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到破坏。昨天，伊朗一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并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强调，伊朗无意寻求战争。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也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问题的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地区18号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巴基斯坦警方19号证实，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上百人受伤。警方还表示，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已经完成。
1: 18号，科哈特地区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名袭击者驾驶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袭击发生后，多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并与警方交火。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联盟宣称对袭击负责。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称，包括安全部队、反恐部队在内的联合小组已完成了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全部8名武装分子被击毙。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事件。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彻底铲除恐怖组织及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随后，丹麦首相府确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18号发文称，美国代表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展开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去年以来，美方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在扩散，当地卫生部门正与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启一项疫苗研究。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计划为伊图里、北基五两省约20000名在一线参与抗疫工作的人员接种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并进行9到12个月的长期观察，以评估该种类疫苗针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防护效力。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成为该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由于持续的干燥少雨，横跨赤道的南美国家厄瓜多尔受到了野火困扰，首都基多野火频发，截止到18号，仍有8处野火在燃。基多市消防局称，野火发生于基多市北部卡西塔瓜山，4架直升机被派往山上协助灭火，另有约100名消防员在地面控制火点。由于当地灌木和树木较多，阵风导致火势蔓延非常快。基多市市长帕维尔·穆尼奥斯估算，这场野火过火面积约100公顷。为防患山火，基多市北部近50名居民已及时撤离。据了解，基多已超过1个月没有降雨，极度干燥的条件助长了多起火灾。市政部门记录显示，6月至9月，基多市发生近200起野火，过火面积达到约1200公顷。
0: 在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一群工匠和志愿者正用传统工艺等比例复刻300多年前路易十四时期的一艘大型战舰“让巴尔号”。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持续约20年。项目灵感源自在圣瓦斯特拉乌格发现的2艘沉船残骸。团队提取残骸实测数据，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复原出这艘装备84门火炮的1级风帆战舰的原始设计。船体主长度57米，加装船首斜围后总长可达72米，规模宏大。工程挑战重重，船体构件体量巨大，最小构件重量也达到600公斤。尽管配备起重机、拖拉机等现代设备，构建空间定位与拼接依旧十分考验工匠。项目的目标是未来让这艘复刻战舰顺利下水。据了解，这个建造工地对外开放，接待游客与研学团体，向公众展示古老手工技艺的同时，也让大众了解曾被忽视的传统行业。造船者们认为，虽然不少居民尚不了解这个项目，但它承载着法国的航海和文化记忆，值得大力推广。
1: 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智利阿塔卡马沙漠部分地区迎来了降雨。原本干旱的土地上，植物竞相绽放，形成了独特的沙漠开花景观。近段时间，智利阿塔卡马沙漠花海继续盛放。法新社拍摄的视频显示，夕阳下彩虹横跨花海，游客们驻足观赏、拍照、观察远处成片绽放的植物。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但生命仍在某些角落顽强生存，特别是在被湿润海雾滋养下的植被区中。不过，沙漠开花现象需要非常特定的降雨条件，通常需要在6月和7月降雨量达到15至30毫米，还需要适宜的低温来唤醒土壤中休眠的种子。生物学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极大降雨量激活了植物生命。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8月出现异常强降雨，智利国家林业公司此前预测阿塔卡马沙漠将出现历史性沙漠开花景观，覆盖面积可能达1.5万平方公里，从9月初开始，10月下半月达到峰值，

0: 刊载于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种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已被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但最近10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研究人员说，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 DNA 样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据介绍，不同演化支系的 DNA 差异越大，代表其分化为独立物种的时间就越久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2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均处于持续下降状态。据路透社报道，蒂尔卡约虎猫研究团队已提交本次发现成果，等待该机构评估。研究团队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0: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名古屋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向金牌榜12连冠发起冲击。548名中国选手首次踏上亚运赛场，05后占比达27%。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本次排沙预计持续到9月底。根据调度方案，本次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经过连续10余年的联合排沙，万家寨已累计恢复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相当于恢复了10多个西湖的水量。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73号机组圆满完成全部式运行任务，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此次投产的273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机组正式商业运行后，将极大缓解海南电力保供压力。平陆运河南宁段水路连程套票上线，首批线上购票游客通过市区大巴加游船的模式，开启运河观光体验。观光航线从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到马道枢纽后折返，航程约2小时。航行途中，工作人员沿途讲解沿线景点与历史文化，游客泛舟运河之上，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宏伟气势。美国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宣布，现年96岁的沃伦·巴菲特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转任名誉董事长。他的长子71岁的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将这家曾经濒临倒闭的纺织企业一手打造为如今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去年12月31号，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
1: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下午起多云，明天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度。
0: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到阴，下午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度。广州多云转

0: 阵雨，25到35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天津阴，18到27度。南京阴，21到28度。苏州晴，21到29度。重庆阴转大雨，22到27度。香港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上海多云到阴，下午转多云，24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I am Hamad Salman from Saudi Arabia.
3: I'm from Singapore.
4: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5: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6: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7: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8: 要我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分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9: 哎，我11个月嘛，对，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10: 我们也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8: 所有功能给上力。
11: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2: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3: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4: 花艺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类，更注重创意。
15: 这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5: 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然后困了就去实验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稳定起来。
6: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一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6: 有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6: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其实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17: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影像比赛拿下冠军。
2: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I think how about I get the gold?
18: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原来三年前那一枪是在这里啊！看来你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
1: 看够了吗？

0: 这套婚服真是般配啊，可惜了。您觉得哪里不满意，我都可以调整。
1: 可惜我大哥去见别的女人了，
0: 衣服不太合身，松了些。
1: 哦，这是一件成衣，我们可以为方小姐量体修改的。
0: 我来量。别吃。

0: 38公分。
1: 你真的是疯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2: 方小姐最近怎么说？
1: 你确定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这种下流的戏吗？
0: 你说的对，这么美的方小姐确实不应该让别人看见。出去。
3: 啊，是。走。
1: 无论你接不接受，我都会嫁给你大哥。不要再做这种幼稚至极的事。
0: 一个抛下你对着别的女人嘘寒问暖的人，你确定要跟他结婚吗？
1: 你说的是叶老师吧？
4: 同学们，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早就产生了飞到天空的想法，那这份愿望呢，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探索未知的浪漫情怀，它更加是航空卫国的崇高使命，对不对？
5: 对。
4: 那大家知道如何将纸飞机飞得又高又远吗？
5: 不知道。
4: 是跟它的折法有关系哦。
6: 叶老师说的对，想让飞机飞得又高又远，跟你们折叠的形状有很大的关系。
4: 这个是滑翔型的飞机，它能在高空长时间的飞行，但是如果遇到强风它就飞不动了。
6: 还有另外一种折法，我们就是要改变机翼的什么？机翼的形状，来减少阻力。
4: 像这种高速型的折法，机头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
6: 追求速度的同时，一定会损失一定的稳定性。
4: 像这种折法适用于像校长这样厉害的人，因为他不仅折叠。

0: 需要技巧，投掷出去也需要一定的能力。大家一会儿把自己的愿望都写在纸飞机上，然后我们一起飞出去，好不好？
1: 好。
0: 校长，你写的是什么？
2: 我写的是叶老师手中的飞机是飞得最高的飞机。

0: 房校开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大哥对叶老师很是不妥。那又如何？家族联姻从来都是利益捆绑，没人在乎真心。何况是慕容这样显赫的人家，家里多个姐妹还热闹些。
1: 对我大哥倒是大方，对我这么小气。
0: 家族联姻一向如此，二少不知道吗？有所图谋，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难道说，你想像三年前利用我那样利用我大哥？
1: 你弄疼我了。我警告你。
0: 你要是敢，我一定杀了你！天天跟你哥阴阳怪气，其实心里在乎得很。我在乎的，是不想你用对待我的方式对待我大哥。
1: 怎么对待？这样吗？

0: 你的尺寸我都记得，不用量了。可你大哥的尺寸我还不知道呢。
1: 沈素素，
0: 我是说，这身西装，也不知道你大哥穿合不合适。你穿确实单薄一些。
1: 我警告你，赶紧离开我大哥。

0: 我们都实现了彼此的愿望。
1: 你说的对，谢谢你来支持我的艺教课。
0: 不必送了。

0: 母亲，我来了。来来来，你怎么来了？走。
1: 大姐日复夜夫，是铁了心要给我当妹妹。哎，你不懂，
0: 姐以前呢，在乡下生活的时候，风吹日晒，这皮肤都拉手了，不行。
1: 伯泽，一大早过来，有什么事吗？
2: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
1: 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我要吃斋，我就不去了。母亲不想去，那就不去，让大哥和青逸陪我去。哎呀，你大哥最近都在忙航校的事情，哪有时间去？青逸呢？日后就不必带他回你家了。
2: 母亲，青逸打小就是在李家长大的，和父亲也相处了十几年，肯定是有感情的。他肯定也很想念父亲。母亲您放心，我肯定把青逸给照顾好。我们是兄弟，虽然他不把我当做兄长，但我这个做兄长的要尽好我该尽的责任。 青逸，父亲他回来了，想你得很，跟我一块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

0: 李督察，你这是？
1: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我来邀请青毅回家聚一聚。
0: 听闻大帅常年在外领兵，难得回南城，你们父子三人是该好好聚聚。只是没想到，李督察自小不在李家长大，跟李大帅的感情也这般深厚啊。是。
1: 我与我父亲虽然相处不多，但一直都有书信和电话的往来。他一直教导我要在警界好好工作，治理好一方平安，这才不算辱没他的名声。那是自然。那大帅此次回来，是为了二少的婚事。大帅和霍家也算是世交了吧？是，
0: 我父亲与霍家素有军火生意的往来。
1: 我父亲还是霍家孙兰名流俱乐部的元老之一呢。名流俱乐部是霍家传的一个局，南城的名门望族、富商大贾都有参加。据说霍家一部分的生意，只与俱乐部里面的成员进行交易，外人是没有资格的。我初来南城，也想拓宽一下人脉，不知这名流俱乐部。 李督察可否帮我引荐一下？
0: 可惜。

0: 我不是里面的成员，不过，方小姐要是想加入，倒是可以问问我的父亲。哦，
1: 那我今日可否去拜会一下李大帅？可以啊，我还正愁大哥和母亲没有时间，就我和青衣二人回去，太过冷清了。
2: 青衣，收拾好了，上车。哦，方小姐跟我们一起去。我帮你备了些礼物，你看看，也不知道李伯父是否喜欢。
3: 用不上，我送的东西他不会喜欢的。他不喜欢你？喜欢两个字。 形容不了李荣章对我的感情，他不能去。
0: 青衣，方小姐她自己想去，我想父亲应该也不介意，咱们就……
3: 我介意。

青逸，这么久没回来，你还记得这颗梧桐吗？我问过父亲，他说这是你小时候栽的。

0: 这不是梧桐，是紫树，桑梓之地的梓。千叶，厨房饭菜已经准备好了，父亲马上就到了。 听说这次父亲带了好些佳酿回来，到时候咱们三人一起喝。我之前问过父亲，我问他，我们家中式的院子为何配了一张西式的餐桌，他懒得搭理我。青野，你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1: 一直都是这副鬼样子，他觉得圆桌离得太近，显示不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你有机会可以坐那试试，听训的时候，滋味格外不同。
0: 来了，父亲。

0: 我要是不给你肉吃，瘦成这副德行。
1: 金，来，坐这儿。

0: 做赌场了。
1: 父亲怎么知道的？
0: 你林伯父在电话里说，你现在是最年轻的赌场，好好干，别忘了

0: 写提拔你的人。
1: 父亲放心，我一定好好干。自从我上任之后，辖区内的破案率上升了不少呢。父亲，您与青毅多年未见，必然是十分想念。我想着今日咱们父子三人好好叙叙话。

0: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再说，卖儿子换军火这种事。
1: 不应该只有慕容家才有资格吗？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啊？父亲，先吃饭吧。青衣那边没有参军。
2: 啊，不用。

0: 你们厨房弄错了吧？
1: 他喜欢吃这个。慕容家不是给你送到洋人的地盘读书，你该爱吃这个。

0: 我教你的你都忘了，没关系，我再教你。
1: 吃，
2: 父亲，
0: 你别管，吃啊。

0: 方小姐，
1: 轻易忘了带给大帅的礼物，我替他送过来。二少啊，虽说客随主便，但客人也该替主人多考虑些。要是李家连煤油炉子都用不起，咱们送一个不就好了？
2: 他是谁啊？
0: 这位是方小姐，大哥的未婚妻。
1: 南阳来的，从青鱼那里久闻大帅威名，如今一见，果然不凡。教训起别人儿子来，这般有模有样。
0: 方小姐，李家和慕容家是世交，我跟青姨儿时是一子而养，
2: 12岁时才换回各自家中，
0: 因此青姨和父亲与亲生父子无异。 那些屁话糊弄糊弄外面那些长舌妇也就罢了，父亲，慕容家就爱整着面子事，我不需要，不就是出生的时候抱错了吗？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我告诉你，他是我养大的，你觉得我有没有资格管教他？
1: 是晚辈无知了。

0: 我自罚一杯，敬大帅对二少的栽培之情。
1: 慕容家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姓晚辈来跟我说话？
0: 我在大帅面前是晚辈，作为未来长嫂，却理应照拂青衣。
2: 照拂，好一个照拂！
1: 跟我进书房，我有话问你。
0: 你是慕容家的人，不用事事听人使唤。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李督察，你们李家还真是父慈子孝。
1: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0: 你不是要把烟点？你装什么装？真以为在慕容家这几年，洗成了个翩翩公子？我告诉你，你在老子这儿，永远是那个克死你娘的丧门星。
1: 我父亲常年在外行军打仗，很少在家，而青一司从被换回慕容家后，又是留学，又是在北上工作。这三年，与他更是从未相见。我父亲虽然是个粗人，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对我关爱有加，慈父心肠。所以我从未料想过。 很轻易，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这般恶劣。
2: 那你们李家母亲呢？

0: 明天手怎么了？
1: 相比你对我做的事，不算什么。
0: 告了慕容家，连个全心全影都保不住了，我怎么教的你啊？废物。
1: 要是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2: 站住！
0: 你给慕容青鱼弄了批飞机，老子跟你要点军火，你这扭扭捏捏，赶紧娶了霍家那个娘们儿。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
1: 谁跟你说我要娶她了？
0: 你不娶她，娶谁啊？娶那个小娘惹？
2: 哼！
0: 果然是废物。想娶的人不敢娶。便宜你大哥了吧？你要是不敢娶，老子把他抢过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

0: 我说你废物错了吗？看着你娘的脸，你还敢不认我这个爹？
1: ！你饿，你饿什么饿？啊！
0: 要不是你表现不乖，你爹会这样对我们吗？你爹要是把我们赶出去了，我们谁来打你？
1: 我没有偷人，我没有偷人，我们要乖乖的啊！这样你爹就会爱我们，就会对我们很好，就不会把我们赶出去，你知不知道？不要听下人乱说，你就是爹和娘的孩子，哭了要听话，你爹就会好好对我们，我们就不会被赶出去，就不会谁打劫。
2: 我生母去世的很早，我无缘见她，轻易与她相处的时间更多。我想，我生母的过失，应该对青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当年要不是你，你娘怎么会走得这么早？一直以来，我都十分珍惜和青逸的这个缘分，可她总是不愿与我亲近。
4: 我还总是天真的以为这事，这是他天性使然。如今看来，
2: 李督察，你是幸运儿，不知道那些不幸者的痛苦。敢他妈跟老子动手，长本事了吧你！
4: 大帅打得好啊！明日全南城的小报头条又有的写了。老子
5: 教训儿子，天经地义。
4: 若青逸有做的不好，慕容家自会教导，还轮不到你越俎代庖。
5: 哼，今天就是慕容峰在这儿，
6: 我也不敢耽误。 算个什么东西？跟你死了娘一样，护犊子都护不明白，废物，再上前一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
6: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
7: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6: 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8: 小花，
9: 哎，你怎么来了？哎，这是我老板马总，
8: 幸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
6: 林老板，
10: 小林，让我们欢迎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11: 全球目前水平轴的只有我们在做
12: 火箭，躺着回家，闻所未闻。
11: 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面化，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你会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12: 没错，
11: 民企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的，这个民企。

0: 你怎么来了？这是你养母的照片，为什么要烧掉？她在李家被困了一辈子，她死后，我总不能让她还困在李家的阴影里吧？
1: 那怎么不留着？
0: 我不是他真正的孩子。那李伯泽呢？李伯泽他更不配。你养母，他对你好吗？正相反，他对我很差。抱错孩子后，我越长越不像李永章，被认为是野种。 他百口莫辩，被李永章折磨到发了疯，就把怨气全撒到了我身上。可也只有他，会在我被李永章打到昏过去的时候，替我上药。

0: 你知道李庸章为什么要让我吃生肉吗？
1: 为什么？
0: 那也是一个雨天，当时我养母刚刚过世，我一个人在偌大的李宅十分孤单，碰巧在后院捡到一只落单的小狗，

0: 我觉得他跟我很像，想要收养我，谁知
1: 陆总
2: 哪儿来的？给我。
3: 不给。
2: 给我。
3: 不给。

就这样，他饿了我三天。三天后，那扇门终于开了。我当时看到生肉的表情，和你现在一模一样。这就是李荣章想要教我的活法。生存面前，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被他教了12年。

0: 不必同情我，我只是对他克服不了身体上的本能反应，但至少我可以抵御恐惧。现在不是见有成效吗？
1: 不是同情，我只是明白，他摧毁了你，但又塑造了你。
0: 在自己的创造者面前，一件作品毫无还手之力。是啊，说得对，他就是个怪物，被他一手养大的我，也是个怪物。 所以啊，三年前我就可以看出你心中的蹊跷。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或许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跟当年那个小兰姐是有关的吧？跟你没关系。任素素，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更懂你。 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有个盟友总比没有好吧？我不需要盟友。行，既然做不了盟友，那我就要警告你了，自首或者离开慕容青羽，否则后果自负。血魂杀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
1: 你还真是不长记性。我再说一次，不要多管闲事。
0: 多管闲事？刚才在李家，是谁多管闲事？

0: 少爷，您可别着了风寒。我没事。哎，青燕回来了吗？
1: 多多，大晚上的怎么冒着雨就过来了呢？
2: 不亲。
1: 哎呀，看你都湿透了，赶紧给小少爷准备一身干爽的衣服，还有啊，熬姜汤。
2: 我这就去。
1: 来来。
0: 你不用管他，他自由惯了，回不回来还不知道呢。母亲，您知道青衣在李家的事？李荣章一直觉得青衣跟他长得不像，就怀疑你的生母。 在外面不洁，觉得青衣就是个野种，动辄虐打。但后来发现是两家报错，当时你年纪还小，我不忍心把你就这么送回去，所以你跟青衣一时没有换回来。
1: 但李荣章跟他的相处模式也改不了了，一直如此。
2: 母亲，那母亲后来不……
1: 他活该。两个人相互折磨，我为什么要管？
2: 可青衣是您亲生的呀。
1: 当年，他明明听到了李荣章要刺杀你父亲的消息，却连说句话都说不清楚，硬生生的让你父亲被炸死。
2: 人死了才行过来喊小心，有什么用？母亲，12年前的事情，并非我李家父亲所为。青衣当时还太小，他也并未看清那幕后之人是谁。
1: 所以此事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也有动机。好了好了，外面雨大，今天就别回去了，喝完姜汤，先去休息吧。
3: 老板，您来了，快里边请。位置都给您留好了。肮脏的豪门啊，真是每天都在震惊我。
4: 有没有可能，李伯泽他就是故意的？他知道李荣章和慕容青逸的关系，有意去激化矛盾。不会，他这样单纯的脑子干不出这样的事儿。哟。
3: 不过才寥寥几面，你倒是还挺了解他。戏如人生嘛，我扮过多少人，唱过多少人心。李伯泽这样一眼看到底的公子哥，最是简单。不过我倒要提醒你啊，都是两性之子，慕容青叶却是个一眼看不到头的深沉心思。你这去李家，怕是又对他心生怜悯了吧？
4: 我只是不想再把他牵扯进来。
3: 那他如果像慕容青鱼揭穿你的身份怎么办？
4: 放心吧，我有准备。

0: 小桃，你怎么来了？
1: 他一直在找你，我怕引起怀疑，干脆让他来这里了。
2: 姐姐放心，我们几个大的本来白天也会放出来讨钱，这几天没人盯着我们，不会有人发现的。
0: 快吃吧。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1: 孤儿院又要出货了。
0: 这种时候还敢？
1: 只有你不敢想，没有他们不敢做的。
0: 出的什么货？
3: 是漂亮姐姐，你先给他们穿上裙子，关在新官的楼里。
1: 是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去向的玻璃种，这些年卖给大户人家的，卖去烟花柳巷的，总归都能联系上。但是最貌美的女孩却全不知所踪，我们查了那么久，连他们交易的黑市在哪里都不知道。
0: 上次因为慕容轻易，我没能从李龙章那儿掏出名流俱乐部的信息。
1: 你怀疑这个俱乐部跟霍家出货有关？
0: 这个名流俱乐部是由霍家一手操办的，准入机制严苛，信息严格保密，有了固定的买家群体，又有保密的交易渠道，你说他们在交易些什么？小桃，来拿好，这些就当是你白天讨来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联系了，即便是有消息也不要贸然前来找我们，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4: 知道了，谢谢姐姐。
0: 去吧，
4: 两位姐姐再见。嗯，
1: 这个孩子倒是十分机灵，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多事之秋，这批孤儿院的女孩关不了多久，通知姐妹们盯紧孤儿院，我会从李家那边再想办法。
1: 嗯，
5: 发生这样的事儿，警署难辞其咎，现在正值警署换届时期，霍家还是没说什么话。
6: 哎呦，李督察已经亲自派人去查了。霍少爷，这个小女孩当天晚上也在，拦着我非要给我唱歌来着。
7: 我问你，孙嬷嬷那天晚上去哪儿了？
8: 孙嬷嬷跟男人跑了。
7: 嘿，这帮兔崽子还
9: 凶什么？不会好好说话呀？
10: 这你的娃娃，这么可爱呀、啊？跟叔叔说，那天晚上为什么要给他们唱歌啊？
8: 嬷嬷让我们练歌。
10: 那嬷嬷什么时候让你们在院子里面练歌的？
8: 睡觉前。
10: 那叔叔也想听，能不能给叔叔也唱一遍？

0: 你们俩怎么打？那个，你过来，你知道宋伯伯去哪儿了吗？
1: 我知道，宋伯伯跟男人跑了。
0: 谁说的？
1: 看门的，嗯，大爷，还有大兰的贺姐姐，他们都这么说。
0: 这帮嚼舌根的烂嘴巴，走吧，走吧。

0: 的裁缝做的，气派的不得了。你的伤好些了吗？
1: 死不了。想好了吗？
0: 想好什么？
1: 我给你的两个选择。
0: 方小姐，婚纱在哪里试？就在这里试吧。去厨房把青鱼叫来。是。
1: 在这儿试。你就不怕我在这儿揭穿你？
0: 你试试。很好。青鱼。
2: 哎，母亲，
3: 这是婚礼的衣服啊，瞧着怎么不太合身啊？这么重要的衣服怎么还没做好啊？
0: 青鱼那天有急事处理，轻易帮忙试的礼服。
3: 哎呀，他们身量有差，师傅怎么能量得准呢？尽会添乱。
2: 青鱼也是为了帮我，这个事儿不怪他。
3: 那方小姐的婚纱选好了吗？
0: 我原定的婚纱被青鱼换掉了。
4: 原定的婚纱是有什么问题吗？
1: 原定的婚纱太过于普通，配不上我们方小姐狗腿的气质。
4: 青鱼，
0: 青鱼这是羡慕我们，等咱们完婚之后，我就帮着母亲一起操办青鱼和霍小姐的婚事。
1: 谁说我要娶霍明星啊？
3: 婚姻大事哪能儿戏？
0: 无妨，青鱼要是实在不喜欢霍小姐，那我这个做大嫂的，帮着在南城名门闺秀里多参谋参谋，总能碰到喜欢的。
1: 是啊，大嫂和大哥就快要完婚了，可惜大哥还是没有看清大嫂的真面目。
3: 你胡说什么？
1: 我哪里胡说了？他根本就不是方。
5: 这衣服怎么破了？装箱的时候明明还是好的。
3: 这还能有谁？给我看看。哎呀，怎么破成这样子？
4: 这个没事儿，母亲，婚纱还可以再做。
1: 你也怀疑我？
4: 跟你嫂子道歉。
1: 我要是不道歉呢？你今天杀了我吗？
4: 你就没错吗？
1: 我错没错？三年前不都被你送进监狱了吗？
4: 青爷，这是两码事。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你针对你嫂子多少次了？你对我不满没有关系。你想撒气的话，别撒在无辜的人身上。
1: 无辜的人，他是无辜的人。行，都无辜，就我天生坏种，是慕容家的耻辱，行了吧？
4: 没人这么说，
1: 可你就这么做了。三年前不行。三年后你还是不信我，你配做我大哥吗？
3: 你闭嘴！怎么跟你大哥说话的？从小到大，都是你大哥给你收拾残局。如果不是他，慕容家有你的地儿吗？
1: 慕容家是什么好东西吗？你真以为我愿意当慕容？
3: 滚！
4: 哎。
3: 混账！赶紧拿回去。

0: 方小姐，赶紧重新选一件吧。
1: 我代青姨向你说声抱歉，她性子比较急，但没什么坏心，可能是最近觉得你分走了我的关注，所以耍小孩子脾气。
2: 也许吧。芙蓉家的人，给我滚出来！
3: 你们慕容家可真是连脸都不要了。李大帅，佩林当年可是扶持过你这个泥腿子的，当时你可殷勤了。如今佩林粉身碎骨，真凶逍遥法外，你就摆谱摆到我慕容家来了，真当我慕容家没人了？
2: 哼，有也是废物。
4: 李伯父，请您把话说清楚点，这到底是什么？
5: 慕容青逸被霍家的狗杂碎虐待了3年，还被挑断了手筋。

0: 程鼎志，你亲儿子在狱中被霍家的人虐待了3年，手筋还被挑断了，如今你还让他去霍家当女婿，你们慕容家还真他妈能屈能伸呢？啊！
1: 被你们卖了个好价钱，到底是谁弄的？你一不高兴，又把我送进监狱关个3年5载的。
2: 我可折腾不起，
0: 瞧，这是家吗？这事儿你们慕容家忍得了吗？老子忍不了。
2: 老子在前面打仗，他霍家竟敢暗算我的人。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杀人在先，霍家要泄愤也很正常。
0: 正常？你们慕容家可是有头有脸的。
3: 竟然让霍家在牢狱里面动了手脚，这儿子我送回来的时候可是全虚全影的，12年，仅仅12年，
0: 凶手也当了，牢也坐了，他妈手筋还被人挑了，
2: 我不找你们家，我找谁呀？青鱼，你去哪儿啊？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哼，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2: 我慕容家的人被霍家的人伤了，要给你李家的人交代什么呀？
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传出去，还以为他霍家敢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呢，我脸丢大。
4: 我告诉你，星辰。 200箱步枪子弹，这事儿我就不提了。
2: 感情李大。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
0: 二百箱不箱子弹能解决的问题，我劝你还是应该掂量掂量。

0: 这是女孩子的头发。
1: 海老板，
0: 我和李督察还真是有缘，怎的，在这种贫民窟的地方也能遇上？海老板原来知道这里是贫民窟啊，
1: 那你来这干嘛？李督察，你好霸道啊，你来得，我就来不得。我是来查案的。
0: 查什么案子？海老板，你还盘问起警察了？哦，那李督察想问我什么？
2: 仁心孤儿院的孙嬷嬷失踪了，这件事你知道吗？不认识，不知道。是吗？听闻仁心孤儿院的孙嬷嬷每次回南城，都会来东家渡做慈善，而恰巧。
0: 他出现过的航校开缺仪式，东家渡都有你的身影。
2: 海老板，这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
0: 李督察断案是凭巧合吗？难怪警局破案率上去的那么快。我经常来此做义工，帮助一些贫儿。
2: 原来海老板还有这份心啊！
0: 我出身贫寒，靠戏迷捧戏才有今日光景，自然不能忘了本。倒是李督察，警局里是不是都是你这样锦衣玉食的长大，一天苦日子都没过过的少爷？这才让这世道啊，好人没有善报，坏人呐没有恶报。
2: 海老板慎言，我自认为，我做警察以来，从未有一天懈怠过。
0: 不怕人笨。 就怕人笨啊，还勤快。不过啊，我就喜欢笨的。奉劝李督察，还是回去好好做你的豪门少爷。为民做主的青天不适合你，论民间疾苦，恐怕呀，慕容二少都比你懂。

0: 找到了吗？青鱼呢？
1: 大少把客运、码头、车站都找了，不见人。二少的剧组也去看了，他没回去过。
0: 雨越来越大了，让青鱼回来等消息吧。你们去找便是。
1: 大少不肯，让我来回个话。他接着往二少和梅露的园子去了。
0: 要不李大帅先回府吧，清点物资的地。

0: 电报我也让人发了。庆义也不是个三岁小孩，一时联系不上，有什么好着急的？哼哼，
1: 这瞎子耳朵都不着急，其他人着什么急？
0: 这什么话呀？
1: 人话。

0: 二少与李大帅倒是挺像的。
1: 哪里像？
0: 不择手段，淬毒口舌。我现在知道他是和谁学的。
1: 你想说什么？
0: 东西都已经要到了，您还在等什么？上次见面我就看出，您其实是最了解青衣的人。今日您来，必定也不只是为了那200箱步枪子弹，更是想为青衣出一口恶气的。

0: 你认为自己很聪明是吗？别人都说李大帅粗犷蛮横，却不知您心细如发。我这点小聪明，在您面前当然不算什么。可不管是为了轻易的冤屈，还是您的威严、霍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不然，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您的虎口？
1: 拔牙试试。你想要什么？名流
0: 俱乐部是个什么组织？在哪儿？怎么进去？
1: 怎么？能办霍家，就凭你。
0: 让慕容家此时为轻易对霍家出手，不现实。 况且这个家中真正在意轻易死活的人少之又少，让您动手，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代价太大。像我这样的外来户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您放心，不管成与不成，都和您无关。你图什么？图个伸张正义。
1: 您信吗？哈哈哈哈哈！哈哈，自不量力啊！听说你来到慕容家的时候还挺热闹。 与其你的那些嫁妆和彩礼放着，不如存到霍家的金库里。

0: 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1: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2: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3: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1: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4: 这道菜我想要表

0: 表达
1: 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0: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2: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3: 哦，第一分了。
4: 他们觉得一直都咬得很近，
3: 太危险了。
2: 不现实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5: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6: 表面他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7: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8: 哇，农家都没了。
9: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10: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2: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3: 好难，
11: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12: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3: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
11: 无限循环。
2: 恭喜成功入局。

0: 着雨啊。
1: 哎呀，快回家吧，
0: 老婆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1: 走喽，回家喽。
2: 你到底去哪儿了？

0: 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1: 你是慕容家的，不用事事听别人使唤。
2: 我要是不道歉，你今天杀了我吗？
3: 你针对你嫂子多少次了？
2: 都无辜，就我天生坏种，是慕容家的耻辱，行了吧？
4: 素素，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更懂。
0: 我再说一次，不要多管闲事。既然命定如此，我们又何必苦苦挣扎？
5: 来碗馄饨吧。
4: 好吃吗？
6: 嗯。这时候要是有碗热腾腾的豆浆就好了，可是豆浆都在早上卖。
4: 我以后带你去南城那个地方有个夜宵摊可以买豆浆，小时候我妈妈经常带我去的。
6: 那你现在会带你妈妈去吗？

0: 当年是霍家紧逼，非要杀你。你哥为了保住你的命，上下打点之后，才无奈送你入狱三年。我只是觉得连这么简单的误会都解除不了，也太蠢了。
1: 你大老远跑过来，是来气我的是吗？
0: 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在这家店喝豆浆。
1: 所以呢，偏偏在这个时候死乞白赖的跟着我，看见我这副废物模样，很开心是吗？
0: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1: 我懂，你就是想让我大哥来误会，误会我针对你，这样一来。以后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信，是吗？
0: 婚纱的事，我也只是为了自保。但我说的是胡明熙，如果不是我杀了他，你的事……
1: 行了，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是在做你该做的事，我呢？也恰好只是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0: 你哥现在恨透了霍家，
1: 那不很好吗？你想办了霍家，这样一来，我大哥就可以成为你的刀，真是嫁对人了。
0: 我今日从李荣章那儿问出了一些话，霍家金库恐怕有很大的问题。霍家表面上做慈善，背地里全是龌龊的勾当。他们会到处搜罗孤儿，将他们分为三六九等，或出卖苦力，或被贩卖器官，或故意致残让他们乞讨。有点姿色的，就会进到一个神秘的拍卖会，卖给权贵。这是孤儿院最新一批失踪女孩的名单，或许你想和我一起亲手找霍家复仇。
1: 什么意思？无论你是想利用我还是失手，我都不想奉陪。还有这个地方以后还是别来了，不太适合方家大小姐。
0: 也许他这么做才是对的，远离我，如同我一直希望的那样。如果我不曾出现，你本可以有更好的人生。

你去哪了？我就算死在外，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很遗憾，这位先生当时受伤太严重，如今虽然恢复了，但应该会有时不时隐痛、痉挛等现象。
1: 他的手就不能完全恢复吗？我弟弟是个外科医生，他的手不能废的。
0: 他的手日常生活没有问题，但将恢复到能做外科手术的精细程度，恐怕我无能为力。
1: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很抱歉。
2: 都跟你说了没用，治不好的还非要来，浪费时间。
3: 你站住！我让你站住！
4: 这家医院不行，我们可以换一家。我听说杭城有一家不错的医院，我们可以再试试。
2: 你别再假惺惺了，我不需要你给我寻医问药，不就废了只手吗？不就当不了外科医生吗？我还可以给慕容家背锅，我还可以给大哥你当垫脚石，还不够，要是还不够，我右手也可以给大哥废，够不够？

我好好伺候这位二少爷，都关到这儿来了，他慕容家也没人会在乎他一个弃子的死活了。

0: 慕容清玉，你记住，当初把我送进监狱的人是你。现在你也什么豪大哥呢？你跟程景之、李荣章没什么区别。大哥，对不起你。
1: 是大哥不对，我记得当年你好不容易养好病，大哥问你，你想去学什么？你毫不犹豫地跟我说，你想去学医，所以大哥。 就送你出国留学，让你好好学医。你偶尔会给我写信，那信里面的内容都是关于医学的知识。其实那个时候，大哥挺为你开心的，挺替你高兴的。

你好不容易回到这个家，其他人你都不相信，就只能相信我。

0: 行了，别矫情了。其实我现在也没那么疼。我现在。 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能让你舒服一些，大哥一定满足你。还真有一件事，你可以帮我做。再让我咬一口。
1: 多吓人啊！年纪还这么小，二少卿，你别怕，我是哥哥，忍住，你一定可以的。

0: 少爷，慕容家来信。
1: 给婚书，谁送的？慕容清逸那个混账。
0: 慕容清鱼。
1: 庆典都开了，婚是他说想退就退的。
0: 慕容清鱼还让我带了句话，说。
1: 说什么？
2: 说什么？
0: 霍家那些损失不够赔我弟弟医药费之万一，霍家要是不服，尽管来成军找我要。
3: 前几日我暗中调查了霍家，这就是他们运送货物的线路图。我在其中一辆物资车上发现了女性头发以及残留下的硫磺香皂味，我记得孤儿院一直是用这种香皂，
4: 所以这些物资车确实用来运过这些女孩。可是为什么把她们运到东家渡呢？
5: 或许给东家渡送物资做慈善是他们掩人耳目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用了什么手段把女孩子带到东家渡之后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4: 若是要买卖这些女孩，总归要有个场地吧。
3: 最合理的解释是东家渡可以直接通往那个买卖场地。
6: 霍家的红方银行在哪里？
3: 你怀疑红方银行是出货地？怎么可能，东家渡是贫民窟，红方银行在最繁华的富人区，而且红方银行是霍家的立身之本，合法经营了几十年，霍家真会把那种脏生意放在那儿？
4: 这东家渡的两面都是普通居民区，一面是教会和慈善医院，另一面就是一条臭水沟，都没有什么异常啊。
6: 臭水沟？

0: 怎么了？除了街道地图，还有这一带下水道管线图吗？
1: 东家渡和安德亚路简直就是两个世界，这谁能想到，这两者中间竟然只隔了这短短一段臭水沟？
2: 所以孤儿院的女孩到了东家渡之后，是从这条下水道被运到红方银行的。

0: 我已经让人去找了全国最好的医生，到时候来南城给你治伤。
1: 没用的。
0: 怎么没用啊？国内不行，那我们去国外，一定得治。
1: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早就不想当外科医生了。手嘛，现在挣也挺好啊，别折腾了。
2: 那你想做什么呀？
1: 想看一个人，输给我。
2: 谁啊？
1: 哎，一些陈年往事罢了。以前我输给过他，不甘心，想赢回来。
2: 行，你有这样的执念也好，那就漂漂亮亮的赢回来。但有些事情啊，其实是不值得的，该放下就放下吧。
1: 该放下就放下。那大哥也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比如大哥和那个叶老师，能吗？
2: 我是和小叶在一起吗？
1: 那你
2: 但仅此而已。我跟木兰的婚事不会变，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
1: 放着自己喜欢的女人不娶，娶方木兰，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2: 我跟方小姐是在南阳认识的，她父亲与我更像是兄妹恩人。方家和慕容家两家联合，会让双方都走向新的高度。我作为慕容家的长子，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1: 那大哥知道那方小姐是什么样的人吗？如果她满手鲜血，蛇蝎心肠，步步为营，满腹算计，你也要娶她？
2: 哪这么一大段的成语啊。
1: 是，毕竟我们这叶小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直肠直肚，一介秋秋武夫根本就做不了少妇。
2: 是你这么说的啊？

我还是得提醒大哥，有些事情呢，骗别人可以，别骗了自己。方家远在南阳，很多事情我们不得探知。就算大哥要与方家联姻，也得小心谨慎为好。比如那方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哥得心里清楚。

0: 你们失踪多久了？还没知道吗？失踪老师的基本信息。
1: 他叫叶之红，样貌清秀，短发，身材高挑，是航校的助教。
0: 那昨晚。

0: 失踪的时候，他穿什么衣服呢？这
1: 米色衬衣，灰色裤子，戴着银色的胸针。
2: 慕容大少啊！
3: 校长都来了，怎么会知道叶老师的信息？
1: 那个小张，我们寻本房一定会尽心去追查。不过你也别过于担心啊，要保重身体啊。这个叶老师呢，也是成年人了，有急事儿回趟老家呢。
4: 他是孤儿，老家亲戚对他并不好。
1: 更何况，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不会这么做的。失踪的是我航校的老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定是发生了些意外，所以麻烦务必费心了。
0: 我们一定拼尽全力寻找叶老师。
5: 走，都别围着了，回去上课。
6: 校长，校长，你调派手下的人去找了。 您据说叶老师一日未归，近日也没什么异常。叶老师义务支教的地方也找了，也没有见到他。
1: 去找。
6: 是。校长，您去哪儿？

0: 确定这是叶老师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吗？
1: 又是官家脚印，又是粘土研究的，搞了半天，李督察还得开口问呢。
0: 现在痕迹太过杂乱了，确实能力还需要精进。
2: 你能力差，
0: 这确实是叶老师每天去航校的必经之路。

0: 就是这个，叶老师那烟袋子，就是这个凶手。洪峰一号是霍家，刚刚电烟头还没有封标，估计是厂里面的工人偷偷流出来的。给我些时间，我可以查到这几个。
1: 等你查到，叶老师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0: 大哥，既然知道是霍家，直接去要人辨识。
2: 搜的彻底些，霍家没来得及转移最好。
1: 要是没搜到，我就闹得更大一些。得让他们知道，动我大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惹事儿吗？我擅长。
3: 大哥，需不需要我回去多叫些人？有警察署的人在，搜查也会正当些。
4: 小姐，咱们到了。
5: 这位女士您好，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6: 财务存放。
5: 哦，那我们洪峰银行的托管服务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
6: 一般的托管服务

0: 我不感兴趣。
1: 那您时间若是方便的话，不妨一步去我们 VIP room 饮杯茶，我安排人为您详细介绍一些业务。女士，这边请。女士，这边请。

0: 贵姓？
1: 鄙人姓王，是专门为尊贵客人服务的财产顾问。
0: 王经理做事这么周全，难怪红方银行在南城这等卧虎藏龙之地还能与华西查达一较高下。哇，
1: 您过奖了。还没请教女士您。
0: 我姓方，自南阳来。哎
1: 呦，难道你就是方木兰，方小姐？
0: 你知道我？哎呀，
1: 我们从事金融行业的，了解万国经济局势乃是本分。南阳方家历经数次亚洲风云变幻，依然能屹立不倒。您的这等实力和名声，我们自然是如雷贯耳啊。
0: 我带的这些小玩意儿，长辈想让我找个稳妥的地方存放。
1: 方小姐，我行针对尊贵的客人有专属的财产保管服务。这扇门，除了尊贵的客人，谁都不能将它打开。门后便是保险柜区域，全天24小时由安保看守。

0: 我这些东西虽算不上多贵重，但毕竟是家里的长辈给我远嫁的添装。只是，哎呦，
1: 方小姐说笑了，您这个东西要是小东西，我看整个南城都没什么好东西了。<笑>
0: 只是除了首饰，还有古董名画、金条摆件，体积不小。哦，里面还有一小部分现金。
1: 方小姐，请放心，我行还有地下金库呢。地下金库，
0: 我行的地下金库在南城乃是赫赫有名的。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把整个南城夷为平地，您把东西放在我们这儿，也可确保万无一失。
1: 这个听起来不错，
0: 带我去看看。
1: 方小姐。
0: 金库守备森严，向来不允许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出啊。
1: 那便算了。
0: 哎，方小姐，请见谅，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
1: 我把东西存在你这儿，连放在哪儿都不知道。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眼见为实。
0: 哎哎，方小姐，请留步。哎。 二位请留步，方小姐，金库用地还是请二位在此稍作休息吧。
1: 行吧。

方小姐，请。整个金库是由钢筋混凝土一体式浇筑而成，再由三块20厘米厚的金刚板全方位覆盖。进出的闸门只有这一个，密码只有我和霍家的几位董事知道。每个保险柜都有自己的独立密码，这些密码只有客人自己知道。我们的客人是来自南城的政商要员、名媛贵妇。 还有就是一些海外的各国商人，他们从不会去那些外资银行，只会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保管。整个金库的墙面都做了软防护，目的只有一个，

全方位的保证客人的财产安全。哎，方小姐，不可以再往前了。这里湿度怎么样？我的话可以在这存放吗？方小姐，你看这里，那个角落，还有这个角落，整个金库我们做了充足的通风处理。方小姐，还有什么疑问吗？

0: 林老板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走，
1: 等一下。
2: 怎么了？
1: 这不是我的表。
0: 这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表？这就是你的表。
2: 你
0: 非要拿个假，就去骂别个。哎，你小表，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都该去杀人。
1: 我把小表不哭了，我接了高利贷。
3: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是我的 bronze。
3: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二少来我这耍什么威风啊？红方银行的尊兰名流俱乐部时常有名流聚会，聚会上从不缺花果艳书作陪，或少是这样吧。我红方银行为最尊贵的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邀请南城名伶，电影明星。
1: 在籍铭记，共享乐事，此事圈内皆知，有何不可？
0: 霍少，不妨让你手下的人去查一查，别一步小心邀请了不该邀请的人。
1: 你在狗叫什么？我以前看你是姻亲，我才让你几分。现在慕容家连面也不露，一封信就想退了婚，当众打我霍家的脸。 还白占我霍家五架飞机的便宜，你真当我霍宗奇是软柿子随便捏是吧？啰嗦！
2: 可惜啊，我的枪从来不会打偏。
3: 慕容青叶，你疯了吧？
0: 你猜我这一枪还会不会打偏？接着搜，谁敢？霍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0: 怎么回事？
1: 叶志宏失踪了，现场发现了红方银行的捆钞腰条。
2: 不过是捆钞票的腰条，这种纸到处都是。虽然有银行的印章，但也说明不了什么。别想随便找个理由就搜我侯家的银行。
0: 哎，我的宝石怎么不见了？
3: 这刚才不是还在那儿呢？
0: 那可是极为罕见的喀什米尔蓝宝石。
4: 那可不行，必须得让霍家给我们个交代。
2: 慕容晴夜，我们几家关系利益错综复杂，你这么做想过后果吗？别最后又被绑着来我们霍家低头认错。
4: 后果？你们霍家惹了慕容家，如今这红方银行我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就是后果。
5: 上去搜。
6: 是。

0: 给我调人吊枪，封闭所有出口，一个都不许放跑。是。让活下信号居然出去，出去，放进来，干什么？没有，没有，出去，没有，
1: 让我去监控。
2: 哎，不能进去啊！哎，
0: 不是，里头不能进去啊！
3: 霍家人把整个银行围了，咱们怎么出去？少一天存的手续费，谁来赔啊？
4: 岳老师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3: 昨晚回家路上，被霍家人抓走，押上了运钞车，恐怕就是你说的那个俱乐部。听说里面有很多来历不明的女人。
4: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到过，孤儿院里失踪的那些女孩吗？俱乐部里来路不明的少女，就是孤儿院的。她们从小就被准备卖给权贵，顿顿吃不饱，保持消瘦羸弱的状态。
3: 身上遍体鳞伤，等到了年纪该出货了，就先放到冰水里冻着。说这些干什么？是想让我同情？怎么了？这次想怎么利用我？
4: 拍卖那些女孩的

0: 就是名流俱乐部。
1: 还是先想想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吧。
0: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

0: 这方家的钱，任小姐砸起来，果然不心疼。
1: 这不是方家的钱，是我做空红方银行的股票掏出来的赃钱。霍家恶事做尽，也该回馈社会点什么。

0: 这事儿搞的，让你跟着又费心又费钱的。要不我跟大哥说说，让他赔点钱给你。毕竟，为了找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赔点钱给未婚妻也算不了什么。
1: 叶老师恐怕这次和这一批女孩一起出货了。只是霍佳丽来搜罗孤女，怎么会这次偏偏是叶老师？
2: 不意外，这霍老爷子在航校开学的时候就对叶老师青眼有加。

0: 这帮狗腿子为了哄霍老爷子开心，冒点风险算什么？
1: 真是恶心！
0: 恶心？你是关心叶老师呢，还是关心大哥呢？
1: 停车，我要去方家铺子一趟。去干什么？
0: 当然是把他们一锅端了。 真是有意思，捉奸是不捉的，倒贴是一定要贴的。干什么？
2: 我就想看看真正的倒贴是什么样的。
0: 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哟，方大小姐，听说你们又玩了票大的。
1: 你们两个现在凑在一块儿，就要搞得轰轰烈烈，不死不休是吧？跳飞机，
0: 跳火车，撒钱。接下来想做什么？
2: 说正事。
0: 你布控的几个下水道出口之一，
1: 小桃找到了玻璃柱，确实可以证明金库内部可以直接通往下水道。我让塔西亚留意孤儿院的动静，
0: 他今天发现霍家人要在今晚从东家渡的入口送人进去。
1: 时间紧迫，咱们要怎么救人？
2: 以身入局。

0: 莫老爷，你要做什么？你刚喝了药，一时半会儿身上没有力气，只要你乖乖听话，我自会让你享受极乐。我若是不同意呢？那恐怕我不能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1: 你要知道，拐卖人口是重罪。你以为你能逃得出去？今天离开这儿的，只能是一具尸体。来人，给我把他关进金库的地牢里。

0: 大哥，红方银行能进的地方都进过了，没找到叶老师。
1: 那不能进的呢？
0: 不能进的地方，只有名流俱乐部。我已经找人去探过了，霍家这个俱乐部具体的活动时间。
1: 二少，查到一个名流俱乐部的常客，
0: 谁啊？
1: 东梁冠道长，郑家的少爷。
0: 郑嘉林，
2: 欢迎二位，欢迎。

0: 对圈儿。
1: 郑老板，谢谢老板。
2: 今天点儿怎么那么背啊？
3: 郑大当家，胜败乃兵家常事，前面不顺，后面就顺了，再来一把。
4: 郑嘉林，这就不行了。
2: 来，发牌，继续。
3: 那咱们。

0: 这次帮了你，拿什么谢我呀？
1: 事成之后，自然会给你一份大礼。
0: 哼，你可别给我卖关子了。这郑嘉林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事情闹大了也不好收场。什么大礼都是虚的。先请我吃顿饭吧。
1: 今晚不行，有重要的事要做。
0: 重要的事？什么重要的事竟然能占据我们冷心冷情慕容二少的心思？
1: 差不多得了，在我面前还演什么？
0: 不解风情。
2: 两顿
3: 是的。
1: 是时候了，赶紧去吧。
4: 哎呀，
0: 行，
4: 李老板
0: 欠你的，
4: 凑个整，再加400，1000。
2: 再来，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0: 郑嘉林，你没钱赌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家的罐头厂已经都输给赌场。喏，这里，你亲自签名画押的。
2: 不是，我才没有，是你们逼我签的。
0: 正大当家，愿赌服输啊，别弄得太难看了。
2: 你放屁！
0: 罐头厂可以还给你，只不过有个条件。

0: 人呢？
1: 方小姐只说她出去一下，
2: 也没说去哪里。
1: 这倒是没有。
2: 没跟大哥一起吗？下去吧。
3: 郑嘉林说今晚就是俱乐部活动的日子，
1: 方小姐，我们会。
0: 我要去红方银行一趟，你赶紧先去通知大哥。
2: 您不是说他的事情与你无关吗？

0: 你小子眼尖，这女的鬼鬼祟祟的，不能让她在外面晃悠。正好老板说缺俩好货，要是今天卖了，没准啊还能给咱俩赏钱。
1: 时间紧迫，我又他们带我进去探明女孩们的情况，再想办法给你们留下路线记号。

这是郑嘉林进入俱乐部的身份凭证和面具。二少可想好了，若是进去被识破了身份，可就别想活着出来。

叶老师，叶之鸿。

0: 九号贵客，请贵客先移步贵宾通道。
1: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九号啊！听说各位数的都是元老级的人物，身份更是一等一的贵族。
0: 贵客，请随我来。

0: 来了，开始了。
1: 好。

0: 让我们欢迎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1: 全球目前水平着陆只有我们在做，
2: 火箭躺着回家，闻所未闻。
1: 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 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民化，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你会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2: 没错，
1: 民协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的，这个民协。

0: 真是慧眼识珠。
1: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熊浩啊。

0: 生何必着急？
1: 众目睽睽之下，你们都能大变活人，谁知道我买回去的还是不是他？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要验人。

0: 恢复。
1: 哇，这九号不愧是九号啊，经验就是老的。
2: 现场验人，这还是头一回啊。

0: 我替他上场。现在你是我的了，我带你出去。
1: 不行，叶之鸿和其他女孩困在里面，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必须拖延住这里的时间，给银卫他们创造救人的机会。
0: 你想怎么做？
1: 当然是把水搅浑，让起来更好下手。

0: 海棠姐，我们不去金库真的可以吗？
1: 这里更需要你。咱们在这刺杀霍老狗，能引开霍家主力，素素在里面救人，机会更大。
0: 你说，素素会不会有危险啊？
1: 咱们走到如今，哪一步没有危险？素素为了救人，甘冒奇险。
2: 看看这些畜生，现在怎么办？该唱的戏都已经唱完了，快拖延不下去了。
3: 谁说戏唱完了？我只需要受点皮外伤，就能再拖延一些时间。我早有计划了。

当真是活得出去。当人从小就身处无尽地狱，自会明白，唯有狠得下心，下得去手，才能将那些恶人也拖入无边黑暗。

0: 这么晚了，这巡逻的任务我带着弟兄们做就行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1: 没事，最近不是案件频发吗？多一个人出份力也好。倒是你啊，我记得你母亲最近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早点回去。
2: 金库的这批货出完了吧？
3: 是的，杜侯，都出完了。
2: 我送过去的那个小丫头不能留活口。
4: 你放心，务必让她生不如死，然后再死。

0: 我们跟着李伯泽追。
1: 是。
2: 我刚看到警署的李伯泽也追过来了。
3: 你走那边，我去应付李伯泽。
2: 我去引开霍家。

0: 别跑了。怎么又是你啊？
1: 我还没问你呢，那边出什么事了？李督察不去看看情况啊？好大动静，吓得我扭头就跑，结果崴了脚，背我。
0: 凭什么？
1: 凭什么？来说说，警察的职责是什么？
0: 公正执法，保护民众。
1: 我是不是民众？你是不是警察？我不过是排练完路过，听到砰的好大一声，崴了脚，已经够倒霉了，谁知道又遇上李督察。
0: 海老板，真的这么巧吗？你最近出现的地方可都不太平。要不这样，你跟我回趟警局做个笔录。
1: 李督察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反正啊，月亮绕着地球转，李督察是不是月亮变的？老绕着我转。

0: 白老板，你不是最喜欢做戏吗？怎么，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完了？一脸凶狠，这就是真实的你吗？你想做什么？
1: 我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我没有证据，但我会一直盯着你，直到发现真相。
0: 哦，李督察竟这般厌恶我，那之前怎么见我都脸红？韩老板，我不想弯弯绕绕的，我直说了。 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不久，我承认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产生了说不出的好奇。这种好奇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我也知道你身上。

0: 所以你是要我对李督察模糊的感情投怀送抱才能放过我？
1: 我就我自己。我只是希望你能自愿跟我回警局做个笔录。
0: 李督察，你和我是不同世界的人，没必要在我这浪费时间。

走了啊，拖出去吧。哎，今天上台了，不该是他吗？

0: 这次多亏你跟方小姐的计划，救下了我们。怎么样，还好吗？
1: 没事。
0: 你进来的路，他们能出去吗？可以的，放心，我就是带大家出去的。哎，方小姐呢？她人在哪？
1: 等你们安全后，她会想办法离开的。
0: 那你先带他们出去，我去接应她。
1: 我们不要窝囊的出去，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救人。
2: 对，我们宁愿死，也不想放过那些王八蛋。

0: 好，我们一起杀出去。好，王健，出事了。
1: 男人，锁门。
2: 什么意思？你根本不是九号。
0: 只能抓了你。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但今天你要是敢动我跟他，你跟霍家都不会有好下场。金谷之事绝不能暴露，无论是谁，绝不能留活口。
1: 杀了他！
3: 杀了他！
1: 方小姐，我们来了，素素，我们来了，素素，

0: 那个拍卖师不见了。
1: 苏苏，
0: 这里拜托你，我去找那个拍卖师。

0: 你就不怕下地狱吗？我也不想干这样的勾当，我是被霍老爷子逼迫的。
1: 为虎作伥，是你自己的选择。
0: 等等，姑娘，我有他们钥匙，帮你送他们出去，放过我好不好？

0: 放心，我们杀进来的，但进来的路被堵了。刚刚霍家的人怕伤到宾客，不敢开枪，现在恐怕是毫无顾忌了。
1: 我拿到另一个门的钥匙了，我们从那里杀出去。
2: 快！没吃饭吗？快点！
1: 快点！
2: 走。

0: 你们先走，我等候。你疯了吗？你现在逞什么英雄？快走！上人太多行动慢，我来拖住他们。你不是经常警告我，让我别多管闲事吗？那么此刻我要去送死，让素素，你最好像你跟我说的那样，少管闲事。走！
1: 我要见你。

中。

成天，必须死在这里。

1秒，1秒。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I am Hamid Salman from Saudi Arabia.
2: I'm from Singapore.
3: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4: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5: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6: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7: 要我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可以拿出来。
8: 哎，我是第一个表演团队，能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9: 我们也利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7: 所有工种给他力。
10: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1: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2: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3: 创意项目是属于时尚创意的，更注重创意。
14: 的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4: 天天待在学习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学习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我自己写的。
6: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
5: 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一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5: 有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5: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4: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比赛比赛拿下冠军。
11: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then how I get the gold.
16: 不管你最终拿了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不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德国萨安州选举落幕，极右翼势力历史性的大胜。
1: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个分水岭。甚至于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他就说了，他说这一个是一个历史的转折。这一次的这个尽管是一个地方的州级的选举，但是它可以说撼动了整个的德国的政坛。
2: 我是觉得，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或者是警示，但是作为分水岭可能还不至于。
3: 选择党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政党，那么我们会发现它的每一次势如破竹的发展其实都是和欧洲面临的多次危机是可以说是同步的。
0: 德国选择党为何上升势头如此迅猛？惨败之下，默茨将如何化解执政危机？德国政坛的防火墙还能撑多久？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秦毅。德国呢正在经历一场政坛的地震，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当中大获全胜，改写了战后德国地方选举的记录。那么一场地方层面的选举为什么会撼动了整个欧洲的政坛？它向德国发出了怎样的信号？德国又面临着怎样的时代抉择？未来它会演变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一场发生在德国东部三州的地方选举，它为什么会引发德国政坛的震动？
1: 因为德国选择党这个极右翼的政党组织，它赢得了这次大选，而且很有可能会组织政府。
2: 因为这是一个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州这么高的行政层面对执政权发起如此大的冲击。
3: 因为它不仅撼动了德国传统政党格局，而且它甚至向德国的联邦制发起了某种挑战。
0: 德国政坛隔绝极右翼的防火墙现在已经实质性松动了吗？
1: 对，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说，已经实质性的松动了，而且会继续松动下去。
2: 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已经发生了这个趋势。
3: 在州的层面会有实质性的松动，但是在联邦层面好像还不至于。
0: 默斯政府眼下正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地呢？
1: 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选择党的挑战是非常的严峻，德国国内的形势对他的挑战也很严峻，
2: 应该说是内外交困。
3: 默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和他所处的联盟党的这个政党的地位都受到了极大的撼动。
0: 德国选择党地方选举大胜，那么欧洲的右翼呢也正在遍地开花，欧洲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向右转？
1: 应该会继续不断的向右转，明年的法国大选可能就是一个向右转的标志。
2: 向右转已经成为了一股难以遏制的趋势。
3: 有可能，而且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极左和极右同时崛起。
4: 9月6日，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投票结果显示，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基民盟得票率仅为17.2%。目前，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合作组阁，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萨安州下届政府组阁面临不确定性。9月9日，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在联邦议院表示，执政联盟与选择党在多个政策领域存在深刻分歧，选择党凭借其现有主张，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0: 近日，一个只有大约210万人口的德国东部州的地方选举它引起了整个德国政坛和西方舆论的关注。这边我想问一下几位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选举？尤其是有一些专家学者，他们解读为是德国政坛的一个分水岭。叶老师，您同意吗？
1: 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个分水岭。甚至于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转折。那也就是说，从这样的这个应该说非常有名气的政治家，包括一些观察家，都这样认为，这一次的这个尽管是一个地方的州级的选举，但是它可以说撼动了整个的德国的政坛，所以对整个德国，甚至于在相当程度上对欧盟，也是一种这个极右翼势力的一个巨大的冲击。这是在这个可以说是战后联邦德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它很大的意义上关键不是建立在它究竟就是明年或者甚至于到2029年整个联邦层面的大选选上是否会赢还是输，最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那道防火墙的问题，也就是在过去传统政党达成的这个共识，也就是说任何传统政党不和选择党这样的极端的右翼的政党合作，但这一次我觉得蛮重要的。
3: 我是觉得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或者是警示，但是作为分水岭可能还不至于
0: 为时过早。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萨克森安哈尔特或者我们简称萨安州，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州，它是一个东德的州，而且它非常的小。那么萨安州是一个人口非常少的州，它有220万人，大概相当于静安区加上杨浦区，然后呢它的面积大概是这两个区的20多倍，所以它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州，而且它的人口呢在两德统一以后急速的流失。所以萨安州是一个东德非常经典的 brain drain， 就是高端人才大量流失的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州。而且我们再要看到在东德，它的因为我们说极右翼政党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特点，我们一直说它有纳粹色彩，有很多人这么说，因为它排外是吧，那么它背离了德国战后的很多的政治共识。但是我们要知道德国战后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它是一个西德的政治共识，这样的政治话语其实在东德并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州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它不足以撼动以西德为主体的德国政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但是它不足以成为一个分水岭。
0: 那您提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觉得这个信号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3: 传递的更多的一个信息是德国内政呢，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两德统一以后，东德的发展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不能再进一步的忽视东德了，不能再由 西德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来把持全德国的话语，必须要让东德的老百姓他们的民意有一个合理的出口和表达。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塞安州的老百姓其实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大家要来管一管我们这边了。
3: 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这个民间的这个媒体的声音哈，塞安州的老百姓他们就非常强烈的一个愿望，就是说我一定要把现在的基民盟选下去，我主要目的是要把他们选下去，而不是说一定要让选择党来上台。那么选择党他至少愿意听我说话，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选择党现在的这个候选人也好，他们的党首也好，都是网红级别的人物，是吧？这个非常的贴近老百姓，是吧？但是魏德尔他是一个这个你听他说话你就觉得他每一句话就是非常的清晰，就是我为了德国的利，我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就是我要的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东西，包括这个对待中国的态度也好，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也好，我都要解决的是具体问题。萨安州的这个我们说他的州长候选人，就是那个选择党提出来的州长候选人，他这个人也很有意思，那个西格蒙德，这个男生很年轻啊，这个25岁就当议员了，现在才30多岁，然后他才是一个真的大网红，他100多万粉，然后为了要跟他拍一张 selfie自拍，排队要排3个多小时，而且他是走的什么？走乡土路线。所以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政党啊很有策略，他在不同的联邦州他用不同的策略。萨安州他就是一个乡下穷州，就这么说，然后他走的就是亲民乡土路线，他骑着这个老摩托车，然后在街边烧烤，跟这个农民大爷大婶这个唠嗑，然后完全走吃传统食物，
0: 非常接地气哈，
3: 非常接地气。然后他长得又是高高帅帅的年轻男生，是老头老太太觉得他是一个理想女婿人选是吧？
0: 这个
3: 对，长得高高帅帅的，又会哄老人家开心是吧？然后呢，还有支持他的很多人啊，是中小业主，就是他们现在生活非常困难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个体户啊，这个小业主啊，那么所以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向基民盟联盟党现在执政的所有的政治精英发起一个挑战和宣誓，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0: 刚刚其实于芳也提到了，就是魏德尔，就是现在的选择党的这个主席，他其实也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然后好像他的这个祖上和纳粹的确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然后他好像又会说中文，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来给我们讲讲吧，叶老师，挺有意思的。
1: 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如果要从他的这个历史上来看，确实他的祖父是曾经是纳粹党的这个在波兰地区的最高的军事法庭的一个大法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希特勒的这个褒奖、提拔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现在就是说波兰也把他的过去的因为他是在波兰占领区嘛，也把他这个档案披露出来了。那么德国呢，当然这个档案也出来了。
0: 是。
1: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问题也出在就是联邦德国本身。因为什么？他最后是没有作为纳粹这个罪犯来 审判的。这个本身是在当年的就西德就联邦德国的这个最高层次就认为他没有犯下反人类罪，没有犯下和纳粹完全同流合污的这样的罪，所以实际上直到他最终他还是在联邦德国担任律师的，对，前纳粹德国的法官后来变成联邦德国的律师。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魏德尔两个方面，一

0: 他本身也就是没有判他有罪之其一。二，他说我在六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而且德国人的是说句老实话，祖辈和孙辈之间没什么很大关系，也没什么道理啊。但是问题是在于就是选择党的有些议题的这个在设定这些议题以及所打出的这个旗号，如果你往上推推推推到最后，是会和纳粹有那么一些联系的，比如说这种排外。
1: 而且魏德尔虽然他好像就是像您说的，他以种种的方式来撇清自己跟纳粹的这个关系，但是他在对很多议题的这个话题的这个表态上，我们也感觉到就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就是强烈的去批判这个纳粹或者德国在二战当中的一些
2: 表现。对，他这是德国选择党这个比较最被主流思想界或者文化界最诟病的一点，就是说他对于记忆文化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他们就觉得说它最核心的就是跟当前相关的一个政治议题，就是对以色列的态度。也就是说德国人就觉得我一辈子都对以色列是有愧疚的，对犹太人是有愧疚的，这个锅我要背一辈子。但魏德尔就说已经切割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没必要再永远的背着这个道德的包袱，这是他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提到过，他可能会对整个德国的联邦制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出的这么严重，对德国的联邦制会有一个撼动，是因为德国的文化政策是州一级的政策，这是州自主的政策。所以这个萨安州他在选举的时候就提出来说，如果我德国选择党执政了，那我要改教材，我要改我的基础教育体系，我就这个里面的话语都要改掉，就非常严肃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对待二战和战后记忆文化的这个上面呢，是德国选择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特点。
1: 这个选择党到底是什么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它的政治主张是哪些？
3: 选择党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政党，它是在2013年成立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它的每一次势如破竹的发展，其实都是和欧洲面临的多次危机是可以说是同步的。那么第一场危机，也就是促使它会诞生的这个危机，就是2008年的这个欧债危机。它的创始人啊是一位经济学家。那么这位经济学家他的主张就是他反对欧元，反对欧元区。他认为其实是把德国比较好的这种经济表现，去硬要和那些个经济实力很弱的欧盟成员国捆绑在一起。而且尤其是像希腊这样一些国家，在欧债危机当中，必须要通过像德国这样一些强国来进行一个输血啊，来纾困。那么所以他不愿意背负这样的负担，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成立这样一个政党。那么所以他首先他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执政的一个理念，就是他要求是不要这个，他不支持欧元区，但是他并不代表说他不支持单一市场，这个是他其实支持的。但是呢，他希望能够把那些经济比较弱的一些成员国啊剔除在这个欧盟之外。那么第二个他的一个发展呢，其实就是这个2015年之后的这个难民危机。那么为什么说他极右？他极右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表象特征就是他其实是反移民的，但他这种反移民呢和过去的这种纳粹主义啊，或者说是这个所谓新纳粹主义又有一些区别。他不是说反所有的这些难民或者移民，他是愿意接受那些高素质的这些那个移民，但是他不愿意接受那些对整个社会的这个福利造成负担的这样一些难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前近几年来应该说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后，这个执政党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的一些这个立场，他们也是反对的。因为这个对俄关系其实更深层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一个能源问题。那么从选择党的角度来认为，我所有的政策选择都应该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利益，德国的社会利益。那么当看到如此高的油价这个能源价格上涨之后，导致了很多这个经济问题之后，社会问题之后，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执政党选择的这种抵制俄国、制裁俄国的这种方式、政策选择都是错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吸收能够让它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和这个支持的这么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你会看到它不断的吸收一些新的议题进来，然后表达它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或者说能够得到更多的选民支持的一些立场。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从欧元过渡到了难民问题，然后又过渡到了能源问题以及对俄的这个政策问题。
1: 各位觉得在选择党的这些议题里面，哪些是最能够体现的他这个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我们知道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是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就是认定为确定的右翼极端主义力量。
0: 因为他反移民，因为他反欧盟。

0: 这反欧盟是他从根子上的，因为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反对，就是德国继续在欧元区，他整个甚至他对整个欧盟的经济政策，尽管一体化市场他不反对，但是有一点就是德国的经济应该掌握在德国人自己的手里。那么这个想法，如果你再往前推的话，包括就是往纳粹方面推，就你变成要自给自足，要完全按德国的这一套东西走，那不是极右是什么呢？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给他认定为这个极右翼组织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普通的百姓，你想想看，我这工作没有了，我走在大街上有危险等等这一些东西，它是很会引起人们的共鸣的。而这样一来以后，所以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尽管已经定性为他是一个极右翼组织，
1: 但是这个定性好像后来又撤销了，这个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其实现在它是德国有一个宪法保护局，它就是调查所有的可能违反德国宪法的东西。因为极右翼的话，它排外，它就违反了德国宪法规定的这个自由平等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实就是萨安州的这个党分支，还有几个联邦州，并不是所有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选择党内部，它其实也是有不同所谓的派别。
2: 对，所以选择党并没有整体被认定为极右翼。
1: 那我们在德国的一个政治语境当中，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极右翼？它比如说其他国家的这些极右翼政党有什么不同的这个概念？尤其是他们和纳粹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联，或者是思想根源上的一些联系，能记得吗？
3: 确实，我同意，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政党的一些主张放到别的一些国家去，比如说我放到波兰去，波兰这个法律与公正党其实它也是相当保守的一个政党，你也甚至可以把它放到德国或者法国的话，它把它看作是一个极右翼的政党，但是它在那边就算一个中间偏右的。那么为什么在德国这样一个政党就会贴上这个标签？我觉得其实它有很多的原因在背后。第一，不能够忽略是德国它比较特殊的这个历史，因为它过去的这个历史，所以使得它对于这个极右啊特别有这个高度的警惕感，特别的防范它，
1: 特别敏感。
3: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党啊，它从诞生之初，其实它确实是和那些个带有纳粹主义或新纳粹主义的一些组织，它有过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此后呢，也看到有一些个别的党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人士啊，他会说一些给过去的纳粹洗白的一些话啊，这个极右翼在整个德国是属于一个如临大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对这个极右翼政党，对这个选择党呢，对他的防范，对他这个防火墙就设置一道又一道。
1: 选择党强势崛起，德国政坛遭遇分水岭时刻，支持率遭遇雪崩，莫茨还能否坐稳总理之位？右翼风潮席卷，欧洲政治生态将如何演进？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妙可兰
5: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9月12日，德国图片报发布了其委托德国英萨舆情研究所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针对莫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接受民调的德国人有78%给出了否定答案。莫茨去年5月就任总理后，他领导的中右翼老牌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其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结成执政联盟，但其支持率相对于德国选择党则趋于低迷，这主要源于德国经济近年来连续陷入衰退和停滞。
1: 莫茨现在也有困境，
3: 对，
1: 尤其是这一次选择党在萨安州的这个得票这么高，而且不光是这个，就是基民盟的这个票实在少太多了。所以有传闻啊，说他本来不是要在法国开一个会嘛，然后突然说我取消这个行程，而那天正好是这个萨安州的这个选举结果出来，感觉就是要赶回去商量对策了。现在莫茨最大的困境到底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困境应该还是德国经济，因为德国的这些传统的制造业， 本来真的是它的强项，是它的优势，但是我看到这几年啊，这个特别是这个汽车制造业，这个没落的速度特别的快，然后呢造成了大量的失业，据统计大概已经达到了300多万的这个失业人口。那么这个绝对是对于德国经济以及对于整个德国社会的稳定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0: 战，所以他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努力的能够提振德国的经济，但是呢，感觉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呢，他往往就出现一个要把国内的一些问题啊转嫁到一些其他的替罪羊身上，那么当然中国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替罪羊，所以就把很多的这种指责啊，什么所谓的补贴呀、不正当竞争啊，还有这个倾销啊，全都指向了中国，
1: 其实就是转移注意力嘛。这也是政客常用的一种伎俩，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像德国以前作为这个欧盟内部对华经济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国家，其实它一直是反对欧盟对华采取比较强硬的这个手段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年，特别是又是从今年开始，德国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向，就是德国的政府它开始支持这个欧盟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比如说要限制出口、限制中国的进口啊，要求强硬的要求这个技术转让啊，种种这种。政策工具都希望能够不断的加码。
1: 叶老师，
2: 所以关键的问题，他我觉得就这次三周的这个选举，最终的结果就是给那个默茨政府是一个巨大的警示，也是一种挑战。如果你在经济上不做一系列的调整，刚刚说到的这东德这个区域的这个产业的空洞化，实际上现在。我个人的感觉是，像整个的
1: 德国
2: 联邦德国在
1: 扩散蔓延。
2: 对对对，就是说你，比如很简单，
1: 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2: 这个汽车工业啊，你就最简单，包括这个光伏，包括这个锂电池等等这些东西，现在过去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个汽车是向中国出口，现在倒过来了。那也就是说，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的和德国之间这个变化
1: 对调了。
2: 所以就今年这个上半年到七月份，好像是652亿的赤字，也就是说，这个它的逆差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一方面它是找替罪羊，但更重要的，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产业竞争上，在进出口的问题上，它确实落后于中国。
1: 所以您觉得默茨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些表态，包括刚刚龙静说的，就是倾向于支持欧盟的一些措施，是不是也在从某一种程度上，他为了就是保护自己德国的这些产业？
2: 是的，
1: 我给您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张图啊，就是说在社交媒体，在德国的社交媒体是疯狂的转发，就是把过去20年德国物价的一个变化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对比。那对比的三个执政的时期就是默克尔、舒尔茨和默茨。但是从油价、房租，最有意思的甚至还有肉夹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肉夹馍这一项。
3: 就是、那个土耳其肉夹馍
1: 啊，土耳其肉夹馍，
3: 对呢，
1: 就是每一项都在涨。你看，就是我们看油价，默克尔的时候1.4欧元每升，然后舒尔茨的时候1.83。也涨得还好，到了默茨的时候2.48块。
0: 就他主要碰到了很多突发的这个国际事件。
1: 对，就是、对，然后我们刚刚看这个肉夹馍更搞笑，一开始是4块钱，那老百姓吃的嘛，对吧？现在是要12块钱。那这真的就是，
2: 是
1: 你说油价我还可以不开车，那我吃东西我没办法。你
3: 但是因为油价是输入性通胀啊，
1: 是
3: 它是一个就是因为卖肉夹馍的人啊，他也要开车，
1: 对，
3: 是吧？他也要在家里吃饭。
1: 这个油价的影响其实是
3: 它是
1: 对整个产业、整个工业都有影响。
3: 对，
1: 所以就是你这个物价涨得那么厉害，那难怪老百姓，那他就不支持你啊。所以虽然说这个今年的这个出口可能会上涨，但是完全没有办法弥补之前的这个。
2: 肯定的，就是说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快的就改变政策。他2月份访华的时候，
1: 对，
2: 就说要推进中的关系，但回去以后账一算，一看这么大的赤字，一看这个整个欧盟现在对华的这个经贸的关系，他觉得现在要出手了，因此这个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了这个未来，就是说中德关系是有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你看现在的支持率，就9月12号图片报他发表的一个支持率是说，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这个问题，就是默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德国总理这个问题，有78%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其实现在
3: 更低，
1: 现在
3: 其实不。就真的是我最就这两天吧，可能看到了对默茨这个作为他个人的支持，可能最多也就10%多一点。他可能是德国战后历史上的
0: 最低，
1: 而且他上任其实1.5年都不到，
3: 对，
1: 没有多长时间。
3: 因为默茨这个人，他确实也不太讨人喜欢，确实，他的个人
1: 不讨人喜欢。
3: 他是一个，大家就说他是一个，就是把执政啊当成在公司里面管。

员工，就是他就是我老板，我说了算，我就是这样，我就是那样。因为政治家他需要有很多的这个迂回策略、拉拢，这个合纵连横是吧？这个要有很多的策略。但是莫茨完全没有，他是一个这个经济界的出身，他自己很有钱，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企业家。然后他就把管德国像管企业一样管，在管政党就像管企业一样管，然后他自己各方面都不讨人喜欢。

0: 极度缺乏个人魅力，嗯，所以就是大家都非常不喜欢他，
1: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咱们聊下来，就是默茨他还有希望吗？哎，刚刚说那个支持率越来越低，那是你们都看定了，就是他很快就不行了吗？
0: 他其实金盟里面有这样的声音，就是说是不是把默茨换掉，我们换一个人来做总理？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自暴其短，就是等于说你这个总理不行了，你就变成金盟作为一个执政党你不行了，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于政党来说是更不利的。所以现在目前为止，大家就觉得说这一步我不能走，但凡这个执政联盟还能耗，我们就还得耗着。尤其是像面对这么大外来的冲击，就是萨安州的这个冲击，那我们还得维持联邦层面的相对稳定，至少把这个局面稳一稳再讲。
1: 哎，叶老师这边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因为我们知道2029年德国要举行大选，德国人他不是直接选总理，
2: 是
1: 他是选政党，把这个就是德国的这个选举制度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包括前面提到这个防火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就是它实际上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是德国的这个政治架构，也就是它的设计，它是议会民主制，那也就是说你首先要选议员，它一共的议员现在已经定下来是630个议席，那么如果你选的议员的这个政党能够超过半数，那你就执政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即使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选民也是知道我是在选总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政党都要推选一个总理候选人，像魏德尔就是他的这个选择党的总理候选人，但是呢，你又不是直接去选他，而是选这个政党。
1: 对，
3: 德国人有两张选票，一张是我直接选我的选区的议员，还有一张我选哪个政党。
1: 政党。
3: 那么如果选出政党以后，把这个议员选票的这个席位剩下来的这些这个席位就有比例，并且呢，它还有一个叫 threshold， 就是门槛。这个门槛规定要5%以上，你达到选民选的比例数5%以上，你才可以进到这个议会当中去。所以这样一来，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很，我个人认为比较奇特的现象，就是说真正要过半数的政党在这个联邦德国历史上非常
1: 难，
3: 而且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几个政党
1: 联合执政。
3: 那么这样一来呢，又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防火墙的问题，就是因为它总体的来说都是要几个政党合作的，所以当选择党崛起之后，马上就有这些传统的政党，就是说你是极右翼，好，既然你是极右翼，我们达成一种共识，注意这不是法律，是共识，
1: 是一种默契，
3: 对，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1: 不和他们，
3: 不和他合作。最明显的就是去年，他已经成为第二大党，
1: 对，
3: 按理说都是右的，
1: 是，
3: 你应该是这个联盟党，基督教这个民主党和这个联合起来不是正好吗？
1: 是，
3: 但是因为基民盟是讲清楚的，我们不和极右翼的。就是刚刚所说，我已经是中右翼的，
1: 我已经是偏右了，
3: 我不能再往右，因为这样再往右是对整个德国的宪政的一个巨大挑战，因此他只能和所谓的红黑联盟和这个
1: 社民党，
3: 社民党是第三大党嘛，是吧？所以这个是经常出现的，而且再往前一个还会出现这个所谓的红绿灯，就是几个这个党联合起来。
4: 但是这个呢，其实这个防火墙啊，已经被这个默茨政府自己给攻破掉了，已经削弱了限制移民的这个决议。当时为了达到这个决议的多数，其实已经这个基民盟和这个选择党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
1: 就在这个事情上面，
4: 对，
1: 其实是
4: 已经突破了，它只是一种默契，一种共识，它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的协议这东西，所以很有可能在这样一些政党上，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加容易松动的。
1: 那雨芳，我想问你，因为我们知道德国它是一个背负着非常沉重的战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片土地，在这个国家，你觉得像选择党这样的一个党派，它真的有可能有一天走上联邦层面的政治舞台吗？
0: 所以我觉得联邦层面是有难度，确实有难度，因为联邦层面，我们说这个东德的这个整个的人口体量，选民体量来说跟西德是不能比的，虽然我们说德国选择党完全有可能会成为第一大党，而且现在他的支持率已经是第一了，但是这个里面首先他有很多的变数，就是萨安州这块，往往我们经常说你做反对党是好做的，你做执政党是不好做的，一旦你上台了以后，你还能够坚持你原来的那些极端的主张吗？可能不一定，
1: 或者你承诺的东西他没有真正的落实，
0: 对，然后他有可能会不得不朝中间靠拢，是吧？那么所以呢，这个东西首先这里面是存在变数的。第二，从西德的这个话语，整体的话语来说，这个战后的对于战争的记忆，

0: 这个跟东德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说东德和西德的这个话语的差别，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出来。我们说在战后，以色列向德国两个德国提出了战争赔偿，二战之后西德马上就应允了，东德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东德从整体战后的这个话语上来说，他跟纳粹德国是彻底切割的。他就觉得我已经彻底转型了，我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1: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0: 是吧？我跟以前的纳粹没有任何关系，
1: 历史的这些旧账不要来找我，
0: 对，历史旧账这个包袱我已经摆脱掉了，
1: 是吧
0: 、所以这个东西是东西德之间的这个，他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他们整体的这个思想的这个底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要让西德人完全抛开自己的这个战后的这种这个战争记忆，去导向一个选择党，我觉得这个有难度。
1: 哎，东德和西德，我们从人口上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这个比例。
0: 东德只有五个联邦州，这个西德十一个联邦州，那么现在东德人口流失非常的严重，所以从体量上来说是完全不可，完全没有比较可比性的。
1: 所以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说德国政坛未来会不会变天，刚才宇方的这个回答基本上是目前的情况看还是不太可能。冯金呢？
2: 我觉得这个要看你观察的时间跨度了。我们可以拿法国做一个参照，当然我承认法国它可能没有像德国这样的历史包袱，但是呢法国有它的这个平等的人权意识啊这些，所以它可能对极右翼这种民粹主义或者反移民这个呢，它有它的角度的一个很强烈一个抵制。但是我看到法国这几年它的这个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对吧，从一开始进入欧洲议会，然后再进入到他的这个议会体系里面去，然后越来越多的得票数啊，这个席位越来越高，
1: 感觉每次大选他们极右翼都是很厉害，
2: 对，而且
1: 最后好像临门一脚，
2: 对，临门一脚，这个2017年的时候是首次进入到第二轮的这个总统选举，然后接下去几乎每一次都进去了，然后就是到明年了，估计明年是再也挡不住了。所以我想说是德国也许他还能再挡两刀，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跨度放长的话，我觉得最终也是挡不住的。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在提出这个问题了，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州的选举当中已经40%人选他了，那你看到这个联邦这个议院里面，你也看到他已经是150多席的，对吧，也在这个630席里面占了150多席，变成了最大的这个在野党了。这个它代表是民意基础啊，你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西方民主国家，你难道完全忽略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吗？
1: 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2: 对，所以就关键在于你还能挡多久啊，这个它会遭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是这个阻力从一个终极的方向来看是你挡不住的。当然在这个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相信这些极右翼政党它会慢慢的稍微的这个往中间靠一点，以便于它能够最终能够实现它最终的目标，也就是它能够真正的执政。
1: 其实不光是德国法国，像意大利西班牙明年都要举行大选了，现在所以整个欧盟都在关注这些就是极右翼的这些政党，其实他们也很担心就整个欧盟会集体的往右转，
3: 这是必然的。其实你刚刚提到的意大利这次梅洛尼，他是意大利不是战后的，是意大利整个这个共和历史上这个执政也就是担任总理最长的一个总理，他是以前他的标签也是极右翼，
1: 极右翼，对。
3: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未必魏德尔也好，或者是这个整个的选择党是不是在下一届，也就是2029会他出来执政，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但是防火墙的倒塌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也就是说未来传统的政党是会和这个极端右翼的这个政党进行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这个合作，甚至于最后会建成一个所谓的联盟政府也好，或者是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在某些议题上都进行合作，不像以前这个防火墙拦得很厉害，实际上现在一天逐步逐步的倒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整个的德国的政治生态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是不可能的。
1: 那如果说德国政坛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魏德尔其实他对中国很熟悉，如果他执政，或者说像叶老师说的能够和执政党形成一定的合作甚至一定的联盟的话，对于中国可能是个利好，是不是这样？
3: 我觉得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讲得很好，是他们的内政，他们内政今后的发展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当他们这个整个内政发展到一个是能够打破这个防火墙，那么我们也会跟新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来进行交流。
2: 魏德尔他挺有意思的。

0: 意思的，我们看到他受的教育啊，那么从本科开始他的毕业论文，再到硕士，再到博士，其实他一直做的这个议题啊，都是和这个中国有关的。一开始是关于一个这个银行业的改革转型，然后呢又变成一个养老金退休制度的一个
1: 哎，关注我们中国的养老金。
0: 对，而且呢，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6年。那当然，他这段时间大家都普遍认为，其实也是他的这个三观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就是说，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些其实对他的这个后来的从政啊，其实都是有非常深的一个触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我们看到他在很多的这个公开的演讲或者对话当中，他反复会提到，就是有很多是值得向中国学习借鉴的经验。所以呢，这也有不少人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亲华的这么一个人，大家会纷纷猜测他将来如果真的这个选择党上台之后，是不是会采取一种比较清华的政策。但是呢，我们是觉得他确实是一个立足于德国利益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否能够上台，他的这个很多的外交政策取向其实都是立足于德国本身的利益，所以他也会和中国去谈如何保护他德国的利益，所以也是会该争取的争取，该斗争的斗争，当然该合作的也会合作。
1: 我是觉得因为现在从欧洲的整个的构架来说，这个整个的经贸政策基本上都已经让渡到欧盟层面了，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成员国层面的政治家他个人的偏好所能够决定的，所以更多的要看这个欧盟层面如何去进行博弈。那欧盟有这么多的成员国是吧，有一些成员国相对来说愿意以比较务实的这个态度来对待这个中欧的这个经贸关系，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整个欧洲的这个也层层博弈以后，现在还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立场，是吧？这个，所以这个里面背后有很多更大的一些关系，比如说美国的因素，还有这个俄罗斯对于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如何处理跨大西洋关系，如何处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都是他们要通盘考虑的。
2: 这场发生在德国东部的投票呢，不只是一次地方的权力更迭，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经济衰退之下民众的失望，也看到了东西德长期以来难以弥合的这个鸿沟，同时更是照见了战后欧洲主流政治秩序正在遭遇的一个挑战。那么选择党它到底能不能把地方的胜利复制到联邦舞台，德国主流政党能否回应民众真实的诉求来修复整个社会的撕裂呢？这些悬念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那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来到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烈讨论。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3: 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4: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5: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6: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7: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8: 这道菜我想表达
9: 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10: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3: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11: 第一分了。
12: 他们觉得一直都咬得很近，
11: 太危险了。
3: 不现实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13: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14: 表面他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15: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16: 哇，农家都没了。
17: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18: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3: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19: 好难，
7: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4: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9: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
7: 无限循环。
3: 恭喜成功。

0: 咱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呀？啊，在白骚葬礼上。你忘了，你把花圈碰倒了，是我帮你扶起来的，你还记得吗？怎么了？啊，你们今天是几点回来的？刚回来不久。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家里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据目击者告诉我们，有个人往你们家门缝里塞了点东西。
2: 谁呀？
1: 我不是我塞的，有人塞。
0: 你有收到什么东西吗？
2: 没有。

0: 妈，这是什么？
1: 没什么，你赶紧洗洗，我们准备吃饭。
2: 老板，给你打听个人，你看你认识吗？
3: 没见过，不认识。
2: 没见过。老板，来，来。
3: 啊，好。
2: 那老板您看看，您见过这个人吗？
3: 不是，你们是干嘛的呀？
2: 警察，配合一下。麻烦您看看。
3: 好。
2: 哎，
3: 这个我见过呀。他前几天来过我这儿，就打听对面那个情趣用品商店呢。
4: 老板，给我拿一条软包中华。
3: 哎，好嘞。
4: 对面那家情趣用品店怎么没开门啊？
3: 不知道啊，好几天没看见老板了。你是有什么需要啊？
4: 啊。我觉得地段挺好的，闲着怪可惜的。
3: 可惜什么呀，这栋楼都是他的，他就是找个事情做，出了名的老光棍，没人比他过得更滋润。
4: 好，谢了啊。
2: 那家老板姓什么呀？
3: 老板姓邱，

0: 胡闹，简直是太胡闹了！当着警察的面演假死的戏，你是要害死小涛吗？你
1: 还可以再大点声，顺便也可以把警察喊来。老梁，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事儿，今儿我求你件事儿。说吧，小涛他也是我儿子。
2: 还有三个小时，你必须看好他，然后安安稳稳的把他送到码头。那儿有一艘去东南亚的船，我都安排好了。哎呀，
3: 都说了我晕船，吐，我不去。
2: 你闭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副德行？玩！死到临头了，你还玩？
3: 你干嘛呀？
2: 你去不去？去不去？
3: 哎呦，去！
0: 我去送小涛，那你呢？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白涛，白涛，我儿子白涛在哪儿？白涛，不是说找着我儿子了吗？人呢？
1: 您先别激动，有事咱们慢慢说。
0: 白涛，
1: 不是，
0: 白涛，
1: 这是我们的办公区域，请你不要在这吵闹好吗？
0: 你让开，我看看我儿子是不是真的没死。
2: 吵什么？
1: 秦队的。
0: 秦警官，你们给我打电话说我儿子没死，你们真的找到我儿子了吗？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3: 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找我们，我们还要去找你呢。带到一号休息室。
4: 是，请。
0: 放开我。
5: 白女士请吧。

0: 上次不是提取过 DNA 吗？你们查到什么了？该你问的问，不该你问的别问。我是罪犯吗？8月5号，你是不是去了祥武北路的烟酒店？我不记得了。那儿的老板记得，我们去找过他，再说你跟他打听点事儿。想起来，闲聊而已。
1: 秦警官，我就是想问你，你们真的找到我儿子了？他没死吗？白凡，别演了。白涛是生是死，你最清楚。他不但没死，他还杀了情趣用品店的老板，也就是李修兰的房东。 8月5号，你接到了一个来电，是白涛打来的。他告诉你他杀了人，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毁尸灭迹，所以他第一时间想到了你，他的母亲。

0: 妈！
1: 人呢？
0: 车里。妈，我不是过。我不是故意的，这个人在一直监控里，然后我就想抢到手里那个视频，然后他就不给我，我一不小心我，那你帮我，你肯定有办法，你不会让我坐牢对吧？我不能坐牢，你不会，
1: 你不会坐牢，我不会让你坐牢的。

我会给你办个葬礼，以后这个世界上白涛就是死人了。记住我的话，不要出来。你的人生还长着，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送出去。

0: 哎呀，秦警官啊，你做警察真是屈才了，你应该去做导演，你拍电影我一定看。
1: 哎呀，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原来倒是也是考虑过，但像你这样的好演员实在太少了，还是放弃了。做警察吧，毕竟假死躲罪的案子也得有人办，你说是吧？白凡，你确实很聪明，你想到了尸体高度碳化无法提取 DNA 的办法，可惜啊，白涛没听你的话，他还是去找了李秀兰，还被我们撞见了。
2: 给白涛打电话吧，他逃不掉的。过失致人死亡是自首还是畏罪潜逃，判刑标准可不一样，
3: 你最好考虑清楚了。
0: 如果我儿子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得判多少年啊？
2: 过失致人死亡加毁尸灭迹，如果是在他主动自首的情况下，法官会考虑从轻处罚。但是如果是畏罪潜逃，按照最高量刑的标准，恐怕就很难讲了。

0: 我还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你们帮我找找。
1: 你别给我们装蒜了，
2: 别吓唬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3: 宋母，
4: 没关系，
3: 本来也没打算你会说。孙谋去问问，梁斌来了吗？
1: 好。
0: 你们找我前夫干什么？
3: 花园里小区 B 栋，是以前梁斌给他情妇买的房子吧？确实不在你们两口子名下，不会第一时间引起我们警方的注意。哎，我要是你，还真是一个隐藏白套的好地方。
1: 这边。
0: 梁斌。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废物！
1: 走。看吧，你们的房东根本就不是在撕拉电线，而是一直在监控你们。 而且我们的确见过，在白涛的葬礼上，虽然现在不能说是葬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白涛没死。

0: 好久不见啊！你是谁啊？你……对对对对对，我是来找你的。哎，塞你家的照片看了吗？什么照片？
1: 来的料还是不够吗？这里边的东西更值钱啊！哎，我发现你们娘俩还真不是一般人，我是不是小看你们了？你回去告诉你妈，让她赶紧把钱准备好，拿钱堵我的嘴，啊！
2: 等你们来找我。怎么了？他说他要钱，他手里有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3: 谁？
2: 白涛。
3: 他是找你了，
2: 你先回家，晚点回教室。到底瞒了我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3: 听我的，晚上回去我会告诉你的。
2: 我每天向他傻子一样被你瞒着，这些人不停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觉得我没有一点能力挺着呢吗？还是李梦说的都是真的？你就只有藏着，什么秘密？
3: 哎，这是干什么？秀兰。
4: 爷爷，你先回家啊！我和你妈说，你先回去。那是我送你回去，走。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需要钱，你能借给我吗？
0: 好，借借，我说了借，
1: 借借借。

0: 我要报警！不行，这种事情怎么能让警察知道呢？你还嫌不够丢人吗？你有完没完？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狗改不了吃屎是吧？当初要不是因为你，
1: 闭嘴！
0: 李总，我们母女之间的事情不用你来管。你觉得你是为他好，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离开家，离开家，不走！
2: 是我家里知道吗？不走！
0: 我也是我家，我的子！
2: 是我家里给我滚出去！
0: 我这是无心的误会。
3: 李晨。

0: 市政部门调来的监控录像查了吗？有没有白涛的踪迹？嗯，有是有。先看看吧。迎宾酒店附近处于监控盲区，但我们找到了文化宫附近的街道画面。白涛很警备，在文化宫前两站就下了车。这个戴帽子的就是白涛，白涛下车以后就拐进了小巷，应该是步行前往文化宫。
1: 继续。
0: 没了，小巷子里没监控。
1: 在哪上的车知道吗？不知道。花园里小区到文化宫这段路上有一段路监控坏了，查不到监控记录。咱们市刚开始布控，经常有人扯了线去卖废品，这监控隔三差五就坏。小金，你去通知一下治安部门和派出所，着重巡查。
2: 还有注意一下文化宫菜市场，还有李连家附近。
3: 好，我马上去。不是，梁斌那边有进展吗？
2: 据他所说，白凡安排好了船，想让白涛去东南亚。嗯，船是找到了，就是没有白涛。你说这个白涛到底能去哪儿呢？
3: 我们在机场、铁路都设了卡口。
2: 都没有反馈，这高速路也设了卡口。难不成这个白涛会遁地？
3: 如果是你杀了人，明明有机会可以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也要回来？
2: 白涛回来过后，又去了李秀兰家。哎，对了，李秀兰家那女的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李安。
4: 据目击者告诉我们，有个人往你们家门缝里塞了点东西，你有收到什么东西吗？没有。
1: 杨老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个学生你有印象吗？
4: 哦，有点印象。
5: 王老师，你看这个孩子，你还记得吗？哦，我想起来了，这孩子啊也是可惜了。嗯，他钢琴弹得特别好，当初艺术学校还有一项提前录取，谁知道突然得了脑膜炎这个病。
1: 脑膜炎？
5: 对，这样坏了，记不住事儿，还容易癫痫。 可怜啊，这辈子就毁了。放假前啊，都好好的，开学突然就没来了。

0: 刘老师，秦警官，哎，李老师，我想找你了解点情况，不知道你方便不方便？方便。哎，不用紧张，就问几个问题啊。白涛，你认识吗？
1: 不认识，我只在葬礼上见过他的照片。秦警官，白涛没死，他妈妈为什么帮他办葬礼啊？这个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白涛，他随时可能会来找你，你要注意安全。好，谢谢秦警官。如果他来找我，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哦，这样，我给你留个电话。这里边的东西更值钱啊。那，李岩，李岩，
1: 啊，哦，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想起什么来了？ 或者说，白涛来找过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1: 谢谢秦警官。
0: 那我就先走了。

0: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既然老天不收你，我就亲自来。此刻白涛仿佛遇见了自己的死亡，惊恐地向后退着。
1: 李秀兰，你要干嘛？你要杀了我吗？
2: 不是说好了不要惹是生非了啊？警察现在已经盯着我们了，你为什么还要弄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白涛没死，这你知道，妈也没有杀人。你编造的这些东西只会让警察多想。

0: 白涛虽然现在没死，但他今晚一定会死。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在编造。 荒废的写字楼，周围都是杂草。白涛之所以选在这儿和他见面，是为了更好地隐藏身形。因为今晚的交易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这关乎到一个多年的秘密，一个李秀兰至今都不敢告诉你的秘密。白涛早已等了许久。
1: 见到李秀兰，他还笑着给她打招呼。兰姨，我等你半天了，你要的东西带了吗？
0: 可是他不知道，眼前人不是来给他送东西，而是来问他要东西的。你放心，你要的东西我也带了。要的。 就是他的命。白涛摔得跟烂泥一样，血从他的身子底下渗出来，灌溉了周围的花草。从此世界清静了，白涛也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地狱？
2: 不可能。

白涛虽然现在没死，但他今晚一定会死。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在编造。荒废的写字楼，周围都是杂草。白涛之所以选在这儿和他见面，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身形。 因为今晚的交易对他来说至关重要，这关乎到一个多年的秘密，一个李秀兰至今都不敢告诉你的秘密。

0: 怎么不说啊？去哪儿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1: 你为什么知道白桃死在烂尾楼？
0: 我不仅知道白桃死在烂尾楼，我还知道谁杀了他。而且我敢肯定，
2: 你没有报警。
1: 人不可能是我妈杀的。你既然什么都知道，那你告诉我，是谁？
0: 李岩，你是真蠢啊！人就是李秀兰杀的，你比谁都清楚。
1: 你胡说！
0: 你还不明白吗？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提醒你，李秀兰她杀了人，你护着她只会害了你。
1: 你不要再说了！
0: 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李秀兰是什么人吗？年轻的时候她给人当小三儿，
1: 老了成了杀人犯。
0: 李秀兰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死老太婆，连自己的女儿都……
1: 闭嘴！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我妈不是杀人犯，都是你这个疯子在陷害我妈。你为什么要害我们？自从你出现之后，我们身边一直在出现奇怪的事。我们只想好好过生活，我有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毁了这个家，毁了我妈？你去死！

0: 也能假死手啊？我没撒谎，这个 U 盘就是证据。你还记得白涛给过来的那些照片吗？所有的视频都在里面，他当初就是用这些视频要挟李秀兰。 才招来了杀身之祸。什么？说白了也是白涛自己找死。你说完了吗？说完就请你离开。
1: 想赶走我啊？怕我报警？你要是想报警，早就报警了。为什么你从头到尾都知道，却一直没有报警？你在怕什么？是做了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事？不敢报警。 我妈快回来了，她不想看到了。

0: 就这么把他放了？白凡的近亲属给他申请了取保候审，
1: 合规合法。
0: 不是秦队，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呀！再说了，白桃还没找到就把他放了，你就不怕他跑了？
1: 不放了他，怎么找得到白桃？

0: 你好，怎么了这是？
1: 怎么回事？这门几次了都开不开？
0: 我帮你开一下。
1: 这每次都坏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喂？什么？哦，我知道了。
3: 怎么了，秦队？
2: 别问了。

0: 这样，秦队，我们刚才接到报警，有人在烂尾楼里发现一具尸体，应该是白涛。
1: 谁报的警？
0: 一个拾荒的老太太，人已经带去局里接受询问了。
1: 秦队，
2: 怎么样？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开山。
6: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
7: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6: 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8: 小花，哎，你怎么来了？哎，这是我老板马总。
9: 幸会幸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
6: 林老板，小林，小花。

0: 喂，
1: 我们找到白桃了。
0: 我儿子？
1: 他死了。
0: 不可能。
1: 您来一趟城西司法鉴定中心。
0: 秦阳，你少诈我。

0: 现在我们要时刻关注白凡的动向。
1: 秦队，白凡不见了，电话关机，人也找不到了。
2: 大副小张，哎，通知交通部门，所有的高速摸排检查。
3: 是。
2: 小王，哎，通知各个区域的巡查警力沿途搜索。
3: 是。
0: 东子，哎，立刻联系市政部门，能联系的人，麻烦他们安排个人配合调取一下白凡家附近的道路监控。
3: 是。
0: 小琴，嗯，你在家留守待命。
4: 是。

0: 叔，我妈呢？我给她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接。
1: 进去说，进去说。啊，这样，哎呀，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先去收拾东西啊。啊，不用太复杂，够这一两天能用的就行了。我带你去找你妈。二十几包，买什么？

是不是杀人了？你是知道的，对吗？爷爷，这里面有些误会，你先别问这么多了啊，跟我走，你妈在等你啊。

0: 醒了。李秀兰，我儿子是不是没死？你是不是和他们做了个局，把我儿子藏起来了？
1: 他死了吗？

0: 市政监控显示，白凡很可能遭遇李秀兰绑架，已申请拘留证，所有人立刻出动。冯院长，务必24小时内找到李秀兰和白凡。
1: 他这两天都没有出摊吗？
2: 魏乐意，
1: 谢谢。
3: 有吗？
4: 没有。
1: 师傅，
4: 没闻到。

0: 你以为我不敢？我能上得来堂屋，我怎么杀了你？你怎么下得去手的？你怎么下得去手的？他的女儿子，我要是知道他会变成畜生，我早早该杀了他。
1: 我已经付出代价了，你能不能放了我？

0: 你有很多亲戚子民。
1: 妈妈，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对吗？
0: 对呀，怎么了，灰灰？你跟妈妈说，幼儿园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乖乖，妈妈会永远保护你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妈妈都会在你身边。

0: 里边也没有，菜市场也没有，家里也没有。
1: 队长来了。
2: 什么情况？
0: 秦队，李秀兰可能去的地方我们都查过了，没有任何线索。李岩也没来上班，电话打不通。
2: 陆中部门有反馈吗？
0: 没有，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李秀兰出城的信息。但是我们在菜市场了解到一个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和李秀兰有关。
2: 菜市场，我知道了，上车，跟我走。
3: 你走吧，后面的事儿你别管了。
4: 我不管谁管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分这些啊。
3: 我也陪了你这么多年，我不欠你的。赶紧回去，警察要是问起来你就说车是被我偷走的。
4: 秀兰，事情我已经掺和进来了，脱不了身了。而且我说过了，这些事情是我自愿的。
3: 我再说一遍，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走。
4: 你到底在撅什么？我就说不通你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你们母女好，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出事儿啊。
3: 不用你为我好，我出事儿跟任何人没关系，我们俩就是各取所需，我利用完你了，我不需要你了，你明白吗？你个死瘸子，你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啊？赶紧滚，离我越远越好。
4: 秀兰，
0: 秀兰，没事。
3: 滚呐！你滚呐！你给我滚呐！你他妈的一个死瘸子，别他妈让我再看到你！
4: 秀兰，
3: 别再跟着我。

0: 东西都收拾好了。
1: 不行，这
2: 是你为什么要杀白头？
3: 兰姨，我为了你和你的宝贝女儿弄到这些视频，我真费了不少劲儿。我现在找你要20万，不过分吧？
0: 我没有那么多钱。
3: 没钱？哎，我听说现在网上有挺多人喜欢这种视频的，你说我要是把它卖了，我他妈是不是也能赚不少？哎，干啥？明抢？李秀兰，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声兰姨，你怎么给脸不要脸呢？
4: 哎，这给我！
3: 你今天要是把我伤了，
4: 给我！
3: 我妈他妈饶不了你！你怎么拉我上去？救我！
0: 东西给我！
3: 你别拉我上去！
0: 东西给我！
3: 我告诉你，李秀兰，这里边就是他们一部分视频。你要是不拉我上去，其他的视频你怎么都别想拿。拉我上去！救我！

有些人一旦欲望被满足了，就成了无底洞，除非死，要不然永远都没有尽头。所以我选择了放手，我不会让任何人来伤害你。有妈在，不怕，啊！妈都已经安排好了，咱们换个地方生活。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啊！

0: 听见没有？还跑！别跑了！站住！还跑！你跑什么？
1: 警察同志，你们追，我当然跑啊！
0: 你不心虚，你跑什么？
1: 我是合法捕捞，所有的证件都是齐全的。你们追我干什么？
0: 李秀兰人呢？
1: 你是说菜市场的李秀兰啊？你们去菜市场找他呀？
0: 王国成，跟我装傻是吧？还跟我装糊涂？我告诉你，你们的关系我们就掌握了，你们的车辆信息我们已经查到了，这些东西给谁买的？啊？我最后问你一句，李秀兰在哪儿？秦队。

0: 啥也没有。
1: 警察同志，
2: 真的不知道李秀兰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你们找李秀兰是什么目的，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家都是好人，是可怜人，他们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绝对不能错过任何一个好人。
0: 王国成，好人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车呢？你车在哪儿？

0: 常通报，寻找车牌号5A7N636。
1: 累了吧？先睡会儿。一会儿出了城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0: 是不是累赘啊？
1: 为什么那么问啊？
0: 我脑子不好，总是记不住事儿。你那么忙，还要照顾我。
1: 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累赘，妈管你管得多，也不是因为信不过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当妈的，对孩子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将来你就明白了。
0: 对不起。

0: 呗。
1: 出雾城的所有路都被警察设了关卡，不想被抓就别出城。
0: 你到底是谁？
2: 谁啊妈？
0: 你在车上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嗯。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就是去买了点吃的。
0: 走，
1: 哎，
0: 妈，跟我走。

0: 妈，你是不是生气了？
1: 妈妈不生气。饿了吧？

0: 来坐。哎，看看咱们吃点什么。
1: 要个这个，跟这个，够了。
2: 哎，等一下，老板，这个，这个
1: 够了，妈，吃不完的。
2: 没事，我们多点一点，妈也饿了。啊，老板，这个。
0: 好嘞。
2: 谢谢。
0: 没什么忌口的吧？
2: 没有。
0: 好嘞。
2: 麻烦您快点。
0: 哎。
2: 肚子饿了，吃块肉。蔬菜。
1: 妈，你也吃。
2: 嗯。

0: 我有强迫症，人呐，不用大富大贵，平安快乐就行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关好门窗，要按时吃药。 要是配药不方便，记得找你王叔。哦，对了，你要是在少年宫做的不开心，咱就不干了。来，嗯，也别去卖鱼，那工作沾荤腥不适合你。
1: 人在这儿跑不了，我要自首。妍妍，妈给你存了20万，你不是说想开琴行吗？全部拿去开店。
2: 什么意思啊，妈？
1: 听他说了，这里面是妈的银行卡，密码是你的生日。哦，对了，还有你的保险单也在里面，妈都放到一起了，快到期再拿出来，要不然的话利息不划算。啊，你记住了没有？啊，密码是多少？我的生日。
3: 保险记得拿出来啊！来，喝汤。李秀兰，你涉嫌杀害白涛，绑架白凡，现在依法对你采取刑事拘留措施，跟我们走吧。
1: 妈。 等一下。

0: 我在守康，妈，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啊，爷，你也需要跟我们回去一趟。
1: 他什么都不知道。
2: 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我跟你们回去。

0: 轻点，别激动，你冷静一点，
1: 妈，
0: 别激动，
1: 妈，妈，你把我鞋拿走，妈，鞋，
2: 爷爷，爷爷别闹，
1: 妈没事儿。

粉碎。

0: 8月9日晚7点到9点，你在哪儿？
1: 应该是在回家路上。那个时间我下班了。
0: 这段时间跟李秀兰有联系过吗？
2: 人是我绑的。
3: 你为什么要绑架白帆？动机是什么？
2: 私人恩怨。
4: 他人现在在哪儿？
3: 白涛死了，你知道吗？
4: 李秀兰，你要明白，我们没有证据是不会抓你的。
3: 我们在白涛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人体的皮屑组织，需要对你取样化验。进来，
5: 秦队，李秀兰的代理律师来了。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们回家啦！
6: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秦警官，好久不见。啊，我是李秀兰的代理律师林毅。由于我当事人文化程度较低，法律意识不是很完善，所以我有必要替他声明一下，自始至终没有绑架，就是一场误会。林律师。
1: 家里的事儿都解决完了，
0: 多谢秦警官的关心。不过你放心，我这人做事向来公私分明，家里的私事绝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0: 秦队，守旧而归。
1: 我会见当事人的手续合法齐全。如果秦警官再阻碍我见当事人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贵局的审讯手段是否曾担不起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你说话注意点，什么叫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啊？
1: 这位警官别激动啊，这就是我们刑辩律师的基本话术，绝对没有威胁恐吓的意思。秦警官，我可以见我的当事人吗？

0: 这件事儿我一个人干的，没有其他人参与。
1: 我知道，我是你的刑辩律师，负责为你涉嫌绑架白发和杀害白涛的案子进行辩护。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案件资料。

0: 李岩已经确保候审，我与你的谈话会被监控，但不会被监听。李秀兰女士，作为我的委托人，你可以完全相信我，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全部的案件细节，希望你对我不要有所隐瞒，不然我也帮不了你。
1: 你想问什么？白涛是不是谁杀的？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是两个不同的罪名，过失致人死亡的刑期一般是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较轻的也可能判处3年以下。
0: 而故意杀人，想必你也很清楚结果。下面的问题如果不想别人知道，就低头回答我。你现在不相信我也很正常，但是白凡一旦出事，将会对你非常不利，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白凡现在在哪儿？

为什么不杀了他？如果杀了他，10年前的事岂不是又少一个人知道？

0: 我跟你说过，我是你的刑辩律师，我叫林毅。
1: 秋兰阿姨，我是你女儿同学，我叫林毅。
2: 是你。
0: 世界很小吧？

我也觉得他们都该死。你现在能相信的只有我，而我为了李嫣，也一定会尽全力来帮你。

0: 阿姨的案件我看了看卷宗，有些复杂呀。那我妈会坐牢吗？不好说，死刑也不是没可能。
1: 救救我妈，林律师！我既然选择来，就是想要帮你们的。
0: 谢谢，谢谢。一般刑辩律师的收费标准是30万起，我的收费标准是50万，按照三审来算需要150万，但是看在你是念念老师，我可以按最低标准给你算。
1: 那你最少需要准备100万。100万？我现在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
0: 那不好意思，林律师，钱。或许。 或许除了钱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如果你足够听话，我有可能会免费帮你。

0: 我听话，我很听话，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我答应你，只要我有钱，我一定还给你，我求求你帮帮我。
1: 刚说什么？
0: 我说，我答应你，只要有钱我就……
1: 不，不是这句。
0: 我听话。
1: 最后一句。

0: 讲。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你明白，你明白的。该怎么救人？来，来，李秀才杀白道的案子，百口莫辩，只有我有办法将他辩护成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是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我们已经把自己修丹煞败掉的案子百口莫辩，只有我有办法将他辩护成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是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0: 张主任。
1: 哦，李老师啊，你来看一下。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接了十几位家长的投诉电话。我们文化宫开到现在不容易，希望你能理解。
0: 主任，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1: 你家的事儿，你妈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可是今天就是文艺汇演了。
1: 就是因为今天汇演，家长都是冲着演出来的，我才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说的再直白一点，你妈是杀人犯，你作为杀人犯的女儿上台，我没法跟家长交代呀。
0: 我妈还不是杀人犯。
1: 不管她是还是不是，我们都不会再用你了。
2: 张主任。
1: 哟，林念爸爸，哎，你好啊。
2: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找我有事儿啊？啊，
2: 孩子一直跟我说特别喜欢你们少年宫，喜欢李岩老师。我呢今天正好路过，想过来表示一下感谢。哦，
1: 应该的。
2: 正好李老师也在，我们律所打算赞助给你们一架新钢琴，不知道张主任。哎呀，
1: 林健爸爸，太感谢了，感谢。
2: 不用谢。主要是啊，你们能够聚集这么一批优秀的老师，让我们做家长的真的很安心啊。还是您有眼光啊，我们孩子能跟着李老师学习，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1: 啊，对，李老师是我们文化宫的中流砥柱。念念爸爸，我还有点事儿，李老师啊，替我送送念念爸爸，我先过去。
2: 张主任您慢走。
0: 谢谢你替我解围。
2: 打算怎么接啊？演出之后来我家，你清楚就行了。

0: 其实完全可以不来的。
1: 我看我还是表演，要经过你允许啊。

0: 咱们就各不相干了，所以希望你能好自为之，不要得寸进尺，好吗？
1: 我都有点后悔了，这婚礼也太痛快了，早知道我再等等，再琢磨琢磨。

0: 我平时没发现，这老师长得还挺漂亮。我就说嘛，为什么接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案子，原来是另有所图。
1: 等咱们离婚手续办完。

0: 就这个老师啊？
1: 对对对，他妈杀人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就是你
2: 来来来来
1: 来
2: 杀人犯，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林静妈妈你好你好，哎呀，林静妈妈，快快快快快，站住，
3: 好嘞好嘞好嘞，
2: 来来来来来，大家站好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对，都看这里啊，

0: 看什么呢？心在焉呢？看我干嘛？看镜头。
1: 好，大家看这边，三、二、一，茄子。
2: 我的小臭臭今天唱的真棒，
3: 林律师，
2: 带孩子上床上等我。嗯，
4: 念念，
3: 秦队，哎，队里今天不忙吗？怎么能有闲情雅致来看演出啊？
5: 嗨，忙里偷闲呗，人也不是机器，就想过来陶冶陶冶情操，找找灵感，
3: 劳逸结合。蛮好的，
5: 羡慕林律师啊，家庭和睦。
3: 其实我跟顾南离婚了，以后不太想为了面子去委屈自己了。哎，秦队是自己来的，没带女伴吗？
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可以帮你介绍。
5: 倒也不用，毕竟林律师的眼光也不怎么样。
6: 好的，好，我跟秦队说。秦队，好消息，张小川的案子有进展了。顾南的银行卡收到了林毅转入的500万，应该是林毅给的封口费。我们有理由怀疑，顾南只是林毅用来代持顺图汽修厂股份的工具人。哪个丈夫能接受老婆出轨，还给老婆一大笔钱的？
5: 刚才林毅跟我说，他跟顾南离婚了。
6: 啊？
5: 这笔钱他大可以解释为是他们离婚后的财产分配。以李秀兰个人的收入水平，他根本顾不起林毅。林毅压根儿不缺这笔钱，所以他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

0: 什么你会知道妈杀了白涛？
1: 你愿意相信我了？
0: 相不相信你是我自己的判断，你只需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会知道白涛的死讯，又为什么要引导我去发现白涛的尸体。
1: 你去问李秀兰吧。
0: 白涛是失足，不是他杀，
1: 你信吗？
0: 妈不会骗我。
1: 他骗你骗的还少啊，他爸爸一个人带着他。
2: 李梦是我们住在石岗县的时候邻居家的孩子，他妈妈去世的早，他爸一个人带着他，他时不时会冒出一句妈妈。
1: 他为了赶走我骗你，我曾经想要杀了你，这些我都知道，因为他惧怕每一个知道真相的人。李秀兰不仅杀了白涛，还杀了张小川，只要他不被关起来，接下来就还会有人死。他要赶走我不是为了保护你，而是因为我，因为我是他的人生污点。他宁可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进精神病院，也要抹去自己的污点。你觉得这样的人配成为母亲吗？

0: 林律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我就都买了点。这个是给念念的。
1: 正好，我也有东西要给你，请进。

0: 不好意思啊，吓到你了吧？阿姨今天不在家，家里没人做饭，你会做吗？
1: 林律师，我想去看看我妈，你能不能帮我安排？
0: 李秀兰涉嫌的是刑事犯罪，拘留期间禁止家属探视。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她说的话，我可以考虑帮你转达。我想吃鱼，你会做吗？

0: 我妈她身体不太好，我怕她在里面待不习惯。你能不能帮帮我？
1: 我还是更喜欢高傲些的你，能让我想起小时候。

那一年我18岁。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你。你在安安静静地弹着琴，美得不真实，一下子就把我给迷住了。本以为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没想到老天却给了我们更多缘分。顺应这种缘分，就在一起了。赶快，我们的事情就被你妈给知道了。

0: 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
1: 我不，禁止！

0: 我选择和你妈一起离开我的世界，一声也没吭。 你知道这次我在见到你的时候，我有多开心吗？
1: 我真的不记得了。

0: 你也试试，不用。那林老板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走，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2: 这不是我的表，
1: 这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表？这就是你的表。
3: 不要那个假，叫起马白狗！哎，
1: 你小表在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就该去杀人！
4: 让我们欢迎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5: 全球目前水平着陆只有我们在做，
6: 火箭躺着回家，闻所未闻。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
7: 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民化，未来我们期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
6: 你会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7: 没错，
6: 民企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做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的，这个民企。

0: 我们查了李秀兰的提款信息，在白涛死亡的当天取出了20000块钱。他取这个钱到底是做什么用呢？
1: 星星，
0: 哎，有没有可能是白涛勒索了他？他本来是想要把这个钱给白涛的。
2: 既然打算给钱，那李秀兰为什么还要杀人啊？
3: 会不会真像李秀兰说的那样，白涛就是自己不小心坠楼的？
0: 可是白涛的尸检报告显示他在坠楼之前就已经死亡了呀。
3: 但那就太奇怪了，你说钱都肯给了，没有必要杀人。
4: 他们谈崩了，激情杀人。
0: 那就是李秀兰在撒谎。
5: 秦队，白帆找到了。

0: 圆圆，他还好吗？
1: 他还好，不过你的案子不太好。这是你伪造的病历吧？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等于毁了他的一生？不过你放心，他还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告诉他。
0: 谢谢。
2: 青藤阿姨，你不可以再用任何事情隐瞒我了，我是真的想帮你。是，当年的事情我们都有遗憾，他们是该死，但是法不容情，杀了人就是要付出代价，
0: 都是我的错，人是我杀的，叫坐牢要枪毙我都不怕，

0: 这儿。
1: 林律师，你说要跟我交代开庭的注意事项，怎么把我约到这儿了？
0: 帮你挑一件开庭的衣服啊。
1: 开庭还要有专门的衣服吗？
0: 对啊，我们得给法官留个好的印象，开庭的形象很重要，相信我。
1: 这些衣服很贵，我不想乱花钱，我回家找身干净得体的衣服就好了。
0: 不用担心，这个案子我有十足的把握，你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配合我的工作。衣服我送你。
1: 林律师，开庭穿这个不太合适吧？我妈不喜欢我穿裙子。
0: 很好看，很得体。

0: 你其实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啊，我那都有。林律师，作为帮助我妈妈的交换，不是钱，是我，对吗？
1: 作为律师，帮代理人赢得官司是我的职责。至于我和你，之前我们错过了，现在我不想再错过了。

0: 从今天起你就住这儿。
1: 请你一定要信守你的承诺。
0: 答应的我一定会做到。我让你搬过来啊，一方面是为了沟通方便，另一方面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况且你每天还帮我做两顿饭，辅导念念作业，这也是为我免费帮你妈打官司的报答，这很公平吧？
1: 只要能救我妈，我做什么都可以。
0: 一言为定。
2: 李秀兰，我再问你一遍，白涛到底是怎么死的？
3: 失足摔死的。
2: 我劝你说实话。
3: 我说的就是实话。
4: 不好奇报告上写的是什么吗？
2: 我们在王国城的货车上提取到了白涛的血液样本，白涛根本就不是摔死的，而是被车撞死的。
3: 你们都知道结果了，还来问我干什么？
2: 我们这是在给你坦白的机会。
4: 你家呢？我们也去过了，我们发现了这些东西。

0: 根据调查显示，8月9号晚，你分别在几个提款机取款共计20000元。王国成的账户上也被提取了300元，共计是50000元。道路监控显示，事发时你确实把这个纸袋交给了白涛。 此后，白涛遇害，这个纸袋就出现在了你家。这个 U 盘上的东西我们也看过了，所以你能再给我们讲一遍那晚的经过吗？人是我撞死的。
1: 王国成什么都不知道，他跟这事没关系。车是我偷的。那你既然决定把钱给了白涛，为什么又突然改变主意？
0: 我没想杀了他，我也没想真给他钱。

0: 蓝爷，
1: 什么意思啊？啊？
0: 偷袭我？我他妈费劲儿帮你俩拿 U 盘、拿视频，想他妈撞死我？我告诉你，我今天要是死这儿，你他妈跑不了。想撞死我是吧？来。我不跑，来，开车，来，来啊！
2: 你一个鲨鱼，你敢吗你？
0: 你吓唬鬼呢吧？李秀兰，我告诉你，就他妈因为这个，你那几万块钱现在不够了，你自己回去好好想想，你那宝贝女儿值他妈多少钱？

1: 你为什么要在离你家相对较近的地方来抛尸？
0: 那个楼荒废了四五年了，一直传闹鬼，从来没人去。我觉得白涛的尸体要被发现，怎么也得好几年。
1: 所以你把白涛拖到烂尾楼，为了留下脚印，你还刻意沾上了泥土。

0: 还穿上了白涛的鞋，
1: 伪造出了单向脚印的假象。
0: 可惜你疏忽了，你伪造了一切，却伪造不出坠楼者的真正特征。
2: 他该死，他拿我女儿的那些照片来勒索我，难道他不该死吗？
0: 所以你选择杀了他，对吗？
2: 我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人要是消失了该多好。

0: 李秀兰，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杀了人，李嫣该怎么办？李嫣就连唯一的母亲也会失去。
1: 秦队，白凡醒了。
2: 我要见秦阳。秦阳来了，我才会说。

0: 请进。
1: 好。
0: 李秀兰疯了，他想杀了我，他想杀了所有人。

0: 李老师，你醒啦？
1: 抱歉，念念，老师太累了。等会儿我们去练车尔尼第二曲。嗯。
0: 今天是我的生日，妈妈也不在，老师能陪我和爸爸一起过吗？
1: 当然可以。念念，能告诉老师耳朵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不清了？
0: 爸爸说妈妈和他吵架生气，不小心打到了我。

0: 白凡没死，昨天在市立医院醒过来了。为什么？你应该一不做二不休的，现在麻烦了。故事本来该我们讲，但现在多了一个想讲故事的人。 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拉回正轨。那至于张小川的死，
1: 我认罪。
0: 作为你的律师，我要提醒你一旦认罪。
1: 我知道。念念，老实谈一遍，你跟一遍好不好？

0: 你来干什么？提醒你，提醒什么？离林毅远点儿。为什么？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没到告诉你的时候。这次你又要杀谁？你又要编什么故事？那你猜猜吧，下一个死的会是谁？
1: 我没有心情，你回去吧。
0: 你是不想知道还是害怕知道？我有什么好害怕的？我害怕什么？我知道人都是你杀的，不然你也不会知道一切。那你既然做了，为什么要让我妈替你承担责任呢？你没来的时候，我跟妈妈的仇一直都是好好的。他从头到尾都在保护你这个恶魔，你就是恶魔。
1: 那你想知道下一个死的是谁吗？他。

0: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念念，生日快乐。你冷吗？开心吗？
1: 开心。

0: 我已经找到为李秋兰减刑的方法，不是减刑，是无罪。我妈她根本就没有罪。
1: 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有跟别人说过，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告诉你，我怀疑是他杀了人。
2: 谁呀？
1: 我姐姐。不，准确的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他突然来到我家，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他知道所有的事，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杀了人，不然他不会提前知道，然后把这些事情都嫁祸给我妈。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要帮他顶罪，我妈说他是个骗子，他不是我姐。所以林律师，你一定要帮我，帮我查他，帮我找到李梦杀人的证据。我要把这些都告诉警察。
2: 你说这个人叫李梦是吧？ 那我觉得你还是先不要告诉警察比较好，免得节外生枝。这样，你先冷静一下，明天我可以先帮你去查查这个叫
1: 李梦。
2: 李梦。

0: 秦队，白帆不是说出了李秀兰杀人动机的一种可能性吗？你怎么？李秀兰对于杀害你的儿子，还妄图杀了你的事实供认不讳。你这么着急见我？你想对我说什么？
1: 我儿子凭什么就这么死了？李秀兰和他女儿都是贱命一条。
0: 他们贱，还要祸害我。白女士，你先冷静一下。你把李秀兰对你做了什么？你把事情跟我们交代清楚。他要杀了我，他要杀了所有人。他答应了我，然后还威胁我，让我不要说出那个秘密。亏着我命大，要不然。 你们就见不到我了。什么秘密？强奸。张小川曾经强奸了他女儿，这还不明白吗？他是在为他女儿报仇。
2: 那他杀白涛的动机又是什么？
3: 白涛是不是参与了强奸？
1: 没有，我儿子没有参与，他都是被逼的。
2: 我儿子很乖的，他那么胆小。白涛乖？他的确要挟了李秀兰，并且对其进行了勒索，这些我们都有证据。说到你儿子，你就否认他的参与？
1: 你闭嘴！
0: 这起强奸案的案底，我们会去调查的。案底根本就没有痕迹。
1: 李秀兰她自己选择了人，没有人逼她。秦警官，你试试，看看能不能查到。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被压下来了，对吗？他们谁都别想好。

0: 吃他的，就只剩下我了。
1: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记得清吗？
0: 当然，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1998年石岗县燃气厂外的那片田地里。秦警官，那年你多大？
1: 21岁。
0: 就是从那一年起，什么都变了。

0: 妈，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哭。
1: 快把窗关上，你吓太大了。
0: 不是，我真的听到有人在哭。
1: 窗关上，哪有什么人？
0: 我下去看看。
1: 哎，快坐那。这天那么黑，你听错了。
2: 小伙子，坐好吧，不要启动。
1: 也不知道是老天爷的安排还是什么，下了一场好大的雨。
0: 我真的听到有人在哭。当年的强奸案就是你杀人的动机，对吗？
3: 他做错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该死！白头，张小帅，他们走开！

0: 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镜子。

0: 秦队，不好意思，我怕那个风吹着你。
1: 哦，小姐。哎，你怎么回来了？白凡那边是不是？
0: 上回说了刺激，情绪激动，昨天一直在半昏迷状态，医生说他身体还在恢复，估计要两三天。
1: 好，那你也歇会儿。
0: 昨天，李秀兰对于涉嫌杀害白涛和张小川已经供认不讳了。白凡透露的多年前的强奸案，也是李秀兰杀人动机的有力证据。
2: 秦队，这几天你也稍微放松放松。
1: 哎，放松放松，放松。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3: 石岗县98年前后3年的卷宗我都查了，也问了当地警察，的确没有强奸案的报案信息。

0: 讲一下作案过程。
1: 大概凌晨一点多吧，在那儿动的手。
0: 过来。

0: 哪个位置？
1: 这儿。
0: 你是从哪个门进的？哪个门出的？
1: 我从前门进来的，那个门出去的。
0: 然后呢？
1: 然后我看到张小川跟一个女的在做那种事。
0: 为什么你要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动手？
1: 脑子都发晕了。我知道张小川开了个汽修厂，我就一直在找机会动手。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这还有其他人在。
0: 白涛你会想到转移尸体，张小川你就把他放在这里。
1: 我第一次杀人，我害怕，而且他被车压着，我也挪不走啊。

0: 我当时把他骗到这儿，我拿车压着他，然后我就找了个工具把他砸死了。
1: 升降机怎么启动？

你好，我姐让我来拿点东西，她刚出门，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长头发，你。

0: 你住这个地儿可够偏的呀！啊，还好吧？
1: 李秋兰现在已经进去了，咱们还在等什么呢？等着看他死。一旦判刑，他必死无疑。
0: 怎么？有人来过。你说，要是一个人躲在柜子里，被人发现的最绝望的方式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他躲在柜子里，应该是有不想面对的人。 那我们是应该让他出来，还是应该尊重他的选择，让他永远待在里面？

0: 瑞图琴，瑞图琴，在那是三七吗？他我就不打死你。
1: 念念，
2: 妍妍老师，你醒了。

0: 你下午在汽修厂附近晕倒了。汽修厂，我看见你和李梦。那你是做了个梦。我把你接回了家，因为我要出门，怕你惊醒，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就给你喂了点安眠药。
1: 所以，我只是做了个梦。对，只是做了个梦。
0: 林律师，是不是我妈去指认现场，就是认罪了？你不是说能脱罪吗？你是在质疑我吗？
1: 可虽然不是我妈杀的，
0: 证据呢？不是说了扔掉查理梦吗？
1: 不，我要报警，我要把这些都告诉警察。
0: 你不信任我了？
1: 救我妈比什么都重要。
0: 你是觉得我无能是吧？
2: 是你说要救我妈的。
0: 跟你妈去死去！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0: 我怎么找到的？果然在他那儿。为了你妈，我找人用了点非法关系。为了你，我真的做了很多。那我们把这个交给警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了。你现在去。 你妈至少是包庇罪，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救她。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李梦肯定不会认罪的，因为她知道李秀兰肯定会为了她顶罪，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1: 李梦得消失，对，消失，消失。我错了，我错了。是你求我让李梦出去接受命运的。

0: 白凡好像是99年突然离职的，后面呢去了私立医院。
1: 99年，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0: 请进一块。
1: 谢谢。拿一个。

李梦肯定不会认罪的，因为他知道李秀兰肯定会为了他顶罪，所以只有一个办法：李梦，你消失。

人该如何面对痛苦？是遗忘，还是正视它？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也站在施暴者的一边，帮着施暴。

0: 抱着隐藏罪恶，我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1: 别演了。
0: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你知道我遭遇了什么吗？
1: 如果一切如你所说，那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李嫣，你真是你妈妈的好女儿。你也觉得我有错，
1: 所以就是你。
0: 那晚，白涛他，不，那个时候他还叫梁子涛。
2: 天都黑了，我得早点回家。
3: 哎，李梦，你帮我画完呗，明天我肯定买你家的鱼。
2: 还得我送过去吗？
3: 不，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肯定得又掏钱又跑腿的去拿呀。
2: 好吧。画个灯塔好吗？
3: 灯塔。
0: 他求我留下来把板报做完，如果不做完老师就要训他。
2: 灯塔上还要有一个太阳，未来能到达的地方总是充满阳光希望。
0: 那个太阳好像是我见过的最后一个太阳。

0: 这怎么办啊？
1: 我这也不方便呀，总不能让你坐横梁上吧？
0: 我走回家，板包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我明天再过来收拾一下。
1: 我先走了啊，大人。
2: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一场无休无止的黑暗。

用等很久了。

0: 强奸你的人是张小川，所以他死有余辜。那白涛呢？
1: 他一样该死。

0: 不是，川哥，不是什么，不是，让你带动静带了没有？拿出来，给我。
1: 把他衣服扒下来，尿是不是没喝够啊？拍他！哎，快快快快快痛！啊！
0: 你哭什么？拍他呀！拍他呀！
2: 哥，川哥，哇，哥，你看，这样行吗？
3: 你杀了他们，你去自首，我要妈妈回来。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他吗？因为他选择了沉默。不，他不只是选择了沉默，他纵容了其他人伤害我。

0: 昏迷了很久，醒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医生说我被强奸了，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眼前只有很多模糊的人影。
1: 吃点吧。

0: 真的好痛。
1: 忍就过去了，忍着，啊，听话。

0: 教授跟我出来一下。
1: 啊啊。
2: 后来我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李秀兰她没有报警。她为了不让事情传出去，选择了不追究。
0: 这姑娘送进来的时候已经瞳孔散大了，头部遭到重击，造成颅内出血，而且
3: 什么？
0: 孩子送进来的时候除了头部有外伤，还伴有严重的下体撕裂，我怀疑她遭受了暴力性侵。
4: 您的病人建档里为什么没有记录呢？
0: 那一年他才17岁，就跟我孙女一样大，他妈妈一直求我保守秘密，说是他影响了孩子的前程。
5: 他没有钱，没有认识的人，让他怎么办？
2: 怎么？你要杀了我吗？你的刀应该对着那些真正的坏人。
5: 真正的坏人？
4: 等一下，刘医生。当时是李秀兰自己主动说的不让报警的吗？
0: 嗯，是她主动说不报警的。
4: 但你们是有义务劝说她报警的。现在您可以告诉我，私底下找过您的人是谁吗？
0: 我只知道他姓林。
4: 哦，我知道了。
0: 我做了错事，心里愧疚，关注这孩子一段时间了。他改名了，来的时候叫李梦，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后改名叫李怡。

0: 你应该把刀对着那些坏人。为什么？当初啊，选你来给学生上课，就是因为你听话。我知道你跟你妈妈都不容易，你现在还听话吗？
1: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了吧？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白山。
4: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5: 小花，
6: 哎，你怎么来了？
3: 哎，这是我老板马总，
6: 幸会幸会。
7: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
4: 林老板，
3: 小林，小。
8: 也就是说，李岩原来叫李梦，在急诊接受头部治疗的时候，他还叫李梦，后来转到精神病院过后改名，改成了李岩。
4: 嗯。
8: 发生这样的事情，改名字也能理解。

0: 哎，对了，秦队，刚刚你跟那个刘医生说的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当年有人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打点了一切。考考你啊！
0: 啊？
1: 你觉得这个姓林的会是谁呢？

0: 我有事找您，我马上要离职了，所以特意来跟您告个别。今后就不再见面了吗？ 你今天为了和我告别，所以打扮了自己，对吗？
1: 抬起头，看着他，不要害怕。

0: 你喜欢这样吗？从我入职开始，你就欺负我，利用职务打压我，让我求助你，然后凌辱我。觉得我不会反抗是吗？说啊。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喊啊！叫啊！你在这欺负我的时候，有人能听到吗？
1: 阿明，求你，我老婆孩子，求你了。
0: 现在想起来有老婆和孩子了，
1: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
0: 可能我还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不会回忆起过去的痛苦，更不会学会反抗。你明明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和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还不满足？为什么还要做这么恶心的事？为什么还不满足？你真该死！
2: 杀了他，千万不要留活口，杀了他。

忍忍就好了，听话。

0: 霍山，您轻点啊！家属，跟我出来一下。针对你女儿下体撕裂，我们医院方有责任建议报警。不要，不要报警。
1: 是我决定的，那跟白凡有什么关系？白凡骗了你，对吗？六床的病情还不是很稳定，你要注意观察。
2: 医生，你先去忙吧。有事吗？
1: 你拿着，这我不能收的。我想求你个事儿，
2: 你女儿的病我会尽力的，她现在状态挺稳定的，恢复记忆需要点时间。
1: 不是，
2: 那是什么？
1: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我想请你帮我，让他不要去想那么多的事儿。你也是个当妈的，你能理解我的，对吗？
3: 所以你是后来才知道，白刀也是当年的参与者。白帆没跟你说实话，他为了保护儿子，让你的女儿彻底失忆。怪我无知，作为一个母亲。
1: 我真的帮凶，那你为什么放过他，而不是杀了他？生死是他的命，不由我来做决定。或许让他活着，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里。
2: 那才是最大的惩罚。你可能不知道，林毅，你的律师跟10年前那件事情也有关系。他知道当年的事情，是他救了我女儿。
0: 医生，救命啊！救命啊！医生，快！

0: 怎么了？对不起，阿姨，我去晚了。然后林毅的爸爸就来了，把他带走了。
1: 今天就到这儿了。
0: 林毅怎么了？
1: 之后你就知道了。
0: 林毅怎么了？

嗯。

0: 好久不见，
1: 我们不是刚见过吗？
0: 这样的我，你很久没见了吧？

0: 秦队，你现在怎么想？你怀疑当年那件事跟林毅有关？我们现在可能又多了一个案子，
1: 啊，
0: 强奸案。
1: 哦，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也不在我们辖区啊。
2: 追诉期还没过呢。 李秀兰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难道参与强奸的人就不用受到惩罚了吗？

0: 手往哪动？那动。
1: 小区突然全断电了，拉闸也没用了。
2: 我刚才在家里就听见林律师家里砰一声，听见没？
0: 哎，我刚才听到了，
2: 是吧？
1: 我也听到了，很大一声。
3: 这现在都黄了，你这万一人有事怎么办？
0: 孙工去找一下物业。好，
1: 是不是有什么爆炸了？
2: 那就更不能进去了。
0: 这边，

0: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不怕警察发现吗？一切该结束了，你就是应该听我的，杀了他们，然后远走高飞。
1: 我不会让你控制我的人生。那你想怎么样？
0: 等着警察找到你，然后把李秀兰放了。

0: 妍妍，你和谁说话呢？
1: 人呢？
0: 人呢？
1: 人呢？
0: 那儿呢？
1: 你又自己跟自己说话呢？吃点东西吧。
2: 林毅呢？
3: 我把他绑起来了。
0: 放心吧，
4: 我们后边去哪儿呢？
5: 要是能开船的话，咱们可以去好多地方呢。可以去明月那小岛，
0: 去大海对面，去大海对面，去大海对面。

0: 王三呐，你是谁？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好不好？有人吗？求求我，来人啊！来人啊！你要干什么？
1: 林言，你要干什么？你能不能放开我呀？咱不闹啊！你能不能放开我？
0: 放开！
1: 你觉得我还会害怕你吗？当我知道我妈去现场认罪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在骗我。
0: 没有，没有，我是为了帮你啊！只有她认罪。
1: 你才可以自由啊！你知道我杀了张小川，知道我杀了白涛，怎么还敢靠近我？我是为你好，我真的是为了救你，你快松开我，快快！
2: 不是，就凭你们两个能搞出什么名堂啊？ 李安，没有我你能活到今天吗？张小川的事是我帮你擦的屁股，白凡的事是我帮你妈来处理的，甚至连他进了监狱后，那也是我每天帮你跑前跑后的，你不应该感激我吗？真他妈是个贱胚子！你配吗？你干什么呀？
0: 来，你回来啊！你回来！你回来！你有本事松开我呀！你到底想干什么？看看，到底是个什么臭东西？如果不是因为你。
2: 我的人生就不会被毁掉。那你怎么不在家里就把我给杀了？那就太容易了，对你来说太轻松了。而且我也不想被念念看见。孩子的耳朵都是你打聋的，对吗？
0: 听我话的人。

0: 你还是个人吗？也对，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心安理得的活着。他来了，爷爷，他来了。谁？是谁来了？
1: 李岩，谁来了？李岩，你别走啊！李岩，李岩，谁来了？你别关门！李岩，放开我！
0: 小军，你看着他，我很快就回来。
1: 干什么？

0: 你为什么答应来见我？
1: 林毅现在在哪儿？
0: 嗯。

但林毅活着我就不能活。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你要的东西我拿来了。林毅这些年行贿出入色情场所，以律师之名干的脏事，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但我知道你最关心的是那年的照片，也在这儿，你确认一下。

0: 顾南，今天我们的见面是永远的秘密。
1: 我们见过吗？

0: 小俊，小俊，小俊，
1: 哎。

0: 别动！再往前走一步，我就饿死了。别着急，还拽着呢。
1: 往后退，求啊！来啊！
2: 求你！没想到啊，你为了一个傻子，居然可以这么低三下四。卑鄙！
1: 我卑鄙 吗？ 那你真是不识好歹。当年要没有你，能出这么多破事吗？像你这种破鞋，被他们那么多人上过，我还能让你留在我身边跟我继续生活，那是因为我大度。你不应该感激我吗？我喜欢你，是因为我看得起你。我林毅喜欢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吗？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3: 你非要把事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好，我成全你。打电话给那个姓秦的警官报警，自首，我就放了他。
1: 别，你别相信他，他大坏蛋呢。你真的很闯啊你！
2: 别走，别走，你别走。
3: 我害怕，我怕。
1: 自首。
3: 对，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当年张小川和白桃仙和轮奸了你，恰巧被我路过发现了浑身是伤的你，是我把你送进了医院，是我救了你。你和你妈为了报仇联手杀害了张小川和白桃，但是因为我知道当年这件事，所以你们也想连我一起杀了。 没想到你妈被警察给抓了，你不得已临时改变了计划。你威胁我，只要我能帮你妈脱罪，你就可以放了我。但是没想到，我没能帮你妈成功脱罪，你就联合这个傻子一起绑架了我，想置我于死地。我告诉你要相信法律，相信警察。你终于被我劝服。
1: 打电话，自首。
2: 我打，
4: 别听他。

0: 我马上报警，真相不是他说的那样。你闭嘴！
1: 打烊！
2: 喂，秦警官，我自首，人都是我杀的。
1: 你在哪儿？
2: 我在海边灯塔。

0: 李岩，
1: 妍妍。

你说你怎么就不听话呢？啊，乖乖听话多好啊！来，哎呦，臭婊子！啊，哦，哦。 既然你想死，那我就给你个痛快。

林岩，你行不行？坚持一下。

0: 现在进入选择之战，无限时抢位战。
1: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的头晕了。
2: 无限循环。
0: 欢迎登录一饭风神无限流游戏。
3: 今天这道菜是我心里面想做很久的一道菜。
1: 它这个叉烧看起不错哎。
2: 哦，感觉稳了。
1: 稳的不行，
4: 我会奔着一次通过这个做法去做。
0: 当前考验魔鬼级的评审。
5: 其实比赛到了这个地步了，那我们的标准全部也是变得最高最高了。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厨师。
6: 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是两个味蕾，这样就难了。
7: 你可以再做多一次，但是你需要找到这个 balance。
8: 我觉得他一加一加一没有。
0: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1: 太可怕了。
0: 当前考验，残酷的淘汰。
9: 没想到一个过不了，难过过不了，差一个还过不了。
0: 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1: 难啊！我们永远出不去了。
4: 这种赛事其实就蛮心梗的。
7: 我可能差一点。
1: 好难。
6: 这里啊，你的 danger zone。
4: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2: 现在已经四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
0: 循环已开启，禁止退出。

0: 医生，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什么时候能醒来，现在还很难说。根据患者之前的病情信息，再度受创的话，风险还是很大的。
0: 什么风险？
1: 植物人或者是再次失忆。
2: 金总，林毅那边肯定过去了。
0: 小金，这边你负责盯着。
3: 好。

林毅一定会编造谎言，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林毅是毁掉我们生活的罪魁祸首。我是受害者，那个女疯子她要杀我。我们看到的是你要打死她，
1: 我是正当防卫啊。林毅，先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李岩来我家。
2: 他骗我说手镣掉进鱼缸里，让我帮他去捞。我也没多想，那个疯女人就把吹风机扔进鱼缸里，想要电死我。然后呢？
1: 然后
2: 我醒来，就在灯塔了。他为什么要杀你？
1: 我好心好意的，念在之前校友的份上，也是看他们母女俩很可怜，
2: 甚至连律师费我都可以答应分期付给我。作为回报，他就只需要帮我女儿辅导作业。
1: 秦队长，我有错吗？大家都是明白人。 也不说糊涂话。你口中的疯女人，李岩，原名李梦，高三时遭到了性侵，头部受到了重创，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报警，母女忍气吞声。为什么你的父亲林伟会在事后抹平一切你参与的痕迹？ 我听李秀兰说，你是救人的人呢、啊。既然是救人，为什么要抹除痕迹呢？为什么要去医院找医生劝服李秀兰不要报警？为什么？对呀，我确实是救了她，但是你们刚刚说的抹除，我不明白。
2: 可能当时我爸不想声张，不想让我成为焦点。毕竟做了好事，也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吧。什么？这是李岩遗留在灯塔现场的电脑，看看眼熟吗？
1: 仔细看看，这里边的照片是我帮李秀兰做辩护时用的资料。怎么了，
2: 林律师？我没问照片的事儿。你真的以为当年发生了什么，没人会知道是吗？
1: 等我出院，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们调查。哦，还有，我为我自救时做出的应激行为道歉，我会负责的。李岩怎么样了？脱离危险了吗？
2: 不管发生什么，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哎呦，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想逃哭着回了家，
1: 怎么了？日他妈夜的！这出什么事儿了？
2: 不能完全怪我，真的不能完全怪我呀！我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要哭。
1: 林毅，不怪我，不怪我。小涛一直害怕学校那帮人，他参与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就是害怕被欺负。哎哎。
2: 喝够了吗？没喝够，喝点带味的。被霸凌过的孩子，一辈子都会受到影响。他们长大以后，有的怯懦，有的就用暴力去偿还。而我作为母亲，没有帮到他。
3: 真的很抱歉，要是不把这几个人给我找出来。
2: 我就天天来。好，好，好，可以。为什么不敢说那几个人是谁？我到学校去闹，可能让他变得更边缘化了。跟我回家。是我造成的，都是我的错。
4: 白涛在你眼里算是个好人吗？
5: 他应该是个好孩子，是林毅。小涛说：“林毅迷恋李岩。”
6: 林梦，你的节目就排在压轴吧。好的，班长。
5: 晚自习之后要不要去吃夜宵啊？
6: 不行，我妈不让我晚回家。
5: 那周末，周末你有时间吗？我刚刚好组织了几个同学。再见，班长。可李岩没什么回应，他喜欢学校里另一个打篮球的男孩。同学，同学，你没事吧？同学。
2: 同学，你没事吧？同学，林毅这孩子不正常，思想比较偏激。
5: 你找我？你没跟我说是个书呆子啊？你他妈是不是浪费我时间啊？明天晚上绑个女孩。晚上8点，我会安排好一切。
2: 我的要求有点不一样。他让张小川去假装强奸李岩，自己来个英雄救美。
4: 强奸李岩，白头到底参与了没有？
2: 没有。

0: 你不走好吧？你快起来！你把他赶走。
1: 技术科恢复的这些视频太关键了。昨晚李岩醒后反应异常，一会儿暴躁，一会儿哭泣。上午做了专家会诊，说是精神分裂。
2: 房东拍摄的视频也不是24小时的。昨天晚上我跟小琴姐查了所有，找到了这个片段。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查的话，应该能找到一些佐证他精神分裂的证据。
3: 好，解决方看看李秀兰。
2: 秦队，就是这个盐酸氯丙嗪片。
1: 这个药瓶是治疗癫痫的，但是里面的药片是盐酸氯丙嗪片，是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
3: 也就是说，李秀兰让李岩一直吃的是精神分裂的药，然后把药放到了治疗癫痫的药瓶里。
1: 对，
2: 我按照这个思路重新搜集证人证物的话，那案子应该很快就结了。

0: 强奸李岩，白涛到底参与了没有？没有。按照林毅的指示，他只是去拍了照，他不敢反抗那些流氓。
1: 过去拍，撩开，撩开，撩开拍啊！
2: 不是说给我信号吗？不是说好了逢场作戏吗？你把一切都毁了，你知道吗？
1: 公子哥就是公子哥啊！啊，几千块钱逢场作戏，你脑子有病吧？这钱可搞他多少回了？

0: 梦的头上出了好多好多的血。
1: 我们的计划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2: 这个所谓的计划，其实就是个儿戏。
3: 儿戏？
4: 成见是儿戏吗？
3: 现在

0: 也就是说，当年李岩被性侵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对吗？
1: 秦警官，什么是因果？什么是命运？从一个孩子的爱慕开始，从一个莫名其妙的恶作剧开始，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所有人。蝴蝶扇动翅膀，掀起了风暴。

0: 白凡，事发当时，就算是海棠是被裹挟的，但你却是事后的参与者。你为了你理解的保护白棠，让李岩彻底失忆，欺骗了李秀兰，把李岩关到精神病院进行错误的治疗，是你。是你放大了仇恨，
1: 都怪我。命运，该我偿还的。总有一天会到来。
0: 复仇计划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母女竟然换了新的地方，不就是为了重新开始吗？
1: 重新开始。
0: 李秀兰，你之前没有告诉过我们，你的女儿李岩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
1: 那又怎么样呢？我每天都监督他吃药，他已经康复很多了。
0: 那他自己知道吗？
1: 他忘了，他把一切都忘了。
2: 哎呀，慢点，慢点。我们能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这样妍妍就有自己的房间了，这儿挺好的。哎呦，灯泡坏了，回头换个新的。那有个餐桌，我去看看，能用就省钱了。
3: 妈，我除了活着，吃、喝、睡，还能再做些什么？
2: 啊？你说什么？
3: 没什么。
2: 啊，咱们再休整一年，啊，把身体养好了，再调整一下。嗯，你要是想练琴。妈一下班就送你去琴行，我跟那老板都说好了，谈了一个便宜的价格。妍妍，妈去一趟菜市场，你把自己的东西先收拾收拾啊。
1: 我不愿意他想起这些经历，只要他不想起来，他的世界就是简单的、美好的，不是吗？我一周在菜市场有五天，要早上三点起床。别人都是夫妻摊儿，可以轮休，我就只有一个人。也有人劝我就做到午市或者晚市雇个人，但是我不行。妍妍特别懂事，她身体好了以后，她就跟我说她想让我轻松一点。她去文化宫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太多，但是我们也算是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0: 那你认为李岩他自己

0: 现在来了。身体好点了吗？
1: 秦警官，如果我妈没有杀人的话，她还会被定其他罪吗？

0: 李岩，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接下来我要跟你聊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很不舒服。如果你感到任何的不适，随时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停止，好吗？
1: 请你仔细回忆一下，你在少年宫遇到林念的父亲，也就是林毅之前，你确定没有见过这个人吗？
2: 我是念念爸爸。你和你母亲李秀兰8年前来到这里，是吗？
3: 那你能简单的给我们描述一下，你们来到这里生活是什么样的吗？我去一趟菜市场，你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不许出门。他经常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门。他觉得这是在保护我。 可是，我好害怕，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在精神病院那些痛苦的。

0: 过去的生活你还记得些什么？
1: 我妈妈在一起会弹钢琴，上学很快乐。
0: 然后呢？
1: 不听话，被送到这里。
0: 不是不听话，是病了才到这里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李嫣。

你竟然让我吃药，想杀了我。

0: 少去发财吧，还500元。
1: 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0: 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你们搬家，换了新环境，李秀兰每天都给你吃药。按理说，如果按照李秀兰的安排往下走，这一切都会过去。那你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1: 秦警官，你错了，李秀兰也错了，把我逼疯的人就是林毅。
2: 所以你一直记得林毅？
1: 我怎么会把他忘了呀？是李岩忘了。出院治疗没几天，我回到家我就知道了，还得多亏了林毅帮我想起来。出院之后他来找我，跟我讲述了一个关于救赎者的故事，但是我看到了。
3: 你想杀了他们吗？
4: 你能帮我吗？
3: 最想杀谁？隐瞒这一切的李秀兰。

0: 秦警官，如果你是受害者，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给你说着不同版本的故事，你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你几乎属于一个失忆的状态。
1: 你甚至认为林毅是帮助过你的人。那天你看到 DV
0: 的时候，就是唤醒你部分记忆的时候。我想起来了，全都是林毅干的。所以你是那个有记忆的人格，对吗？
1: 你觉得李秀兰是要杀死你这个人格，对吗？我说过很多次了，这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是李爷那个蠢货，他乖乖吃药，乖乖听话，然后乖乖的把这一切全都忘了。你一直记得那10年前的事情，你能清楚的描绘出整个过程吗？ 林毅到底有没有参与？

0: 心。
1: 林叔叔，
2: 不用。那林老板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
1: 走。
3: 等一下。
1: 怎么了？
3: 这不是我的表。
1: 这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表？这就是你的表。
4: 你非要拿个假脚去吗，表哥？
1: 哎，你小表子，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就该去杀人。
5: 我要帮小江补窟窿，我借了高利贷。
6: 让我们欢迎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7: 全球目前水瓶座的只有我们在做，
8: 火箭躺着回家，闻所未闻。
7: 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民化，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你会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8: 没错，
7: 民企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的，这个民企。
9: 回家好不好？
10: 是我的 brunch。
1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林梦，你不记得我了？
1: 你认错人了。
0: 哎，石岗当中，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再看看，真不认识了。
1: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好，没事，走。
1: 哎，
0: 我帮你啊。
1: 不用，我自己可以的。
0: 没事，这附近就一个修车厂，我开的。
1: 哎，没事，不用麻烦了。
0: 那你这态度暴了，走。
1: 哎，
0: 脚没事吧？
1: 真不麻烦您了。
0: 没事。
1: 实在是麻烦你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0: 题吗？我竟然觉得现在的你是最美的，像一个受伤的小动物，可爱，让人心疼，想保护你。
1: 他策划了一切，他强奸了我。

0: 这是林毅吗？
1: 他为什么还活着？
2: 看清楚，
0: 我们已经有了林毅的实质性证据，他已经被我们逮捕了，之后会移交给公诉机关。现在我们需要你作证，做错了事情就一定要付出代价。现在该你了，该轮到你交代杀害白涛和张小川的全过程了。

李秀兰，是李秀兰干的。他知道的这一切，没有报警，没有替我申冤，让我搬家，让我吃药，想让我把这些事儿都忘了，他才是帮凶。

我想让你看点东西。我们知道林毅的父亲为了掩盖真相，收买了相关的人，白发用电击疗法，用禁锢的方式让你的女儿失忆，还有混乱越来越严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是我的错，是我选择了让他遗忘，我对不起我的女儿。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我来能好好的保护她。

0: 李秀兰的行为我不能评价，但她一路上是如何帮你顶罪的，你心里应该最清楚。李秀兰伪造了鞋印，也是在帮你隐藏你的杀人痕迹。白涛是你撞死的，
1: 秦段，
0: 张小川也是你杀的，对吗？

是我杀的。

撞死了白涛之后，我把他带到了天台，推了下去，然后让小俊叫李秀兰来烂尾楼。

0: 死了？你没来之前我就弄死了。虽然一直在吃药，但是那颗恨所有人的心又回来了。
1: 等你出院后，我会带你回公安局。
2: 我见不到我女儿了，我想跟她说几句话，可以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了，可以吗？
1: 可以。
2: 谢谢，谢谢，谢谢。

妈妈很久都没有这么叫你了，妈妈做错了事情，是妈妈不好，以后你就把妈妈忘了吧，妈妈以前伤害了你，你别怪我。 啊，妈妈真是有福气啊，生了你这么一个乖的女儿。大家都说，说你可听话了，又争气，长得好，学习也好。

0: 以后妈妈不能陪在你身边了啊！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
1: 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工作，
0: 好好的谈恋爱，结婚，生孩子。 天气冷的时候，你要多穿点衣服。啊，太瘦了，体质也弱。你要多吃点，脸上有肉，笑起来才好看。
1: 你就记着，
0: 你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你干干净净的，将来你还有许多许多的好日子，你要好好的活着，乖乖。 妈妈爱你。

0: 那时候是充满仇恨的我回来了，我的姐姐没有真的存在过。
1: 你脑中臆想出了一个姐姐，一个想要复仇的姐姐。
0: 我一直恨的姐姐，就是不想面对的另一个自己。

0: 在里边还适应吗？李岩什么都想起来了，十年前的事，杀张小川的事，还有杀白头的事，他已经认罪了，杀了人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1: 不是的，他胡乱说的，
0: 是他自己烧了，为了自己的良心，也是为了你，为了不让你顶罪。
1: 人是我杀的，人是我杀的，跟我女儿没关系，没关系的。
0: 你冷静一点。我们看了林毅电脑里的内容，十年前他也参与了对李岩的伤害。

是我的糊涂了，是我糊涂，是我糊涂了。我早就应该想到，李秀兰，你听我说啊，你的女儿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她远比你想象的要勇敢。我让你看点东西。

0: 想你了，我知道了你为我做的一切，你不要再帮我了，我认罪了，可能你又要对我失望了，对不起，但是我很想告诉你，
1: 我有勇气面对灰色的世界。其实你不用把这一切变成彩色的。我不恨你了，妈妈。做我的妈妈，你辛苦了。我现在不需要你的保护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我明白了，也接受了。不知道从哪听到说，不论是什么人，死之前脑袋里想的都会是妈妈。我也很想你，
0: 好饿。
2: 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女儿了？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她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32条之规定，林毅犯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0: 目前这个案子所有的涉案人员均已按照量刑标准判处并执行。刘局，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1: 你说。
0: 出于教育感化的目的，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我想跟您打一个特殊申请，希望能够允许李秀兰、李岩母女在警方的监督下见一面。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在遇到委屈和不公的时候，我们警察会为他们撑腰。
2: 天涯，我们公安干警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还原事实的真相，替无辜者主持公道。你是一个有温度的好警察，我为你骄傲，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
0: 您要是觉得没问题，我马上去跟司法部门领导申请协调。

0: 这次情况特殊，等李岩病情进一步稳定，如果司法部门和监狱方面都批准见面，务必要确保见面安全。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灯塔亮了，被我们看见了。你相信未来一片光明吗？你看到过，所以你相信它在哪儿。我相信你，所以我相信它在哪儿。有了你。 我好像重新拥有了生命，我现在都记起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要面对未来呀。

别紧张，已经挺好的了。为了保证这次会面不出问题，我需要录音，请你理解。我已经尽力了。

0: 不疼。我现在挺好的，
1: 妈妈也挺好的。
0: 妈，你头发白了好多，
1: 年纪大了。就这样，回头我去染染。
0: 挺好看的。
1: 乖乖。让妈妈好好看看你。

0: 游戏被称为第九艺术。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创意如何在游戏当中火起来。标准是什么？
1: 可能会要求你，比如说制作一个男性一个女性，节肢动物啊，然后到哺乳动物，再到一些神兽。
2: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这么一个白膜，贴图之后呈现出来一个效果。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是给这个角色做一个武器，是一个小竹子。我这个竹子变成了一个
1: 扁的。
2: 你想要圆形的吗？
0: 对，我想把它缩回来。
2: 你学会了复制耶，你
0: 很厉害。先看一下你的好不好？哎，你的竹子还有渐变哎，
2: 这个是画出来的，
0: 你还给它画了小叶子。
2: 现在试赛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攻击动作。
0: 我现在很想看看我的那个，
2: 这可能还需要改一下。这是你刚刚做好的
0: 采竹林，可以说是伤敌800自损伤。那一开始你是怎么想着要学这个专业呢？
2: 因为一开始我是对绘画比较感兴趣，所以会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因为从小其实都能看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播放的那种《大闹天宫》啊这种小动画，我就对这方面非常的感兴趣。
0: AI 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你继续学习这个专业的意义是什么
2: ？AI 它其实会融合很多的创意，但是这些创意是这个作品必须有的部分吗？其实不一定。你的作品想表达的观念是需要你自己来完成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金九大院，
2: 从小吃到大，
3: 真武人，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2: 全家老小都爱吃。
4: 金九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3: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舰九星、利剑一号成功发射升空，我国商业航天加速迈向航班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将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跳出价格战陷阱。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获十枚金牌，打破一项世界纪录。第十二届上海街艺展演启幕，免费好戏全程上演，全民共享城市文化温度。中东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利雅得首次传出爆炸声。美国政府推动 AI 加速布局，特朗普抛出构想，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亚运会进入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已经收获十枚金牌，打破一项世界纪录。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第二十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的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金。
2: 决赛中，中国队派出张明玉、王希瑶、孟欣和傅静出战。比赛由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四大竞赛单元组成。游泳比赛结束后，前三项成绩相加的排名作为最后一项激光跑的出发顺序。韩国名将程成敏排名第一，四名中国选手分列2到5位。激光跑中，程成敏发挥稳定，最终获得女子个人冠军。按照赛事规则，团体成绩由各代表队成绩最好的三人积分相加计算。中国选手张明玉、吴希瑶和孟欣分列第二、第三和第五位，摘得这枚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3: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韩国队也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嘛，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在这片土地上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904.2环，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中，中国队包揽金银牌，林心瑜以57分37秒夺冠，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参赛席位。此外，中国代表团还在武术女子全能、现代五项男子个人的比赛中斩获金牌。
1: 今天下午，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迎来7个项目的决赛。在率先进行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下个月才满14岁的小将于子迪打破由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夺得冠军，为中国游泳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4: 比赛开始了。
2: 于子迪在上午的预赛中排名所有选手第一位晋级，决赛中他从第四泳道出发，第一个50米，于子迪出水就建立领先，分段成绩27秒77，转身后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5: 看得出来，他今天非常想去冲击一个很惊人的成绩。
4: 是的，
2: 于子迪全程展现出了强劲的爆发力，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压着亚运会纪录线前进。
4: 来到终点。
5: 祝贺于子迪
4: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2分5秒08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
2: 最终，于子迪和队友常默涵包揽这个项目的金银牌。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李冰洁全程保持绝对优势，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成功卫冕。在男子百米飞鱼大战中，潘展乐捍卫了自己

0: 亚洲短距离自由泳王者的地位再次打开48秒大关，以47秒61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张展硕获得第四名。唐前婷在今天上午的女子50米蛙泳预赛中就游出29秒50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在刚刚结束的决赛中，她将这个纪录再提高了0.05秒，成功卫冕
1: 新的赛会纪录。
2: 在刚刚结束的男子100米仰泳决赛中，老将徐嘉余以断层领先的优势为中国队再夺一金。再来看国乒的表现，乒乓球团体项目今天开打，国乒男女团在没有派遣主力的情况下，都在小组赛以总分3-0完胜对手，首战告捷。
0: 女子团体小组赛首轮较量中，国乒女队由陈毅、蒯曼、范舒涵三位年轻选手出战，透露出教练组在确保胜利的前提下以赛代练的意图。由于双方的实力和经验都存在明显差距，最终中国队以3-0横扫尼泊尔队。
3: 我们在赛前准备，包括是临场的发挥当中，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吧。然后因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所以我觉得今天也非常激动。
4: 我感觉还没上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全力拉满了。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就各种方方面面都想做到最好嘛。
0: 这场比赛第三次征战亚运会的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上场，但他们透露这几天他们以适应场地为主，而经过了在上海的封闭集训后，伤病问题已基本得到控制，正在逐渐调整到比赛的状态。
5: 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
0: 男团方面，林诗栋、温瑞博和黄友正今天代表中国队以3-0轻取中国澳门队。奥运冠军王楚钦在场边观赛，并未登场。作为队长，王楚钦表示，目前男队面临着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但大家会全力以赴应战。
6: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2: 截至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已经获得11枚金牌、19枚奖牌，金牌奖牌数均位列榜首。明天是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在体操、游泳、射击等项目上产生18枚金牌。金牌大户游泳明天又有7枚金牌诞生，中国队将继续掀起夺金潮。徐嘉余、秦海洋、唐前婷、张展硕、于子迪等名将将悉数登场。体操赛场上，男子个人全能也将角逐一枚含金量很高的金牌。卫冕冠军张博恒赛前已经表示将全力冲金。更多有关亚运会的赛况和前瞻，我们来看五星体育特派记者马金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今天的亚运赛场必须来讲一讲中国代表团的首金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因为这里边有一位来自上海的运动员吴希瑶。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我就采访过她，当时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敢打敢拼，教练曹忠荣也说呢，她并不像大家眼中对上海姑娘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她并不是嗲妹妹，而是作风硬朗和顽强的新生代运动员。从击剑到障碍跑到强项游泳再到最强项激光跑，吴希瑶是渐入佳境，最终是为团队贡献了1447分，而她和张明玉、傅静和孟欣联袂拿到的这枚金牌呢，也为中国代表团是开了一个好头。紧接着女子铁人三项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和傍晚的游泳赛场啊，中国队也是有金牌入账。从截止目前第一个比赛日的情况来看呢，中国队多点开花，新老选手也基本都顶住了压力。明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将继续全方位出击，游泳赛场可谓是群星闪耀。秦海洋呢将出战男子100米蛙泳，作为亚洲纪录保持者啊，这枚金牌应该是海洋目标之内的。此外啊，于一婷和于子迪将联手冲击女子200米混合泳，于一婷手握该项目的亚洲纪录，而于子迪呢则是之前的纪录保持者，两人将形成双保险。同样双保险出战的还有射击赛场，两位奥运冠军胜利豪和张长虹将亮相男子10米气步枪赛场，包括铁人三项，在今天已经为中国队拿下一金两银的中国铁三队呢，明天还将冲击混合接力的金牌，一起来期待队伍们的表现。
2: 好，有关亚运会的首日赛况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0: 抱歉。
1: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我国商业火箭加快航班化发射。今天中午，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超智算一号等九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利剑一号是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由民营企业中科宇航研制。此次发射的卫星包括超智算一号、云霄探路者等九颗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其中，超智算一号卫星是全国首个首建首星一体化算力卫星项目，标志着算力基础设施从地面走向太空。未来太空算力将广泛赋能应急救灾、生态环保等国际民生场景，依托分钟级的在轨研判，为抢险救援争取黄金时间，让海量卫星数据真正做到看得懂、用得快、全域普惠。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7次发射。近年来，随着低轨星座建设加快，商业卫星对发射窗口和组网速度提出更高要求。
3: 早期发射任务以少量试验卫星为主，而当前微小卫星部署节点紧张，时间窗口要求高，叠加大量卫星拼车的市场需求，市场要稳定可靠的太空班车，这就要求火箭从以往的接一发产一发的单点任务模式，转向批产化、航班化的连续交付能力。
2: 目前利剑一号发射任务已经排期到明年下半年，研制团队建成了脉动式节拍化生产线，火箭年产能力可达30发。此外，通过专属发射工位和流程优化，发射场测发周期可压缩到10天以内，以批量生产和快速周转保障发射频次提升。
4: 航班化发射主要体现在四个核心维度：固定班次、快速周转、批量供给、稳定履约。现阶段我们已经正式迈入航班化发射阶段，完成了从实验性发射到常态化发射的跨越。
2: 近期，利剑一号将开展首次海上发射，通过陆上常态发射与海上机动发射相互补充，进一步满足卫星星座组网、快速补网等不同任务需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今天在杭州市余杭区启动。活动现场300多台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挑战特种作业、民生服务等领域的真上岗能力。
2: 在互动展区，工业巡检、人行交互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还原作业场景，现场演示实操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机器人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多装备团队协作。像这套水域巡查救援的智能装备，无人船上搭载着无人机，既能升空巡查，也能在夜间提供照明。而这个会飞的救生圈能够精准地飞行到落水人员的位置，第一时间提供浮力支撑，依托机槽，整套系统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的救援。展会现场还首发了警用外骨骼装备。
5: 这个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警用八件套的一个加强版，给我们大概能够提供最多30公斤的助力。这一款是特警专用的，因为它的电机更强，适用于特警高强度的任务。这一款呢是交警版本，那么它的背部材质有一个支撑，适合于交警在路面执行值守的时候一个背部的保护。
2: 这台采茶机器人，它的腿部改装成了履带设计，专门应对泥泞的山地环境。机械臂的手指头模拟人类采茶的两指动作，连掐嫩芽的指甲也用刀片做了仿真设计。在真实的作业场景中，采茶机器人一秒钟可以采一颗嫩芽。目前它已经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本次活动汇聚了300多台智能机器人，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下午，起源机器人在上海发布起源 Q1、起源 T1 两款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机器人。截至目前，预售定金已经突破2亿元。
2: 眼前这款起源 Q1 机器人身高88厘米，体重30斤左右，它配备了触碰交互。

0: 功能，可以顺着人类的活动做伴随式动作，
1: 配合我们的居家环境。现在呢，这个所有的机器人都匹配了一个全身力控，而且是柔性力控，也就是说你看，当我们在正常牵手走路的时候，它不会被轻易的绊倒，它转弯也非常的丝滑，然后当我们停下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避障功能。
0: 和工业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不同，起源 Q1 需要考虑家庭的真实使用场景。为了不打扰楼邻居，机器人脚上穿上了鞋子，
2: 重点让它去模仿人，让它拟人，因为人类走路很轻呀，对吧？没我们家庭，我们为了不吵到楼下的邻居，然后会模仿人，然后这样子它声音会尽可能的降低。
0: 起源 T1 今天同步发布，这款机器人可以变身，可四足行走，也可站立行走。
3: 我已经下了小定金，我觉得从它的工程化的成熟度和它目前所负载的功能，我非常看好，因为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未来可以跟机器人一起成长。
0: 两款机器人产品都进一步开放了开发能力，让机器人从标准化向可持续拓展的个人智能终端演进。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将用组合拳整治内卷式竞争，跳出价格战陷阱。超量开药引出跨省回流药大案，涉案金额超4000万元，回流药暗藏安全隐患。美国政府推动 AI 加速布局，特朗普抛出构想，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7: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更好规范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到2030年全面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经营主体准入退出制度。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健全经营主体发展保障机制，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1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
12: 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全面推行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升食品抽检的质效，让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市场监管总局还表示，加快建设完善以国家级机构为龙头的食品安全技术体系，加强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增强对非法添加物、非食用物质的检测和筛查能力。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5: 近年来，汽车行业出现无序内卷现象，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前期一系列治理的基础上，多部委近期又密集出台举措，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
0: 眼下，国内汽车市场竞争秩序虽有好转，但非理性竞争仍然存在。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
13: 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账期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0: 针对中小企业回款难等问题，汽车行业账期新规也于近日

0: 发布，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通过制度约束破除非理性内卷，引导行业转向协同创新的发展轨道。今年以来，多部委还针对产品质量监管、打击伪创新等方面密集出台举措。业内专家表示，汽车行业需要着力构建安全托底、务实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平衡体系。
1: 伴随新能源、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汽车安全风险日趋多元交织，要告别低价内卷、噱头式伪创新，以技术、标准、规则创新，促进全行业回归高质量发展本源。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药之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的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之后重新进入市场。而倒卖回流药啊，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相关案件近千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
0: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两家村卫生室。
3: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手机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4: 你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是
3: 他的意思，可能当时刷的意思是说合约已经扫过码了，就别说刷过了。
0: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于是，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宜宾医保部门发现，这一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5: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6: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啊。
0: 在理清整个犯罪链条后，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呈现。
7: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0: 经查，这一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广州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开药人开完药后，通过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药头的仓库，然后快递发往外地。倒卖回流药对医保基金造成大量损失，而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8: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9: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0: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需要提醒的是，切勿图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下周中秋小长假即将来临，为了更好地便民惠民，上海蔬菜集团利用批发平台优势，打通批发市场到社区终端的直达通道，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全品类批零直供，减少中间环节，让市民节日的菜篮子更丰富，价格更实惠。

0: 会。
1: 一早，浦东花木的幸福里菜场人头攒动，节日应景的芋奶、毛豆、花生最受欢迎。头茶新花生每斤3元，金华红芽芋奶2.3元，毛豆4元，都是按批发价销售。
2: 很好吃，很糯，很暖的。对，而且价格很便宜。
1: 菜场里180平米的平价菜专区，由江桥批发市场每天稳定供应80多个品种，节日期间还要增加50%的供应量。
3: 平价区呢，我们每天新鲜只供1.5吨左右的新鲜蔬菜，都明显低于周边的价格，在20%左右。
1: 猪肉货源充足，行情也继续处于低位，批发均价在每斤7.25元左右。节日期间，黑毛猪、小海鲜都是合家团聚必不可少的美食。
4: 春节嘛，就大家在一起，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嘛。有团聚的，这是大家鱼虾团圆饭嘛。
1: 在江桥批发市场，这两天进场车辆明显增多，日均进场量都在6000吨以上。这满满一车刚刚从云南运抵批发市场的1900箱绿叶菜，有生菜、油麦菜、杭白菜、上海青等多个受市民青睐的绿叶菜品种。
5: 每天有一个17.5米，大约能拉30吨绿叶菜，然后从云南产地直接发过来。
6: 中秋国庆嘛，餐饮比较火爆，我们需要多采购，按平时的5-6倍。需要备货。
1: 节日期间，上海蔬菜集团共安排各类蔬菜、水果、肉类、水产批发供应超17万吨，保证市民节日消费物美价廉。由于减少中间环节，蔬菜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13%左右。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7: 在人工智能发展路线方面，美国政府和企业出现明显分歧。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1: 这是特朗普首次暗示设立一个专门对人工智能行业进行联邦监管的机构。特朗普称，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还表示，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在特朗普宣布这项计划之前，美国多个科技巨头密集发声，呼吁放缓 AI 节奏。对此，特朗普表示，本届美国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一边是政府层面推动 AI 加速布局，另一边是美国企业呼吁踩下刹车。这场关于人工智能发展节奏的争论不断牵动业界和民众的神经。从7月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和安特罗匹克公司，到8月的原公司，再到前天的谷歌公司，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近日持续爆出模型失控的消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等专家还签署联名公开信，提出所有前沿人工智能企业都应当引入第三方评估人员，审查人工智能系统和任何造成现实损害的事故，同时审查企业训练、部署和监管人工智能模型的方式以及安全防护机制的运行情况。
8: When there's a car accident or a plane crash, it's very obvious that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and that triggers a lot of investigative processes. We need that for AI. We need more transparency.
1: 对此，特朗普在贴文中重申了他的立场，称围绕 AI 的担忧是一场骗局，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7: 欧盟委员会近日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新方案，13岁以下的儿童不能拥有社交媒体或视频分享平台账户。13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拥有由父母或监护人建立和监管的迷你账号，每天使用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小时。到了15岁，未成年人才可以不经父母同意独立注册自己的账户。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要经过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会调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9: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陈吉宁主持上海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要求加快建设美丽上海，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0: 城上演，全民共享城市文化温度。中东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利雅得首次传出爆炸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今天上午举行，听取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提高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自觉，更加准确把握超大城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规律，在新征程上加快推进美丽上海建设，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1: 陈吉宁主持会议，黄润秋在做报告时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深化认识十个坚持，深入阐释了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通过具体数据、表格图示和鲜活案例，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做了讲解。就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做了解读，并结合建设美丽上海谈了建议。与会同志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陈吉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扎扎实实学原著、悟原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把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陈吉宁指出，要全面深化美丽上海建设，锲而不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加快构建数据观测模型，开展溯源分析，精准实施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管控，以排水体制改革为牵引，提高场站网一体化运行效能，强化雨污混接整治和监管，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扎实推进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和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建设更多绿色工厂、零碳园区，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深化实施生态惠民工程，持续推动一江一河品质提升，在千座公园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单位附属绿地空间开放共享，因地制宜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生境花园，培育适合走近的植被品种，增强城市空间生态多样性，保护好郊区乡村生态机理和自然风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家门口环境问题，持续开展专项防治行动，完善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用好水文气象大模型等技术手段，加强自然灾害识别预警，加快防汛体系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设施和能力的一体化调度，提高城市排涝护济和应急护济能力，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和安全监测，增强城市供水韧性。记者施政报道。
0: 本周在上海举行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首次以张江药谷大会全新名称亮相，这不是简单的改名，而是更多人已经习惯来张江药谷寻找全球市场。来看记者观察。
2: 张江药谷大会也是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啊！我在张江科学会堂呢看到九间以氨基酸命名的小物，分属罗氏、强生、辉瑞等跨国药企。那我推门了解发现啊，这里正开展跨国药企与本土创新企业的一对一洽谈。跨国企业在这两天时间里的高密度洽谈，指向一个目标：挖掘创新药好苗子，展开商务合作与联合开发。那事实上呢，我们也都关注到一个趋势：中国啊，正逐渐成为全球生物医药的重要创新力量。1到8月的数据，全国生物医药 BD 的交易呢是共113起，总金额呢是近1200亿美元，其中上海贡献37%。

0: 企占全国33%，居全国第一。跨国药企的关注点呢，也正从单一产品延伸到了技术平台。这个月10号啊 ，AI 制药公司英西智能，他们的一款治疗肺纤维化的药物啊，正式进入了3期临床。它是全球首款由 AI 发现的新靶点 ，AI 设计的新分子，并且最先推进到临床的药物。于是啊，企业的能力被看到了。韩国的 SK 生物制药公司和英西智能达成合作，希望用他们这一整套 AI 制药平台啊，聚焦神经免疫性疾病领域来合作开发新药。
1: 愿意为你的技术平台掏真金白银来跟你合作啊，这是对我们的技术平台的一种认可。就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能不能为我们带来收入，可以这个养活我们的整个公司啊，就是让我们不用一直靠融资来活着。
0: 国内的原创技术正式融入全球的创新体系，背后离不开上海持续完善的制度支撑。生物药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就明确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补贴，对授权出海、注册上市给专业服务补贴和跨境的金融支撑。组合拳的深层逻辑，正如市委市政府所谋划的，让产品开发面向全球市场，临床试验与国际同步同质，支持更多创新药企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和产业链。BD 交易、资本运作只是手段，合作是为了打破地域壁垒，推动中国原研药走向世界，也让海外疗法更快地惠及国内患者。 AI 赋能研发，授权的收益反哺临床，加速新药落地，最终目标是让患者用上可负担的创新药。
2: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已于本周四开启，全程设有16个分会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立体多元的光影视听盛宴。那今天晚上光影节浦东分会场就将正式亮相，现场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毅然你好，哎，我看你那边的灯光已经点亮了哈，现场的最新情况请你介绍一下。
3: 好的，何清，我现在就在上海浦东前滩的钱家滩路上。那么我身后呢，2026的上海国际光影节浦东分会场以及2026的前滩生活季即将拉开帷幕。那白天呢，钱家滩路是充满了烟火气息的，那一到晚上这里就会换上新的装扮。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现在暖黄色的灯光已经全部点亮了，整条800米的长廊呢变身成了一个非常浪漫气息的艺术长廊。那么同时呢，整条街上会有20多个灯光艺术装置错落有致的分布在街道的两旁，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进行打卡和观光。那除了这一条路之外呢，整个浦东前滩地区还有比方说楼宇的外立面，还有桥梁的外廊等等进行联动，上新不少的光影艺术装置。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个裸眼 3D 的大屏啊，上面有一只非常可爱的猫咪正在酣睡。那其实呢，这样一个艺术装置在刚刚进行网上剧透的时候就已经人气很高了，那今天等一会儿也即将正式的上线，那相信也会成为一个人气很高的打卡点位。那除了璀璨的灯光秀之外呢，秋日必不可少的还有烟火气的氛围。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热闹，正在进行的是一个绵绵茶冰的市集。那因为这一次的前滩生活季一直持续到11月1号，也就是覆盖了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那所以呢会有3大4大的这个重磅市集轮番上演。除了绵绵茶冰市集之外，还会有像膨胀面包节、咖啡甜品节、微醺嘉年华等等，那都是我们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喜闻乐见的一些嘉年华，那大家可以来好吃好玩好逛一下。同时呢，大家可以收集我这个前滩生活护照，我手上的这一本，来可以了解到周边商圈的一些优惠活动，并且根据它进行打卡。那总体而言呢，整个这个嘉年华期间还会有爵士音乐表演啊、花艺表演等等，大家可以蹲蹲看。所以说在整个期间呢，应该说是可以呈现一场融合了光影秀、融合了这个潮流市集以及艺术表演的这样一个集中式的氛围。那如果您在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期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不妨来这里体会一下一种叫做前滩的生活。那我这边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何清。
2: 好的，听上去非常的丰富啊，也感谢毅然带来的介绍。第四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暨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静安分会场活动昨晚正式启幕。本届光影展首次把南京西路、苏河湾、大宁3大核心商圈串联起来，打造超大体量光影盛会。
4: 作为本届静安国际光影展的主会场，焕新回归的静安公园将光影艺术和中式园林的自然景致完美融合。一只巨型猫咪慵懒地趴在大草坪上，人气 IP 潦草小狗跃然墙面，在暖色调灯光的映衬下，夜晚的公园童趣十足。
5: My favorite place is this cat. I don't know, it's so cute and incredible at the same time. 我非常喜欢中文的文化。

0: 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1: 互动装置拥抱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2: I like it so much. We didn't know that like this party is going on here. We just walk by this street and see this incredible.
3: 感觉设计师是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在点亮夜晚上海的一个亮点吧。
1: 升级后的静安公园湖面区域新增了大量镭射光球，灯光亮起的时候，水面上的光影随着波纹轻轻晃动，营造出仙气缭绕的奇幻水镜效果。
4: 我们湖上其实还在等待着它的主角的到来，一条18米大的一个浮空的一个大鱼。9月26号，
1: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还将限时上演音乐光影活动，为市民带来视听双重盛宴。未来静安公园将成为南京西路商圈常态化的夜间城市客厅。
5: 除了各类光影打卡装之外，这次的静安国际光影展还联动久光、瑞欧两大商圈，消费满一定金额就可以兑换我手上的这张体验卡。那凭体验卡可以打开这个礼物盒，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泡泡营造的梦幻吧。
1: 本届光影展首次打破区域壁垒，将南京西路、苏河湾、大宁三大商圈全部纳入联动范围，覆盖静安区最核心的商业和公共空间。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6: 今天2026第12届上海街艺展演暨街艺流动剧场系列演出在焕新开放的静安公园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里，街艺展演将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舞台，现演超过100场，为金秋上海营造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
1: 下午2点半，静安公园的梧桐树下，百姓歌手罗小罗演唱的一曲《世界赠予我的》吸引了无数市民游客驻足聆听。
7: 因为我是在静安公园做街头表演被大家知道的，好的歌手其实都是好的听众成就的。上海现在是我的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使命感。
1: 首日活动上，10多位上海优秀街艺艺人组成最强阵容，演绎各自的拿手作品，让市民游客沉浸在上海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中。
8: 他们的歌声唱得非常美，
9: 对他们很熟悉的
8: 啊，对的，给我们带来很多享受。
10: It's amazing atmosphere. The music is extremely nice, especially me. I'm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so it'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1: 2014年10月，上海推出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制度，是国内首次将街头艺人纳入城市规范化管理的创新尝试。从首批8位持证艺人发展到今天，上海的持证艺人已超过400人。12年来，街艺展演不断拓展空间，今年将在20多个表演展示点举办街艺流动剧场系列演出，参与艺人将超过100人次，预计表演100到200场，观众游客观演预计将达100万人次。仅静安公园一个表演点，展演期间已安排近100场街艺表演。
11: And it's so much fun. I meet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people they walk and then they stop and it's really great.
12: 静安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好，真的给我们就很安心的就在这里表演，就非常非常的舒心、安心、开心。
1: 此外，本届街艺展演活动将与上海各城区以及演出场所携手联动，参与文旅融合、社区公益以及商圈惠民活动。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6: 上海首个非遗主题大型活动“非遗大豫园音乐季”昨晚启幕，豫园九曲桥上首次搭建起水上舞台，南北戏曲轮番开锣。在不远处的外滩金融中心的露台上，传统戏曲与电子音乐来了一场跨界碰撞，我们也一起去欣赏。
1: 月上西楼，豫园湖心亭的飞檐倒映在波光月影中。在新乐府昆曲乐队的弦乐声中，牡丹亭的缠绵与玉簪记的悠远娓娓道来。
13: 这些都是昆曲当中非常经典有名的唱段。那么越是传统，那么跟越是先锋，越是年轻人喜欢的摇滚结合在一起，
14: 在一个游刃如织的一个场所进行演出，那观众偶然的可能是惊鸿一瞥，说不定就在他心里面种下一颗戏曲的种子。
1: 紧接着，京剧《贵妃醉酒》、黄梅戏《天仙配》等传统戏曲与新国风旋律奇妙交融， 将东方美学深深刻入观众的脑海。
15: 特别的壮观，让我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演出，第一次可以看到这样的演出也是很幸运的。
1: 近两年，大豫园文化片区通过非遗大豫园音乐季、豫园灯会、花卉节等四季全时段活动，让传统非遗走进街区，融入日常烟火。数据显示，大豫园年客流稳定在4500万至5500万人次，其中日常外籍游客占比达到约30%。
16: It's really good. It's nice. It's traditional place. I like in Shanghai, they blend modern and traditional together. It's very good.
1: 同一片夜空下 ，BFC 外滩金融中心的心动露台将陆家嘴璀璨天际线当作天然背景，呈现非遗的别样表达，打造沉浸式户外音乐现场。
17: 整个豫园片区的非遗超过了70多项。豫园到 BFC 这样的一条路，其实从西向东700米，从东向西700年，这样的一个老城乡的和现代文光影剧作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文商旅地标，我们是希望能打造成全球非遗时尚文化秀场。
1: 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将持续58天。东方卫视记者陆毅，上海报道。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6: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中东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利雅得首次传出爆炸声。美伊谈判或将重启，伊朗已向美国传达谈判条件，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愿谈。
19: 儿童成长黄金期，
20: 每天两只
21: 妙可蓝多奶酪棒，
1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2: 好好吃。
1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8: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昨天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做好准备。
1: 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美国在海外的利益主体，或是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公民相关联的场所，都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美国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当天，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此外，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均被挫败。胡塞武装当晚宣布，该组织当天对沙特发动2次军事行动，旨在回应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732次空袭。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
23: فقد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1: 本轮冲突中，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内的沙特石油产业一直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目标。有知情人士称，沙特阿美公司日前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公司，下个月该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阿美利用管道将东部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出口。本月10号，相关管道遭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分析指出，随着红海南部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沙特东西两个主要原油出口通道同时承压，或令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波动持续更长时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8: 据多家媒体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攻击力度，沙特的防空火力已然告急。有中东地区官员透露，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 这节骨眼上，盟友美国却做闭上关。沙特王储曾经在一天之内两次请求美国军事介入，均遭特朗普的拒绝。目前，美方仅批准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并承诺提供情报等支持。沙特不得不寻求其他国家的补位兜底。据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和埃及等国家提供防空支援，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但均未获得明确承诺。
0: 到目前为止，那么美国也没有出兵，欧洲国家也没有表态要派军队去红海地区。一方面，美国现在自己的防空导弹很短缺，那么美国的航母现在也很短缺。如果是和也门胡塞武装作战，那么美国至少要再部署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红海，它现在没有这么多资源。英法德这些国家，它也不愿意介入到和胡塞武装直接的军事冲突，特别是胡塞武装承诺说他只袭击沙特，不袭击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不封锁红海。在这种情况下，说欧洲国家直接介入进去和也门胡塞武装开启战端的可能性很低。
18: 欧美盟友靠不住，地区防务联盟同样面临考验。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上月刚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眼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方面都已经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政治承诺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协调被打上问号。分析指出，受地理位置、战略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三国共同作战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0: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离红海地区曼德海峡很远，不管是派军队还是运输防空导弹去沙特的可能性都小。另外一个呢，这三个国家它面临的威胁不同，比如沙特面临的威胁是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土耳其面临的威胁是以色列，那么巴基斯坦面临的威胁是印度，所以三个国家之间会加强防务合作，政治上的协商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的派军队去共同作战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现在从沙特的角度来看，外部的资源力量明显的不足，还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承诺给沙特提供军事上的援助。
18: 中东混战之际，僵持的美伊谈判出现了重启的可能。伊朗方面昨天称，已经向美国政府传达七项谈判条件。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还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方已经准备好且态度认真。
1: 伊朗方面开出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与此前版本相比，核心条款并未改变。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并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袭击。分析指出，这意味着即使重启谈判，双方在信任问题上仍缺乏基础。目前重启谈判仍卡在谁先让步的僵局上，美方还是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后再谈，而伊朗则坚持不会拿涉及自身权益的问题做妥协。今天早些时候，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再次强调，除非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谈判近期频频传出转变信号，令市场情绪持续升温。截至周五收盘，受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关闭冲击不及预期，以及美联储加息落地等因素影响，地缘风险溢价快速消退，国际油价已连续三个交易日走低，但整体油价仍处于高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8: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6: 好的，百旭旭新闻继续。昨天，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法国位于北大西洋的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开启为期三天的访问。分析称，马克龙此行旨在宣示主权，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地区的领土野心。
1: 本月七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扩张版美国地图，从中美洲到北欧的多国领土均被美国国旗覆盖，其中就包括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等法国海外领地。法国国内对此表

0: 是不满，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维护国家主权。昨天马克龙一登上该群岛就隔空喊话特朗普。
1: C'est une évidence pour nous que c'est un territoire français, donc nous y sommes attachés. Il y a pas de débat, il y a pas de discussion.
0: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距离法国本土约4300公里，而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海岸仅约20公里。今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将抵达该群岛与马克龙会合，这将是加拿大总理首次到访当地。此访正值美加关系局与加拿大积极拉近与欧盟关系之际。据报道，马克龙和卡尼将致力于加强群岛与加拿大之间的联系，促进双方交流，尤其是在经济和人文领域。与此同时，围绕同样被特朗普圈入美国版图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美国和丹麦已宣布达成一份协议，但对于协议细节，双方却各说各话。特朗普声称，该协议确保美国对格陵兰岛拥有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该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将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21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2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19到28度。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天津阴转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7度。苏州多云转晴，21到29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21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2到30度。
1: 让我们欢迎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2: 全球目前水平着陆只有我们在做，
3: 火箭躺着回家，闻所未闻。
2: 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 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民化，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你会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3: 没错，
2: 民营企业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的，这个民营企业。
4: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群境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5: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6: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4: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7: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4: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7: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4: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

0: 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径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 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

0: 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1: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 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个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2: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 他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

0: 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

0: 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一次同心，偶声奇响，一位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40余载，团圆味。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

0: 就选中国移动。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2: 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喂，阿修啊，请柬？哎呀，我没时间也没兴趣。怎么这个事儿是你来负责弄的呢？那让我去干什么呀？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嗯，拜拜。
2: 签字，签完字才可以去拿钱，好不好？
3: 好，
4: 一个人10块钱。来，中午上午8点，南康中学校庆接待活动，这个10块钱只是定金。
3: 定金？
4: 对，等活动结束之后统一发尾款，都不要迟到啊！
5: 多少钱啊？
4: 30，每个人。
6: 多少钱你讲，我付给你们定金。
7: 20，每个人。
6: 我给你们每人40了，但是你要帮我找一些漂亮一点的哦。啊，像你这么漂亮的。
8: 轻点走，没错。你看阿温，他就是被做生意的骗的，他们总是假大方，小心他占你便宜啊！
9: 你管他真大方假大方，钱都装你兜里了，
8: 那尾款还没结呢，
9: 还没吃饭呢，就怕噎死了。不想干就走呗。
10: 哎，叔，这个是学长周秀磊。
11: 哎，曾教授，哎呀，这次能请到您来，真是南康的荣幸啊，也是鄙人的荣幸。
8: 你干嘛？
11: 进来，进来，进来！这次啊，总能请到您，真是工地生辉呀！这是咱们一点小意思。
12: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
11: 好，再见，再见，
12: 谢谢。

0: 你从哪儿来
1: 啊？
0: 从哪儿来？
1: 就北京。
0: 哦，从北京过来。
2: 您好，曹教授吗？
3: 啊，是。
2: 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
3: 哦，谢谢。

0: 不是一诺千金的约定吗？怎么一回去就没了消息？
1: 贵人多忘事，
0: 我只是打个电话提醒一下，没有冒犯到你吧？
2: 我不干了，也干不了。
0: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2: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0: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3: 你是在威胁我吗？
2: 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了平永远不干。

0: 上开始。
1: 头疼病犯了，很不舒服，我先走了。
0: 我都马上开始，你不参加了？好好的，怎么这头疼了？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0: 急事，
1: 等一下回来再讲。
2: 林老板，你不能走。
0: 哎呀，我假的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吧？

0: 这样啊，我叫人取钱，包押给你。鞋跨山，这包比你尾款贵了。
1: 我不要你的包！哎，不能走！
0: ！
1: 把你表押这儿。
2: 贵，搞丢赔不起。跟目标通话后，下午5:30我会电台通知你。

0: 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
1: 曹亮平永远不干。
2: 要想打电话，早就打到你的办公室了，也不会费尽心机的等到现在。说老实话，早就交朋友
3: 无非两种，一种威逼，一种利诱。
2: 老朱向来不会蝇营狗苟，
3: 德国的方案不是我的意思，换了是我一定真心换真心。
0: 给我家送鱼，你知道吗？
2: 是。
3: 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0: 有辆卡车把我们家门口的电话亭给撞了，也是你安排的。
3: 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
2: 我们在大陆还没有那么大本事。
3: 姿势体大，换了是我也会不安心不踏实。
2: 从今以后，安全第一。
3: 为了你的安全，仅限于你信任的地方。
2: 香港、澳门、韩国、日本，你说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任何时候，两分钟之内，
3: 只要对方没有出现，接头地点立刻取消，不管什么原因，时间顺延两个礼拜。
2: 如果对方还没有出现，那就另改联络方式。
3: 提前定好的流程，你我都要严格遵守，万无一失。
0: 如果我们见面聊，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3: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
0: 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
4: 到北京？是不是还要去天安门城楼底下见面？长安街有多少红绿灯都没见过，为了见一个都不知道靠不靠得住的人冒这么大的险，连命都不要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哪里不能见面，非要跑到老公的心窝子里？你以为不会是个圈套？为了见一个不讲信用的大陆人，抛头露脸，你以为你谁啊？
5: 李登辉外交路线的一个高潮标志，是他终于争取到了私人访美的机会，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且发表演讲，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无论如何，以当局外交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
4: 这个神经病到底要搞什么？今天说要往左，明天就看见他站在右边，和那个曹了平一样出尔反尔，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军情局的人都太幼稚了，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还保护了你啊？
3: 他口音太难听了，就没有人教教他吗？
4: 你在说什么？
3: 日本口音啊，很不标准，有没有？
4: 我在问你话，不去北京可不可以？
0: 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
6: 好，届时见。
7: 骑虎难下了吧？人家要你去北京啊。你去不去啊？

说北京很干燥，嘴巴会爆皮，是不是真的？

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的能去，好的能回来。

293同志，请记录0848。

0: 你莫说，那个钱我也说得对，
1: 那个台湾人都是不靠谱，
0: 都是假大方。以后你们和老妹子啊，要不是我们两个研究建设，可能跑都跑球了。
2: 你两个你还好说，你找这么多同学来，回头他们都找你要，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嘛。
0: 但他标扣到外边的，大不了我都把他标卖了，啷个尾款都得行。
2: 啥子标？真标没假标？
0: 晓得个，但是我觉得摸起还是多重的，你看值不值钱了？
3: 劳力士，
1: 劳力士是啥子？
3: 我们那个夜总会的温老板有一块，他洗澡以后都不取的。
1: 那么好啊，你看呀，那好多钱了那个。
3: 咋个也要个几千块的嘛？
1: 几千块啊？哪个那么贵啊？哎呀，给我给我！
2: 借我带两天的嘛。
1: 带啥子带？
2: 你借我带两天，我去吓唬那几个朋友。
1: 你莫整蛇了哈！
2: 至于吧，至于吧。
1: 那好哈。
2: 交呀。

0: 七个。
1: 方便吗？
0: 啊。
1: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有这么一个窝，两个老婆也娶回来了。前后屋的邻居都是干什么呢？
0: 北户是个司机，开出租的。他老婆在六中教书，两口子每天上下班都能见到。南户没有见过，不太清楚情况。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要觉得没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0: 那你现在的客人是？那个邮递员给你们这一片送信送包裹，也是每天这个时间吗？也不一定，
1: 有的时候早晨也送。我把自己当成他，沿着他平时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感受感受。刚好路过你家，就进来讨过茶喝。
0: 现在你对林看山怎么看？你也怀疑他？不是你先怀疑的。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看山。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你知道搞情报和搞侦查的区别吗？前者看谁都是朋友，后者看谁都是对手。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2: 继续的，建筑更多的小学。好，谢谢。哎，请坐。王先生，您介绍一下，
3: 这是我们台湾的好兄弟，这次专门过来考察的。
2: 好，
3: 专门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马总，
2: 哎，白老板，
3: 欢迎欢迎欢迎，
2: 晚上包间给我留好了。
3: 啊，没问题，肯定给你留好的。
2: 啊，谢谢你，小兄弟，哎。
4: 给你介绍一件新朋友，
5: 好，
4: 穿的领导，谢谢，哎，我们一定要多交流，一旦有好的事情，就让林老板投。哎呀，
2: 好，
4: 为弘扬侨乡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资助家庭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6: 本次助学活动，十亿同乡基金会捐助的钱款。哎，
7: 老吕，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永泰县的老吕，刘哥，
8: 林老板，就是我拜托你帮忙找到姑婆的那个。哦，
6: 吕哥，一定多费心啊！
7: 相信相信，
6: 记不清？
7: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6: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太客气，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了，
7: 不会那么多费心，明白。
9: 哎，您怎么来了？哎，这位是哦，这是我老板马总。哦，我去找周姐夫。
10: 幸会幸会幸会。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啊，林老板，小林，小林，小林，林老板，明天交流一下嘛。啊，对，以后有生意一起做嘛。
9: 谢谢。
10: 好，谢谢。来，林总。
9: 大中午可不能再喝多了啊，要不然我跟马总还得扶你上车嘞。
10: 太平洋。
9: 男厕所。哎，您这么把名字也给改了，电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做生意嘛，改个名字招财。
10: 还挺迷信的你。银河医疗，做的什么大生意啊？哎，
9: 要借一手，走，借一手。
10: 回去吧，回去吧。
11: 收到一条临时消息，台北的，对，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12: 来这里，
11: 转到区来接。
12: 干什么？
11: 保密级别很高，但具体还不清楚。但是啊，763、763、764，最近啊，我区的警探会，他们那边肯定是要搞事情。
12: 我去找，我去找，好久不见。
11: 医院吗？
12: 大海捞针，还需要一块细铁石。
11: 什么时候了？你还比喻？

0: 来的人怎么样？运气好不好？我觉得他……全省国家安全机关三季度工作会议现在开始。CT机，你们台湾是什么情况？你太机器能用几年？
1: 不了解。
0: 其实啊，就和面包的保质期是一样的。他告诉你只能放7天，其实放到第8天也能吃，就是味道差了。哎，CT 也是一样，美国的记忆德国的西门子到香港、到台湾，要是懒得跑的话，就到广州或者珠海，把那些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低价买过来，然后再去卫校招一批学放射的学生，培训之后，连人带机器打包发到北方去，没钱买的医院呢，我们就提供租赁服务。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大概明白了，怎么个赚钱法？
0: 哎呀。 就像我们剧场和你做生意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医院，提供场地和病人；我呢，提供大型医疗设备、X光机、核磁都可以。技术和机器一步到位，签合同10年期，挣的钱对半分，或者前5年我6你4，后5年我4你6了。
2: 这个模式听起来很成熟哎，如果在一个地方立足，就可以无限的复制。
3: 经常跟我说让我带他去看看你妈，怪我，我这忙的停不下来。我们是周六正常不休息，周日休息不正常，苦啊！哪像你们做生意那么潇洒。哎，上回要不是遇到你，我都不知道你复原2年了，成熟了不少嘛。
4: 姐夫，知道您平常忙，进步也快啊，一般的事情不敢打扰你。上次那个事情怎么样？
3: 什么事情啊？就是我有个亲戚，他想进色纸厂。哎呀，色纸厂现在也不景气。我跟你讲，前段时间，他们厂里最能干的那个车间主任，还是三八红旗手呢，也下岗了，没有班上。那别人怎么说？对了。 那个林老板不是要收购丝织厂吗？他们也不是什么钱都投的，更不会投那种扶不起来的阿斗啊。那他不收购，你还主动约他去看？有草没找打伞杆子吗？再说了，什么我约他，是他约的我，搞清楚。
1: 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前景不是问题，问题是
0: 什么问题？
1: 你们是缺少资金？ 还是别的？这个生意好哎，马总，带带兄弟嘛。兄弟刚来，人生地不熟了，照顾照顾。
0: 钱我不缺，银行也能贷款，那边几个乡亲也都想投。确切的说，我还没想好具体的打法，是公益作战还是分散加盟？盘子太大了，又缺乏实战经验。
1: 缺一条腿啊！兄弟在台湾就是干这个的嘛。哦，我们服装集团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厂和分店，兄弟就这条腿了。那有机会得好好找你请教了。我先出个差，一会儿就找你了。
0: 去哪里啊？
1: 还没定呢，不等吴大哥安排吗？
5: 身宽54，胸围89。
6: 按照老所长的说法，这就叫因循守旧。
7: 你按照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做，不就行了吗？保准错不了，非得再量一遍。你说你这不是骑着驴找马，脱了裤子放屁吗？
5: 裤长90吧？
6: 别给我量错了啊！
7: 错不了，
5: 这回跟以前可不一样啊！领导要接见，必须重视。
6: 腰围95。
5: 这
6: 吧，我来给你量。
5: 哎。
6: 还有啊，因为情况特殊，这次出差期间不能请假。
5: 肩宽45，
6: 如果有别的私事要做，必须要提前申报，方便统筹。
5: 臂长52，
6: 比如推迟回来的。
5: 裤长，
6: 从你呢？

0: 我？我正常往返，裤长九十二。
1: 怎么还缩了呢？
0: 我才九十八，你多高你心里面点数吗？
2: 马总，那开车送我一段。哎，
3: 先走了啊，
4: 再见了，
5: 再见，再见啊，再见。
6: 哎，对了，你一会儿要接谁来着？
7: 啊，接嫂子。
6: 哪个嫂子？
8: 嫂子太多了，小兄弟就记不住了。没关系，不顺路我自己走了。
6: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不顺也得顺。干什么？开车去啊？
9: 兄弟，上车我送你。
8: 啊，赶时间了，不等你们了啊！等兄弟回来聊这两条腿的事情。
6: 好，一言为定。
8: 再见，
7: 拜拜。
1: 吴总总，
6: 我们有车。
1: 哦，好，
6: 再见，吴局长，再见。
7: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哼，
6: 两个大老板天天开一辆打不着的破车，不说错话，难道还让他帮着推车呀？能不能大点劲儿？没吃饭呀你？
8: 吃这么慢？

0: 今天跟他聊得那么热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不是，
1: 你最近喘成这样，
0: 你有什么发现？今天的信息点太多太杂，我先背下来，等晚上回去之后精进的时候我再好好捋一捋。
2: 这么多人，这么多话记得下来吗？
0: 所有的信息点，我全都记住了。
1: 带录音器了？
0: 不用作弊，我找了我隔壁邻居，就是那个教语文的老师，他教了我记忆法。 比如背《论语》，从战国到现在，补缺遗漏那么多，编排上呢也没有什么编撰体例，篇与章之间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那怎么办？那就要把文章看成是动力。
1: 什么意思？
0: 鸟，鸟之将死，其名也哀；犬，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羊，子曰赐也，而爱其羊，我爱其马。朋友之馈，虽车马，非鸡肉不败。
1: 除了猪牛马羊，我还可以举一反三。
0: 既然说过的话也是一样的，从数字、日期到衣食住行，这是规律之一法。那么多人说那么多话，不要死记硬背，要想办法。你说呢？我说的是最好要死记硬背，还搞起理论来。你想当处长啊？哦，对了，我问过我姐夫，我姐夫说那天他们去看《四十场》，是林看山主动约的他。你说巧合的巧合，那就不是巧合。 继续说，回处长。再加上我之前和你说的，邮递员被捕后，也有人给邮局打电话，问过邮递员的情况。现在看来，肯定是他干的。
1: 那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先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起来，先给他上个坚定。
1: 先下去推车。
3: 说是你小舅子，看着也不亲嘛，是哪一个姐姐的姐夫了？我想想啊，再上次见面有三四年了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城的。
1: 表亲，你们这边是算姨舅还是算叔伯？
3: 你要是有钱，那就是亲生的；你要是没钱，那就是仇人。<笑><笑>
1: 我听他讲，他还当过兵啊，
3: 看着文绉绉的，也不像了，还算军校，也算当兵吗？
1: 他是学军医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副乡长，家里的亲戚都还潜伏着呢。<笑>
3: 县长不算长了，乡长才是长。看来你这个阿弟还是少上了一节课了。
1: 他是不是一直在从商，从政是一点都不了解？
3: 你对他这么上心，问东问西的，你要干嘛？
4: 要跟他结拜啊？
3: 他跟着那个马老板啊，手里有一个大项目啊，CDG 租赁，左手导右手了，未来可以遍布全中国所有县，做得好，轻轻松松流水上亿了，利润几千万。
1: 觉得靠不靠谱？嗯，看来我还是找个地方做梦了。
5: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做梦？回家还是回厂子？
1: 哎，麻烦，
5: 哎，
1: 前面帮我停一下。
5: 明白。
6: 丈母娘遍天下呀！你这是要见哪个姐姐？
7: 现在谁还找姐姐了？肯定是找妹妹嘛。<笑>
6: 先走了。
8: 后面钱也要不到，别又白忙活一次。
7: 是啊，总不能让咱们白干活。
6: 说是不给，谁知道是不是已经给了？揣进自己兜里了。
7: 就是。
6: 不会吧？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
7: 你真的以为他能给咱们这么多？
6: 就是说。
9: 我觉得他好像那样。
10: 那坏没有这么说的呀，
6: 我也在场，我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跑掉的。他前面的钱也是钱呀，那不比学校让你义务劳动好？金丽娜在吗？有电话。
10: 不在。
6: 哦。
9: 在，老师在。
6: 喂。
10: 你是金丽娜吗？
9: 我不是。 我是他同学，
10: 钱小姐，
6: 我的手表什么时候物归原主啊？
10: 我们的钱呢？
6: 我今天下午还有点事情，明天吧。
3: 一手交钱，一手还表。
0: 那几点在哪里？
1: 几点都行，
3: 你们定啊。但是你们两个都要来啊。
2: 那就明天下午2点，
0: 地址就你们面上那个地址吧。
3: 好，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升级，战备啊，等级提升至最高级。从现在起呢，局里的很多事情啊，你都要亲自过问，一天一报。
1: 啊，我们已经抓紧了。
0: 再抓紧还不够快，也不够多。鸡毛跟凤梨啊，我都要。我的口红啊，小蚂蚁都要使劲。你那些从高中就开始培养的年轻人呢？
1: 明白。
0: 你去大陆的事情啊，勇气可嘉，上头啊已经口头嘉奖了，等你回来啊再开香槟，
1: 鞠躬尽瘁。
0: 兄弟啊，务必要小心啊，我不想到你家去送花圈啊，等你安全回来那天啊，你就是处长了。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想好，事关重大。
1: 方案我们都做了，反复推演过，应该没有问题。
0: 你那个送信的已经被抓了，谁替你做交通啊？
1: 林干山。
0: 哪个山？
1: 就是。
0: 哎呀，细节你自己定，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啊，如果你那个朋友肯给，那就桃园结义，如果不肯给啊，就到此为止。好，老公也别想要了。
1: 啊，
2: 哎，你两个这回来得没吃到哦？
3: 前两天套休，不然女朋友早回去。
2: 你看到我呀？看到我呀？你答应我，你千万不要再去开闸了哈！
3: 把你和你姑的两个单子给我，都不敢再去拍了嘛。
2: 你啷个了哇？那点，给我看，啷张牌了哇？你是不是学他们喝酒？他们喝酒嘛，你往里头兑白开水噻，你啥的嘛？
3: 晓得了，晓得了。
2: 哦，
3: 你明天好久去见那个人？
2: 我也不晓得，秦文英给我说等他通知的。
3: 那我走了，走了。
2: 慢慢走。

0: 表我自己去赎，钱当你先欠着，等攒够了工资再还给我。当你秘书，我要做些什么呀？
1: 先去趟北京谈谈业务。
2: 什么时候啊？
1: 等我的消息，也许明天，也许后天。
3: 哎，你这哪来的？
0: 之前的一个悬案，嫌疑人寄的东西，是不好猜。
1: 毫无逻辑，来找小五鉴定东家。
4: 未出售版台海的悬案都过一遍，太多东西需要鉴定。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
5: 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新一代中度。 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
14: 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5: 好网络，
9: 好服务，
16: 就选中国移动。
17: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 VC，
18: 哇，100%VC，
19: 100%VC，
5: 营养加，这才称称称称。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9: 好网络，
8: 好服务，
9: 就选中国移动。
2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Ja,

0: 就晚了一步。我要是早回来五分钟就可以叫住你。
1: 哦，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封皮儿。
0: 封皮也要锁好，领导可不管你里面装的是绝密还是手指。

0: 千千万，千千万不要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1: 我没生气，我身材就好了嘛，母猪也要养肥了再宰吧。开口找我要一万，把我当拱架啊！
2: 老哥，你管起飞也管落地嘛，招商招外不管兄弟死活，行了。
1: 坐，
3: 绝对不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钱肯定是要罚，但是不要罚那么多嘛，啊，兄弟小人物一个谁也都对不起嘛，少罚一点嘛，啊，总之你请客我买单，精品高粱就今天晚上了，啊，你那个咄咄逼人的同学呢？
4: 他会晚到半个小时。我通知的。
3: 哦，这个故事开头有意思啊，坐。

0: 他给你报的工钱是每人20，你翻了倍40，但他只给我们每人30块。以后有什么活动，你都可以找我，我给你找人，志愿者多的是，我们只要35就行。我们也可以更便宜的。我要回复。
1: 没有以后了，你们这样咄咄逼人，谁以后还敢找你们啊？人跟人之间要信任嘛，这次合作不愉快，以后就不要聊公事了。
0: 上次是个意外，拿您的表是。
1: 但是私交还是朋友。打开看看，要是喜欢，可以送你。我帮你带，
2: 转过去。

0: 这个很适合你。我可不可以不告诉经理呢？那是你的自由。
1: 你来了。
2: 林叔叔，
1: 不用。那林老板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
2: 鞋，还有运动鞋，之前说好了，
1: 在这儿，我进门之前就给过了。
2: 你们只有两双啊，其他的呢？
3: 本来就是答应给你们两个，所有人都送，我是不是疯了？
1: 但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金丽娜，差不多行了。
2: 那我回去怎么跟他们交代嘛？
1: 把钱给他们呗，说不定他们忘了呢。

0: 可以报警嘛，
1: 可以叫警察过来啊，
2: 让他们评评理。
3: 以后坏话好话全部写进合同里面。走。
0: 等一下。
3: 怎么了？你看着我干什么？
0: 这不是我的表。
3: 这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表？这就是你的表。
0: 这是假的。现在该我报警了。
4: 啥子？
3: 你还在骗我？还问问的表啊？你晓得那块表好多钱吗？10万块钱！现在别人要告你盗窃罪，要至少蹲20年的大牢，蹲死你个蠢货！

0: 像是日期，有些又猜不出来。
1: 哎，你这哪来的？
2: 之前的一个悬案，嫌疑人记着东西，是不好猜，所以是悬案，
3: 毫无逻辑，没法鉴定。
2: 那省厅呢？他们有没有别的办法？
3: 前无铺垫，后无呼应，一点逻辑也没有，谁也没办法。
0: 小哎，
4: 我说怎么刚才没看到你，来找小五鉴定东西啊？
2: 魏处说把台海的悬案都过一遍，太多东西需要鉴定。
1: 你去哪？
4: 哦，我那辆车老坏，小毛病太多了，我去找维修班。
2: 你那车还没修好，不是也查不出问题吗？
4: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查不出问题，我就越想弄明白它有什么问题。
2: 也是，修好了方便你上下班。哎，听说你房子是租的？哦，我也不想在家里住了，我妈太唠叨。你自己找的吗？
4: 我挨家户问的，你也可以找居委会，比较方便。
2: 你住哪条街啊？出入方便吗？
5: 你啥叫典当行嘛？不都是当铺吗？哪一家？
6: 你车站不选，东西行行头第一家嘛。
5: 要的好多钱？
0: 去当期最长一个月，再加8%的服务费。
5: 那一个月之后啊，又啷还？
0: 再加0.5%。
5: 天又没有塌下来，那么让我们一起借钱一起还就行了噻。哎，你非要拿个假脚去麻烦个？哎，你晓不晓得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就该去杀人，是不是？那些喊你拍照的人在逼你，你到底到底是不是债主？你说话呀！
0: 不是啊，不是照相馆的老板的嘛。我之前把他那个家人摔坏了，照相机也遭没收了，不得连累我朋友的嘛。
5: 啥子叫连累你朋友？你当的钱还不够吗？
0: 不够啊！我要帮小江补窟窿，我借了高利贷。
7: 哎，姑姑，那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呢。
8: 丽娜。
7: 也可以不答应我。我们学校有个同学生病了，然后学校组织借款。对头，是借款不是捐款，都是想让大家都帮下忙。然后那个同学是我们一个寝室的。哦，好嘛，拜拜。

我想借点钱，先把你的表赎回来。我可以写欠条，可以按手印，我慢慢还钱。付利息也可以的。你以后再有志愿者的事情，我帮你找人，我自己不要钱。我学生证压你这里，你知道我学校在哪里，我跑不掉的。

0: 你家在哪里啊？
1: 老家在四川。哦，我这边也有亲戚，我姑姑家就在气象站旁边的军区大院。
0: 部队啊，门口还有当兵的，手里还拿着枪，你往里面一躲，我怎么进得去啊？
1: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0: 拿我的钱赎我的表，还有我领你的情，还让我想办法。可是我还没有说要不要报警抓你的男朋友，判他刑了。
1: 他就是个傻子，他是稀里糊涂的就跟上鬼了。本来今天他要跟我一起来跟你道歉的，但是临出门他又不敢又怕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打死我都不知道这个表会这么贵。我要是知道的话，我
0: 站起来。

0: 转个圈给我看看。你要干什么？勤工俭学，有没有想过？太瘦了，也不会化妆，但是底子还可以了。收拾一下应该还是可以带出去的。我聘你当我的秘书，不用每天上班。
1: 需要你的时候，和学校可以请假就可以了，工资按月发，年底有奖金，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0: 表我自己去赎，钱当你先欠着，等攒够了工资再还给我，总好过我旧账没有收回来，我还要贴新钱给你吧？可以，
1: 但是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
0: 你一直都这么没皮没脸吗？
1: 小鹿还要赔相机的钱，怕朋友欠了高利贷，急着要钱。你怎么
0: 不问你的工资多少啊？不管工资多少，我也不可能找你要2个月的吧？我说不出口。<笑>我发现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啊。
1: 那当你秘书，我要做些什么呀？
0: 先去趟北京谈谈业务。
1: 什么时候啊？
0: 等我的消息，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快吃了，蛮好吃的。怎么样？
1: 好吃。

0: 车都走了，你还拍什么呢？走了，回家。怎么又打不着火了？这白天不是刚修过吗？
1: 这维修班的人老修不好。要不这样，我一会儿把他开去维修厂，就是不知道他们几点下班。
0: 索性让他坏的再彻底一些，到了实在修不好的时候就不用再修。
1: 什么意思啊？
2: 对了，叔，二爷说咱们这平时上班的人这次可以不用回去，等那个祠堂彻底翻修好了，咱们。

0: 上个日子，然后再写一下。
1: 本来说想让你去主持这事儿，我说你得去北京见领导。
2: 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那祖宗也会理解的。
3: 该出多少钱，你去柜子里自己拿。等过点时间，你烧到乡下里去。
1: 啊，行。
4: 让开，我来。
1: 说，这次谢市长他跟你一块儿去吗？
4: 又不是政府的事儿，他去干嘛去？
1: 我是想吧，你看啊，我在体育局都待了这么多年了，总在那蹦蹦跳跳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想换个地方，去个好单位。
3: 我就是个画图纸搞数学的，这些话我怕是真说不出口。
1: 你这不马上升了个副总工吗？你到时候从北京回来，这领导肯定会接见你，你跟他们走近了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3: 你还是先把你那支撑弄上去再说。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我的。那真要是领导问起来的话，是不是还得问你自己的条件？
1: 我就没觉得其他人条件有多好。哎，叔，你这事儿你得往上说呀。反正我就觉得我婶儿说的对。不能太腼腆，你要是不跟人说，那谁也不会主动帮你啊。就像你这回你分房子，你得跟人说，你不仅要说，你还要去领导家里坐坐的。
3: 毫无必要，一个副总工没房子住说得过去吗？要有常识，就像这诸葛亮不相信司马懿进城一样，没这个把握还唱什么戏啊？
1: 那是唱戏，我就不相信司马懿他不敢进城。

0: 吗？瓮中捉鳖掉脑袋的事情。
1: 哎，队长，
2: 下班了，魏处长，你来晚了，有事明天再说。
1: 小事就算了，我找你有大事。
2: 你找我哪次不是大事？
1: 走走走，得进屋，得保密，我要行贿。
2: 你的行贿啊，最好能让我满意。
1: 保你满意。
2: 今天是我丈母娘过寿，要是我亲妈过寿，我迟到了也就算了。
1: 申请换车，二处的桑塔纳坏了，发动机都漏了。
2: 可以排队，
1: 我有申请插队的理由。现在啊，排浪路线多了，方法层出不穷。有一个军属啊，这个女孩子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她的姑姑啊虽然职位不高，但是她的位置和身份非常关键。她的姑父在军区大院附近的医院工作，虽然没有军籍，但是平常很容易接触到部队的人。这个人是个台商，邮递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中，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那就有意思了。
2: 林看山。
1: 对，
2: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有意思。
1: 申请立案，林塔就得用车。
2: 我要辆新车分给二处，明天早上上班前分发到位。
1: 谢谢局长。
2: 761和766所去北京的时间是重合的，现在西铁是有了。
1: 我唯一没有想好的就是派谁去驻定他。
2: 你想派谁去？
3: 涮羊肉、糖蒜、椒配、麻酱粉丝、豆
4: 腐，哎，那个麻酱椒的。
5: 你好，去哪里啊？
6: 北京。
5: 身份证出示一下。还包啊？
6: 两位。
5: 还有位身份证出示一下。
6: 身份证啦。谁让我们两个谁是秘书啊？
7: 下次来我就会了。
5: 两位的话是1000块钱，

0: 麻烦行李箱推一下，行李放这边。
1: 好，
0: 这是您的机票证件，祝你旅途愉快。
1: 谢谢啊。然后

0: 李姨，你眼睛好不好啊？新闻联播能不能看清楚啊？你
1: 说话小点声，我能听得见。
0: 李姨送你的月饼，李姨年轻的时候啊，那眼睛是千里眼从那边想丝渡过来的，在海里啊，不管天多黑，李姨一眼就能看见，是吧？李姨，李姨，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2: 实话，到今天我看见李姨还犯怵。我年轻的时候跟他说话都不敢跟他对视。
3: 这么厉害？
2: 我们俩是连江县的老乡啊。那个时候，定海湾还叫特务岛，海对面就是马祖岛。从台湾丝渡过来的基本上都在连江县上岸。李姨年轻的时候是民兵连连长，抓过一回号称是要反攻大陆的丝渡小队，大概 三四十人，连夜抓捕，连武器带人，一锅端，一个都没跑了。还缴获了一个小电台，放在家里不上交，说是他的战利品。
3: 我刚来的时候，他刚离休，我听说啊，他脾气大，逮着谁都骂。
2: 用方言骂，你要惹了他，骂你个狗血淋头。
3: 有资历，有战功，有霸气，还当过我师傅。
4: 眼识出高徒，没有他，你也当不了我师傅。
3: 你的高徒现在出发了吧？嗯。
4: 马骑和春晓，怎么样？
3: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教他。从台湾到这儿，从这儿到北京，这圈子兜得够大的。全国十几个科研所的代表都要到北京去接受表彰，航天导弹燃料，所有的唐僧肉都到齐了。我要是妖怪，我也要下山咬一口。
2: 所有的厨师都派人了。
3: 每一个唐僧都要保护好。林看山，你们是怎么分析的？他这回去北京给谁牵线搭桥？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啊，只能怀疑贼，但还不知道师叔是谁。没办法，只能盯着林看山，等待信息回送。
2: 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北京那么大，盯得住妖怪吗？
5: 实名还是匿名？啊，曹工啊，在我边上呢。对对对，刚到北京。啊，行行，啊，知道了。谁呀？什么事儿？
6: 你提拔副总工的事儿出了点问题。
5: 什么问题？
6: 我的问题吗？有人对我有意见？
5: 具体的还没到我这儿，你呢，先别着急。
6: 组织上会调查清楚，
7: 有意见就实名制，让他来找我，我面对面的跟他聊。哎。

0: 来，好，
1: 给我吧，给我吧。

0: 证件给我了。
1: 好，多谢。
2: Thank you.
1: This way. 欢迎光临。
3: 你好，
0: 我们有预定了，两个人。
1: 住几晚？
4: 老板，我们住几晚啊？
0: 啊，先住两晚。
4: 我们连着住两晚有没有优惠啊？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优惠。
0: 办了办了啊，快一点。
4: 那个会员价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会员？哎，
0: 讲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啊？
1: 开几间？
4: 两间。

小心点嘛。

0: 在洗手间了。
1: 找到了，这里。
0: 泡壶茶吗？
1: 好。老板，这壶里面没有水了，我去给你烧点啊。
0: 等一下。嗯。过来。过来坐嘛。
1: 干什么？
0: 秘书能干什么嘛？啊，捏一下肩膀，揉一下腰，坐那么久车很累哎。过来。过来嘛。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你在想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啦？走走走走走，出去了。
2: 木头

0: 电话听筒拿起来就是监听。啊！想喝饮料就自己打电话，会有人给你送上来。哎，
1: 七哥，真能听清楚上的声音，很清楚。
2: 你又不是在打电话，捂着是怕老天爷听见。
0: 出去班的时候，吴教练没有培训过你们吗？
1: 这个设备是谁安的？
0: 看看人家北京组的设备，再看看咱的设备，
1: 还有别的同志。
0: 你以为看电影呢？啊？
3: 一个人盯一辆车，周围多少咱自己的同志，你一个都没看出来。三班倒，你先来啊，有什么好听的记得叫我。浴袍了，熨斗了，
4: 再看这边，吹风机在那个袋子里面了。
5: 好，
4: 电视机会不会开啊？
5: 会。
4: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问前台嘛，花了钱的，
3: 不要一遍遍的问我了。
5: 啊，对，老板，我还是有个事情要问你，就是我们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啊？我需要提前准备吗？先休息，然后再旅游，再带你吃火锅了
3: ，OK？
1: 我不知道他妈谁是秘书啊？这个监听是不是只能听到这女学生房间？那能不能听到林看山房间？

0: 前台吗？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府井怎么走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七哥，你怎么说睡睡说醒醒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他问服务员王府井怎么走。哎，他现在好像出门了，我们怎么办？
1: 北京干燥，多喝点水。
3: 好，出发。

0: 什么有利位置？
1: 什么叫有利啊？
0: 就是既能藏住我自己，又能看出来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位置。
1: 有这种好地方，记得告诉我一下。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会找的位置，他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忘掉什么狗屁的有利位置，看前面，看人，看你自己的。

0: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击毙型，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超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1: 你之前是不是来过北京的？对这里这么熟悉？

0: 你不是死的旧的熟会是活的实实的，不管是闽中还是北京，遵小巷还是逛大街，你必须要对每一寸地方都熟悉，至少要比对手熟，至少要熟到用不着到处看就知道厕所在哪。
1: 在哪？附近有吗？
0: 两分钟之前刚过去一个，不用看了，门口有个刻在排大队，排到你也尿裤子了。如果你有手绘地图，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标出来，跟踪最重要的不只是有一位置，还有厕所。膀胱啊，就像个面口袋，憋着憋着就大了。记住，要出门跟人以后少喝水。 你怎么知道这位没有来过北京的客人，接下来是要回酒店还是要去长城？
1: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也喝热茶了吗？
0: 我没喝呀，我那是给你倒的。

0: 不是很让尿憋死呀，你憋不住尿裤子呀，一岁都明白的道理，现在还不明白？
1: 哎，七哥，
2: 哎，
1: 干嘛呀？
2: 倒酒店了。
1: 哎，别有做工，这边也有做工了，完全没法比。大陆就是哪里都大了，连导游跟我讲，故宫里面还有很多屋子都没有开放，我腿都走麻了。一半都没逛完。
2: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
1: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这旅游的吗？
2: 而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

0: 人而无心，不知其可。
1: 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吗？
0: 好的，好的。
2: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1: 你是哪天啊，你老板？
0: 马总，马总，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
2: 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

0: 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才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
1: 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
2: 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
3: 你什么意思？
2: 沈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
4: 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毒棍，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去打头阵，
5: 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说得响，各处各组掷地行动方案，一星期内交齐。
4: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东西越多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 你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托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说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6: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0: 这个，你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1: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2: 障眼法？障谁的眼？
3: 我可能延迟一天回去，你帮我把那个机票给改签一下。
1: 哎呦，这个需要提前报备啊！
4: 现在咱们不就是提前报备了吗？
1: 这个确实不能随便改，
2: 领导定的。
3: 那领导就在这儿。你跟他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2: 我自个儿掏钱买票自费，能改吧？

0: 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1: 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2: 哦，大家都用碳呢，
3: 除了中餐没有。
4: 是，我希望这道菜能够讲述我是如何走上厨师之路的。
5: So actually today I gonna cook it the first time the Matsutake this year。
6: 今天这道菜对我还是餐厅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出发。
7: 我今天带来的这道就是我这两次出发到现在沉淀下来的答卷。
8: 这是什么？
9: 其实人也像这颗杏鲍菇一样，经过淬炼才能慢慢拥有自己的风味。
10: 我觉得不管是团队战还是个人战，我都会全力以赴。
11: 这道菜
12: 从造型到味型到整个概念都是非常的叛逆。
13: 你的主轴可能烤了时间长了一点点呢。
0: 哦，第一分呢？
1: 在出发主题中，最终排名末尾的选手是港厨潜力股。恭喜选择之战成功入局的9位选手。

生存至此的九位厨师，接下来即将进入的是疑犯封神的第六局比赛。大厨邓华东，大厨张嘉玉，大厨苏华张文文，大厨 Eric Ratti 赵勇，大厨刘永康欧浩然。小厨年少有为。

0: 有请《疑犯封神》第二季评审和美食观战团出场。现在宣布本局比赛规则。
1: 好严肃啊，好紧张啊。
0: 本局比赛规则为不限时抢位战。
2: 慢，胃疼了。
3: 什么意思？
4: 不限时。
3: 什么意思？
4: 谁先拿到谁就赢。
1: 太可怕了。
3: No timing。
5: 对 ，No timing。哇，听到这个不限时抢位战的时候，就感觉，哇，可能今天有的玩了。
6: 对我们厨师来说是更友善一点吧，可以把你想呈现的效果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0: 本轮入局人数为六人。
1: 哇。哇
4: 塞，只有六个位置。我们有九个选手，这一下又要淘汰三人，赛制真的是非常残酷。
0: 本局比赛烹饪时间不限，出餐次数不限，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此次比赛胜出的六位选手将进入《疑犯封神》第二季的封神决战。
4: 哇
6: 哇，他应该是你要给他们尝，他们觉得你晋级了你就晋级，不晋级就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但是他就只有六个位置，
1: 六个满了就结束了。
4: 对，六个满了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比赛几点结束全看我们。
7: 但也不能太慢，太慢到人家把位置抢没了都。其实是的，你从表面看好像很舒服，你想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你做的越慢，你晋级的机会就越低。
8: 到后面呢，其实可能你差一分钟，阿宁可能是另外一个厨师入局。
9: 抢位战很正常啊，但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是两个味蕾，而且我们两个人虽然说有相似，但是还是会有观念上或者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些差距的，这样就难了。
10: 他们两个都要给通过啊。
6: 那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大家注重的点可能会不同。例如田光老师，他其实不喜欢花里胡哨的 ；Dicky 老师会注重你的结构、你的层次。那你要怎么样获取两位评审老师的喜欢？就是难度有点高。
0: 本局比赛如果有小厨成功入围，他将以真实姓名参加后续比赛。
7: 我还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说实话，我真不知道。
5: 我好像都不太知道，
7: 真不知道。
4: 就剩一个了啊！
7: 就剩一个了。
5: 因为出走了之后，穿着这身衣服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大家都走了。但是已经走到了现在，就把剩下的比赛全力以赴，把自己去表达出来，就够了。
0: 接下来即将公布的是本局比赛的主题。
1: 还有主题啊？
4: 肯定有主题啊，不然随便做。
1: 不随便做，我真的猜不错。我们觉得每一次就跟开盲盒一样。你看象棋，国际象棋。
4: 哇，升起来了！
5: 哇，象棋，那是什么？这哇，一个中式，一个西式，哇，这么多食材，任选哇！
11: 有意思，哇，那么高怎么拿，大哥？拿上去了，
12: 开瑞金，
5: 哇！中国食材库，世界食材库，
1: 这很帅啊！
4: 好帅啊！
1: 世界食材，中国食材。现在太厉害了，那个板子就升起来了，升起来以后里边就是各种食材就出现了，当时是眼花缭乱，
5: 就非常非常震撼。而且你有那么多的一些食材，眼花缭乱的食材给你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厨师来讲真的不要太兴奋。
7: 没想到他会把食材区分的那么细，有西界的中国的，有每一边也是有很多原材料，有些自己都没见过，说实话可能从书本看过。
0: 本局比赛中，选手可以任意挑选食材以完成菜品的制作， 但必须使用到至少一种中国食材和一种世界食材。
10: 每一道菜都要两边的都要用到。
1: 嗯，那个食材都要用到做成一道菜。
7: 合理，是有细节的。你随便只用一边反而困难一点，两边都用一个反而简单一个，是不是？
8: 一饭封神一直是中国厨师的技能和魅力的展示，同时这个节目也记录了一个更真实的事实。今天的中国厨房正在成为一个汇聚世界风味的现场，这也是这一局挑战世界食材的初衷。中国人的厨房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充满了食物的流转。真正开放的饮食文化，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把全世界转变为自身的一部分。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
2: 我们今天考验是世界食材的理解，然后我希望菜里面找到你们的个人风格。 There is no boundaries. Great ingred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en it lands onto the hands of a great chef, it will become a great dish.
12: 希望你们的出品能够刷新我的世界。
0: 比赛即将开始，大家可以前往食材房拿取所需要的海天调料和厨具。一饭封神第二季，不限时抢位战，现在开始。
1: 开始了，看看他们去抢了啥。
13: Let's take some chicken。
1: 哎呦 ，Eric 还先去拿的中国食材，可以的。因为今天太多好的食材，你把它弄放在一起都基本上不会难吃的。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种中国食材搭配那种国际食材？这个就是要一个清楚的思路。
6: 其实这个主题对我们做西餐的来讲其实是蛮友善，因为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也很多是融入一些中餐的味型到我自己的菜系里面。
14: 其实每个餐厅都会有用中国的食材和国际的食材，所以这一点要求的话我觉得 OK 啊。
7: 又不够高哦，马耳朵海盐啊。
0: 各位选手请注意，所有的食材将不会进行二次补充，请酌情拿取。
14: 用完就没了，看一下有什么牛肉。
1: 这个食材不补还挺狠的。
15: 对啊，那所以第一你就要先拿黄帝蟹啊，象拔蚌啊，你拿了你不用一定要用，起码其他人没有的用吧。
1: 你看冷藏柜那边都挤满了，你帝王蟹就那么两只，我刚看到。
14: 你们拿那么快，虾被拿走了都。
16: 而且我觉得应该每个人至少要准备两袋。
1: 肯定要两道以上吧，但你确实一道没过呢，对你的信心也好和你那个准备都会打击，因为你第一道肯定是想的比较完整的，一下没过第二道就慌了，就太难了。
7: 烹调肉类要多花点时间，所以我今天基本上全都是做海鲜的。再来大龙虾，然后拿了俄罗斯帝王蟹，冰岛红鱼也拿了啊。其实我自己预设我应该有两道菜才能结束战斗，撑死了三道啊，所以我一开始就拿了三种海鲜。这次难得那么多东西，就想把一些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曾经觉得好吃的东西把它共冶一炉吧。我拿了金华两头五花肉，玉椒老姜，螺丝椒也拿了啊。好，拜拜。
15: 我觉得张家玉就应该没问题，
1: 潇洒点哈。
15: 那个脑筋很灵活的，
1: 科学家嘛，他是。
15: 对。
7: 开工，我第一道煮龙虾，因为信心比较大一点。龙虾的酱汁，我喜欢做一个香港的猪脚酱，都是一些女士生完孩子以后又吃点姜醋嘛驱寒。姜切片，你要拿去晒炉。水分会跑掉一点点，它的姜的香味会再浓郁一点。
1: 姜烤一下会更香吗？
15: 对。
7: 因为没有猪蹄嘛，再拿了一点新鲜的五花肉，切成小块，把它飞水。拿两瓶海天天定甜醋，也把那些东西全都丢在这锅醋里面，小火去熬，熬到它肉味跟酱味都出来。
11: 对啊，好活跃啊，呢种咁即系冇问题啦。
7: 龙虾方便啊，本来想做成锅包肉那种感觉，突然想到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吃过一道叫炸盘沙球的东西，就它裹的面糊跟传统我们粤菜的什么蛋白酱啊、鸡蛋生粉不一样，它是用湿的粉去做的蒸的，是，所以想试试看。龙虾肉改到用一点点盐、一点胆清腌制一下就好了，要把面糊裹在龙虾上面。炸两回，让它很干很干。辅料方面，想使用地三鲜，就是东北很出名的一道菜了。传统它是用青椒、红椒、茄子跟土豆，我也加了点黄灯笼椒进去，还有白露醇，另外再加了点九层塔，希望它香味能再复合一点点。切好的土豆、茄子、白露醇也一起炸一下。最后了，就用熬好的姜醋汁。炸好的龙虾肉还有其他辅料一个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16: 我其实挺担心那个年少有味，
17: 我是做素食的，看到现场的一个食材之后感觉会比较常规，在这种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可能素食和肉类去结合着一起来用，它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先拿了一下伊贝，这个食材又是我之前经常用的一个食材，它的一个呈现，其实我刚看到这个食材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呢，是看到一个有很好的一个板栗冬瓜，当时我是想用板栗冬瓜去做一个汤，然后拿了一个蟹，我世界食材拿了红魔虾，然后拿了火腿。辅食材的话，黄蚬、贻贝、鸡，还有一些蔬菜、水果、坚果，来增加一些层次和口感。我这道菜它是一个比较海味的一道菜，需要做一个很鲜的汤，先把冬瓜、大葱煸炒出香味，然后加入鸡块和一些贝类，还有羊肚菌一起来吊这个汤。等待的时间，用虾头做一个酱汁，里面再加入贻贝，还有一些蔬菜，再加入吊好的鸡汤去熬制。
15: 我觉得年少他做得很好，他用那个就是有点复杂，不太简单，但是那个味道很丰富。
17: 后续就是加热食材，把火腿烤香，然后用一个吸油纸垫上去，然后去压的时候，它整个的受热比较均匀一点。主食材我选用的虾伊贝去煎，因为我没有给它煎太过，我只有一面焦，另外一面其实就是稍微热了一下，中间还是比较溏心的，然后去把这个高汤 reduce 一下，冬瓜去放到里面去收一下，冬瓜的味道就会比较浓郁，
14: 做一个汁然后烩这个冬瓜让它很有味道，一口哇很多汁呢。
18: 哎，这 Eric 帝王蟹还拿了那么多葱，不知道他是要搞什么。
19: It's something exciting, but then of course you can straight away understand like actually tasted the challenge, because it's overwhelming selection of the ingredient, the endless combinations what you can do with the

0: 投票结束，现在宣布投票结果。谢霆锋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Vicky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1: 还下去了，
2: 哇！
3: 哇！我是懵了一下，我跟熊猫当时四目相对了一下，我这么严格的吗？
4: 可能我吃太多你太好吃的菜了，对我来说，我差了一点复杂的感觉。你本来在餐厅选的应该是黄牛，对吗？那
1: 黄牛肉，它要有油脂感，
4: 对，它的牛肉的香气应该多很多。现在我可能差一点。
5: 确实，可能今天来说，这个牛肉应该是达不到邓师傅的标准的，所以谢谢你。
4: 其实比赛到这个地步了，100个厨师里面，现在只有9个了，还要淘汰3个。那我们的标准全部也是
6: 让我回去重做。我也非常接受，确实那道菜有些食材上的缺陷，因为我是一个打零的，也还有时间去调整。下来以后，我就是在想，那我就做个家常味道的。
7: 因为不现实抢，大家大部分都做得很细很慢。
8: 其实慢慢做了，就是想清楚，想好。
9: 可能他们的信心很高很高，就觉得
10: 就希望
9: 一道菜就
10: 一道。

0: Alof and all the good things. I think, anyway, I was kind of too excited and this also made me forget that time was passing slowly.
1: 其实你从表面看好像很舒服，你想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你做的越慢，你晋级的机会就越低。
2: 哦呦，张佳玉交菜了。
3: 冯老师好，来请慢用。
4: Thank you， 谢谢你。
3: 吴奇老师，请慢用。
1: 这次这个主题其实有点把自己去过很多内地不同的地方，看见一些自己想吃的东西集中起来的。它有香港、东北、徐州、北京这几个地方的风味，还有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国外的食材，加拿大的龙虾。本来我想在底下垫一个两面黄，
5: 就是个面条煎成两边金黄，但现场没面条，所以就做了在徐州吃过那个菜煎饼，把这些鸡蛋面粉弄成个糊，再拿一点葱炒花、豆芽、韭菜、萝卜放在里面，把弄成薄薄的饼，煎得很香脆。要那个饼垫在底下，说

0: 地三鲜、菜煎饼、猪脚姜还有龙虾四个融合在一起是什么味道？两位评委看着菜在沉思。
1: 现在开始投票。
2: 他们两个好难抉择的样子。
1: 投票结束，现在宣布投票结果。谢霆锋评审给出的结果是通过。
0: 过。
2: 哦，过。
1: Vicky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
2: 希望张嘉译能一把过。
1: 不通过。
2: 哇，哎呀，
3: 我觉得火候跟口感以及这个猪脚姜的香气都非常丰富啊。
4: 我希望这个这样子可以多一点点在龙虾外面，然后酸度也是可以高一点点，那吃下去的感觉应该是 much more exciting， 脆一点点酸一点点可能是很好了，谢谢。
5: 没事，两位，我们还有时间，等会再见。
2: 太难了，他这个赛制第一个没过，第二个也很难过了，因为他第二个应该是很难超越他的第一个，这个确实压力很大。
6: 哦，继续啊！
5: 第一个菜没过，也多多少少是预料以内吧，因为自己准备了两个菜，是不是？还是控制范围以内吧。
7: 哇，
8: 这个呢是我带来的一个海鲜和瓜的一个组合，
0: 还用一个龙腾海带跟紫菜装了一个盘。
9: 这个海带呢泡水之后我发现哇它好漂亮的，给它揉一揉然后做成了一个垫底，扇贝壳把它放到了上面。我这道菜它就是一个比较海味的一道菜，我自己的一个料理风格是我很喜欢把食材本身的一些结构放到里面。
8: 它底部呢其实是用到了一个虾，还会有几种贝类，还会有的冬瓜去熬成的一个高汤，然后里面呢会搭配上了一个煎过之后的一个扇贝，它呢会比较溏心的状态。最重要的呢就是上面那块瓜，那个瓜呢它其实是吸饱了很多的一个贝汤还有鸡高汤的一个瓜，然后呢最底下会有一点点酸的腌制过一些海带苗，然后呢上面也会搭配上一些我炒过的一个甜豆和一些坚果，它会在里面增加不同的一个口感。
10: 是海参果吗？嗯，海参果
8: 是的，海参果和一些松子，因为我觉得它的油脂感不是很够，所以我加点松子去把它那个油脂感去给它增强一点，然后搭配旁边的一个 ham，
11: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0: 鲜的，嗯，然后
2: 而且
0: 冬瓜，
2: 这个世界食材也用得很

0: 好，
1: 现在开始投票。投票结束，现在宣布投票结果。
2: 其他师傅都才开始急了，
0: 压力大了。他要是第一个过，这是压力更大了。
3: 看他能不能一轮进。
1: 不通过。
4: 对了，说这道菜问题是在酱汁里面，虾头呢，就是的五毛米是很高很高的，其实我们在餐厅用虾头呢，我们要用的很小心，因为太多的时候不是永远是太好的。我觉得这道菜需要多一点蒜，你需要找到这个 balance， 好吗？
5: 这个扇贝煎完之后可能放久了，本来脆的地方其实它变了一个硬壳，特别是海鲜可能烹饪完毕到它上盘就要再快一点点。
4: 行，
6: 过来，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还有时间
6: 了，很接近的。
7: 当时就是在做极致的加法，当你把这些加法加得足够高的时候，自然会有点太过了。
8: It's perfect. It's still hot.
2: 他做的菜完成度是挺高的，
8: 很成熟，
2: 就像在餐厅吃的一样。
0: 这应该好吃。
8: Please take the first bite first, so you can have that small heat of the dish before cooling down.

0: 简单，那如果你用6个小时去研发一道菜，把它做好，其实时间还是相当充足的。世界食材的主题对我来说还蛮适合的，毕竟我自己在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法餐，然后会融入亚洲的元素还有食材。法罗山文鱼，
1: 这一轮的赛制其实真的很刺激，就有点像在开盲盒一样，你要边选边得想自己要做什么。我有看到小象超市的法罗山文鱼，然后就马上抢了，因为我知道来自法罗群岛的山文鱼，它每年呢会占这个山文鱼产出的10%，是一个很优质的食材，然后心里面会有底一点，因为法罗群岛那边水比较冷，山文鱼的鱼肉呢肥美又紧实，肉色比较橙红透亮一点，脂肪的纹路是一层接着一层，油脂比较丰富，入口又带点清甜，然后呢它是可以生食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很有品质的主食材，它可以搭配很多不同的材料去做一个菜式。
0: 当客看到这么多食材，我是有点兴奋的，越多的东西对我来说，我可以组合的类型越多。东山岛野生大馆鸭子来客，猫山王鲈鱼，
2: 你说这些东西怎么配到一起啊？不知道它要干嘛，看不懂。
3: 天才就是可以见到一分其他人见不到的。
2: 对对对，
0: 我们这次的规则是不现实嘛，这次可以头脑风暴一下。
2: 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3: 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4: 素菜吗？
0: 想做一个海鲜，一个甜点。我今天的做法其实就是做3道菜，上一个头，一个大盘，一个甜点。
5: 熊猫还在构思哎，在写。那前几次的菜都是几吃几吃，
2: 很复杂的，
5: 对。
0: 第一道菜呢会是一个头盘的概念，会想做了一个三文鱼塔塔，然后会想加入一点口感，然后选择了一个番茄，然后再加了一点橘子醋、橄榄油、番茄沙司，打了一个类似 vinaigrette 的一个状态，把那个酱汁混好之后就摆盘，把草莓切薄片，然后铺在上面，然后最上面会是一个香草酱，然后最后再放了一点金木犇的小叶子去做点缀，它有不同的甜味，然后也有它的酸味。第二道菜呢会是一个马拉展酱配酿大馆鱿鱼。其实马拉展酱是一个在东南亚菜会比较常见的一个酱，有点像我们的辣椒酱那种感觉。马拉展酱我会用了洋葱、大红椒、小米辣，把它打碎，打完之后呢把水全部压出来，就获得一个蔬菜的底，然后我用了油加点虾酱炒香，然后炒的过程里把所有的水分煮走，让它看起来是有点油的那种感觉，它的油出来了它才香。马拉展酱做好之后，我就把五花肉还有鸭胸肉去打成了一个绞肉。五花肉它是一个最容易去配合其他食材的一个基底，我鸭肉的话它会有一些禽类的风味在里面。哎呦，
4: 还可以哦。
0: 那它作为一个肉馅来说，它更饱满一点点，然后里面加入了一点鸡蛋、酱油、海盐啊、胡椒啊去调味备用，然后把大馆鱿鱼中间清洗干净。肉馅塞进去，然后保鲜纸卷好，然后62度我蒸了1个小时。
2: David， 这场比赛还是熊猫赢了，最慢还是他。
3: 他是整个制作餐做出来。
6: 熊猫，你呢？你也差不多了吗？
4: 我应该还有1个小时。
6: 还需要1个小时吗？
4: 对，是的，因为我想一次过。出几个东西，
6: 但是如果不入局呢？
4: 那就再继续咯，但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6: OK。
0: 第三道菜是一个甜点，猫山榴莲，我把它开了之后，把它的肉取出来，加那个椰浆一起去打了一个滑的状态。然后我就选了他们那个奶皮子酸奶，给一个酸的一个布丁的感觉。最后上菜的时候，在评审面前挤那个猫山王的那个酱，把这个甜点给丰富起来。 鱿鱼蒸好之后，我今天是轻轻煎了一下而已，因为那个鱿鱼很甜，然后很软，没有必要去给它太多的复杂的东西，它就那个肉馅加那个鱿鱼放到马拉展酱上就很好啦。
3: 这个熊猫的战斗力真的很强，
2: 给人感觉就一个人可以做满汉全席那种。
7: 下一位，欧浩然。
2: 熊猫战，熊猫猫。
0: 抢位战怎么讲呢？你出餐不代表你成功，尤其是头几个师傅都一直被打枪之后。所以抢位赛我一次上了三道菜，我的想法其实就是你先吃，你觉得哪些东西有问题你会讲出来，你觉得没有问题的菜我就往那个菜去攻。
3: 他做的菜就是这么复杂，你叫他做简单的菜他也简单不了。
0: 对于我来说，在整个过程里面，中国食材和世界食材我觉得融入的蛮好的。两位老师你们好，我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会是一个三文鱼塔塔，用了法罗三文鱼，然后用我们中国食材的番茄，然后上面的草莓片就给了一点酸味。而另外一个是一个马拉展酱，姜煎的鱿鱼，鱿鱼里面会塞了一个用五花肉还有鸭肉做的一个馅，
6: 都是比较干柴的东西做结合，没有什么油脂。
0: 这样子可以拌多一点，因为味道会浓一点，这样子。

0: 半起来，
1: 一直咬，一直嚼，一直嚼，一直嚼，嚼不动。
2: 最后一个甜点，我弄榴莲还有椰奶做了一个 foam， 像一个 ice cream 的口感。
3: 现在宣布，欧浩然的本轮结果。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Miki 评审通过。啊，
4: 你做的麻辣蘸的，我觉得你做的酱汁，那个酱汁做的特别好，啊，然后刚刚好，我很喜欢吃榴莲。
5: 每一道菜里面，我都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很棒很棒的元素。但是三道菜顺着来吃，我觉得它一加一加一没有大于三，
0: 三者没有链接，
5: 我是这么个考量。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我是有预期我会不通过的，因为毕竟是三个东西，多做多错嘛，有时候是其实算是在试错。你要看一下他们今天的评审方向是怎么样子。好难啊，
1: 真的好难啊！
0: 好难啊！
1: 好难啊！
6: 不用车了，直接拿过来。
7: 给两位评委老师带来一个双味的牛肉，希望你们喜欢。
8: 其实今天这个比赛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是它有名次的限制。就只有六位嘛，其实还是变相的有个压迫感。所以当我去拿主食材的时候，我第一想法是选择我认为最好做的海鲜。
7: 是什么？
1: 扇贝。
7: 你们拿这么快，哇，龙虾都没了。
8: 但是我去的时候，很多食材都被拿光了，所以我就跑到了世界食材库那里，看到了澳大利亚的牛肋条。这个食材我也 OK， 因为我有在国外工作过，国外做牛肉其实划分得很细，我从那里也学习了很多牛肉的知识。澳大利亚的牛肋条肉质细嫩，肉香浓郁，所以我要做一个脆皮牛肉。做这道菜的时候其实做得不是很快，因为牛肉它需要时间。这个牛肉其实它脂肪不是很高，我怕它里面不够软，所以我光牛肉就蒸了有一个半小时。

0: 牛肉蒸好以后需要立马放入冰箱冻20分钟，因为我蒸了很长时间，得让它放冷再成型再切，不然会很烂。放冷成型之后处理这个牛肉，我也是有考量的。遇到完整的脆皮牛肉，你要保证里面是软，你要保证外面是脆的，它就要有厚度，需要把它切成规则的条状，然后高油温把它炸一下，高温将表层快速收紧定型，形成一层轻薄酥脆的外壳。脆皮牛肉外面我会裹一个红烧汁，用老抽糖进行基础调味，然后把陈皮泡了水加在我的酱汁里，给酱汁多一层醇厚的果木香，再加西班牙橙子皮，给它切成小小的粒，增加新鲜的果香。红烧汁熬好以后倒入小锅，大火收至浓稠，放入炸好的牛肉，充分翻炒，使牛肉挂满酱汁。
1: 吃的时候可以一半吃绿色的汁，一半吃黑色的汁。
0: 这个黑醋汁里我用了中国食材的老香黄，我先把老香黄放在醋里去泡，泡到有老香黄的味道，再将老香黄过滤出来，然后进行基础调味，最后放到锅里隔水加热，这样黑醋汁就完成了。而青椒葱油汁里面我有用很多中国的食材，
1: 拿了广东的螺丝椒，拿了云南曲靖的小葱，山东的紫皮大蒜，福建的胡萝卜，长治的大葱、洋葱。
0: 我会先用胡萝卜、大葱、洋葱炸一个葱油，青椒部分先高油温把辣椒炸了一下，然后冰镇，把它的皮去掉，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主题考验一个厨师对两个地方的食材的理解，理解以后你怎么样把它们各个口感结合起来去运用，找到一个平衡点去创作一道菜。那我是很认真地对待了我拿的这些食材，我对整个的搭配是有信心的，
1: 所以就给两位评委老师带来一个双味的牛肋条。
2: 这是什么上面？
1: 我放了一点那个坚果。
0: 牛肉做好以后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少了一点点东西，最后我拿了那个美国扁桃仁把它切碎撒在牛肉上，增加一点坚果香气。我想要给评委老师试我自己满意的东西，就是我先过我自己这一关，然后再去过他们那一关。
1: 牛肉的话我是给它蒸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然后让它软，因为那个牛肉的雪花它不是非常的丰富。
3: 现在开始投票。
0: 紧张，因为比赛走到这里了，那评委老师的期待也很高，要得到他们一致的认可还是很有难度的。
3: 投票结束，现在公布张文文的本轮结果。谢霆锋评审给出的结果是：
4: 文文全村的希望，
3: 通过。
0: 谢谢霆锋老师。
3: Vicky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
4: 赶紧过一个吧，
3: 通过，通过。
1: 谢谢了，谢谢两位老师，终于过了。
5: 你选的牛肉的部位做了这个刚刚好的口感，然后在外面做了一个超值。

0: 的一个松脆。
1: 牛肋条这个部位呢，很容易不够熟，也是很容易太嫩，它掌握的口感呢，它熟度是刚刚好。然后做了两个不同的酱汁，看出来是差之普通，其实用了很多食材，吃下去的味道呢是很复杂，但是复杂的同时也没有盖住本来牛肉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香味，
0: 吃下去是很满足的。
2: 谢谢Vicky老师。
3: 一般来说，我很讨厌一道菜上面有好几个酱汁，不知道哪一个先吃后吃，或者混着吃会不会翻车。
1: 但是它两个酱各自有独特的风味，然后我在最后混了这个酱，我在想如果我混着不好吃我就不给过，但是原来这个酱你怎么吃，混着吃单独吃都好吃，我就觉得太厉害了。
4: 恭喜大厨张文文成功入局，请前往晋级区。
5: 恭喜恭喜，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是第一个入局，然后一下子又这么开心，可能幸福过了头，就跟做梦一样。
0: 这个主题第一个就是考验厨师有没有认认真真理解世界上和中国内地的食材融合的时候是不是抓到最好的方法。然后第二就是菜里面有没有他个人风格，张文文就是都做得特别好。
6: 有点压力了，
7: 有点压力喽。
8: 选手的入局肯定会影响就下面参赛选手的心态，就是觉得要加速还是要快点去把菜做出来。
9: 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要被外界的声音影响。
10: 我不是那种可以很快的就煮一道菜出来，我就慢慢的去想嘛，对不对？我是怎样把这个东西弄到是看得出是刘永康做的一种对。在选食材的时候，因为我的眼睛度数很高，很多东西看不清，所以我就一直问说有没有鸡嘛，对不对？但是真的有鸡，我知道我第一件事就去拿那个鸡，最重要，我的 focus 就是拿掉那个鸡。我有鸡，我什么东西都做得到。我觉得我一有鸡，我一道菜就出得了。对，我比较特长鸡。
11: Hello。
0: 我猜一猜，你做鸡，
10: 我做鸡，我又在做鸡，喜欢吃鸡，
11: 这my favorite ingredient，我最喜欢的
0: 啊，是吗？
11: 我一看到鸡我就拿了。
0: 哦，鸡很好啊。那你的中国食材是用了什么？
10: 用了羊肚菌。
0: OK。
10: 黑松露。
0: 哦，那你鸡这来自什么地方？
10: 这个来自这边法国的。
0: 法国的鸡。
10: 对，法国的鸡来的。
0: Okay。
10: 然后就可能做一个绍兴 sauce。因为绍兴酒是黄酒嘛，鸡黑松露绍兴酒一定搭的。其实我想就是想做一道菜，就是鸡松露绍兴酒的一种感觉，就好像醉鸡这样的感觉嘛。首先我想用鸡的部分做一个高汤，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有鸡的高汤，如果我这道菜没有过，我之后还可以用这个鸡的高汤来煮别的东西。我就拿那个鸡过来拆分，我先将一部分鸡腿拆分剁成块，与此同时将蔬菜洗净切好，倒入锅中煸炒出香味，随后放入剁好的鸡腿肉，加入适量清水，小火慢熬。
7: 鸡的敌人刘永康，
2: 鸡王，
7: 但他确实鸡做的很好吃，
11: 好吃好吃好吃。
10: If 5 liters of water equals to 350 salt and 300 sugar。接下来我需要做一个腌制的水来泡我剩下的鸡腿和鸡胸。将剩余鸡腿与鸡胸拆分处理好，放入腌料冰水中，就是给它入味多一点，就是有盐跟糖在里面。
7: 我看它还有很长时间那个鸡。
2: 刚刚才低温出来吗？
7: 那个鸡腿它是用那盐水就真空
2: 浸泡，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有点底味。

0: 你看他又把鸡腿用低温慢煮的方式处理。
1: 你还要做什么？羊肚菌吗？
2: 将羊肚菌和洋葱切碎下锅，加调料与鸡汤煸炒，

0: 最后把低温慢煮过的鸡腿肉与炒好的羊肚均匀一同切碎，调成馅料。将剁成馅状的鸡腿肉和羊肚菌加入调味料拌匀，装入裱花袋，挤入完整的羊肚菌中，这样完成了这道菜的第一部分。
1: 我觉得那个应该不错，
2: 中国食材调味，酸，
0: 接下来将黑松露和葱切碎倒入锅中，加入黄油进行翻炒。
1: 哇，还用那么多啊？那这个味道就只有那个味道了。
3: 黑松露是要用多的，它这个是云南的，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4: 嗯，那它是不是会跟黄油打在一起塞到鸡皮底下？就很传统的做法。嗯。
0: 把炒好的黑松露馅塞入鸡胸肉的表皮里。再将塞完馅的鸡胸肉进行密封，放入蒸箱进行蒸制，接下来就是需要耐心等待了。
1: 哎，我看卢师傅都差不多了。
5: 下一位选手邓华东，
0: 听到人在按铃了，对不对？叮叮叮叮叮叮叮，又来多一个，又来多一个，又来多一个，我一个都没有出嘛。其实本来是要慢慢去煮那个鸡胸的，我就丢在那个烤炉里面给它蒸嘛，然后蒸到一半，看到很多人开始按铃，我都还没有按到铃，我就赶快把鸡胸从蒸箱拿出来，和塞好馅的羊肚菌一起放到锅中，用鸡汤来炖煮，加快我的出餐速度。
1: 邓师傅再次出发了。
6: 这个季节呢是吃紫姜的季节，所以我就炒个紫姜回锅肉。金华两头乌，我正好看到那边有一块全家的肉，我就拿着那块肉去煮。两头乌它的生长期够，它煮的时间也长，煮透皮才会咬得动。然后紫姜切片，在这个季节我们在四川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按这种方法炒紫姜。彩椒呢，就是说它给我们增加颜色，它是回甜的。
4: 我看邓师傅拿了那个水滴辣椒，
6: 国际性的食材，我拿了秘鲁的黄椒，我就打开瓶子尝，哎，它是甜甜酸酸的，就是正好是夏季这个开胃的时候，我就把它这个加进去，颜色也好看了，你有黄的、红的都有了。我就想再增加点风味，我就把螺丝椒我拿来做了烧椒，因为烧椒有个独特的香气，特别是夏天烧椒特别香。
4: 那时候开始烧焦了，
6: 烧焦它就更容易粘粘附在上面，它就是替补了豆瓣酱的位置。
1: 邓师傅，他这猪肉怎么要煮那么久啊？我看他刚煮完又煮。
6: 那个肉煮了差不多40多分钟，我拿筷子去杀一下，还是觉得生的，因为它的肥瘦比例还是不够的，油脂不够。在切肉的时候，我心里边已经有点不踏实了。所以我就再尝了一片，肉是好肉，但是它确实太柴了。但是我想通过我的炒给它的油脂达到。对，前面水煮就是麻辣味，我这道就是家常味。把切好的配料加进去，放甜面酱炒一个风味很浓的下饭菜。
4: 邓师傅是不是做回锅肉？
2: 烧焦回锅肉。哦。

0: 就是放了点壁虎辣椒嘛。
1: 对，
0: 这可能有点麻烦。我看 Vicky 吃的很香，但是霆锋吃的不是很高兴。
2: 现在开始投票。投票结束，现在宣布投票结果。
0: 通过，通过。
2: Vicky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通过。
3: 谢谢。
2: 谢霆锋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0: 太难了，好难哦。
4: 对于我来说，这个猪肉的味道跟这个味型其实没太搭。
5: 整个味型是没有合得很舒服。
6: 我觉得邓师傅控制的辣味的调味控制得很好，然后可能我选的部位是带皮的部位，那吃下去的感觉是很好的。
3: 谢谢，
4: 谢谢邓师傅。
7: 霆锋老师没过，肯定就是因为那个肉有点柴。
0: 他们的标准好像更严一点的，太难了，好难哦。
7: 今天整个场上，可能我两边纠结的时间是最多的。就我这次来的那个目标，我就去展示川菜的味型，在一个菜肴里边必须要出现世界性的食材和我们中国的食材正好匹配传统川菜的味型。这个主题是有点受限的。
0: 他现在就在世界食材那边，有什么
8: 敏感、
0: 更好用的东西？
9: 蔷薇站，首先，我肯定不会在前两位出餐的，因为我做的菜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我定位在靠后的位置出餐，也可以听到评委老师对于其他选手的建议，我也可以进行调整。
0: 哇，它是冬瓜盅啊！冬瓜盅不是粤菜吗？淮扬也有啊。
10: 都有
8: 都有。哦，
0: 哇，那可以听到声。
9: 怎么样？好，两位评委老师好。我做的这道菜肴叫做青咖喱红鱼狮子头。发布规则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要用世界的食材和我们中餐的烹调技法和世界的味型去做一个呈现，所以说我这次选世界的食材红鱼做主料，做个狮子头，而且红鱼肉刺少，油脂也是非常的丰富，炖煮的时间会比较快一些。去除内脏的红鱼，我们去头尾，取出鱼柳，改刀之后给它切成肉粒，这样它的口感会更丰富一些。两个类别的食材融合的话，我觉得难点倒没有，更多的是我觉得要互搭才行。然后辅料我选了荔浦马蹄，因为它吃起来非常的清甜，而且它是无渣的，口感也细腻一点。然后我还选用了金华两头无猪肉，用它的猪肥膘切成肥膘泥，混进肉馅里，也会让油脂能更丰富一些。加入鸡蛋、青根、生粉，把鱼肉的胶质打出来。再打成肉丸，放入锅里煮至定型，然后我会用金华两头乌的猪肉压制一锅高汤，过滤掉猪肉以后，用这个高汤来炖煮定型后的狮子头，这样既有鱼的鲜又有肉的香，会更加的好吃。炖煮的时候我会用娃娃菜盖住狮子头，防止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干掉变色。最后我想跟国际接轨一点，我就选择了一个青咖喱，因为现在年轻人都非常喜欢吃青咖喱，而且我觉得它味型和主食材是非常搭的。咖喱的食料和干料加入之后，放1.9层塔， 炒香之后加入椰浆和猪肉高汤，调了一个咖喱汁。在这期间我又刻了一个冬瓜盅，因为我想着狮子头用冬瓜盅来呈现，一个它比较好看，第二个这个季节的冬瓜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就用蒸好的冬瓜盅当作容器。后来我又想到这个季节也是吃鲜莲和蜜豆的季节，搭配狮子头也可以起到解腻的作用，所以我又蒸了一些鲜莲跟蜜豆放在冬瓜盅底部，浇上咖喱汁，放入狮子头，但这个时候就感觉它没有颜色。然后我用香茅九层塔炸了一个香草油，炸成浆后我会放在锅中加热，这样会让香气更浓一些，过滤之后加在咖喱汁上面，这样会更加的绿一点。最后我又拿了伊比利亚火腿剁成末去烤香，出餐的时候撒一点在狮子头上面，颜色上可能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吃的时候也会非常香。因为我是专注淮扬菜的，所以说我要做我们经典的淮扬菜，前面我已经做了好几道经典的淮扬菜，然后狮子头还没有做过，那在这样的比赛时间只有鱼做狮子头是最方便的，所以我选择了红鱼，想让世界爱上淮扬菜，希望各位评委喜欢，谢谢。
5: 谢谢。
1: 这个感觉不错哦，这个有一层黑麻哦，
3: 而且我觉得他做那个基本功夫都很有保证。
8: 嗯，因为是他看家本领，淮扬菜。

0: 我想问你，为什么选择做青咖喱的？
1: 我想用世界的味道来呈现淮扬菜，所以说我选择了是青咖喱。谢谢。
2: 因为我想在这个舞台上去展现更多传统的淮扬菜，然后可能会用到不同样的呈现方式，以及不同样的口味去做一个产品的传递。
3: 这个有点意思。
4: 嗯，过了，肯定过了。
5: 咖喱鱼蛋，
4: 咖喱肉蛋。
6: 现在宣布苏华本轮的结果。谢霆锋评审给出的结果是：通过。哦，
2: 谢谢霆锋老师。
6: Vicky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
4: 通过，通过，通过。
6: 不通过。
2: 谢谢老师。啊！
3: 啊！啊！他觉得不够 balance。
7: 我觉得你这个红鱼的狮子头的质地，以及刀工，以及就是让它打上劲儿在一起的，这非常的顺滑。而我觉得这个青咖喱的味型其实非常搭，是一个很完善的作品。谢谢。嗯，
4: 谢谢霆锋老师。
0: 你好。这道菜你里面的狮子头做得很好，应该有的口感全都有。杜尔说，因为你给我一个东南亚泰国的一个青咖喱嘛，那我就马上用我青咖喱的标准来品这道菜。咖喱对我来说真的是我经常说的 balance 啊，就是很重要，因为世界上的青咖喱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这个里面对我说应该有的柠檬叶的香气啊，椰子香啊，这所有应该有的这个平衡在这个青咖喱里面对我来说可能差一点点，但是你做的狮子头其实没问题，可能酱汁你再试试需不需要调整这个酱汁和完完全全做另外一个酱，就配这个狮子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好吃的。
4: 好，谢谢老师。
2: 我觉得当一个产品没有得到认可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改变它的味型啊，或者改变它的口感啊，或者等等，一定要让评委或者顾客认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厨师应该要坚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像之前我做软豆一样，没有得到别人认可，我一定要做出来得到评委对我的认可，然后我就想着再做一次狮子头去提升一下。
8: 这一次赛制严，很严，真的很严，但是那时我的心态也不紧张，因为通常我做鸡我比较有confident， 我知道那套菜是 OK 的。我拉上去的时候啊，我很 confident。OK， 我还要倒 sauce， 我上来倒 sauce。我现在调的是一个羊肚菌的 sauce。这个酱是用葱姜和羊肚菌下锅炒香，加入花椒酒、鸡汤和羊肚菌泡的水一起熬制，熬好后过滤，然后放在那个搅拌机里面放奶油下去，就打厚它，就得到了一个菌菇风味的酱汁。旁边黑色的是黑松露的 puree。我做的这个是一个法国鸡，但是在那个皮的楼下我放了黑松露，羊肚菌是塞了鸡腿跟多一点羊肚菌。
4: 不愧是鸡王啊，太能做了，做了一堆，每道菜都是这个

0: 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对不对？然后你就看到他们在那边一直吃，吃挺多的，就是，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觉得那道菜的味道，他们喜欢吃吗？那个问题就是。
1: 现在公布刘永康的本轮结果。
2: 通过，通过。
1: 谢霆锋评审给出的结果是。
0: 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我对我这道菜很有信心的。
3: 哦，这么快？
4: 这道菜我自己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很好了。
5: 这是今天我的第二道菜，广州富余帝王蟹肉焖菜饭。
2: 哎呦，赵师傅在完全不知道做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浇菜了，我还是很看好 Eric。
6: 他东西是高级的。
1: 现在公布评审投票结果，不通过。
2: 看不中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心情，我的压力很大了。
7: 没有席间轰击的比赛里面，最大的敌人就是席间，你差一分钟可能是另外一个厨师入局。
2: 过一个吧，我们真的无限循环吗？你看看对面那个像不像噩梦那个无限的标志啊？
1: 疑犯封神第二季。第七局总决赛，封神之战正式开始。本轮比赛为无限创意比拼，主食材
8: 来喽来喽。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厨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ell 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全球目前水瓶座的只有我们在做，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气动减速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 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民化，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这个是100%一定要实现的趋势。
2: 李锐，28岁，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当 SpaceX 的垂直回收几乎成为全球商业火箭的标准答案，他却选择让火箭躺着回家。他采用气动减速水平着陆回收技术，从最初被质疑
3: 躺着回家闻所未闻，
1: 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现实，
2: 到一步步完成工程验证。
1: 今年年底之前我们会做一些缩比飞行实验，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明年的一个首飞。
2: 李锐瞄准的是商业航天最核心的一道题，将进入太空的成本打下来。
1: 我们公司成立最开始的一个愿景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平民化的运输工具。水平着陆是我们在研发气动减速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偶然的发现。火箭难道用过这么大的一个气瓶，里面全是高压气体，如果你能把它排出来的话，它就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着陆。
3: 你单公斤的运送到太空的运力成本可以节约多少？
1: 3年左右，我们应该可以做到3000块钱一公斤。
4: 你第一笔资金是哪里来的？
1: 我们第一轮融的是这个氢气轮。
3: 氢气轮。
4: 那你最困难的时候，氢气轮烧完了？
1: 就是因为交不起房租，然后被赶出去了嘛，然后就公园睡了2天。你就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3: 没错，
1: 民企业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逼的，这个民企。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科技对谈节目《天真一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天真一代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1: 好，感谢您。
0: 跟我们今天激起对话的呢，还有腾校的全奖博士、百万粉丝科技博主、科普作家包坤，欢迎两位。
2: Hello， 大家好。
0: 包坤，你作为化学物理的博士哈，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火箭可以横着回家？
2: 哎，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躺着回家闻所未闻，对吧？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哈，他躺着回家确实比垂直回家要好。你的这个迎风面比较大嘛，它的阻力比较大嘛，你最后要减速消耗的能量就会比较少，就更有效。你会发现哎，它物理上是成立的。
0: 你是不是先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气动减速水平着陆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就是它到底是怎么着陆？
1: 一般我们现在讲的回收是主要针对火箭一级的，
2: 对
0: 对
1: 啊，对火箭下面这一部分，
2: 对，
1: 主要就是气动减速，就是火箭从一二级，比如说75公里分离过后，它先要经历一个减速过程，这个减速过程大概从75公里到1公里或者2公里，在着陆前，它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可能就是像之前 SpaceX 猎鹰九这样一个形式，靠发动机反推，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它是通过这个空气阻力来实现减速，
0: 嗯，
1: 整个的一个那个攻角会比较大，腹部迎风面积比较大，它的减速效果就非常明显，
0: 嗯，
1: 我们可以这里看到做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对比啊，
0: 嗯，
1: 左边这个是我们的，右边这个是发动机反推，
2: 嗯，
1: 而减速的过程可以说是整个火箭经济性影响最重要的一部分，
2: 对。
1: 然后到最终着陆的时候，形式有非常多，你不管在海上还有陆上，
2: 对，
1: 你可以通过网系，可以通过塔架，可以通过支腿，
0: 对，就是那个垂直着陆的，其实我们看起来都比较熟悉了嘛，因为现在所有的可回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路数，
2: 对，
1: 我们是采用一种叫水平着陆的一种方式，我们有4个多面往下折叠90度，它就可以形成支腿，作为一个支撑落地的支撑支架，
0: 最后它不是点火的，它那个是喷气，喷气减速，
1: 对，高温气体，但是最终的话不是说我靠整个泄压或者是喷气它的火箭能够完全把速度降为零，它最终着陆前还是有一定速度，你只能可能靠一些这种舵面吸收缓冲或者液压这种装置去吸收这个冲击了，所以说当时我们完整的提出了这样一个技术路线，
2: 它的这个着陆方式一定是更节省能量的，你也不需要带那么多这个燃料上去了，对吧？
0: 它会断吗？就是它下来之后，你垂直下来，它就不会受太大的风力的影响。
2: 对。
0: 然后它如果是这样横着下来的话，它就会断掉。
1: 正常来说，一般的火箭，一次性火箭，它肯定会断掉。
2: 对。
1: 因为它的整个一个，比如说法箱过载这种方面，它是肯定是扛不住。一般可能2-3个G就已经不错了。但是这一块它是通过什么方式去降低它的一个过载呢？就是我整个飞行的这个攻角，它不是说一直保证不变的，如果你的速度特别快的话，大气特别稠密，这个时候你要降低到小攻角这个范围内，它才能够去过渡这个过载，包括你的弹道你可以把它拉得更平一些，可能就让它滑翔更远，像星舰 Starship 一样，对吧？而且在着陆的过程中，你冲击地面一瞬间的这种时间可能会对你的舰体的某个结构，因为你其实把压力泄出来过后，火箭是很薄的，
2: 没错，
1: 像不锈钢我们可能就1.5到2个毫米，
2: 对，
1: 再有一下冲击的话可能就瘪掉，
0: 嗯，
1: 对吧？你看我们看到一些在海上建立的一些火箭型号，它甚至是包括发动机啊，包括很多段它其实都已经变形了，
2: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平衡，压力到底留多少合适，能够去对抗这种冲击在这一块。
0: 嗯，那你们验证过了吗这个方案？
1: 目前从理论上还有这个仿能上是闭环的，但是我觉得工程上的创新就是需要一些实验去验证，拿到这个数据。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月底在这个一个基地做这个反推的实验，当然我们现在也同步在一个靶场里面，我们可能做一个缩比的飞行实验，比如说我就把这个一级做成一个1:5的一个缩比的一个产品，
2: 对，
1: 然后靠一个固体的火箭把它装上去，应该打到大概75公里，以9个马赫的速度给它释放出去，这个其实就模拟了你正常一二级分离的高度和速度嘛。
2: 对。
1: 然后释放出去过后，我就开始进行这个气动减速，我就能够控制它的姿态，然后验证它刚才我们比较关心的它的一个会不会断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面。
0: 那你们是怎么会想到水平着陆这个方案的呢？是一开始就已经定好这个方向了吗？
1: 水平着陆是我们在研发气动减速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偶然的发现，因为当时正常的火箭在燃料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它里面还留下了很多这种高温气体，就下来过程中它其实都会有泄压这样一个过程啊，你会看到它会喷气冒气，
2: 对，
1: 它要维持压力平衡嘛，不然可能火箭就直接就开花了，对吧？
2: 对，
1: 你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气瓶嘛，里面全是高压气体，如果你能把它排出来的话，通过比如说一些这种可以控制

这种阀门排出去，它可以产生一定的反推力。我们通过这种仿真软件出来，它的整个推力是大于整个舰体重量的，它就能够就是实现这样一个着陆。而且当时我们其实确实是想的是让它在月球

0: 一定是从月球发更经济，引力小嘛，就是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从月球开始发火箭到火星，一定比从地球开始要省得多。
1: 其实我们公司成立最开始的一个愿景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平民化的运输工具。但是这更远，其实火箭它只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物流公司，
0: 对，
1: 它可能就是一个开公交车公司，
0: 对。
1: 而如果真的未来的火箭，比如说，可能我们一年能够有十几家火箭公司都能够同时回收火箭，
0: 是，
1: 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的一个司空见惯或者是低成本的一个事儿，不会有什么高的这个一个壁垒。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有一些技术去保证你长期的竞争力这一块。而登月这个事情对于中国现在目前的整个国情来讲啊，它是一个迫切的需求，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2: 特别理解。
1: 国家队先去了，然后后面民企的跟上，在这个过程中，地月空间进行一个经济化的一个运作，是一个我们看可能很遥远啊，但是现在是目前确实在做的一个事情。
2: 嗯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登陆月球这样一个事情，大部分失败其实都是因为着陆倾倒了。
0: 嗯，
1: 对吧？你看之前日本发射过两个，都是因为着陆的时候，因为它信号会有人说控制不会那么精准。包括我们看 Starship 在月球上面建的基地，它的整个星舰二级也是倒下去做一个 base， 就是一个房子。
0: 对
1: 对，它怎么放倒下去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不得而知，老美没说。但是这么大个产品，如果你不借助外部的基础设施让它自然而然倒下去，难度是很大，除非你开始就是水平着陆在上面。
0: 对，
2: 那你们现在的就是工程验证的整个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我们会做一些刚才提到的缩比飞行实验。
0: 嗯，
1: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明年的一个首飞。明年我们觉得最保底的一个目标，我们想实现它的一个入轨。回收的话，我们第一步先不会采用这种比如说刚提到的水平着陆啊，或者往昔着陆，我们可能就是说让它完成了减速过后，后面直接降落在海里面了。早期的 Starship 也是这样一个验证过程，
2: 也是上一次 Starship 的13那种方案吗？
1: 对对对，跟它一样。因为我们怕第一发其实你要可能你会把船砸了，把火箭一起砸了
2: 第一发也不准备回收了，我觉得这个很现实啊。
1: 就是气动减速验证它减速过程，就减速的问题解决掉，后面怎么着陆倒好办。比如说在高空它的整个舵效控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在仿真说它的可能动压会达到可能几十上百这种千帕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舵机是否会爆死，或者它的响应速度是否够，我们需要一些实际的数据跟我仿真是否一致。所以说我第一步其实回收只是去采集数据而已。
2: 那你预计像我们看到的刚才那个演示片当中，它就真的是平稳的在水平着陆了，它大概会在什么时间节点实现？
1: 最晚吧，5年左右，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技术实现。
2: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公开这个方案公开太早了？因为有那么多成熟的民营火箭公司，还有国家队都在往前跑，说不定他们一看，哎，这个东西很靠谱，我们先试试吧。
1: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希望有友商一起做的，但是我可以非常客观的说，就是我们在这一块儿应该是国内最快的，而且全球目前水平着陆只有我们在做，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气动减速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 就大公交气动减速。因为我们已经成立3年的时间了，任何一个型号任何一个队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0: 对，
1: 它是离不开任何一个就是说工程节点的。不能说我现在有50亿我来做你这个事，我明天就能飞了，是不现实。即使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Blue Origin 他去追赶 SpaceX 第一代技术，他也花了10年的时间。
2: 不过你这么一说确实也是哈，这个其实国家队的回收那已经是研究了很多年了。那像朱雀的话，蓝箭公司应该是2015年正式成立的，那也是经过了10年、11年的时间了。所以其实这个探索的路径大家谁都没有走得更短，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1: 就是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抄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可抄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借鉴的话，国内应该不会花去10年的时间。这一代技术路线它本质上还是民营企业包括国家队自己的一个探索走过来的，而我们这个技术路线它其实跟美国也不一样，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互通的或者能够拿到的资料。我们能做这个事情，其实因为我们在一些高超音速飞行器里面的气动和控制设计，国内本身就是比较领先或者是丰硕的一个成果。
2: 嗯，
1: 就中国尤其是歼20这种战机的气动设计全球都是非常领先的。
0: 嗯，
1: 就是因为之前航空发动机不太行，它需要它的气动升力去补偿它的发动机推力不足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中国早期就是说我先抓我能抓的，我就使劲的干我的气动设计，等到我的发动机出来过后，我发动机又非常强大，我气动设计又非常领先，它整个歼20才会非常的就是到一个完全体非常的先进。
2: 嗯， 这个就很合理了。
1: 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会看到最近

0: 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都一次就成功了，
1: 没错，
0: 明显第二次就成功了，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我们行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振奋人心利好的一个事情。虽然是友商就可能就觉得都是火焰公司会不会竞争关系，但我们看来其实它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干这个事儿，中国民营企业它可以比美国失败的次数少很多，我们不必像马斯克失败那么多次。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的这个民营企业。
2: 你们公司是哪一年成立的？
0: 我们实际上开始运行成立是在2023年3月份，其实到现在也就三年多，
1: 很新啊，
2: 很新的公司。而且你这个公司千亿航天，
0: 对，
2: 这个名字又很霸气。
0: 这里我大概小小解释一下，很多人认为我们是金融概念1000亿估值的意思、我觉得我们做成了1000亿估值肯定不值，
1: 不值，我觉得肯定不值。这 SpaceX 都万亿了，对吧？
2: 万亿美金，
1: 对。
0: 对，当然我们当时取这个名字，其实最开始是先有英文的，我们英文叫 Nayota， 它其实就是宇宙的一个度量单位，因为我们人类已经探索到的宇宙边界大概是960亿光年，近4000亿。后面我想到中文怎么搞，中文好像叫 Nayota 不太好听，
1: 对，
0: 然后我就从这个单位本身就取了，就叫千亿。
2: 很好啊，这个名字记忆度特别特别高。
1: 我觉得其实商业航天啊，它的想象力应该这么讲，它甚至比 AI 的想象力还要大，对吧？因为你 AI 的想象力还是在地球上，可是这个商业航天，我觉得这名字真的特别好。回到这个名字，它的想象力是整个宇宙。
0: 其实像不管现在很火的 AI 啊，具身智能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所谓的生物医药，可能看似起来跟航天不太相关的产业，它其实都可以完美的嫁接到商业航天里面。在太空，它有一些独特的一些实验环境和优势，能够去更好的辅助这些行业的发展。对，包括像Elon Musk 给地球建了个大 WiFi， 对吧？现在他在给地球建个太空的大了 StarMind， 建个大监控，其实就是一个很具象的一个应用在这里面。
2: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做商业航天的民营公司在国内的话，很多人的背景首先有个是国家队出来的，然后呢对，然后还有呢，比如说金融转行的，那你是什么背景呢？
0: 外界都认为我是富二代，负债的负吧。像我其实本身就是农村出生在这一块，我整个成长经历包括从小到大各个地方转展学习还有一些经历，其实跟大部分的农村孩子是差不多的。这里面无非就两种结果，要么从农村出来特别坚韧，
1: 对，
0: 你特别的有韧性，你特别能吃苦，
1: 没错。
0: 还有就是可能还没有到出头或者成功那一步，可能就受到这些影响，比如说心理上的障碍呀，它会已经形成一种固有思维，我不想再上进了，我没法再上进了。
1: 对，
0: 而我属于是前者最极端那一种，我就觉得都这个样子了，无所谓，我爱干什么，我喜欢干什么，我就必须要去做，因为你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去
2: 就 nothing to lose 了。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来决定来做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选择，就没有考虑太多宏观的因素。我们如果就是真的把我们这一套技术路线实现的话，从客观上来讲，它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对整个这个产业经济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就是我觉得我是看这个技术本身的价值，就觉得可能不是很好的时机，但是也应该去做了。
1: 这个跟马斯克选很多行业也非常像，他也不是基于兴趣，而是基于他足够大，足够有意义。就是说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这个东西他足够有意义到即使会失败也要有人去做。
0: 对，
2: 我觉得20几岁的时候能够有勇气并且有这样的一个远见，觉得这是我值得我投入一切去做的一件事情，这非常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
2: 但是作为你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背景，甚至没有太多的行业资源，那你起步怎么做呢？如何去准备这件事情呢？
0: 我当然学了航空工程这个专业，它是我的一个基础，当然这个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对这里面进行更深度的一个探索。技术我觉得只是一个很初级的方面，因为更多就是你对这个商业模式，你怎么管理团队，你怎么搭建团队。逻辑这一块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大部分创业就是说我先盘一下我身边有什么样的资源，
2: 是
0: 对。但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创业者，应该是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去通过合理的方式获取到的，盘一盘，盘一盘你身边从哪些地方能够借到钱。对吧？
2: 你第一笔资金是哪里来的？
0: 我们第一轮融的是这个亲戚轮。
1: 亲戚人，
0: 从身边的亲戚朋友融过来的。
2: 哇，那你应该在亲戚当中人缘很好，人品也很好吧？
1: 对啊，比如说现在有个人跟我讲，他啥也不是，说我要干火箭，我要干这个太空，我觉得我肯定不会投钱给他，我觉得大概率是个骗子，
0: 大家都觉得你疯了。
2: 对。
0: 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肯定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
1: 是、啊、
0: 每天过去回家，他问你在北京做什么，我在北京，我都不敢说是干活，怕把他们吓着。
2: 就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愿意给你钱。
0: 就是说你在外面创业做事，你需要钱。
1: 就是他完全不是基于对于你干的这个事儿的信任，完全是基于对于你这个人的信任。
0: 对，包括我们最开始，我们公司成立了一段时间，其实钱都烧完了，最后公司就剩下几个人。然后当时我其实在成都通过 boss 直聘找到了一个就是做投资，但是他不是这个行业里面投资人，跟这个行业投资人可能都觉得你不靠谱，一个做产业就是消费端这一类的投资人。
2: 他是在那找工作吗？
0: 其实也不是说找工作，他也是一个就看一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见面聊了两次，第一次其实并没有任何深入的火花，就是很普通的，就是说我在做什么事儿。
1: 朋友间聊天、嗯、
0: 对，技术他也不太懂。第二次见面他就说这个事儿我觉得第一他很感兴趣，第二就是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跟其他路径都不一样，而且就是我觉得你创业做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挺有就像说韧性的，他觉得基于这两点他给了我们一笔投资，但金额不大，但是那一笔投资是公司的转折点，把公司救活了，然后支撑到了下一轮的融资进来。但我后面的融资的投资人其实也挺伟大，挺有勇气的。
1: 对，
0: 但是没有那一笔的话，我现在肯定都不会坐在这儿了，他也不是什么特别知名的投资人。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过后，我成功希望能够把它变成知名投资人。
2: 哎，我跟你说，等你成功之后，这都是你将来被人家说的传奇故事。
1: 绝对是传奇故事。就是
2: 因为这都非常小概率。
1: 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在 boss 直聘上拉到过投资。
2: 那你最困难的时候，亲戚轮烧完了难以维系的时候，困难到什么程度？
0: 其实是很多话应该等我火箭成功了再讲。
2: 你可以讲一下，到时候等你成功了之后我们再放出来。
0: 我们公司其实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写字楼里面，然后我们那个办公楼周围的环境特别有，两个公园嘛，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夹在中间，我们在里面风景都特别好。最困难的情况下我都在公园里面就睡过，到这个阶段
1: 就睡在公园里面，
0: 就是因为交不起房租，然后被赶出去了嘛，然后去公园睡了两天。真的到这个阶段，包括我们办公室当时都没了。
2: 哎，你还真是不内耗，睡在公园也就咱就继续往前走，没有内耗过，也没有想过真的要关门。
0: 嗯，我觉得人生你最差的结果你又能怎么样呢？就是那每每想到最差的结果过后，你就想既然这么差了，为什么还不继续，可以继续坚持做下去。
2: 我想知道你的公司的前五个员工分别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工。
0: 从入职的角度来讲，前期找几个员工现在已经不在，但是只有一个人在，就是我们的人力，现在总共是 CHO。
2: 他是你们的几号员工？
0: 从人力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一号位，
2: 一号员工。
0: 对，
2: 所以你请的一号员工不是一个技术专家，是一个人力。
0: 人力可以帮你解决到很多事情的。
1: 是
2: 你，那你哪儿找到你的一号员工的呢？
0: boss 直聘。对啊，早期很多人都是 boss 直聘来的。
2: 哦，
0: 就要知道、
2: okay、
0: 这样一个事情是前无古人后来的，你必须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才行。这个是一个很笨很苦很累的事儿。我们公司现在80来个人，其实基本都是我面试的，可能从23年到现在就是亲自线下面过的人可能超过400位了。你可能找了10个行业专家去讲了一遍你的方案，10个都给你怼回来了。
1: 对，
2: 嗯，
0: 对吧？你可能再讲10个了，可能会有一个会接受或者认可你。就是这个世界上肯定会存在可能跟你类似的人，非常极端，他是可能经历过很多年的航天工程的验证，觉得我这一辈子技术干到头了。
1: 对，
0: 在我现在来说，我要开启人生的第二登堂曲线，我要做一件我之前从来没干过的事情，一定会这样的人。你只需要找到这样一帮人。
2: 嗯，
0: 到现在我也依然就是保证 boss 直聘的，每天我可能会花大概半个小时去筛选一些合适的人，总觉得上面还有什么金银财宝没有收割殆尽。
2: 现在都每天可以去筛选一些人。
0: 对，我看记录，可能现在我主动打招呼聊过，可能得有个将近30000人吧。
1: 哇，
2: 天哪！
0: 对，
2: 哎 ，boss 直聘应该好好投你。那你第一个为你背书的就体制内的专家是谁？
0: 其实他相当于算是半公开的一个角色，现在其实退休，但是我可以说他之前是，现在公开的型号是之前我们国家第一款这个核潜射弹道导弹巨浪一的副总司，这个是可以公开查到的，但是名字我这里就不过多透露了。就是他的整个的一个专业知识和技术成果，在国内来说算是泰斗级的人物，我们其实就基本上是一面之缘，而且一面过后他其实跟我说我们是忘年之交嘛，因为我们年纪差异特别大，但是他非常坚定认可我们。

0: 这个技术路线。最开始加了微信没有打招呼，第一时间他发了个啥，发了一首诗，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个竹石嘛，
1: 嗯，
0: 反正就是形容你的要坚韧，
2: 嗯，
0: 对，要坚强这样一个事儿，很短的一首诗。我就觉得其实那一瞬间他非常懂创业者，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说送了这样一首诗给我，当时我觉得非常震惊和感动。
3: 哇，哎，我听到这段还蛮感动的，就我能理解他们对你的那种珍惜呵护，然后同时也会觉得说你是尽他们年轻时未完成的梦想的感觉，有种托付感。
0: 对啊，我们专家好友其实跟我表达过，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能成功，那我这辈子可能就圆满了。所以说更多来说大家还是一个同行者。
1: 就是刚刚有讲到有很多这个鼓励你的甚至帮你站台的，有没有那些给你泼冷水的？
0: 太多了。我们刚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无脑的，就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现实，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理念，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夸张，就觉得我们干系统工程不是来闹着玩的对吧。
1: 那你会受影响吗？
0: 倒没有。其实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本来就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而我们做这样一件创新的事情，你其实从根本上看，你不就是革新吗？你不就是在颠覆吗？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强大的对立面，所以说你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3: 内核很强大。
1: 对，
3: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就比如说 SpaceX 去年他们一年这个整个的发射次数是
1: 169，好像
3: 将近170次。
1: 对，
3: 那就相当于是两三天就发一次了。
1: 对，
3: 然后我们去年的发射总共加起来好像是80多次，然后给到商用航天就是民营公司的是50次。
0: 国内这一块其实从2022年到现在这连续4-5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就基本上维持在60-70次的样子，然后民营企业这几年会有一些增长，但是这里面还是没有看到一个倍数的关系，因为好多型号还是不成熟，包括现在国外对的生产制造单位其实应该是机器都干冒烟了，但是它每年的生产量其实就那么大。
1: 你说的现在这个瓶颈是在火箭生产端对吧？
0: 因为国家队的任务是优先保证国家队的一些军方的发射需求，以及它的一些战略产品的一些生产制造这一块，跟民营企业去降低成本这个事儿并不是它的首要目标。
1: 嗯，
0: 所以说它在这一块不会去布局太多的一个，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商业航天确实是你追我赶的一个状态，所以国家队也分出了一部分产能，但这个毕竟是有限的，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几大客户都是在抢火箭，就是你的火箭没有生产出来，我提前1-2年就已经把那火箭预定了，因为你一年就只有这么多产量。这个事情并不是在我们想象中认为我只要先生产线扩产就行，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火箭它几乎是火箭都是一个确实是手搓的状态，它没有办法说像车一样我爬产一下到10万辆20万辆。
3: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特别紧迫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心多见少，就运力不行。但是呢，因为就是太空的资源，它其实近地的那个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3: 就像比如说黄金轨道300到600公里，这个当中一共可以容纳1.5万到1.8万颗卫星，但是 SpaceX 已经在那儿发了1.1万颗了。
1: 对，
3: 那次优轨道600公里以上，如果未来3-5年我们国家不去占的话，这个事情可能我们以后的这个竞争的局面会越来越处于一个劣势。就国家队，其实中国整个出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向 ITU 锁了20.3万颗的卫星的这个资源，那这个其实你如果在7年之内打不上去多少，这个就取消了，就不是你的，就等于说是我们先把这个坑给占下来，把这个纸面的路权买下来，然后呢再倒逼我们的运力。那现在就像你说的，这个运力是卡在哪一层了呢？你觉得最急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都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就是技术突破，因为每年在我从入行这个行业来说，感觉每年都在说这个今年是元年，明年又是元年，后年还是元年，但是始终这个技术啊，它如果你没有新的技术路线出现，就是回收的这种技术突破或者是这种大的扩产的话，很难就是把发射次数提高到那么多，大规模商业闭环始终还是没有形成嘛，所以说这一块一直是被技术卡着。
1: 对
0: ，SpaceX 早期根本就不想去造火箭，他是买，
1: 他想买，
0: 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很空心化，你要去哪儿买？人家美国呢，正值在日本、韩国代工，你知道吗？
1: 跑到俄罗斯去买，人家也不卖给他。
0: 对，所以说他是没有办法。但中国整个制造业本来就比较强哈，当你有口诀技术，你复制粘贴这个事儿是很快的，所以说他未来的这个发射这个规模可能会猛地提升上去。
1: 哎，我觉得现在还是我们可能0-1的这个闭环还没有完全走通，对吧？其实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的工程能力就绝对全世界最一流的，对，没有人可以匹敌。一旦我们把0-1跑通了，对吧？我们去跑1-10、1-100，那简直就是指数级的放量，对吧？所以，其实刚刚你讲的那个抢占轨道资源，这个其实

0: 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只要这个技术路线走通了，二十几万克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小菜一碟。
1: 对，
2: 因为这个事情先到先得嘛。
0: 对，先到先得，
2: 你肯定不希望自己头顶上这些好的轨道全是美国的卫星，
0: 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讲其实是利好他们的，就是相当于上面已经把这个路线图已经画好了，对吧？就是看你们谁能干谁就来，对吧？
1: 所以现在就是可能在大众认知当中就是会觉得说，哎，火箭还是一个挺高大上的，是一个奢侈品，但本质上就是火箭其实它现在已经是工业品了。
0: 对，
2: 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这个是100%一定要实现的趋势，如果你不能实现的话，你肯定很快会被淘汰。
0: 其实说实话，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这个天真一代里面有那种非常 naive 的东西，但是呢他不仅仅有那个非常 naive 非常有天真的东西，还是有路线图的部分，有脚踏实地的部分，
2: 就是和可能创业者都始终相信一点，你付出的足够多的时候，你可能运气就会变好，你足够勇敢的时候，就会更多资源向你倾斜。
1: 所以一方面有千宇宙光年的这种愿景，一方面又珍惜千亿分之一的人生的创造，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李瑞身上特别完美的一个结合，希望你能成功。等到你成功之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些切片再放一遍的。
0: 就跟现在这个张雪，对吧，火了之后当年
1: 哎，说到张雪，对，这个不得不提，张雪机车跟我们的千亿航天还有一个合作
2: 哦。我们跟张雪没有太直接的沟通，就是说他有个师傅叫我们外号叫牙哥，
0: 啊，
2: 是张雪的师傅，
1: 造飞机的。我看过牙哥的视频，
2: 牙哥，那个开飞机的技术简直是独一份，我觉得。
0: 哇！
2: 然后张雪送给他一辆这个820R 啊，牙哥他很有意思，说就是找我们把这个机车放到火箭上给他打上去。然后现在他的机车已经在我们的德州火箭工厂了。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一个载荷吧。他不仅仅说只是为了比如说宣传或者怎么样，而是证明就是说这种对一些热爱和执着的一些追求在这里面。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更像是一种致敬，而且我觉得未来中国一定会有更多这样一个公司，我就真正想做事，而且是只是专纯纯粹为了做这样一件事情，能够把这样一个产品做到极致的。所以说我觉得能把他的产品送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个事情。
0: 中国一定有千千万万个张雪，而且在各行各业有千千万万个张雪出来。
1: 对，而且他们的起点是热爱，但是呢，他们不会被热爱蒙蔽了双眼，而是非常理性的去分析，以及追求的这个终点还是说我为别人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为人类创造价值。所以我觉得这点是特别值得敬佩的。
0: 对，
1: 加油，年轻人！
0: 是，
2: 感谢陈老师，
0: 一定可以的，
2: 感谢包老师，
0: 一定可以的，我觉得对。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I am Hamad Salman from Saudi Arabia.
3: I'm from Singapore.
4: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5: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6: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7: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8: 要了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9: 哎，我11个表演团队，音乐响起还是很激动的。
10: 我们也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8: 所有工种给上力。
11: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2: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3: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4: 创意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类，更注重创意。
15: 是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5: 天天待在学习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学习室，然后去从他的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稳定起来。
7: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
6: 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一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6: 我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6: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17: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比上去上拿下冠军。
2: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I think how I get the gold.
18: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呀？
1: 我嘴笨，说不清楚，你打吧。
0: 人几天了还不回来？他是你老乡还是我老乡啊？
2: 喂，110，人找不着，我要报警。会不会说啊？

0: 人把你们找到了，退牌九，一晚上输了600万，还不上，跑悬崖了。跳崖了？不怎么可能？他胆子很小，他不可能赌钱啊！
1: 是啊，黑哥，我们是搞错了，肯定是有人要整他。
0: 人是阿良带走的，你们说死就死了？你把他弄哪儿去了？
1: 你跟我出去办点事儿。
2: 黑哥，他不懂事，不会说话。

0: 你好，分局的。这人是你们这儿的吗？
1: 是。
0: 失踪几天了？
1: 失踪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
0: 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2: 他在赌钱，推牌九。
0: 你嘴怎么了？流这么多血。
2: 修车拧螺丝崩的。
0: 赶紧拿纸擦擦。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突然。别怕，你们俩跟我出来录个笔录。
3: Thank you.

有事儿？就在这儿说啊，请进。

0: 听说你住学校了。
1: 有时候。
0: 你跟李唐在家，平时你们俩谁做饭啊？
1: 不一定。
0: 他做的饭好吃吗？
2: 我给你喂过吗？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上次啊，墨汁儿那个事儿，对不起啊。
2: 是丁阿姨让你来的吧？
0: 和我妈没什么关系。我是不是想让李唐为难？
2: 他会为难啊？
0: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人吧，小心眼儿，爱操心，表面上呢假装什么都不在乎，实际上别人说的每个字他都会记在心里，都会往心里去。他就是这么个人。他说呀，自己就是个劳心命，这里里外外的事儿怎么说呢，挺不容易的，没人逼着我来。小蕊说你不接受他的道歉，那我就自己来呗。上次呀，我也不该把鱼缸里的水倒在那床上，我知道这事不对，但是那时候就是说不出来。
2: 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说呢。
0: 为了李唐呗。
2: 你觉得你爸爸被我抢走了，换成我也会不高兴？
0: 那肯定是啊。
2: 我问过了，他说离婚是一回事，我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他也是我爸。
0: 我知道。那也不能一人一半吧，先归你，我不着急。
2: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哦，我是说我有个讲座要去听。
0: 你和丁小河什么时候好上的？算了，不用跟我解释，你们随便吧。我也没那么多闲心，我就是好奇八卦问问。我发现你怎么跟那些大人一样啊，说个话也这么深思熟虑的。算了，不打扰你时间了，再见啊。丁小河啊，这是个实心疙瘩，谎不会撒，玩笑话呢也听不懂。他要是喜欢你呢，就是真的喜欢你了。你们好处，我走了。

0: 多事件。
1: 不一定是女的，
2: 有变声器。
3: 各床都吃过早饭了吧？没查房了。
4: 大风，赶紧走。
5: 好嘞。

0: 哎，真讨厌！
1: 专挑人多的地儿。
2: 那以后这么快就不会卖了。
3: 我们今天抓的是鲶鱼吗？
4: 反正都是鱼，抓着什么吃什么。

0: 现在？
1: 我这里堵车，不好意思了，迁就一下老寒腿吧。

到了一个人到。

左转，站住，看看你左边那辆废车，还有右上角那个摄像头，慢慢走过去，把气球挡住摄像头。

0: 人没了。
1: 嗯，你相过亲吗？
0: 啊，
1: 没相过就学着点，见面的时候啊先藏起来，看看对方那女的长什么样，再决定出不出现。
0: 嗯，那现在呢？
1: 睡觉，谁知道那儿有没有眼睛盯着呢？
0: 不是，但是
1: 我可是病号，注意安静。

0: 收水费。你好，我听到您回家了，我就查一下水表。您把门开开吧。您已经几个月没交水费了，我来过很多次了，用了水总是要交钱的嘛。把门开开吧。
1: 查一下水表。
2: 你好。不好意思，我有点感冒。

0: 哎，在这儿。
1: 你是住这儿吗？
0: 房租的。
1: 你把口罩摘给我看一下。
0: 什么意思？你查水表还看面相吗？
1: 不是，你大白天在家拉着窗帘，又戴口罩，你又穿鞋套的，你怎么称呼啊？
0: 小李。
2: 哎，干什么你？
0: 这是我姐夫的房子，他跟我姐异地分居，两个人有半年没联系了，家里人不放心，让我过来查一查，看看我姐夫是不是有其他人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事儿挺丢人的。我姐夫脾气不好，如果让他知道我来过，本来他跟我姐能凑合把这日子过下去，但如果让他知道了，这可就不好说了。所以麻烦你，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1: 不，我就收水费，你们家的私事我不管。
0: 多谢。
1: 那我去看一下水表。
0: 行行，改天再说。我不希望我姐夫知道我来过。
1: 行，那要不我改天再来。
0: 多谢。

0: 结账，
1: 一共161，你看看。
2: 银联卡不有折扣吗？折扣呢？

0: 要好了。
1: 还是苦的，
0: 骗你还要经过你同意啊？快喝了吧，别让我苦口。

0: 了妖姬的女人，还要黑她的钱，和阿良走得越来越近，这个毫无底线的人会怎么对我和丁美熙？不行，必须早点离开这里，离开林雨。
1: 我想咨询一下，小孩出国留学需要什么手续，需要多少钱？高中，越贵越好。

0: 这两天呢，口水里会有点血丝，都属于正常的。24小时之内别刷牙，漱口要注意了，别太用力了。别喝温度太高的热水。今天呢，最好吃点流食。
1: 他病是血压比较。
0: 术后有个星期呢，过来看一下，想让肉我求诊表你给拍一下。

0: 我已经到了。
1: 女主人这两天出差，男孩演戏，
2: 他的所有东西我帮啰嗦，越细越好。
1: 好，开始吧，不要挂电话。

觉。

0: 室和卫生间我都已经看过了，卧室里面有一盒未拆封，还有四个单独未使用过的避孕套。
1: 再去阳台看一看，
2: 看完之后把所有的照片发到我给你的新邮箱。

0: 一分钟都不会分开，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他舍得啊？他忙，下了班就来了。
1: 那就好，啊，我来那个吧。
0: 只想提醒你一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跟他太多，跟他越多，他就越怀疑。有的时候不经意点，他反而会愿意跟你说，明白吗？你很聪明，就是要自信一点。他哪怕天生就是个哑巴，手机也会说话。
2: 来往的信息不都想知道？
0: 药物是控制人的一个好办法。除了红油果茶、全家福果茶，海洛因也是个好东西。让你给他，你不愿意给，不是喜欢上他了吧？没有。感情啊，就是一个陷阱，掉下去容易。 要想再爬出来，丁那些和李唐就是个好例子。我只想看好病，至于用什么办法，我无所谓。打针吃药都可以，不好好治。你想要的东西，我怎么能给你呢？是不是？好，谢谢啊。
2: 两年了，你才查过这么几次啊？
3: 太忙了，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得去上班，天黑才能回家，实在是没时间。你
2: 在拿自己开玩笑吗？不是，医生。单位要是知道我有这个病，就得开除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不能丢了工作。
3: 以前的病例呢？ 没病例，以前都是在小诊所看的。今天怎么来了？
4: 最近实在是太难受了，眼睛经常看不清楚东西，
3: 不敢不来了。
4: 来，给您药，
3: 谢谢啊。
4: 没事。

0: 看老段怎么说。
1: 妖姬，早在一年前就身患绝症的病人，一个有未婚妻的间谍，一个东躲西藏生怕被人找到的棋牌馆小老板，一个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还借了高利贷的赌棍，一个藏着无数秘密的中年男人，有病不治，直接从医院消失了。今天的问题呢，他为什么要自杀？

按照白板上这些所有的关键词，每一个人都编一个故事。逆向思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随便就能想出的桥段，这儿不要。林小河，你先来。

0: 一个男人为什么会自杀？求生是每个人的本能，会不会是因为一个女的？
1: 言情剧啊？
0: 啊，
1: 我以为丁小河会编一个反特剧。接着说，
0: 为什么是未婚妻？为什么不结婚？刚认识的时候，妖姬不知道自己是肺癌，等到快订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肺癌晚期。我要是妖姬的话，我也不会耽误这女的。
1: 那他直接跟那个女的说清楚不就好了吗？为什么非要去死呢？
0: 啊，这可能另有原因。我先说他为什么不结婚。
2: 一个男的真的会为了一个女的去死吗？
0: 如果爱得够深的话，我觉得会。
1: 哪吒，
2: 嗯，
1: 你会吗？
3: 那得等纳兰不在的时候再问。

0: 哇，好香啊！
1: 章鱼豉油和酱油都没了，你也不知道买新的。
0: 平时我也不做饭。哎，你先休息会儿啊。鱼，还有螃蟹，我来做。
1: 哦，嫌我做饭不好吃啊？
0: 男人做海鲜有味儿，卖海鲜的说的。

0: 谁啊？
1: 老何。
2: 我姐，你先躲起来。
0: 来了。
2: 你怎么来了呀？你应该打个电话吧。
1: 哎呀，赶紧接一下。
2: 你说万一我要不在，你不就白跑了吗？
1: 可别提了，被家长投诉了，你说了一路的话，然后我们那个女校长还是更年期。
2: 哎，你不用换鞋。
1: 老师现在头都是乱的。
2: 哎，哎呀，
1: 那个你尝尝，要是觉得味儿不够的话，我下次再给你带新的。
2: 哎，不用了，你上下班也怪累的。坐。
1: 要不是因为你租的房子在我们学校旁边，你以为我还特意给你跑过来送吗？给你看看我这电脑，学校这破电脑，一天死四回机，机房的人人辞职了，都没人管。
2: 着急吗？
1: 这李老板等着吃饭呢，我最多也就二十分钟。
2: 啊，你这情况可能得重新安装系统，怎么着都得一个小时以上。
1: 哎呦，那不行了，那扔这儿吧，我明天来拿。
2: 行。本来想着你吃饭，但我就闷了一个人的饭。
1: 嗯，没事儿。周末的时候去家里头，我给你熬虾粥。
2: 好，那你路上慢点啊。
1: 啊，走了，别出来了。
2: 哦，好。来，尝尝这个鱼，是不是比你做的好吃？
3: 我一个星期才蹭几次饭，能跟你比？
2: 先尝尝。
3: 嗯，挺好的。
2: 你怎么了？
3: 人生第一卦，太难了。
2: 哦，挂科啊，我还以为……
3: 以为什么？嗯，
2: 以为你说我做的难吃呢。随众。

0: 哎呀，谢周来了。
1: 怎么了？
2: 又烂屏了。

0: 在哪儿？等他即刻以后。慢点，来。
1: 发微信啊，到了发微信。
2: 知道了，回去吧。

0: 喂，
1: 方便吗？
0: 你说。
2: 弟弟变女婿，姐夫变岳父，
1: 后妈要变姐姐了。
0: 什么？
1: 丁小河和小婷好上了。
0: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没在你身边陪着你了，现在你长大了，也到了谈恋爱的年纪，照说我不该管你，也没资格管你，但问题是你觉得你跟丁小河合适吗？丁美熙给他介绍过很多女朋友，单位里面还有一个，这些你知道吗？那么多女孩，那么多条路，他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偏偏选你？你不要认为这是缘分，我说的这些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
3: 我明白。你当时为什么会喜欢我姐？
0: 小婷，等你再大点，很多事儿你都会明白。
3: 你喜欢我姐和我喜欢小婷是一样的，这不是报复，而且我没你想的那么可怕。
1: 赶快走吧，别在这儿说。
3: 我和小婷，我是认真的，

0: 喂，
1: 我被公安盯上了，在他们窝里有我的耳朵，最近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找你的。

0: 林玉给我打电话，出了点问题，你也加点小心。
1: 枪都顶后背上了，还操着谈恋爱的心。
0: 我找了个人，说是能给你找满班去做留学，新西兰、澳洲、西班牙都可以，就是贵点。我想贵就贵了，我来想办法。你说的对，要么就别想，想好了就早点干。
1: 我给你买了份保险。
0: 好事儿，我死了能赔多少钱啊？现在男的普遍寿命都比女的短，再加上我有什么话总憋在心里，我肯定死得比你早。
1: 咱们这岁数再不买，人家都不卖了。明年一分钱折扣也没有，保费还翻倍。我有个女邻居，她丈夫就比她大三岁，心梗，睡着了再没醒过来。
0: 倒是没受罪。
1: 那女的就卖保险的，整天在小区里转悠推销，一个买的都没有。一出这事儿，一单元的全买了。
0: 你给自己买了吗？
1: 吴春鲁之前给我买了，也给李小满买了。
0: 说一个人要是知道自己哪天会死，他会想什么干什么？
1: 小婷刚才怎么说呀？
0: 你先帮我想想这事儿。那女邻居的丈夫，他要是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再也醒不过来了，他会干嘛？是把自己锁在家里不出去，还是出去做点为非作歹的事儿，或者是
1: 你想说什么？
0: 妖姬啊，他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死的时候那么平静？那可是死啊，一闭眼什么都没了，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东西都再也见不着了。
2: 我给我的饺子里下药，不用找人来救。记住我的话，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做完自己该做的事回去，走之前把你的指纹脚印擦干。
0: 他就这么甘心？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在死之前把所有的事儿都准备好了，可到底是什么？

0: 好了。
1: 快喝吧，良药苦口。
2: 小婷，你听我说，小婷，
1: 我不太会说什么，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如果你觉得我哪点做的不好，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改。如果你觉得认识的时间太短，我们可以接着认识。认识的时间长，你就会了解我更多。你了解我更多，你就会喜欢我。

一堂，记住我的话，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做完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回去，回家，不要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记住，17年11个月03天，17年11个月03天。

京东客服吗？哎，我手机还有这个密码都一起丢了，你能帮我查一下吗？身份证号码，要还有。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啊，来。挂科的事情我给你打听过了，可以补考，还可以报有针对性的补课班。
1: 学费贵吗？
0: 哎呀，不贵。我呢，先给你垫上，你到时候慢慢还。
1: 那我只能分期了。
0: 不怕我是校园贷啊？

0: 喝点白酒。给你也倒一点，意思意思。祝你以后的成绩都在优，优加，优加加加，好吧？
1: 今天怎么喝高度酒啊？是有什么好事吗？
0: 事情不能说，总会是好事情。
1: 再好也不能这么喝呀，你胃前两天不是不舒服？
0: 书柜到衣服，手机到电脑，还有上下班带的包，小婷这两天几乎都动过。要是有人指使她这么做，那这个人是谁？想抓的人抓到了，高兴，再喝一杯。要是有人教他这么做，接下来他就会这么问，这个人是谁？
1: 这是个什么人啊，叫你们这么高兴？
0: 你猜。
2: 要么毫无兴致，要么顺藤摸瓜，你会怎么选？
1: 我怎么猜得出来啊？这个人犯的什么罪啊？是像电视上播的那样的吗？说腐蚀在校大学生？
0: 尝尝这鱼。
3: 哇，你这鱼做的，我上次真是班门弄斧了，你这鱼做的太好吃了，你以后啊，你要是在，我肯定不做鱼了。哎，你自己尝尝，巨好吃。
2: 小婷，别再问了，别问了。
1: 你最近看新闻上说的那个台湾间谍吗？你说他们怎么不找我呀？
3: 我要是他们派来的，我第一个就找你。
2: 别再说了，一个字都不要再说了。
1: 那我要问问看，你要是找我的话，给我多少钱？哎，你们抓的那个人是收钱的还是发钱的？抓的人要去问话了吧？你今天不加班啊？
3: 你今天的话比平常都多呀。哎，
1: 高兴啊，你高兴我也跟着高兴。哎，你尝尝这个，这个呀是广东同学教我炖的汤。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你说，啊，行，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4: 哎，中国联通吗？
5: 哎，移动客服吗？中通快递吗？
4: 巨口街派出所吗？哎，我想查个人。医保中心吗？平安保险吗？我在你这儿买过保险。人保吗？我在你们这里买过保险，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我姓药。哎，阳光保险吗？我在你这儿买过保险。药还有，不要的。我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6: 大哥，别闹了，不是我们不认账，
7: 我们经理也和您解释过了，这上法院也要看合同条款吧。
4: 霸王条款，法院也认吗？
7: 哎，万事都要讲理，
6: 咱哥的毛病确实不在这保险范围内。你就算现在拿着录音笔，
7: 我还得这么说。
4: 你没有弄错吧？
6: 哥，全是新药的，也就你们两人。
4: 我哥叫什么？这样，你把保单复印件帮我打过来，我得跟我嫂子有个交代。另外，你说不能报，是基础病还是其他的？
6: 基础病还说啥？恶性小细胞肺癌，这真不在这保单里呀。
4: 谢谢。

0: 学完了。好，吃水果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那些话。不过你爸偷偷的时候，我以为他要揍我。不过我不后悔，再等等吧。过两天我找他谈谈。
1: 他最近脾气不太好，这两天你还是别去找了。
0: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可不。

0: 想当鸵鸟。没关系，
1: 你心里再想什么都可以说出来，我什么都可以承担。
2: 我怕我以后会后悔。
1: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1: 感情这个事情，谁也不知道。
0: 你是怕你爸呀，还是怕我姐？
3: 不是，不是他们。
0: 那你怕什么？
3: 我先回去了。
0: 你去哪儿？
3: 我来下周是读书的，挂科的事情肯定不行的。我已经很乱了。哦，还有啊，我最近挺忙的，过两天我再来。

0: 山岭的岭，药名岭。老家一亲戚受不了癌症，这个痛苦，然后就自杀了，
1: 出院手续也没办。
2: 傍晚了。
1: 啊？嗯。不可能，他什么时候住的院？什么时候出的院？我能看一眼日期吗？
2: 这不太方便。
1: 不是，我们

0: 喂，
1: 你在哪儿？
0: 我现在正在忙。
2: 有事？
3: 对，有事儿。
1: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啊？我想见见你。
0: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现在想回家去。
2: 就这样，你把手机充好电，跟我电话，我忙完以后去接你。
1: 好。

0: 下车！回宿舍，小哥，你不回宿舍吗？啊？你不要学习去吗？
1: 上车！
2: 小婷，我对你是真心实意的。我做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跟我说。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啊！
0: 如果要谁不喜欢对方，要跟人说清楚，是不是？
3: 不是，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说。我要不是出来送你，看见你上了那辆车，我以为你找到了学校的图书馆了。
3: 我要找我爸。
2: 找你爸？
0: 你爸
1: 是我姐夫，我在他家住了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是回去的路吗？这是回去的路吗？
3: 司机说他要加油。
2: 我管你，我不管他。我再问你最后一句话，我之前让你搬出来住，你为什么不住？啊？你在犹豫什么？行行，你去干嘛？你干嘛去？徐克清。

0: 白色丰田卡罗拉，目前的车号为霞 C5N017，右前灯和右后门有黑色的剐蹭，司机中等身材，30多岁，穿着一双李宁牌黑色的鞋和李宁牌裤子。刚才顺着光华路的加油站往北开了，查一下这辆车在哪家网约车平台上有注册，找到它。另外，马上打开4号安全屋，我们这就到。
1: 对不起，头一回喝那么多，好像是喝疯了。
2: 你真的把我吓着了。
1: 下次不会了。

小婷的古怪行为撕开了令人怀疑的口子。一个意外的调查结果是，她的老家不是福州，而是境外。老段猜的没错，小婷是一个被威胁和利用的学生，她不知道书包里有窃听器，连自己已经构成间谍行为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她也想不到那些人真的会杀人灭口。戴罪立功，这是一条最好的路了。我和他也同时明白，不管之前那段感情是真还是假，从现在起，他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不知道你等我电话吗？电话你也不接，怎么回事？

0: 你怎么了？和丁小河吵架了？分手了？
1: 和他没关系，我喜欢上别人了。
2: 鲶鱼的嘴里有两根吸管，一边是黄海，一边是小婷，相互否证，源源不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们可以利用小婷，让小婷从丁小河这里得到的假消息一条一条地传给鲶鱼。
0: 直接把这个给他就行。
1: 嗯，
0: 你先走。
1: 嗯。
2: 那么这些量身定做的假消息呢？鲶鱼又能够从黄海那里一条一条的得到验证。无论他什么时候出海露头，这个鱼钩都一定是咬住的。
3: 想想看啊，即便有李春秋和姚兰芝死在前，鲶鱼都不愿意轻信黄海。小婷就是一只手，他可以推鲶鱼吧，这只是一个信任的开始。从今天起，我们就可以左右鲶鱼和他身后的这张间谍网在下周的一举一动。

鱼药够了，还送了一只钓鱼袋。接下来，只需要等着从这个不容易被装上木马监听的非智能手机里，传出鲶鱼的声音了。

0: 头，听下一的人已经去看杯子厂了，他们说这周之内就会把报价核算出来，然后发给我们。还有个事儿啊，这事儿和你妈说了没啊？
1: 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
0: 行，哎。

0: 这边。
1: 可惜呀、啊，是有什么可惜、啊？
0: 东西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挑吧。
1: 不这样。
0: 天哪，江湖，你的鞋子现在只有这么几双了，哎呀，那你还卖什么呀？留着自己穿都不够的。
1: 这个我有。
2: 哎，你这现在也太惨了，这我们看着太难过了。
1: 就是，
3: 就这双吧，给我包起来。3000够吗？微信转你。
0: 3000都不够这双鞋一个零头的。
3: 江小姐，市场价格我比你收的，钱不能再多了，不信你自己挂咸鱼试试。这双我要了。
0: 那双鞋我不是很想卖，你能不能挑点别的？
3: 你不卖鞋，那你叫我来干什么？耍我呢？
0: 不是，那双鞋是我18岁的时候，我爸和自由骑的设计师专门为我定制的，全世界就那一双。
3: 那我就要这一双。我可不像某人一样还跟你讲价，这双我给你10000。

江湖，这鞋的绑带也太难系了。 你记一下，我看看。

0: 你要么给我系鞋带，要么我一件东西都不会买，也包括他们。
1: 王兰，大家以前都是姐妹，你。

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颜值是很重要的。哎，你脏了，走。

0: 来了。
1: 哎，一大早呀，我们一看星星在呢，人不在，我就知道你来了。我们老哥几个把上的房间给你收拾了，
2: 那个厕所呀也打扫干净了。
1: 要不你去看看？啊？
3: 好。
2: 来来来，
1: 走走。
2: 来来来，
1: 哎，行行，
2: 来，过来过来过来。
1: 看看，
2: 哎呀，我让我儿子下午再装个花洒就齐全了。
1: 还有啊，这是卫生间钥匙，来拿着，就这一把，以后啊，这儿就归你自己用了啊。以后啊，需要缺什么呀，需要打扫的，就找我医生，千万不要客气啊。
4: 也不知道大伙儿能在这儿待多久，在这儿一天。就要替你外公和你妈把你照顾好。
1: 是。
3: 谢谢。
1: 那咱楼上看看去。

0: 来吧，你看看，看看，就这么个条件，让你受委屈了啊！行了，你休息，我们下去干活去了。哎，有事招呼啊！
1: 有啥事说。
0: 哎，走了，走走走，好，走了啊。

Boss，Boss 过来。Boss 来。以后你家就是我家啦，我们要一起相处喽。

0: 小婶儿，你怎么来了？
1: 你带人去看厂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厂子是你妈妈的命。
0: 我妈那身体，继续在厂里干下去才会要了她的命。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每个月都拿家里的钱去补贴厂子，你说她还有必要再做下去吗？
1: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原因啊。
0: 说早早早早。喂妈。好，知道了。嗯。

0: 姐。
1: 妈。
2: 你给我站在那里。
0: 要不坐一说吧。
2: 你过来坐着，让他站着给我交代。我问你，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 妈，你知道我为什么学金融吗？
0: 这能不知道吗？借助金融工具帮助企业。
1: 不，金融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帮助企业的发展。
0: 这孩子，
2: 你让他把话说完。
1: 金融的目的是让那些低效的企业自我出清倒闭。无论我以前做并购还是现在进保新，都是带着这个目的在工作。
2: 就你刚才这些话，你要是让你爸爸知道了，
1: 要是让我爸知道了，他也会赞同我的观点。优胜劣汰，让那些该落幕的落幕，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更会是一种共赢。
2: 你说什么？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重复一遍。
0: 别说。
1: 如果您当年同意了并购，徐峰就有更新设备的资金，那场因为设备老化而引发的大祸就不会发生了。
0: 你不能这么说，你
2: 姐，你到现在都还在怨我。
1: 我没有怨，但我也不会改变我认为对的事。
2: 你给我滚！哎呀，
0: 行行行，姐姐，来来来，坐坐。
2: 行了，姐，姐姐来来，
0: 坐。你跟孩子置什么气呀？
2: 气死我了！你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

打算住这儿啊？你找我有事啊？作为自由棋财务总监，最后一项工作，这是你爸爸放在我这儿一个账本，都是他以私人的名义借给朋友的钱，不算利息。

0: 如果有，我就不说试试了。
1: 叶总还在会上，不好意思啊。
2: 啊，好，谢谢啊。

0: 你怎么进来的？不是说在大堂的咖啡馆等我吗？
1: 我有这儿的会员卡，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等你。说吧，再给我10天时间。好，
0: 你是准备租下厂房继续做腾越吗？
1: 这用不着你操心。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接手腾越之后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0: 腾越目前通过拍卖，基本上还清了所有债务，留下了几十个工人和20000双没有卖出去的库存。你倒是清楚得很。投资就像坐飞机，无论飞得多高，情怀多大，最重要的是安全落地。你要想尽快摆脱目前的困境，有2个办法。第一，把腾越再转手卖出去，这个我可以帮你。
1: 说不定还会有一笔小的盈利。徐思，你是觉得我很闲吗？买了又卖，折腾玩呢。第二，把工人全部开了，留下品牌，找代加工厂，顶多只需要兼办公室。他们在腾越待了30年，我不能这么做。就连张文善接手腾越，
0: 没有哪个代加工厂愿意连工人一起接。
1: 我没想过找代加工。
0: 但问题是你既没有钱，也没有厂房。
1: 即便我给你宽限时间，10天之后你照样会入室接头。我说过不用你操心，腾越的事情我会处理好。
0: 江湖，我是把你当朋友，才会对你说这些。但似乎，你对自己驾驶的这艘叫做"腾越"的破旧飞船。 是坠落还是降落？没有太打算。

0: 江湖还要继续做藤越厂，还要带着老工人一起干。我的天，他这简直是自掘坟墓搞自杀的创业嘛！
1: 10天后去把藤越的 case 接。老大，
2: 你看一下，咱未来的这几个点可不可以？老大。
3: 那谁还钱了？
4: 账目我已经全部核对完了。
3: 那钱呢？带来了吗？
4: 我现在没钱。

0: 赖账还有你那么明目张胆的？
1: 我爸之前私底下借出去过一些钱，如果你能帮我要回来，不管多少，我都可以先偿还你的那些朋友。
0: 我看起来很像傻子吗？你欠我朋友钱，还要我给你打工？
1: 这是你讨回腾越欠款的唯一办法。
0: 威胁我？
1: 说谈判更合适些。
0: 你是觉得我拿你没有其他办法是吗？
1: 反正我就告诉你，这是最好的办法，你自己想想吧。

0: 哎。
1: 说话算数吗？
2: 您说呢？
1: 那咱说好了，要回来的钱，先把我朋友那边还上。
2: 一言为定。
3: 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重要的是势均力敌，不学点一箭双雕，哼，怎么能笑傲江湖？
4: 你这说重点，
3: 这江湖是真厉害啊，竟然把咱老大当枪使。嗯，这正所谓是老大出马，老当益壮，老而弥坚，老成持重啊。老大要是听到把你打成老弱病残，
4: 你们都想得太简单了。
3: 你质疑我？
4: 不是质疑你。
5: 那你质疑我干嘛？
4: 我也不是质疑你。哦，我质疑的是那些人。这年头啊，欠钱的才是爷，你们想是吧？要能当上爷，他肯定有自己的套路。依我看呢，归根结底四个字，
5: 借我点钱，
4: 臭不要脸。
6: 念我跟你爸爸捧一场，以后到这儿吃饭，师叔给你八五折。
7: 我爸当年给您的可不是自由棋的优惠卡，而是10万块钱的真金白银，还顾及您的面子，连个借条都没有打。
6: 你说破大天，我也没钱。
8: 塑料兄弟情，那好办了。来看看吧，逛哪儿啊？
6: 金文勇，你干什么？你赶快收起来！你赶快收起来！你别在这混混搅，我都被你吓跑了。
8: 那就关门呗，反正要是当年没有老江总借你钱，你也得关门。
9: 今天你有难处能想到我，我非常开心，真的，也算是给我一个报答你父亲的机会。小刘，
10: 哎，
9: 来一下。
10: 王总，还是你言而有信。
9: 叫叔叔。哎，
10: 谢谢王叔叔。
9: 把账上所有的钱都给我侄女提出来。
7: 昨天还完银行贷款利息，账面上就剩8600块钱了。那你看，
11: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逼急了，我天天带人过来，跟他们老板好好谈谈人生理想。
12: 你能不能说点靠谱的，办事上点台面行不行？
11: 上点台面有用吗？这两天冷脸没受够啊？

0: 对不起啊，没想到你还会道歉。我这叫先道歉后低头。也没想到你竟然是认真的。认真什么？我本来以为你是打着没钱讨债的幌子，卖惨的。
1: 看到我是真惨，你是不是还挺开心的？我更没想到啊，你这个大小姐为了还我们钱，把高跟鞋都跑断了。
0: 要债这事我真做不来，真做不来。没事，交给我吧。不是还有最大一笔债吗？那个人躲了你好几天了，肯定能要回来。

0: 老杨，什么情况？
1: 老杨，这个称呼听着挺新鲜。
0: 说重点。
1: 是这样，前面转过去啊，就是 C Club， 咱们要找的那个人啊，现在就在那儿跟别人有个饭局。
0: 啥意思？你要上 C Club 要债去了？嗯。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你就不懂了。正是因为这种地方，他呀就会为了面子，更容易让咱们抓住小辫子，啊，最差也会给你要利息回来。
0: 行，走吧。
1: 哎，等会儿，现在有个问题啊，这个 C Club 是个会员制，我想了个招儿，一会儿咱俩呀就从那个后门。
0: 我是会员。走啊。哦，
1: 那没事。哎，
2: 这边请。
3: 怎么知道最后一首是什么？
0: 后面那钢琴。
3: 什么钢琴？
1: 多少钱呀？
0: 十来万吧。
1: 哎，服务员，他说什么地？
0: 后面那钢琴
1: 啊，对，就这个酒，给我来十瓶啊，送包间。哎呦，
2: 我们这个月啊进货不多，每个桌啊今天就限量一瓶。
1: 行，那就一瓶。

0: 匠。
1: 哎，你们谁啊？我敲门就往里头闯啊。
2: 哪个？
3: 李总是吧？岁数大了，记性还不好了。来看看这是谁？不认识了。债主江其胜，我帮你回忆回忆啊。来，干杯！来，呀，许愿呢？我给你唱生日歌呗。
1: 许什么愿呢？我告诉你，我要报警。
4: 行啊，那你报警吧。我爸江其胜生前借给你300万，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算是警察来了我也会这么说。李总，您是出来创业的，应该讲点良心和信誉。徐总，没有想到你们宝兴居然对这种老赖创业公司感兴趣，你就不怕投出去的钱全都打水漂了吗？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他这是污蔑。
5: 没想到江小姐还是这么任性。比恼怒更有效的是拿出借款证明。

0: 但是去派出所还是走法律途径，谁都赖不掉，是吗？对呀，拿出证据来，不然我就告你诽谤。先生，这是您要的
1: Humane County。
0: 啊，给我，我的。你们是怎么服务的啊？什么样的人都能随便进来？我们啊，就吃点亏，这瓶酒呢，就当做你之前借钱的利息，啊。这瓶酒啊，是那个李总点的。
2: 怎么走？哎，你抢到啊你！我没点那瓶酒，你们乱送什么酒？我可告诉你啊，我不买单。哎呀，什么破地方，规矩真多，就只卖一瓶。要是来个20瓶，债都还清了。这瓶酒啊，我找朋友尽快消了，你就当先拿个利息吧。啊，哎呀，不用担心。
0: 那个姓李的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再去要几杯，要回来利息都不稳定的。走走走，去我店里，请你吃馄饨喝酒啊！要什么？馄饨就酒，越喝越有啊！
3: 不用，谢谢，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0: 行。
3: 我说你现在是怎么搞的啊？
0: 服务搞成这样，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随便就进来了。
3: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们酒店的失误，实在抱歉，实在抱歉。
0: 抱歉，以后再这样，我就不来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呀，徐总，抱歉，抱歉啊，真是让您见笑了啊。你说啊，现在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无凭无据的，他就敢上门来碰瓷儿。
4: 李总，你们提供的这个财务报表上确实有一笔不明来源的300万投资款。啊，那个钱啊，它是与我无关。目前威武社这个项目啊，用户增长不错，盈利模式呢也渐渐清晰。不过，我们宝鑫也特别关注创始人的个人品牌，因为个人名誉而影响到项目。
0: 这就不好了，是吧？先把债务问题解决干净，未来的发展才能更有保障。你说呢？啊，好。行，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刘部。哎，徐总啊。
4: 啊，对了。 刚才那瓶红酒，记得一块结下账。

0: 张师傅，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1: 是这，哎呀，我这几天看你啊，总是往外跑，也没有个便利的交通工具。我们呢，给你做了个电瓶车，有急事啊也不耽误，对不对？来，车呀，院子停着呢，拿着去看看。

镜头所向，百态如花，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针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今天是十天的最后一天，你不应该带着你的设备和工人离开这里吗？
0: 徐思，你够了，有你这么咄咄逼人的吗？
1: 江湖，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承诺在这个时间搬走的人不是你吗？

0: 你留下来处理，
1: 我留不下来，我怕。
0: 你这狗狗咬人吗？啊？

头散发，我静止悠扬，谁管我礼貌粉刷前扬，我像一个浪躺彻夜的家，大不了自我融化，它缩成通天塔，从明天起谁疲倦谁为忙，反正我啊是你的天涯，从明天起我和你呀随风出发，下一下

你还好吗？我送你去医院吧。

0: 你看，会不会开车？会不会开车？不会开车你就别开了。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正好在事业盲区，没注意到。不好意思就完事儿了。
0: 我赔你辆新车吧，多少钱啊？
1: 啥意思啊？有钱了不起啊？
0: 不会是所有事情都能用钱解决的。我看你这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那你想要什么？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你？是你自己。

0: 车没长眼睛。你有没有社会安全意识？有没有公德心啊？教规学过没？驾照怎么考你？啊？哎你，
1: 找交警解决吧，我没工夫跟你吵。
0: 下来，你给我下来！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下来！你给我下来！
2: 江湖，你干什么？
0: 你下来！
2: 这荷尔蒙跟武力值能不能像个女人啊？
0: 那你的所作所为得先像个男人。
2: 你到底想怎样？说吧。
0: 什么叫我想怎样？是你想怎样？我是招你惹你，还是上辈子挖你家祖坟了？你挡我的路，撞我的人，抢我的地，现在还要逼我搬厂子。这个厂房原本就是属于我爸爸的。
2: 先喝口水吧，消消气。

你看笑话了。

0: 消气啦，冷静啦。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上次给你的建议，把工人全部开了，找代加工厂，在那块地皮上继续耗下去，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喂，小沈。
1: 哎，你赶紧回家一趟啊。
0: 怎么了？
2: 你妈病倒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被你给气的吧？
2: 赶紧啊。
0: 好，我马上过来。
1: 哎呀，可算回来了。来来来，在楼上。急死我了，快！
0: 什么情况
1: 啊？哎呀，就那天呀，你走之后，然后你妈就胸口痛，你看今天严重了。
0: 去医院了吗？医生怎么说？
1: 那刚做完核磁。医生说你妈现在身体不太好，不能再受刺激了。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不想接手这个厂，但是你看这个徐峰厂是他的命啊，这没了厂，精神支柱都没了。
0: 我妈这胸口疼的毛病啊，都是被累出来的，值得吗？
1: 值不值得也得他自己说的算呀、啊。

0: 姐，别演了啊，走了。
1: 哎，臭小子，没怀疑吧？
0: 您这影后级的精湛演绎，我觉得啊，他已经相信了，而且还挺担心的呢。你说你这至于吗？就孩子看你年龄大了，想多陪陪你，啊，现在把工作重心放回来，才几天呀，出这么多事儿。
1: 哎，你说说哪个儿子整天惦记着变卖自家的产业呢？谁受得了？
0: 你自己生的儿子，你最了解了，人精一个，也不知道能骗多久。
1: 嗯，我打算啊，骗他半年。
0: 我看你啊，十分钟都骗不上。
1: 啊？
2: 收购工厂的事儿我不会再提了，你让我妈别折腾，别本来没什么大事儿，反而造出些毛病了。
0: 我说什么来着？你说这孩子聪明劲儿，他随谁呀？

0: 你怎么发现的？什么意思啊？你们这是想吸取教训，下次不让我发现呀？那倒没有，就是好奇嘛。你们拿个腹部
1: CT，
0: 装模作样说是核磁共振看了半天。你当我傻，还是你们傻呀？那你还继续配合着演？你怎么不跟你妈好好谈谈？
2: 嗯，演砸了。他那不叫谈，我只有挨训的份儿。
3: 我周末回家吃饭。嗯，
0: 好啊好啊，到时候啊，你跟你妈好好聊聊。你看看。
3: 怎么不细心点呢？穿帮了吧？道具没准备好吧？哎，姐，真不是你演的问题，我觉得你演的特好，就是这个道具穿帮了。好了，收起来。
4: 你记。
3: 大了，
4: 大不了吧？大不了，大不了，我就跑吧。
3: 洗吧洗吧。哎呀，
4: 这厂子还挂着咱关系呢，这必须得复工去。
3: 哎，咱能不能先别玩牌了，聊聊正事儿啊？
5: 这附近的工厂倒了倒，签了签的，哎，咱们要不然也想想办法吧。别搁这干等着呀，没活干，没工资了呀。
3: 可以啊，
5: 是，我接电话。来来来来来，小林，来帮我打。
3: 哎呀，我打啥呀？你打，我这打，你还有心情打牌呀？
5: 你快想想啊！凑高了，你想清楚啊。 我手上可都是这些做了多少年鞋的这老技工啊，一个人能顶一车间的新瓜单子。你去他那拿找这些人去？我还告诉你，过这村没这店了啊！你要不接，我立马就找其他的人力中介接这单子。
6: 一个人出500，你也太黑了吧？400，
5: 就这么定了。
6: 你跑这儿干嘛呢？啊，快快快过来！
5: 嗨，是吧？
6: 既然您看见了，就不瞒您了。这厂里边啊，一天天的没活干，
5: 不是事儿啊，我得替兄弟姐妹们找点出路。这办法呀，自有小江总自己去想。你以后别整那有的没的幺蛾子，行不行？
6: 您这话说出口，您自己个儿信吗？啊？
5: 哎，师傅，下个月工资发不发呀？
6: 您问过老裴吗？咱不能坐以待毙呀！
5: 你得给他点时间，对不对呀？
6: 嗯，对对对对对，给他时间。嗯，谁给我们时间呢？不是，
5: 哎，师傅，嗯，您这现在就有点这老顽固啊，您别不爱听。我知道，
6: 您是念着小江总他外公老裴厂长是您师傅，您愿意等。哎，
5: 但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家里都等着米下锅呢，等不了啊。
6: 师傅，
5: 哎，我不跟您说了啊，我得继续跟那裴志远，请你鼓捣去。如果不给工资，
6: 一刀两断，拍屁股走人。
5: 你这没良心吗你的啊？什么东西吗你？我告诉你啊。

0: 我知道，该给的会给的，你急什么急啊？你们在那边，啊？哎，江华，我给你找了几个厂房，你看看啊，这些价格啊，那已经刺伤了我的眼了，啊，你租不起的。那还有几个地方人家不肯租，这圈子太小了，大家都知道你没钱还欠着债，
1: 所以人家不肯趟这趟浑水。
0: 刚刚那刘军也打电话来了啊，他问说这个月工资要怎么算，这都是一开门就得花钱要解决的事情。你看，现在还剩下这些，你看。
2: 对，你别想那么多了啊，你就赶紧想办法把这个藤院给倒卖出去，然后收点钱回来，你就到国外去过你的小日子去吧。
3: 先把要回来的钱。把工人的工资发了，
0: 发，你拿什么发？董瑞明发，啊，哎，咱们连租厂房的钱都凑不出来。
4: 舅舅，这厂里几十个工人，工龄长的像张师傅这样的，外公当厂长那会儿就已经在了，工龄短的也干了两三年了。这次腾越出事。他们还能留在这儿，那是出于对爸爸的尊重。我爸跟我说过，拖什么也不能拖工人的工资。
0: 刘婷，你也太天真了，你。那些留下来的人呢？他大部分都是找不到下家的，这找到下家的那些人早跑了。再说呢，你这一个月不开工啊，那个不给工资，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3: 可我们是要继续经营下去的呀，不能不守劳动法，而且我们要讲诚信。
0: 我们开的是工厂，不是开的救济院啊！你就别讲究这么多了。听
3: 我让你核对的账目呢？
0: 你要干嘛？
3: 给我。

0: 刺伤你的眼。
1: 别算了啊！
2: 零归零
1: 啊，都归零了。

0: 这也没有网红气质啊。你真打算推荐他给 TT？
1: 这是向小姐上次在长乐小馆墙上画画的

0: 向朝阳，你在社交媒体上是没有发过正脸视频是吧？我觉得你的形象可以营销一下的。
1: 我是用我的画技细分的，我发的视频呢都是以我在每一个可以作画的场所，比如家具、衣服、鞋帽上面可以作为主要的地方。
0: 这都远远不够。
2: 托马斯说的对，你得发一些照片视频，最重要的是啊，你得露脸。
1: 徐总，今天我来呢也只是谈谈我们合作的可能性而已。
3: 哟，真行啊，都当起腾越的老板了，有人给你开小灶了啊。boss， 哎，好吃不？他不理我。

0: 到午饭时间了。
1: 哎，连上下班的点都没了。
0: 那个不是自由棋的协训。
1: 哎呀，你倒是眼尖呀、啊！这是腾越以前最畅销的产品，也是你外公教我做的第一双鞋。
0: 那会儿还没我呢。
1: 是啊，人啊活不到百年，只有这厂子这鞋，一百年、两百年、几百年的都能做下去。这也是你外公当年给我说的话。
0: 时代不同了，去吃饭吧。
1: 杨虎，这道路啊，终归是靠人走出来的。为了腾越，你不用考虑我们，啊，你只管走好你的道。
0: 张师傅，让腾越和大家一起走下去，就是我的道。

0: 先喝口水。啊，谢谢。不客气。钱朝阳，你先不用谢啊。我刚才听完你说完的那篇长篇大论啊，我就越听越别扭。我总结下你的意思：第一，你不肯整容。没问题。好，你的画作著作权不敢签给TT。
1: TT 做人不做产品，这也没问题。啊，这也行。但是向朝阳，你只肯签两年，不肯签五年合约，你知道这个要求有多么过分吗？MCN
0: 投在个人 KOL 身上的成本没有五年是根本没有办法摊销的。是的，两年太短了。
2: 两年之后，我还想做回设计师。我以为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打算做设计师了。
0: 我跟安奈达签了两年的竞业协议。我一直以为你们这种传统行业的底层设计师是根本不会在乎这种竞业协议的。秦双阳，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立马去找一个协企上班，他都不可能费功夫去告你的，真的。原来向小姐是个很遵守承诺的人，也很有原则。这样，签五年
1: ，TT 为你安排的工作不会影响到你做设计师，可以写进合同里。嗯。

0: 但是你得完成 TT 为你安排的全部培训以及拍摄和文案工作，可以吗？
1: 好。
0: 好，那我把 TT 地址发给你，下午3点我们在那里碰面。合作愉快。

0: 那是谁呀、啊？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1: 啊，公司签的新人，长得也就一般吧，想做网红。

0: 你找来的大鸟做特别策划我能理解，毕竟说财经算是我们新的内容品类，但这个朝阳一个网络画手做特别策划是不是成本高了点啊？
1: 昨晚的直播38万的播放量，进店量却只有5万，成交金额100万出头，你想拿它来替代陶小英，这样的数据你觉得合格吗？
0: 昨天卖的面膜消费人群不是阿南的粉丝群。
1: 阿南一面说面膜是自己常用的，一面又不知道它是免洗的，还有299元的面膜里面含有1克黄金这样的鬼话，他不动脑子就能说得出来的吗？
0: 你看了昨晚的直播？
1: 主播工作态度散漫，选品失败，公司对网红定位不清，这都是 TT 目前面临的问题。如果还不尽快解决，开拓新品类，你们的B轮保鲜是真的要好好斟酌斟酌了。

0: 哎，你坐坐坐坐，坐下。我是阿南，这是胖胖。
1: Hello。
2: 你好。
0: 我们 TT 的人啊，都特别纯

0: 对，啊，我说这个纯粹，不光是那种人际关系上的，我们工作也都很认真。你看大家，看。
1: 那些不纯粹的人，都走了。
0: 胖胖说的是陶小英啊，那个人，算了，就离开公司了。聊他干嘛？啊，不过你放心啊，我们都从来不会踩新人的。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找我。
1: 我可以跟你连麦，保证涨粉。
0: 哎，徐总，宋总，
2: 看来大家互相都认识了。
0: 这都约好时间连麦了。
3: 不需要连麦。
0: 没关系吧，新人嘛，总是需要带的，而且我们都不嫌麻烦。
2: 都散了吧，啊。
0: 好。
2: 你就是朝阳，欢迎加入 TT。
4: 这些账你核对一下。
5: 你来真的？
4: 当初找你帮忙要账的时候承诺过的。
5: 你还完这笔债可就什么都不剩了。
4: 老钱他们先供货后签约，那是因为信任腾云。如果我辜负了这份信任，那跟那些欠我爸钱不还不认的混蛋有什么区别？
5: 那这个厂怎么办？
4: 没办法，地是别人的，我和腾云没地儿去。
5: 欠债还钱是规矩，
4: 所以我让你来了。
5: 我知道你现在也困难，要不这样吧，和老钱保守点说，先还一部分吧，你留一部分，把厂子运转起来。剩下的钱，
4: 你放心，我不会来的。
5: 我信你，
6: 老大。哎呀，我已经把腾越来还账这个好消息，挨个通知给大家了。
7: 杨姐，
6: 是在这儿吗？
7: 就知道这事儿交给你们了，准成。
6: 我能不管，要是再还不上，我那工厂月底就得倒闭了。
8: 是啊，我的那些工人也等着这笔账要回来发工资呢。
6: 快点，快点，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哎，小心啊！
5: 你还真勤快啊！
6: 跟我客气啥呀？都省得你麻烦了。来，老谢，你多少来着？
7: 800。
6: 800。哎，小黄，你是？
9: 我是10万。
6: 哦，10万这么多呀？这600。12万，10万，
5: 来，谢谢你啊，
6: 没事，别客气，别整。
7: 这小姐啊，好事多磨呀。
5: 对不住啊，
4: 这些钱本来就是要还给你的，现在也算是聊这件事了，挺好。
5: 你这边怎么办？
4: 就算没有还给你们，这些钱对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厂房问题。
5: 哎呀，现在厂子都不好干，我有个朋友也开了个小厂，就离腾越不远。外国人把代工撤到东南亚以后，他的销售渠道就断了，索性就把地皮卖给了和悦资本。
4: 和悦资本，

0: 资本的法人是杜伯涛，
1: 你认识啊？
0: 他是徐思合伙人杜伟业的儿子，也就是说 K32 20,000平都是徐思主持拿下的。用不同的公司 title 做事是投资人的障眼法，他这是想转手倒卖。
1: 我听朋友提起过，说他签完合同。

0: 动以后才打听到是远峰物流看上了那块地皮，把他后悔死了，说错过了蒋家的好机会。
1: 这就对了，宝兴在带远峰物流做地皮收购，就看他和远峰物流打的是价格拉锯战，还是在等远峰的资金到位。这么大块地，少说也得闲置个一两年，因为一般的工厂不会接受这么短的租期，除非是做短租仓库，但是也很难招租招满。
0: 你想做一回钉子户吗？
1: 你觉得我行吗？
0: 你都跟我去要过债了，还有什么不行的？
2: 喂，顾总，我给你发了一张清单，你帮我买一些家具还有日用品，我以后就住厂里。
3: 你说什么？你要住厂里？
1: 你没听错，我决定了，腾越就待在原地不动，咱不搬了。
3: 啊啊，好好。
4: 不长了你。
5: 喂。
6: 妈，这么快就好了？
5: 听你这话还不希望我很快好起来是吗？
6: 我哪敢呀，听到您这么底气十足的声音啊，那我就放心了。
5: 别这么油腔滑调的，
6: 说吧，有什么指示？
5: 你婶儿啊，问你这周末什么时候来家里吃饭。喂，甲鱼又到深水了，又不冒泡了。
6: 哦，晚上七点，我在开车呢，先不说了啊。
5: 喂，你去哪里啊？

我都差点忘了，你也是这里的会员。这地方的东西都不适合你，你还是回到适合你的地方去。

0: 多事情不是靠合不合适来判断，而是我想不想做。
1: 所以呢？
0: 我想坐下腾跃的地铁。

0: 很多事情不是靠合不合适来判定，而是我想不想做。
1: 所以呢？
0: 我想租下腾越的地皮。
1: 你今天真是屡次让我感到意外。
0: K32的价格和远峰还没有谈拢吧？或者他们本身的资金有限，需要一个中间商来代持，这个时间肯定不会很长。不如趁着这个时间差把腾越租给我，你还能挣点租金。
1: 腾越目前一年的租金应该不在江小姐你可调动的资金范围内。
0: 是，我现在手里是没钱，可是只要你把腾越租给我，腾越就可以恢复生产了呀。一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可以按照银行利率最高的金融产品把租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
1: 江湖，我脑门上是不是写着三个字啊？
0: 冤大头吗？
1: 你还算明白啊？
0: 我明白啊，谁做冤大头，你徐思绝对不可能是冤大头。算我求你。
1: 请别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这不符合你我的人设。
0: 人设？你我什么人设？
1: 就像你骂我的那样，我可以卑鄙，但你不能随便。
0: 听我自知之明。
1: 江湖，你现在做的这些事，不管是跟着我，还是做腾越，真的都不太适合。
0: 你不相信我？徐思，我现在是很郑重的在跟你说这些事情，我承诺的一定会兑现。而且腾越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腾越在整个80年代是国内运动鞋品类的销售榜首。
1: 你也说了，那是上世纪80年代。

江湖，我也极其郑重且真诚地建议你退掉 C Club 的会员卡，你可以拿到一笔非常可观的会员费，这个比较容易实现。你好好冷静地思考思考，不要再来找我了。你把时间花在腾跃搬家上 ，OK。

0: 前天开会，昨天开会，今天又开会，你觉得我能信吗？看我脸上是不是写了好骗两个字？你编个理由能不能走点心？
1: 有点心啊，饿了，你吃这个，这香橙的特别好吃。不吃啊？
0: 你好，我想问一下，徐总今天去哪里开会了呀？
2: 哦，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我现在就过去啊，谢谢你啊。
1: 说什么呢？就谢谢啊？你和他说了啊？谁让你和他说徐总去TT的？
2: 什么TT啊？
1: 你说的我没说过。

0: 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请了一位这么金贵的车模？
1: 我在这等了你整整一天。
0: 江小姐，自从你放弃了高跟鞋改穿运动鞋，高度没了，幽默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少跟着说风凉话。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找到这个地方来。行了，江小姐，天气挺凉的，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徐四，我是真心想租厂房。
0: 你是真心在开国际玩笑？我已经工作一天了，太累了。
2: 没关系，这样，明天早上我早一点去公司找你，我就要15分钟就行，好吗？
0: 明天我要去外地开一天会。
2: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这个会没个10天半个月开不下来。
2: 明天我继续去公司等你，等到你

0: 你和江湖之前就认识了？
1: 我们曾经是初中兼高中同学。
0: 但你们的关系似乎并不亲密啊。
1: 我跟他不太合得来。
0: 我听说他之前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法语，这是真的吗？
1: 这都不算什么，他以前为了完成手工课的作业，没有让任何人帮助，最后还把手扎成了筛子，然后还发了炎，划了血泡，治了很久才好。
0: 对自己够狠，是他的风格。你们俩关系很普通，但你对他倒是挺了解的嘛。

好，这一轮视频结束，我们换下一轮。那个机位可以调一下。好，动作快。

0: 今天一号棚又是给他用，让我们去三号棚吧。三号棚和二号棚挂装箱是共用的，他们本来用化妆箱的时间就长，你是知道的。
1: 他们会知道谁才是弟弟的第一主播。

0: 高总，不看僧面看浮面，自由其实是你养父江青盛的一手创办的。张总，现在百花行业集体下行，像立冬这种旧牌改造的，商城压力会更大。
1: 一楼临街入驻的这些品牌，也代表了我们商场的品位和形象。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自由旗没有资格做你们丽都的王铺。把自由旗调换到二楼的休闲服饰区，对你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租金更少，目标客户更集中。我想，应该你能算得清楚。
1: 高总真是掐时机，吃定我们一楼租约到期。
0: 你们不续约，我们也没辙。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告辞。哎，江湖，你怎么也来了？江湖心里肯定还是放不下自由棋。这样吧，我们自由棋给高总面子，搬到二楼。 但你也得给江湖个面子，让我们在中庭搞几次活动。
2: 张文善，你可以再无耻一点。
0: 活动的事情，直接跟我们市场部聊。一言为定。好，我先走了，你们兄妹慢慢聊吧。

0: 江湖，给我笑，给我笑。
1: 江小姐，这次让你来的话，主要是把这个给你。这是我们的律师函，如果在最后期限，腾越还没搬离的话，我们不得已会采用法律措施进行后面的工作。我们徐总已经交代过，到最后期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推土机都会开启腾越厂。

0: 可算是把这个大小姐给哄回去了。这大小姐就是大小姐，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毛病那都是天生的。我跟你说，幸好没在咱们楼上出事儿。
1: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冷酷无情？
0: 我冷？我不是近墨者黑吗？你这
1: 去博记买一份港奶。
0: 现在啊？
1: 现在。

0: 我就是谁。
1: 徐总，敲门，敲门。
2: 徐森，你们法务合同拟完了吗？哎，吴先生，你等一下。一会儿我跟徐思签约的时候，麻烦你帮我拍张照，留念。
1: 哼，江湖，法务条款是很细致的工作，一时半会儿拟不完的。
2: 可你提的条件，我都已经完成了。

0: 原来早有预谋。江湖，你可以啊，演技太好了，跟上次一样，完全看不出差别。
1: 当然没有差别。
0: 这么说来，你上次跳楼也是假的了。
1: 一直以来都是你自以为是。

0: 就是啊，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是耍花枪。
1: 只要我卖出两万双鞋，你就会按我提的条件把厂房租给我。这是你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但是让你舅舅裴志远直接买了两万双鞋，对我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明明我才是被骗的那个。

0: 我没骗你，我徐思今天说过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要你把厂里两万双鞋卖了，我就把厂房租给你。
1: 把这些签进合同里。
0: 我下去就让法务拟好合同，行不行？先过来啊，过来。

0: 谁拍？心也太黑了，把我拍得这么狰狞。是那些围观群众吧？你想的也太周全了。
1: 和徐老板谈生意，我怎么敢不把每件事情都想周全呢？
0: 我要是不同意，你就会把这些视频上传到网上。这样一来，我的名誉就会受损。我的名誉一受损，宝鑫的名誉也会跟着受损，还会影响到宝鑫投资的其他项目。你制造了一场非常狗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机，等着我入瓮来公关。江湖，不对，江大小姐，你也太会不择手段了。
1: 我说过，我别无选择，别无选择之下，我就只有一个手段了。

0: 想发就发吧。
1: 你不在乎？
0: 一个视频够吗？我手机里面还有别的自拍，身材不错的可多了。哎，你不是加了我微信吗？回头我一起发给你，双管齐下，更容易出圈。

0: 你让我觉得我的威胁就像个笑话。
1: 你说对了一半，我确实非常讨厌被别人威胁，而且只要你妥协了一次，就会变成习惯。至于另一半呢？我承认，你是个聪明的人，但方法太蠢了。

0: 腾越那块地目前每年租金150来万，两年差不多300万，但是需要押一付三。
1: 为什么？
0: 租厂房，预付一年租金都是很贵。
1: 为什么你又愿意回到谈判桌前？
0: 虽然我很讨厌被威胁，但是很明显，主动权还是在我手上。

0: 十四，我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难处。到了这个份上，你再跟我提这些条件，真的很没意思。资金上，我愿意以斯大行的理财基金最高利率为标准，再翻个倍承诺给你，只要你肯让我年底兑付，我们可以把这些全都签进合同。
1: 你这样谈生意是很不赖的。
0: 不赖是因为走投无路。
1: 那我要是不愿意，
0: 我现在是在求你。
2: 好吧，你提的虽然不是什么高利贷，但是仅凭你的空口白话，让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两年后能从你管理的藤叶里面收到钱。我需要一个证明你是否可靠的依据。

0: 作，你才会对我有点信心。
1: 给我一个复兴腾越的方案，我们再来谈。
0: 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好谈吗？
1: 这次我们谁也不耍花枪，好好谈。化妆技术不错，尤其是手速。

0: 真没想到，你真答应他了，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啊！你从来不受威胁的啊！咱要拒绝他，有一百个理由。
1: 江湖这不屈不挠的毅力和冒险精神，
0: 大概是江启盛的真传。
1: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啊！
0: 给他个机会，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0: 我们不认识，不过我看过你拍的那些视频，我觉得太有范儿了，比广告好看多了，我每期都看。
1: 谢谢你啊。
0: 哦，对了，我还特意去买了你手绘的那款棒，不过我感觉这个月可能要吃土了。
1: 谢谢你。嗯，不过我要去上班了。
0: 哎呀，没事，我就是觉得呢，我遇到你真的是太幸运了，我能跟朋友吹一个月的牛了，你真的是太棒了。对了，你什么时候出新的手作呀？啊，没事没事，那小小你要加油啊，我会关注你的新的作品的，我会一直努力关注你的。拜拜，
1: 谢谢你，
0: 努力工作呀。拜拜拜拜。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夸起来了呀？短短几天，赵阳的粉丝量暴增到100万，
3: 那还不如送给你点吗？让品牌方认领了赵阳的视频。
4: 主要是赵阳的定位很准确。
1: 嗯。赵阳，就是听我的准没错吧？谢谢宋总。
5: 和赵阳直播合作的品牌情况怎么样？
1: 现在已经有18个品�牌跟我们联系了，其中呢有3家美妆是我们的老客户。
5: 这是和陶小英、阿南经常合作的微商品牌吧？
1: 是啊，他们很有诚意为我们新人捧场。
5: 他们的品牌调性不适合赵阳的定位。
1: 这3家是国内知名品牌，只是报价很普通。
5: 现在这个阶段，重要的是合作方，而不是价格，要强调人设和品牌调性的关联度。
1: 丽都百货，我选丽都。
5: 理由是什么？
6: 理由其实很简单，赵阳的视频定位很清晰，露出的品牌调性也很统一，被品牌认领之后啊，转换。

0: 的效果会非常好，符合我们利益都转型之后年轻化的轻奢休闲定位。另外，如果从视频的传播维度来看，他的视频 TT 在用所有的资源推他，如果跟他合作，就等于合作上了 TT 旗下一大半的广告。
1: 不过 TT 那边还没给我们回复，
0: 放心吧，他们会答应的。

0: 就选黎都。
1: 丽都这两年业绩惨淡，都已经关了两三家店了吧？
0: 你最近有去过丽都吗？
1: 丽都的招商格局太杂了，没什么特色，每次去都找不到要买的东西，也买不到什么东西。
0: 三个月前，丽都从香港总部调来了一个管市场和招商的副总，他到任丽都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了招商格局，引入了当下很火的国内外潮牌。
2: 啊，我曾经去过了。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没想到重阳之后居然那么多人。
0: 对，这应该只是丽都的序幕。向朝阳跟丽都合作，可以间接的与丽都的品牌产生自然关联。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有哪个品牌能达到？
1: 徐总，你是想引起我的注意，还是想破镜重圆？
3: 什么意思啊？
1: 你刚刚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我自认为我自己没那么讨厌，那我只能解释为你想引起我的注意，对我还有想法。
3: 我只是纠正你在工作上的错误。
1: 你就不能在下属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吗？毕竟我们之前有过一段感情，这都不能让你差别对待一下吗？
3: 如果你还想 TT 继续走下去，未来能上市，你就必须更加专业一点。
1: 徐思，就你这情商，我祝你单身快乐。

0: 星光点
1: 你们90后都不记得腾越了，
2: 腾越是
3: 我想买一双
2: 一
3: 货不
2: 离心的鞋，
4: 哪里可以买到腾越啊？
2: 腾越是我们70后的爱好，
5: 说起也好辛苦啊，
6: 这样的爱情真美。
4: 那个年代的品牌真是好啊。
0: 永不妥协，学后退，为实现愿望，梦境中徜徉。
7: 妈，你看，
0: 信仰指引着我，
4: 哎呀，腾越呀，你上班了，是该给自己买双好鞋了。
7: 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4: 哎呀，给我买的呀。哎呀，好，好。哎呀，方圆。
7: 妈，你没看错，这就是你当年的偶像方圆。
8: 哎呦，哎呦，我妈的好孩子。

0: 度的高层开个策划会，我们10点在丽都门口碰面。
1: 好呀，

0: 今天来点啥呀？
1: 怎么样，生意还可以啊？昨天那牌面不够啊。啊，
0: 昨天我给你的牌面已经是老虎上身了呀。做生意哪有你这么精明的啊？那个，对了，屠宰场通知我明天涨价。
1: 涨价？嗯，
0: 涨价。
1: 别呀，刘姐，涨什么价呀？
0: 这我说了也不算。
1: 现在这五花后圈，每斤做三分四，我成本撑不住啊。别涨价，别涨价啊！
0: 你可别哭穷了，我还不知道你。哎呦，
1: 我不挣钱，我真不挣钱。
0: 可拉倒吧！
1: 给我挑会儿，挑会儿啊。
0: 这块儿，哎，这块好，你看行吗？
1: 行，
0: 那不行，我给你称了啊。
1: 好。
2: 喂。我给你收拾了一下啊，你就将就一下，简单收拾一下啊。这个反正你也住不了多久。
3: 你是有多不信任你的外甥女啊？
2: 哦，不是啊，那个腾远现在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就算你把那个地皮给谈下来，徐思他一年要你多少租金啊？这你填得上吗？
3: 只要给我机会。
2: 哎呀，这腾云伟以前做的那点贴牌生意啊，都是自由企给的，现在没了，落空了，什么都没有了。再加上我们现在工厂这几十号人口每个月都要发工资，还有啊，这一年的厂租得上百万，支出不尽，这哪是机会啊，这就是一个坑啊，一个无底的坑。

0: 而无心，不知其可。
1: 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吗？
2: 好的，好的。
3: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
1: 你是哪天啊，你老板？
0: 马总，马总，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

0: 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才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
1: 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
0: 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
2: 你什么意思呢？
3: 审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毒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局打头阵，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说得响，各处各组制定行动方案，一星期内交齐。
2: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 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东西越多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脱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说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4: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这几十号人口每个月都要发工资，还有啊，这一年的场租得上百万，支出不尽，这哪是机会啊？这就是一个坑啊，一个无底的坑。

0: 哎，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我是宝兴投资的徐思，来找叶果林查账。
0: 今天我提前没约好，
1: 约了。你们这些投资人都冷静冷静吧。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不云霞不卖，再来烦我，轻饶不了你们。

0: 哟，衣服怎么了？
1: 给我找个电吹风来。
2: 十四，你能不能给我五？
0: 呜呼！哟，两个人品味挺相同啊。
3: 闭嘴！
2: 闭嘴吧你！哎，十四，十四，哎，你这是一大早又换了张皮去见创始人了，怎么不太顺利？
1: 你看起来很开心啊。
2: 哎，别不开心，人生嘛，总归是要经历起起伏伏，凡事看开点，是我最近的心得。
1: 那我的心得是，我今天都排满了，你也看开点。
2: 喂，徐思，
0: 都和你说了，我们徐总今天排满了啊。
2: 意思现在其实。

0: 成这样，看来你们这行的闭门羹吃的也不少吧？嗨，
1: 毕竟是服务行业嘛，吃点顾客的闭门羹应该的。
0: 嗯，好吧，我可以包含他今天的态度。
1: 哎呦，江小姐，都和你说
0: 了，我知道他今天都排满了，我等他下班后的时间。你放心，我就乖乖坐在这里，不会打搅任何人。OK。
1: 自便。

姓张扬，张扬。

0: 哥哥，很多年没见了，8年，还真是，都这么久了。跟我们市场不都见过了？你知道我跟丽都合作了？
1: 你的那些手绘视频我都看过了，把中国风跟轻奢时尚结合得很好，我想公司推荐了你。那这么说，我最应该感谢的是你才对。我请客，
0: 正好今天还有工作，下次我请你。
1: 哦，好，那一言为定。
0: 我先去忙了。

0: 笑得跟傻子似的。你谈恋爱了？
1: 你店里很闲啊，有谁来我这开玩笑？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哦，我想说给你换柜子呢，你这柜子时间不长了吗？然后这东西摆的乱七八糟的，回头我再打一个吧。你喜欢什么样的？给你换个大点的。
0: 不用啦，我这周准备搬出去住，公司给我租了房子。
1: 搬出去住啊？不是，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搬出去住啊？
0: 为了工作方便呗。
1: 我不同意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住，我不放心。我跟你说，我不管你工作不工作啊，每天晚上必须回来住啊，听见没有？
0: 你说说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管好我自己，你管好你自己就得了呗。

0: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
1: 嗯，不是，
2: 走那个
1: 家里哪儿不方便呢？啊，
0: 我俩工作。啊。

0: 从明天开始，在家不用绣上红酒了。是我听错了，莫哥。
1: 你好，你好，可以给我一张徐总的名片吗？
2: 啊，好的。
1: 你拿好，谢谢。

0: 我觉得不错。啊，徐总，您终于忙完了。
1: 徐总，您这才过了十几个小时，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客气，让我有点不太习惯呢？说实话，我也在习惯中。又受什么刺激了？我只是在等您的过程中思考了很多。哦，对了，您今天没事吧？
0: 你该不会是想关心我，所以才等到这么晚的吧？我只是觉得您也有不容易的时候，应该多体谅体谅您。正如您所说，成年人的社交是互惠互利的。
1: 你倒是把我的话记得很清楚，那怎么互惠互利呢？
0: 这么晚了，我估计您的脑子已经算不清楚，也跟我谈不清楚了。您能不能明天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知道您贵人时忙，日程都排到了半个月之后，我只需要你明天下午2个会议中间的空档时间，方案我已经发到了您的工作邮箱。
1: 你知道我的邮箱？
0: 问钱太小姐姐要的。
1: 看来你这一天没有白做，打探到不少消息。
0: 您不是也说了吗？兵贵神速，那时间
1: 就现在吧，已经是明天了，快点儿。

腾越创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热销在抗日时期的国货运动中，品牌历经近百年，它的辉煌深深地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印象里。回忆起腾越，都是满满的骄傲。腾越是属于时代的象征，也承载了我们儿时的梦想。 直到今天，这条帖子的总评论是1568条，网友们上传的腾越鞋的照片也都超过了100张，而且被18个�粉丝量在20万以上的 KOL 传到了抖音、微博，还有小红书。这证明了腾越并没有因为十几年的产品空缺而无人问津，同时也证明了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者是抹杀自己的青春。这就是我想复兴腾越的原因，我可以让腾越在明天飞起来。

0: 您觉得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1: 如果你是甲方，你会花多少钱买你的方案？
0: 倾我所有。
1: 倾你所有？
0: 嗯。
1: 你的所有本来就没有多少钱。
0: 看来你对我的方案不是很满意。
1: 方案可以做得花哨，但是品牌营销靠的是落地执行。腾越的品牌方案里没有团队，没有渠道，甚至都算不上有产品。
0: 所以我需要厂房，需要时间，能够让我拓渠道，组团队做产品。
1: 哪里的团队，什么样的渠道，怎样的产品？
0: 腾越到现在都还留着有几十年生产经验的老工人，曾经的自由旗集团有着30年的行业管理经验和设计团队。

0: 把你的团队定下来，可以。卖掉库存2万双鞋，一个月之内。笑什么？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执着于那2万双鞋。怎么，后悔了？不想把厂房租给我？
1: 正是因为我在认真地和你谈，所以才会要求你正正经经地卖掉那些鞋，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腾越的销售渠道，而不是那些花哨的纸上谈兵。

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就凭我此时此刻愿意在这里陪你消耗时间，你就不应该质疑我的诚意。

0: 你谁啊？
1: 苏老板你好，我是江湖。
0: 你打错了吧？啊，
1: 我是刚接手腾越的江湖。
0: 啊，有事吗？
1: 啊，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您需不需要我再给您补点货过去？
0: 不用了，我这五年前的货都还没卖完呢，等卖完了，我就跟腾越 say goodbye 了。
2: 来，

0: 方叔叔，我是江湖。啊，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刚接手腾越吗？想约您出来聊聊。
1: 我现在正在开会呢。
0: 哎，方叔叔，

0: 这个人不能花掉，他是个大人物，他拔根毛就够吃饱了，知道吧？而且也只有他有这个实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帮你把那20000双鞋子给销出去。你不要放弃，盯牢他。
1: 可是他连应付我都懒得应付。
0: 先吃饭，吃完饭啊，有力气再想办法。

0: 来，看你那个嫌弃那个样子，哎，这已经算特制的了。当然啊，这跟你们家以前那个阿姨做的那个比起来，当然是差多了。你就将就点吧。来来，
1: 工人们就吃这个吗？
0: 不，工人们吃的是饭多菜少。
1: 就这个品相，你还给工人们限量？哎呀，
0: 这怎么了？怎么了？啊，这一个月500块的伙食费，那想吃什么？再说他们也没干活，能够有一口饭吃，不错了。
1: 可是，
0: 别可是了啊！哎，你现在该操心的就是那20000双鞋，该怎么销出去？来，吃点，想办法。

0: 舅舅，你出面帮我约任斌、岳山、周春红、樊川、蒋胜权、黄思琪还有何必出来吃个饭，就约 C Club。
1: 你把自由汽车市场部、销售部、采购部、总设计师，还有大局经理这些头约起来干什么？他们大部分可都是张文祥的人啊。
0: 试试看，给腾越招兵买马。
1: 哼，哎呦呦呦，买马你买不起的你。他们以前在你爸那一年拿多少年薪你不知道吗？你负担得起吗？再说了啊，有钱的张文善跟没钱的你，他们眼睛瞎，这明摆在那儿的。
0: 我知道他难看嘛，你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呢？
1: 行行行。

0: 但是你也不用到那么贵的地方去，浪费。我有那儿的
1: VVIP 储值卡，反正这个退不了我现金，那还不如把这些钱花在刀刃上呢。嗯，
0: 别对。对了，我爸之前不是给你锦瓶茅台吗？你吃饭的时候带锦瓶过来。只剩一瓶半。那你拿来。
2: 哎呦，这菜怎么做的那么咸，齁死了！啊，我跟厨房讲一下，齁不齁？我去给那个厨房说一下。嗯。
0: 我的帽子，
1: 小气鬼。

这里是安奈大潮北店，我想请问一下方总下周的巡店时间，我们好提前准备一下。哎，可以的，可以的，好的，好的，已经安排上了。哎，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错吧？啊，没错了，就是这儿。是吗？哎呀，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好的房子啊！太好了，妈妈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来来来，快快快，把箱子给我拿过来。哎呦，太好了，哎，这环境。
1: 这种房子才适合我这种气质的女人。你们就喜欢住这样的房子呀？要不我贷款给你们买一套得了，哪让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的，还得受制于你们公司。
0: 住在这儿也是为了方便视频拍摄而已。妍儿，阿杰，你们看看我。 是不是很有腔调啊？嗯，看来我马上要call我的老姐妹们，让她们来下午茶。妈，
2: 你就消停会儿吧，这可是公司租的房子，随时都可能收回去的。
0: 那你就好好表现喽。嗯，妈妈要是习惯了住这种房子，这种习惯是很难改的哦。
2: 我可不敢保证。
0: 赵阳啊，你这话倒是提醒妈妈了。妈妈知道谁又不如自己有，靠谁不如靠自己。那你看那个，
2: 你又想炒股啊？打住啊！我可没钱。
0: 这次绝对靠谱。哎，你们是不是投资公司的有一个叫徐四啊？
2: 他可是上了财经新闻了，那个主持人都说他投资有眼光。哎，你私下问问他，跟着他买股票，想穷都难。人家凭什么帮我？
0: 哎，你是他的女下属啊，而且是漂亮单身的女下属。
1: 妈，说什么呢？你缺钱我给你。
0: 再说了，那股神巴菲特又赔钱的时候呢，谁能保证稳赚不赔啊？你以后别打这种歪心思啊！哎呀呀呀呀！你看看看，你们两个人啊，一听投资就急急急急急，真是发不了大财啊！行行行，我到楼上去看看了，我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这个豪宅怎样？哎呀，得慢慢走。

0: 你瞧他，我估计啊，这辈子他是改不了喽。
1: 折腾一上午了，你也休息休息吧。啊，剩下活交给我了。
2: 嗯，不用了，你回去吧。反正我都搬出来了，那什么都得靠自己。
1: 就算你搬出来住，我也还是你哥。跟以前一样啊，以后每隔一天我过来给你做饭、打扫房间，你就安心画你的画。
3: 老大，赶紧上网，庄姐出事了。

0: 是刚知道，
1: 谁能想到这个朝阳还是个宝藏女孩呢，能走黑红路线。哎，行了，我不跟你聊了，准备开播了。
2: 南哥，我怎么觉得这事儿越闹越大呀？
1: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2: 可是万一让公司知道，
1: 我只是发了一张他的照片，谁想到这些网友这么厉害，还能扒出他那么多信息，跟我可没关系。
2: 像张扬估计会很生气。
1: 他生气又能怎么样？
3: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对方选在话题发酵速度最快的时间捏造曝光朝阳私生活，应该是有经验的营销号做的。我们正在删帖控评，尽快平息事件，维护朝阳形象。
4: 删帖晚了，控评可以。
5: 我知道了。法律论导向、竞争对手恶意和手段，以及朝阳努力从原生家庭爬出来的不容易。
4: 再查一下幕后推手，从上传的第一张偷拍照片下手。
5: 好。
6: 那些帖子为了涨粉故意炒作的吗？
7: 你没事坑自己干什么呀？
6: 那你跟那个投资人，
7: 除了网友扒我妈那一趴，其他都是无中生有，借赵婷发挥。
6: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颠倒不了，你别太放在心上，至于妈的事情。
7: 哎呀，你别给我添乱了，我先上去公司。

0: 在热度还没有降下来之前，你先待在家里，等我消息。
1: 是公司内部人员偷拍的照片。

0: 怎么那么确定？
1: 那天拍摄到凌晨，整个大厦也只剩下我们还有 TT 的人在工作。视频投放前，朝阳这个 ID 还没有爆，关注度也有限。而且那天我们拍摄的时间，还有徐总来公司，也都是临时决定的。
0: 公司已经在追查幕后推手，你放心，会给你个交代。还有，原本不过是一张照片，掀不起什么风浪，可没想到。以后你妈妈或者还有什么其他亲戚，你一定要看住了，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要给自己和公司找麻烦，明白吗？

0: 不客气。
1: 到晚上天确实有点凉啊。
0: 您慢点喝。
1: 哎，谢谢啊，谢谢，
0: 客气。
1: 怎么样，解决了吗？找你们领导去。
2: 好了，我已经够烦的了，能不能不要添乱了？回家吧。
1: 车停外面了，哎，这里没车位。

0: 这查粮的也太快了吧，没想到都没到，这些人这……岳总，不是说你啊，你跟他们不一样。
1: 要不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到哪儿？不用了。
2: 江湖，岳姐，老裴，不好意思，来晚了。
1: 任总。
0: 快坐！哎，好。以后，人不人样了，其他的人呢？今天啊，就我来代表大家，来吃江湖这顿饭。你代表大家，你是你，
3: 你来了就好，我们开始吧。
0: 好。
3: 师兄，今天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嗨，咱们今天叙叙旧，顺便呀，我向你表达一下我对你的敬意。哎，就这几天的功夫，你可就把英佑同学牌给拿下了，佩服佩服啊！师兄，你也彼此彼此的，你对 S Kid 下手也挺快的。<笑>好了好了，哎，咱就别互相吹捧了。坦白说吧。 安耐达并购大礼包的生意，我们合作吧。你徐思是什么人啊？那贴上毛就是猴。哎，你跟我实话说，你跟唐总打球那个朋友圈，是不是故意让我看见的？那不就是想我主动来上门求合作吗？
4: 那你也可以不来呀。行。哎，我都算过了。 按照景阳跟宝兴的体量，咱们哪家也别想独吞安纳达这笔生意。与其咱们师兄俩弄得你死我活的，最后让别人得了这个利益，那不如咱兄弟俩联手，哎，把利益做到最大呀。
5: 合作愉快，<笑>合作愉快。江湖，你刚提的想法。 我觉得特别好，你在营销上这个眼界和创意，比我们这老一代的营销人啊，那可是强太多了。
6: 哎，既然觉得江湖好的话，那就过来。

0: 一起喝，好吧？来来，喝喝，喝一杯，来来来，来，
1: 其实啊，我啊和春红、樊川他们这几个还留在自由旗，那都是对着老江东还有着感情啊。我们不甘心看着自由旗就这么落幕，那接手的文善总也是一心想要把自由旗做好啊。
0: 你这个话说的就有点不对路了。
1: 江湖啊，做企业没有那么容易，你早就觉得我们都是些土包子老人家，经营理念过气，但是这要放到市场上去，我们有的可都是一场场实战拼出来的经验啊。
0: 你这个话说的甚至不像话了，有点过分啊。
1: 你看啊，今天大家都没来，不是不能给你和老江董这个面子，想的都是一件事儿。这没有老江董撑腰，说实话，跟着你啊，我们没有信心。那人家文善总就不一样了，哎，大学毕业就在企业的各个部门轮岗了好几年，哎，要经验有经验，要资历有资历。江湖，我诚心的劝你一句，别这么瞎折腾了。
0: 冷斌，你想来就来，不来就拉倒呗。你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啊你？
2: 任总，我替爸爸谢谢你，到了现在还能为他留在自由旗，保驾护航。
3: 哎，你别喝，那我的酒，放哪？放哪？放哪？你不来就别喝，放哪？放哪？放。
0: 玩意儿嘛，人模狗样
4: 的。我们回家啦。
5: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到了现在，还能为他留在自由旗保驾护航。
1: 哎，你别喝，那我的酒，放那儿，放了，你不来就别喝，放了。
2: 玩意儿嘛，人模狗样的，这狗穿了衣服，穿了西装还是条狗。

0: 江湖，
1: 还是你够意思。

0: 我真是倒了个大霉啊！怎么又在这遇到你了？我跟你讲，我要不是只有这儿的咖，我真的是打死也不会在这吃饭。
1: 我要是知道你在这儿，我也不会存这么多钱。
0: 江湖，站好了。雪思，你好得意呀！你真的好得意呀！你别这么得意。
1: 这么得意行不行？徐总，他喝多了，我去给这位女士倒杯热水。嗯嗯，好。江湖，你炸了！哎呀，江湖！ 你这是喝了多少酒啊？都是白酒。
2: 你要干什么？靠我可以，别拖我身上啊！站好，坚持一下，我送你去洗手间。走，走。哎，
3: 徐总，
2: 来来，我给你穿上。好，来，真的，不好意思啊，那个，江湖喝多了，喝多了啊。
3: 你们以前都这么喝吗？
2: 没有，我没见他这么喝过啊。等心情不好啊，心里受不了，就喝多了。你们是在和谁一块吃饭？就自由区以前那些老人嘛，想把他们给叫回藤院一起住，但是没有一个人肯回来，这人情比纸薄，个个都是白眼狼。 真的，哎，不好意思，这边，哎，哎呀，
1: 好了，
2: 对，
1: 好了，裴厂长，
2: 没事了。

难受吧？

0: 何必跟那些人置这个嫌弃？
1: 投资人的刁难，经销商的拿翘，老员工们的不屑，我现在承受的这些，都是在为我过去的行为买单。
0: 任斌那个人根本用不着理他，可是徐思毕竟没有最后松口把厂房给你用。你喝那么多酒，万一哪句话没说好得罪了他，影响了腾越的事情，只会让你难上加难。你真的要照顾好自己，你爸爸才会放心。有七个女孩子，喝这么多酒，在外面很不安全。永远要记住，
1: 以前我爸絮叨，我还嫌他烦，现在想听都没机会。刚才你这么一说。

我爸爸讲过的，你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可惜我已经退休了，不能再帮你什么。

相信他会改变，更没人相信我会改变他。这真的是天翻。

0: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逆风所向。
1: 只有自由区以前那些老人啊，像我们教会堂院一起种，但是没有一人肯回来，这人心比纸薄，个个都是白眼狼。

0: 哎呀，今儿这天儿真不错啊！哎，咱们先下一盘。
1: 行，听您的，老师。
0: 那就象棋。

0: 你是准备和景阳一起成立并购基金？一加一大于二，我们和景阳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相信安奈达会明白，我们和景阳也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1: 分跟给别人，虽非我所愿，但我相信你在这方面的专业性。

0: 喏，这边中庭的广告稍微需要调整一下，另外那边的位置摆放也要再更换一下。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
3: TT 的头部主播阿南跟踪偷拍买水军黑 TT 签约的新人，我没想到结果居然是你们公司的内耗。
4: 你竟然调我们办公室的监控。
5: 好听话啊，此理。
3: 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公司的内部管理在失控，这在头部 MCN 公司不应该出现。
4: 我会处理好阿南和朝阳的关系，至于阿南，你有什么处理意见？
3: 你们自己斟酌。毕竟 TT 目前还没有出现业绩比阿南更好的主播。
4: 我还以为。
3: 以为什么？
4: 阿南造的谣是真的。
3: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
4: 现在了解了，只要是工作上的事儿，所有的人都不是人，都是你的工具。许四，不愧是你。我先走了，一大早和你说了会同面，我回去冷静冷静。

0: 喂，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上次不是在 C Club 弄脏你的衣服吗？买了一套赔给你。
1: 今天吗？
0: 啊？
2: 我把时间地址发给你，
1: 晚上见。
0: 喂，喂，晚上见。

说吧。啊，想吃什么？自己看一看。

0: 你没看错，这里人均五六十。
1: 这跟您平时浮夸的风格不太搭啊，您这是帮我省钱啊？
0: 地点是我选，这顿饭我请。
1: 你不会是想借什么题发点灰，再嘲讽我一顿吧？
0: 我要是不借着这顿饭搞些什么阴谋诡计，还真对不起大小姐您的一番脑补。
2: 小徐来啦。
0: 哎，陆姐，
2: 今天带了朋友啊。那咱们还是沙姜鸡、梅子蒸鲈鱼、茄子包，老三样。嗯，小姑娘要加点什么？嗯，
1: 豉汁芥蓝加一个干煸四季豆。
2: OK OK，
1: 吃的那么素，太瘦了，多吃点儿。
2: 咱们店的气泡水今天没货了，要不然就喝凝蜜，怎么样？
0: 港奶大杯，大杯水。
2: 不顺心啊？安了安了，奶茶一盒，烦恼全消。港奶是我们家特色，要不要试试？
1: 啊，不用了，我喝柠檬水，我解压不靠多糖。
2: 得嘞，养生的嘞。慢慢聊啊。
1: 嗯，你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网上那事儿
0: 不该问的别问啊，我不会迁怒在你身上，也不会借题发什么灰。
1: 网上这事儿对你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0: 这么肯定就不能因为私事吗？
1: 你既不是向朝阳喜欢的类型，也不是会为这一点私人绯闻而烦恼。
0: 还是讲小姐要求，
1: 毕竟我们打了这么多奇葩的交道是吧？
0: 你今天约我不是说要送我什么衣服吗？是这个吗？
1: 不对，是第一
0: 男人手短，但我这个人是个例外。即便你今天送了我礼物，一个月20000双鞋的军令装，我可是不会放水的。
1: 什么呀，纯粹是为了上次冒犯你给你的补偿好吗？也谢谢您这个投资人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陪我吃饭。
0: 破费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
1: 从小在自由起长的，估衣服尺寸是我的专业素质。啊，
0: 我还以为。
1: 以为什么？不要随便以为，不要质疑我做这行的噱头，我一定会把团队做起来。
0: 三句话就能开档，快尝尝吧，我今天不想谈工作。

0: 歇息。
1: 走啊！
0: 你什么时候换车了？
1: 我那车没充电，这老秦的车。
0: 送我一程，去停车场。
1: 你自己的车呢？
0: 那个点，四个轮子能有地铁快吗？我坐地铁来的。
1: 哦，你叫个车吧。
0: 这个点不好叫车，我不想等半天。
1: 那边有共享单车啊。
0: 竞争对手投的，我们也下 APP。
1: 哪那么多事儿啊？主要是我没载过人，你敢坐我还不敢骑呢。
0: 人总要有第一次嘛，我不怕，走吧。
1: 我下了。
0: 不下。
1: 给你拿头盔。

0: 你这车骑得不错，赛车手级别的好吧？像你这样的金融精英，让女生骑车带你回家，你不怕被人笑话？
1: 你可闭嘴吧！上次你喝多了，可没少折腾我啊。

0: 你这个骑车技术不错啊，
1: 。
0: 慢点啊。

衣服我试了，很合适，不错，尤其是袖底。啊，对了，你对你以前的老板也这么细心？

0: 你博士了，很合适，不错，尤其是修女。啊，对了，你对你以前的老板也这么细心吗？
1: 我以前没有老板。

0: 张师傅。
1: 哦。
0: 这么晚了还在忙呢。啊。
1: 我想啊，问你个事，小江总。
0: 哎。
1: 那个杜老板，杜文华，你找过他没有啊？
0: 我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不会再卖腾越的鞋子了。
1: 他们杜家30年前是经销木土商业的，是腾越最大的一个经销商，什么单位啊、学校啊、运动会、大小杂货店，还有批发市场、百货公司，这些经销渠道都是他们家的，路子广得很啊。
0: 那这么厉害的话，按理来说现在应该也是行业里数一数二的经销商啊，怎么混成这样啊？
1: 当年咱们不也是这个行业里数一数二的品牌吗？啊，是这，不妨你可以找他去聊一聊，行吗？你可以带些礼物，他这个人啊喜欢喝咖啡。
0: 哎，张师傅，那你忙完早点休息。
2: 行，你忙你的啊。

0: 公司是不是已经查到了背后挑事的人了？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太在意了。
0: 事关我家人，我怎么可能不在意？
1: 现在的新闻都只有24小时热度，大家很快就会忘的。
0: 但我做不到。
1: 那些恶意的评价，公司已经找网站删除了。你的形象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反而涨了十几万粉。过程虽然不愉快，但结果还是挺好的。
0: 公司要袒护的人，并不是我，对吧？能够让你出面和稀泥的，我也猜到是谁了。
1: 朝阳，为你重新设计的方案，策划已经在微信上发给你了吧？你抽空的时候看一看。下个阶段，公司的工作重点会全面倾斜在你身上了。为你制定的预算也是全公司最高的，我们会尽快把你推到头部的位置。
0: 所以公司准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把这件事就翻篇了。
1: 如果你心里还是过不去，我也可以换个方式补偿。
0: 不用了，既然公司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就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
1: 肖朝阳，你别冲动啊！
2: 不同的底妆需要搭配，不同的这款面具，你打算不是万能？
0: 想要坐稳 TT 第一主播，不是靠这种下作的手段就可以的。记住了，如果还有下一次，我直接在你直播的时候就这么做。

0: 停，脚步脚底下。哎呀，行。好。
1: 全部穿的腾跃的鞋、啊，
0: 三次，
1: 哎，搂肚子个老家伙可厉害了，舞编的不错，人也精明。你看，我们都是统一服装呢。
0: 好，哎，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让一让，让一让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车啊，有车，来让一让啊！麻烦你了啊，往边上站一点啊，有车，来让一让，让一让啊！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
0: 好，大姐先过来，先过来，
2: 往边上停，往边上靠啊！那个该拿的东西大家准备拿下来啊！
0: 没事。
2: 哎，杜文华，你又来干什么？
3: 怎么的？这不是你们家地盘啊？怎么又赶我们走啊？
2: 少啰嗦，走走走。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来，大家
3: 您多保重，
2: 我们去那儿啊。
4: 是啊。哎，干嘛呀？
2: 来来来，
5: 没事，咱们走，明天咱们再来啊。
2: 欺负人呢？
1: 欺负人，老杜啊！哎，他们到底是要去比赛的队伍，你比不了人家。人家还有个车，那个音响，你比你那个快要坏掉的好得多。
3: 你不专业啊，没事，我有数。哎，走走走，咱们撤了啊，明天再来。
2: 来，音乐，
0: 都撤了，撤了，撤了啊。
5: 小琴啊，你今天不对啊？
1: 怎么啦？
5: 跳舞总踩不上点儿。
1: 这事儿能怨我吗？都怪你呀、啊。
5: 为什么怪我呀？
1: 你让我们大家伙一起穿你买的鞋，这30块钱的鞋质量能好哪儿去？你看我的脚啊，都走了一个礼拜了，这能踩上点儿吗？你看看，现在还疼呢。那你给我换鞋吧。
5: 哎。咱这鞋啊，只要不坏，7天内包换，没有说14天还包换的。我瞧瞧怎么回事。小琴呐、啊，你是大小脚，不能怪鞋。咱这鞋啊，老牌子，质量特别好，真的。大小脚，
1: 怎么？你蹲一蹲，看一看，那就成我的问题了。
5: 那当然了，我卖了半辈子鞋。我大眼一看就知道谁是大小脚，这样吧，你交18块钱，你呢，左脚是37码，右脚可能37.5码，甚至38码，我给你配个双码鞋，给18块钱，解决问题，肯定不疼，穿上。哎，
1: 老杜啊，我的脚也疼，是不是也是大小脚啊？
5: 有可能，大家别紧张，大小脚很正常，基本人人都有。平时走路没感觉，剧烈运动有感觉。如果需要，我都给大家配上，穿上绝对舒坦啊。
1: 那就便宜点呗。
6: 是啊是啊，便宜点。
1: 平时啊穿它呀，只能跳跳广场舞，又没有事儿。
5: 咱这鞋39块钱一双，咱们的孙子孙女们喝杯星巴克得多少钱呢？啊，这样吧，每人交13块钱，我给大家都配双马鞋啊。还有，再交3块钱，啊！我这儿有懒汉鞋带。

0: 每人一双，不用再系鞋带了。怎么样？
1: 挺好。
0: 一个月内啊，出现问题绝对报换。
2: 行行行，来。

0: 姑娘买鞋吗？啊，
1: 那你就是卖保险的。我告诉你，我有社会劳保，不用。另外，我不吃保健品，我的身体比你们年轻人还好。信用卡什么的我也不需要，别跟着我了。
2: 杜老板，杜老板你好，我是腾越的，为了回访老经销商，给您送点咖啡。
1: 庄园圣以内斯，50美金一磅。腾越回报客户从来不用这么大的心思。
2: 杜老板是老客了，懂洋金的呀。
1: 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至于你，回去吧。买完这批货，我再也不会进你们的产品了。
2: 杜老板，杜老板，我想找您帮我们拓拓其他销售渠道。我刚看您卖那个两码鞋，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怪不得我爸老说您特别懂卖鞋。
1: 你爸谁呀？
2: 江其胜。
1: 江启胜会提到我啊？你江湖吗？
2: 哎，
1: 跟你爸一样，编故事从来不打草稿的。
2: 真的，杜老板，您别不信，我帮您拉音箱了。
1: 江启胜，我们十几年前就不打交道了，现在就更打不上交道了。
2: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打交道嘛。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随时召唤我，我一定倾力相助。
1: 倾力相助？
2: 嗯。

0: 哎，问过了，这个啊是香港90年代卖的那个天朗斯大林，老牌同轴音箱，咱真没熟人会修。
1: 阿三他们婚庆公司那几辆豪车都在婚博会上做展，5天之后才撤展。老科 4S 店现在品牌盯得很紧，店里有24小时监控，真没装。那车非得这么贵的吗？
2: 不就是跳个广场舞吗？有点动静就行呗，
3: 整得跟给演唱会似的，干嘛呀？
4: 哎，我也不知道杜老板怎么给我提这么离谱的要求，他让我帮他修音箱，还要租什么豪车。哎呀，我真的是头都大了。
5: 哎，这个杜老板真那么神啊？
4: 他卖鞋吧，确实有两下子，手里不少渠道呢，搞定他，我就能搞定投资人。

0: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来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看到了吗？
1: 好的，好的。
2: 小王，你在这盯着，我进去看看。

0: 哪里都有你啊！太巧了吧！哪天来的？是不是跟我同一天？是不是？你是哪天啊？你知道吗？马总，马总，上次在希望小学说的那些话，不会是在诓兄弟吧？想合作也要让兄弟看看底嘛。
1: 根据我个人推测，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想要全面升级，还需要时间，没有达到既定的实战参数。你的这条情报就像一盒火柴，我要拿着它去点一包被打湿了的炸药，才对了万事大吉。万一猜错了，就会点燃一场战争。
0: 科学的数据是必然的。
1: 这个世界上很多战争都是偶然的。
2: 你什么意思呢？沈听传达的意思是，台湾要打明台，他们要点炮，我们就要抓光捕捉上的每一个赌鬼，提前启动春雷计划一号行动。咱们局打头阵，要稳，要准，要狠，耳光要说得响，各处各组制定行动方案，一星期内交信。是。
3: 编好的履历，一个字都不能错。从现在起，每天都要互相提问，互相核对。 要想不露馅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扮演自己，假装虚越图，越容易犯错。假如叫你去香港，粤语不好就不要硬讲，要把自己当成去香港旅游的外地人。你就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以前跟着老魏练技术的时候，不知道要脱几层皮。别人也是一个脑子，你也是一个脑子，再难也要把该记住的东西都记住。记不住就别吃这碗饭。做这种事情，说错一个字，十年白干。
4: 你能记住，我就能记住。不该错的，我一个字也不会错。

0: 哎，我也不知道杜老板怎么给我提这么离谱的要求，让我帮他修音箱，还要租什么豪车。哎呦，我真的是头都大了。
1: 哎，这个杜老板真那么神啊？
0: 他卖鞋吧，确实有两下子，手里不少渠道，搞定他，我就能搞定投资人。
1: 姓徐的比你逼得这么尖？
0: 那是。这两万双鞋要是不卖出去的话，我和我那些工人们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 要不放我店里？
2: 哎，那个几点了？
3: 不是还给朝阳送馄饨去吗？快去，
2: 去吧。
1: 哦，对对对，江湖得先走啊。老九，你跟他聊，啊，跟老九好好聊啊。
4: 来来来，
5: 哎，老
6: 哥，哎，江湖，
3: 那个，哎，
2: 这也到点了，你饿了？小五，你去给江阳也整碗馄饨啊！我这手头上还有点事儿，我呀得帮那个老王把他那个防皱生态袜给他上架。你也知道，
3: 我们老大特仗，答应他了，帮他销售50000双，58块钱一双的袜子。什么家庭，什么脚能穿得起这么贵的袜子？老王呢，他还不愿意降价，说降价了就破坏了他的什么价格体系。我们店是真卖不动，我们的客户啊，既愿意贪小便宜，还得看新款，不好伺候。
6: 哎，九哥，老大不是这意思吧？哎，
2: 对呀，啊，其实啊，你们腾越的鞋呀，也不好卖，款式呢老，质量吧，你说一个胶底鞋能有什么质量是吧？品牌，
6: 九哥，
0: 九爷，我明白，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替我奔波了。
2: 没事，你理解就行了。你快快快，给江姐整碗馄饨过去。行，那个我也忙了。
5: 那你忙，
2: 来，待着啊。

0: 赵阳，要不回家吧，别在这住了，咱还是回去当设计师去。
1: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你现在这工作你做得也不开心，每天还那么多是非。

0: 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吗？成年人哪有那么多开心的选择？你店里忙，赶紧回去吧。
1: 馄饨在桌上啊，早点吃，趁热。
0: 哦，知道了。

0: 都散发，我静止优雅，谁管我礼貌粉刷尖牙，我像一根蜡。
1: 请问您这是这个音箱吗？
0: 大不了做融化，它缩成通天塔。
1: 你好，老板。
0: 从明天起，谁劈柴谁喂马？
1: 就这个音箱。

0: 你怎么来了？
1: 来工作，不欢迎我？
0: 啊，对啊，差点忘了，这可是您的领地，您可不得经常过来巡视吗？就像一个国王巡视他的领地一样哈。
1: 你最近是很闲吗？还有时间听音乐？
0: 现在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
1: 现在是6点前的最后一分钟，你还有24天6小时01分钟来完成你立下的军令状。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每一分钟。
0: 我知道，我明白，您放心，2万双拭目以待。
1: 港产货

0: 你要见我实事？二三，走。喂，
1: 这已经搞定了，音箱嘛，也快了，您放心。

0: 拆这个，你确定？
1: 对啊，就是这里的问题。哦，哎，不对呀，我拆了这个，哪里去找一个新的装上去啊？我可以在这里找一个快递过去，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0: 一个星期啊？那不行。
2: 那就只能找个旧的拆了。
0: 但哪一个都救不过这个吧？你那个音箱就行，我可以教你怎么拆。

0: 来了。
1: 哎，你这音箱不是新买的吗？怎么拆成这样了？哦，大周末的这么闲吗？还跟小时候一样喜欢拆家电啊？
0: 差不多吧。
1: 你妈要知道啊，你死定了。哎
0: 呀，我能给她装回去。
1: 哎，给你买的新款，要不试试？
0: 你帮我放楼上吧，我待会儿试。
1: 行，我给你挂上。嗯。

0: 老实交代，西徐斯伊斯 XS， 你名字首字母啊，这事儿不像你自己干的，是不是有新女朋友了？
1: 你太能脑补了。
0: 不是新女朋友，人家怎么知道你尺寸呀？又买衣服又刻字的。你呀，能不能不要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你准备跟工作过一辈子啊？我看这挺好的，挺用心的。
1: 是挺用心的，用心给我的贿赂。
0: 什么什么呀？什么贿赂啊？我觉得是我那花起作用了，我去看看。
2: 小婶儿，
0: 哎，
2: 小婶儿，
0: 我这养的好好。怎么到你这成干尸了？哎，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百草枯的风水啊？
2: 小婶儿，你那儿有没有更好养的花呀？
0: 你倒是说说什么叫更好养的花？
2: 不用阳光，不用水，不用人，它自己就可以好好活着那种。
0: 你养花你都想无本万利啊？想得美。
2: 哎，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养不了这种麻烦的东西。
0: 我跟你说啊，这花真的很准。
2: 哎，你今天开车了吗？
0: 我开了。啊，
2: 太好了。一会儿送我去个地方。
0: 你自己的车呢？
2: 我就是去取自己的车。

0: 借我的车，让我修音响，就是为了给大妈们跳广场舞。这就是你的工作？是啊，成效很不错吧？嗯，成效。把滞销的鞋卖给这些大妈们，现场至少有20人穿上了。真不错呀！
1: 你用不着讥讽我。 这里2个街道9个小区，一共有18个舞团，每个舞团里面至少有20来人。这每个人呢，手里会有2到3个亲朋好友微信群，每个群里至少20个成员群，我会让他们全部都穿上同一鞋。真棒，找到了覆盖2万人的私域流量。那你加进那些群了吗？
2: 晚上和杜老板聊完之后，就发酒疯离职了。这次还得谢谢徐总的帮忙，感谢饭等我挣到钱之后再补上。那这顿饭可能得等一阵子。
1: 你什么意思？
0: 有时候看起来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根本没有。
1: 哎，你是不是看我就快把2万双鞋卖出去了，想反悔啊？这么拿凉水泼我？
0: 你还真信那人说的话呀？
1: 投机半句多，
0: 去哪儿？被你刺激了，找个地方冷静一下。首先，借了我的车，我不允许你对我的车始乱终弃。其次，你还真打算让我一个人看大妈们跳广场舞啊？
1: 不然呢？
0: 我们一块儿看。

0: 来，我们喝一个吧。
1: 来，喝一个。
2: 喝一个。
0: 真没想到这行还有像徐总这样不爱喝酒的投资人啊。
1: 所以说呀，跟他吃饭最没意思了。
3: 喝不喝酒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

0: 间的合作漂不漂亮？
1: 徐总的话说得很漂亮。真没想到碧云霞最后还是拒绝了我们的收购。替代方案希望二位的团队能尽快的推进。
0: 我已经在着手安排了。
1: 太好了，来，我们再喝一杯。
2: 来，
1: 敬徐总。

0: 今儿哥，我来点瓜子儿。
1: 进来。
2: 哎，张师傅，你说那个大经销商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多订单吗？
1: 那可不一定。我们从天没黑就等到现在，鬼影子没见着一个，肯定不靠谱啊。
2: 那咋办呀？
3: 能不能把嘴闭上？
4: 哎，那个，哎，江总，
5: 我来报道了。

0: 杜老板答应帮我卖鞋了，这是好事啊。但他找我要20万的公关费，说是要打通超市、杂货铺那些渠道的关系。20万，老吃老租来的，你可千万不能病急乱投医啊！啊，你说自己做点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啊？
1: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为了区区2万双鞋，天天都睡不着觉。万事开头都难。
2: 你以前做网店的时候也这样吗？
1: 把钱付给我。我们的店名啊，取名叫"西行记"，不仅是因为我带了3个小兄弟，刚好4个人。 也是想着做生意呢，总要奖励99，把生意难，所以我们就用取经的心态创了业。啊，
0: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
1: 我来卖，
0: 你卖，
1: 把你的腾跃鞋放在西行记卖，我给你放首页。那老九
0: 他们有意见怎么办？
1: 他们不会的。那可是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预付你运营费啊。什么钱不钱的？我的店我说了算，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再说吧。老杨，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啊。差不多了，来试试啊。
3: 谢谢你啊，有两下子，还可以吧，什么都会啊。不收运营费还占着首页第一屏，这是步步沦陷呀，老大。你是欠他钱呢，还是欠他情啊？
4: 人家江湖的确很困难，
3: 你敢免费打工去？行啊，我行走江湖讲的就是义气。
5: 义气，把钱我钱还了。嗯，那不用。这个江湖啊，逮着机会就卖惨，逮了一次他再来一次，真是啊，千锤百炼，防不胜防。
1: 江湖说了，不会占用咱们的地方，一切包装发货都从腾跃走。

0: 以后腾云的事儿小五负责。
1: OK。
2: 既然你们都同意了，那我也只能照做。
1: 不是，前两天是谁说腾越鞋难卖，款式老，胶底鞋有什么技术含量啊？你坚定的立场呢，九哥？
2: 这什么年月了，还要什么立场啊？
0: 去，干活去，擦桌子去。
1: 我不擦，你得去，你必须得去。
3: 哎，我说，
1: 来，擦桌子去，别动我，把手松开，把手松开，
3: 少废话，快走。
1: 我不擦。
2: 朝阳那边你打算怎么说呀？他跟江湖他们俩可一直都不对付啊。
0: 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事儿，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江湖了，不能反悔吧。
2: 我跟你说啊，就这江湖啊，就我这一路悲观下来啊，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我欠他一个人情，帮他这把我也乐意，但是朝阳那边一定不能透风过去，尤其是小七那管不住嘴的，让大家注意点。
2: 放心吧，我会嘱咐他们的。

0: 正能量。啊。喂，你知道我们下午会？
1: 几个快递啊？一个，就一个。哦，张震，你管一管，管管是什么样子啊？你看，好好。
2: 像什么样子？

0: 你们说。肖院长。
1: 干嘛？
0: 小江总啊。
1: 他去卖鞋去了，找他什么事儿？
0: 这个月工资这不能不管吧？
2: 对呀、啊。
3: 就是啊。
1: 工资，什么工资啊？你们这个月干活了吗？没干活是吧？是吧？搬那几个箱子就算干活了吗？那还好意思要工资，还在这边吵什么啊？我告诉你们，等那个生产线动起来啊，你们就可以拿到工资了。
0: 老裴，你要这么说话，那就不讲道理了，你这是。
2: 对呀，你这不讲道理啊！
1: 你让我来跟你们讲道理，那谁来跟我讲道理啊？我告诉你，那个库存卖不完，就没钱进来，没钱进来，厂子就要倒了，就关了。啊，
0: 老裴，以后的事儿啊，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还是腾越的人呢、啊。
2: 对呀、啊，
0: 你得按时发工资啊，你不发工资那是违法的。
2: 对、啊，
0: 我们可以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啊。
2: 告你啊！我告诉你啊！
1: 哎呦，告我啊！哎呦，吓死宝宝了，吓死宝宝！
0: 你干什么去啊？
2: 哎，你不在。
0: 老裴，你干什么去啊？发工资，你去哪儿啊？

0: 他消极怠工，闹着情绪呢。和公司闹矛盾，你也太谦虚了。他是对你的处理方式有意见吗？我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处理的。
1: 我是让你处理矛盾，不是让你激化矛盾的。
0: 像朝阳脾气太不合群，太执拗，不像阿南识时务，懂人情。我一说他就低头了。
1: 宋芝，你创业也有三四年了。每次遇到问题，你都会选择逃避问题，
2: 所以你的业务永远没有办法再上一个台阶。
1: 把向朝阳入职登记的家庭地址发我手机上。
3: 剩下的钱，我都包圆了吧？
4: 不行，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不能再坑你了。而且我都听老九说了，你们库里还压了一批防臭生态袜，都半年多了。要让老九知道你为腾越垫钱，肯定会杀了我的。
3: 咱灵活一点，我也垫不出那么多钱。我找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先蒙过那个姓徐的，等租下厂房，咱们再想办法，看看怎么再卖出去呗。
4: 这法子我用过了，要是再用第二遍的话，肯定会穿帮的。徐思惊着呢。
3: 不是他凭什么呀？租厂房又不是不给他钱。
4: 他，哼，他就是个老奸巨猾的投资人，他是在考验我呢。你以为就是几万双鞋、几十万块钱的问题啊？他是在让我证明我有能力把腾越做好，也有能力在一年之后偿还房租。
5: 好的，你看啊，这个啊，新品啊。就咱总买的那个啊，买一箱他赠这一瓶新品。
6: 哎呦，我真觉得这新品不错，
5: 关键是真合适。呵
6: 呵，哎，我叫呼你，你尝尝。
3: 小事

0: 干嘛呀？这怪瘆人的。
1: 我想到了，鞋卖不出去，送总有人要了吧？
0: 什么意思？
1: 送两万双鞋出去，是不是比卖两万双鞋要容易很多？
0: 疯了，不赚钱啊？
1: 如果送鞋还能赚钱呢？老九，你们库里压的那批防臭生态袜一双卖多少钱来着？我记得是58。
2: 对。
1: 压了多少双？
2: 12000双。
1: 成本多少？
2: 10块。
0: 你看老王说是好不容易弄回来的专利，死脑筋一口非得咬着58的定价不放。说什么影响品牌形象，压在我库里都成老大难了。就别想了，我都放弃了。
1: 如果说我能按原价把你们的那批袜子全部包圆呢？
2: 你没事吧你啊？
1: 买一双58的防臭生态袜，就送一双价值79元的腾跃鞋，你们说这个促销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2: 太有吸引力了，哎，我第一个往上上，就便宜。
1: 好，那你帮我挂首页。每卖出一双袜子，我再多搭双鞋子，利润5分成。
0: 啊？还返我们钱？那你挣什么？
1: 我卖出一双袜子收58，再减去10块钱袜子成本，20块钱鞋子成本，再减去我每卖出一套袜子鞋子，我再返给你们销售人员的5块钱提成。所以说，免费送鞋子，我最后还能收23块钱的利润，这批买卖它不香吗？
2: 真香！
3: 哎，你这个促销点子好，也挺适合社区超市和菜场小店的，你可以去找他们聊聊。
1: 看来我得下点血本去找杜老板好好聊聊。
0: 可是他一张口就要20万，你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0: 徐总，您怎么在这儿？
1: 明天早上10点 ，DT 一号棚拍摄第二阶段视频。
0: 我现在还在休假。
1: 即便你休到60岁退休 ，TT 也不会公开处罚阿南。你的要挟没有任何价值，因为他是目前 TT 最赚钱的主播，而你错过这一波热度，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解决经济问题，还会赔偿 TT 很大一笔违约金。这就是现实。正如我第一次见到你时说的一样，让你的身后站满千军万马，你就不会这么轻易被人欺负。你现在闹脾气，没有人可以帮你。在你下次闹脾气之前，首先想想你要解决的问题。
0: 我明天会去公司的。
1: 时间宝贵，不要轻易浪费彼此的时间。

0: 又见面了。
1: 是啊，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这家馄饨店不错，我经常来吃。
0: 听说你买下了藤原，
1: 马上要重新开张了。我也看到你在网上的视频，拍的不错。
0: 是啊，没想到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向上扬，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做设计师，这很不明智的。
0: 你以为买下腾越你就很明智吗？

0: 你现在还有7天8小时零17分来完成你立下的军装。
1: 徐总，我知道您对数字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但我的数学也不是体育老师教的，您说的这些数字我掰着手指头也是可以数得清的。
0: 到时候要是完成不了目标，可不要再表演一哭二闹三上吊了。
1: 你就准备好合同吧。
0: 我只是好心的提醒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的事情上。
1: 什么意思？
0: 修好的音响显然没有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目的。你就没有想过，能提出这么离谱的条件，或许是对方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你定的目标，会不会是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呢？
2: 咱们帮江湖卖鞋，赵云姐不生气，不是好事吗？
3: 对呀、啊。
4: 有时候生气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2: 什么意思？
3: 啥意思？
4: 不懂吧？哦。你去把屋里桌子擦，你去把屋里地扫，快去。

0: 有些话我今天就不吐不快了啊。
1: 你说，
0: 赵阳这么多年，他全部的心思全都放在他设计的画上，还有阿姨惹出那些个麻烦事儿上。你这一头热给他做的那些事儿，可全打了水漂了。
1: 我们是兄妹，计较那么多干嘛呀？
0: 你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吗？
1: 怎么回来了？
2: 能不能帮我打听个人？

0: 喂，打听到了啊，是什么情况呢？你听我说，这个老杜啊，他年轻的时候好吃懒做，他还包小三儿。这个家里的事儿啊，全都是他前妻宋佳丽去帮他打理。那宋佳丽早年在20年以前啊，他在服装圈特别特别有名，那都属于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来呢，他跟老杜离婚了，他就带着女儿去了外地。 现在是退休了，才回来。这个老杜知道以后啊，管他要这个赡养费啊，这费那费的，所以才有了广场舞上的这个事儿。
1: 回家了，
2: 宋姐，
1: 太可以了，
2: 是啊，
1: 喊奶奶，
2: 啊，奶奶，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是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1: 当然记得了，你小时候啊，爸爸开经销商会，总把你带在身边。听说你接手腾越了，刚开始有困难吧？哎，腾越，要不是帮那个自由棋做代加工，也不会萧条成今天这个样子。来，你先回家啊。跟那个男的在一块儿，钱是没攒下的，朋友倒是交了不少，人脉还是有一点的。像社区的一些超市啊，有一些小的经销商啊，只要一通电话，一定会尽力帮忙。
0: 您的意思是，
1: 过去你爸爸妈妈非常照顾，尤其是你妈，我想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看到你把腾越重新做起来。

0: 百家乐超市1652双，绿兰子菜市场是2115双，西行记网店是2915双，飞腾市场是。结果，直接告诉我结果就好。截止到昨天为止，
1: 舅舅，
0: 17734双。
1: 那还差2000多双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百家乐超市1652双，绿篮子菜市场是2115双，西行记网店是2191双，飞腾市场是。
1: 结果，直接告诉我结果就好。
0: 截止到

0: 昨天为止，
1: 舅
0: 17134双。
1: 那还差2000多双呢。
0: 哎呦，我的江湖啊，你已经很厉害了，真的很厉害了，比我以前招的那个销售厉害的千倍百倍。
1: 我的目标是20000双，这样不行，我得想想办法。

0: 闪电吗？啊，出个牌这么慢，还能不能出牌了？
1: 不就是让你出张牌，又不让你出钱。
2: 快点，快点，快点！
3: 这个来，
4: 不是我说你们啊，上班的打牌不好，收了吧啊，赶紧的。
0: 不是师傅啊，不打牌我们干什么呀？啊，不是我们不干活，是没活给我们干了。哎，出牌，出牌！
2: 好好好，快点，快点！
0: 对 K， 对 K， 炸了。
2: 这就炸我？
0: 大得了吗？大得了吗？大不了就走了。洗牌，洗牌，洗牌，快洗牌！
5: 江湖，十八般武艺都用完了，现在还剩两千双。
6: 他在销售上还真挺有一套的。
5: 我觉得以他这个销售速度，两天卖两千双不可能的。
6: 也未必。
5: 那我和你打赌啊，如果他卖完了，我唱歌给你听。哦，对了，后天公益自驾游，咱们宝兴系的所有创始人都会去哦。还有，我听教育说了，有厨生活还有智雪家的两位创始人，听说你在投后项目上帮 TT 还有 4CT 做了贡献之后，他们业绩有所提升，都要找你聊一聊，自己小心点。
7: 张师傅，您现在有空吗？我想找您帮个忙。
4: 干活是我分内的事情，拿着咱们的工资，又是上班时间，你说，
7: 可能还得加个班。
4: 有订单了，我马上召集所有的人去。哎，
7: 不用这么多人，简单的技术活就四五个人就行了。
4: 哦，那走吧，
7: 走走走。
4: 哎呦，

0: 我真的受够了！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哎呦，你干嘛啦？干嘛跟妈妈这种态度说话啦？妈妈不赚钱怎么把你养成这么大呀？你说说是不是？我现在不得了了，你翅膀硬了啊？就不当我回事了？你把这些都忘了？你什么意思嘛？嗯，
1: 怎么了这是？怎么还吵架了？
0: 姐，哎呦，我女儿又不理我了，就是因为我借人家一点点钱嘛，早知道生女孩子还要受孩子的气，我干嘛当初要生孩子呢？自讨没趣的。
2: 妈，你又去买股票了？嗯嗯。
0: 你借了别人多少？我现在给你还了。
2: 不准还！凭什么让你还？如果你要是敢还半毛钱。 你以后都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0: 哎，你怎么这样的啦？啊，你对妈妈脾气不好就算了，你干嘛？

0: 简啦，阿简帮妈妈还债是孝顺，你
1: 他不是你儿子，你也不是他亲妈，你们压根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他凭什么孝顺你？
0: 阿简，那这。

以后马上就跟他离婚。

0: 车帮去了啊，进来坐你车。啊，你开车吧。
1: 行。
2: 徐总好，吴经理好。
3: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参加宝兴的自驾游活动啊。
3: 这是宝兴投资的创始人聚会。
2: 我知道，等我租下你的地皮，我也变相算是宝兴的一员了。
3: 江湖，我似乎发现了你的另一个优点，脸皮够厚。
4: 哎，你还真别说，这还真是个优点，我一定会把它发扬光大。
3: 不卖鞋了，明天可就到时间了。
4: 我知道距离明天还有11:23完成你立下的军令状，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出发吧。
3: 钥匙。上车吧。
0: 哎，
3: 不是你
0: 啊。
3: 再不走就取消你的资格。
5: 谢谢吴经理。
0: 不是，我坐后面，你给我撤了。哎，不是你这车那么大，我坐后面。哎，待遇太不一样了，你这车我哪会开啊？卡车是。
6: 宝兴投资创始人的团建活动啊，没有饭局，没有红酒，人手一个垃圾钳子、垃圾袋。您投资人可真的会精打细算，做的活动既省了宣传费，还做出了宣传效果。可以。
3: 投资人的工作就是整合上下游的资源，把资源最大限度的利用起来。
6: 垃圾也能被你当成资源整合起来，
4: 是厉害。
3: 媒体需要正能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环保，无缝链接，有什么问题吗？
6: 怎么会有问题呢？您一向是一箭双雕，一鱼三吃，一石激起千层浪。
3: 你少一来二去的绕我啊！你今天啊，厚着脸皮要过来，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资源啊？连马屁都拍得这么聒噪。哎呦，
6: 我有什么图谋呀？
3: 快说。
6: 稍微想想行吗？

0: 谢谢啊，辛苦了。没事，反正你有事儿就再找我啊。没想到你还挺热情的，我不麻烦你都显得我见外了。哎，谢谢。我帮你拿吧。没事没事，不用。来来来，给我哥。走，先生，那我也不给你见外了。宋总，这是腾越专门为你定制的鞋款，送给你。谢谢你的好意，只是这双鞋大小不一定适合我。你穿37码吧。
1: 那不是江西生的女儿吗？
0: 腾越在我家传了3代，穿这儿来了。这也是今天活动的一部分。功课做得很细致，很有诚意。
1: 先有诚意，再有生意嘛。您如果喜欢的话，要不要考虑一下，给
0: TT 44名员工连带签约的网红全部都定制一双，穿一样的鞋，走一致的路，也是企业文化的另一种体现嘛。 这应该不是徐思维意思吧？他最烦这种公关了。徐总，这是给绑心定制的鞋，送给您。刚才贵手帮我一下。我为什么要帮你？腾越那块地控制一年损失100多万，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您看看，各位，作为即将加入宝鑫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代表上海腾越鞋业有限公司向大家问好。大家肯定很奇怪啊，腾越为什么要给大家送鞋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腾越除了鞋呢，也没有什么好送给大家做见面礼的了。这第二啊，我觉得宝鑫组织的这次活动特别好，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参与环保活动，少开车，多运动，穿上腾越鞋，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
2: 好，收到。
3: 好，
0: 还有。 为了感谢徐总对腾越的青睐，我决定拿出我们腾越的限量版，为各宝鑫系的公司专门定制企业鞋款。内部团购价59元一双，样品就在这儿，就是这样，经典百搭。有没有公司要定制的？大家有没有想要定制的呀？
2: 我们有出生活用。
0: 有出生活，80万名员工订购80双。
2: 小姑娘挺用心，我们公司多少人都知道，可以啊。
0: 谢谢万总。
2: 我们范约也要。
0: 好嘞，范约55名员工订购55双。
2: 我们包 City 订购198双。哎，林总，
0: 您公司不是99人吗？怎么订购198双啊？一人2双。
2: 其中啊，一双是公司福利，另外一双员工自费。<笑>好嘞，
0: 没问题。好的，恒星盈利85双。
4: 徐思，你的鞋。
0: 够了，够了，够了！感谢各位宝鑫系的公司们，让我完成了最后的销售任务。江湖，
4: 你这睁眼说瞎话，脸不红心不跳的本事又升级了呀？
0: 那是，跟着您学习啊，进步就是大。
4: 哎，你可别往身上扯啊！
0: 不，是您教会的我，过程和结果相比呢，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起码在宝鑫投资里，这是定的。徐总，为了表示感谢，我想请您吃个饭，请您务必赏脸。

0: 怎么了？吃错药了？
1: 什么吃错药了？不是给你打过赌吗？说香娜小姐如果能完成销量，就算我输。啊，我不输了吗？哎
0: ，我输了，我输了，你别唱了，别唱了，
1: 不行，那我不输。其实我就高音上不去，中音挺稳的。我上学那会儿，老师就说我是男中音。
0: 打赌的人是你，

0: 一个半小时后，南华别墅325栋见。
1: 你谁啊？
0: 徐四。
1: 你再说一遍。什么鬼？

0: 还没到十点吧。
1: 你是觉得我会迟到，所以悠闲的游了个泳？
0: 你放心，到了十点，我会准时用职业的面貌和你面谈。
1: 你干嘛？
0: 你是不准备让我换衣服吗？

0: 咱们是去宝星做的季报吧？
1: 是啊，
0: 那有必要穿的这么的正式吗？
2: 你不需要，我需要。

0: 我发现啊，每一次你去见徐总的时候，都穿得像一只开了屏的孔雀。
1: 果然有洞察力啊。
0: 有故事啊。
1: 他是我大学时男朋友。
0: 那我是不是不应该跟着去啊？孔雀开屏的时候好像都不需要同类啊。
1: 你呢，就是孔雀开的屏上那根最漂亮的羽毛。上次的危机完美解决，重新设计拍摄的视频反响也很好，和立顿合同也签下来了，粉丝也破了百万，每一项数据都光彩夺目。
0: 所以你带着我这根羽毛是为了炫耀啊。
1: 走吧。

0: 我已经按照约定，在一个月之内销完了20000双库存。
1: 卖掉20000双鞋，只是个开始。
0: 我会把销售收入全部投入到新品的上市和研发。根据这次的库存销量，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可以达到98万。以这个作为 KPI 的标准，其他三个季度按行业新品上市的平均增量，环比递增200%，是我预期的销售目标。
1: 江湖，这样是不够的。
0: 我按照你的要求做了方案，销了库存，不是为了说服你来投我，我只是想证明我有能力在2年之后对付腾越的租金。至于我的毛利率、我的净利润、我的团队、我的渠道、我的产品，从来都不是你徐思、你们宝鑫净赚租金以外的重点，好吗？
1: 你看看你，一着急起来就恢复了以前的伶牙俐齿。虚伪的科技果然不适合你。
0: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可以免你2年300万的租金。换你腾越70%的股权。以腾越目前的市场体量，300万租金换70%的股权是合理估值，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原址安心生产经营了。
1: 那往后呢？
0: 往后当然是要付租金的。
1: 许思，你不仅很会捉弄人，你还算了一笔好账啊。
0: 你也可以选择拒绝。确切地说，在今天之内，我如果得不到你明确的答复的话，我们往后都不用再谈腾越的事了。我的时间很宝贵，不想一再浪费在无效的沟通上。

0: 宋智姐，你先进去吧，我跟江湖聊一下。
1: 好。
0: 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跟投资方聊得不太顺利啊。
1: 也好，也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没有了筹码和别人谈判的感受。江湖，要想把事情做好，首先得认清现实。
2: 不管我有没有认清现实，起码我现在在做我喜欢的，我想做的事情。你呢？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喜欢吗？

0: 来了。
1: 你发现我来了？我可来了一会儿了。看着挺普通啊，有什么好看的？
2: 是呀，是挺普通的，怎么就突然不一样了呢？
1: 我说的可是椅子，你说的是什么？
2: 开始你的汇报吧。

0: 你妈妈去世那时，她其实最牵挂的除了我们父母就是腾越了，这是他们一家三代经营过的品牌。可是这些年爸爸没有把腾越做好，当初对你妈妈的承诺也就只完成了一个，
1: 就是把那十几个跟过外公的老工人们照顾得妥妥的，没有裁减他们任何一个，对吧？
2: 没了那70%的股权，也就意味着永远丧失了对腾越的主控权。从此人为刀俎，你为鱼肉的局面就注定了。你的生死，腾越的未来就由别人来决定了，甚至腾越以后都不再姓江了。300万租金，让腾越姓了江，但开不了工，赚不了钱，那姓江也没有任何作用啊。徐思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他是投资人，他用300万在计算什么？他要是控了股，随时随地可以把所有人扫地出门。那也要根据现实情况考虑，要分清形势。这些工人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抛弃他们。但是现在租不到厂房，付不出租金是最大问题，而且徐思提的条件也不能算是空手套白。

0: 那好，今天安排绘画的都结束了。
1: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啊，你们先回去吧。

0: 老师，徐总，这是秦律师拟定的合同。嗯，那我先走了。
1: 徐四啊，你可是真行啊！啊，你说你这来咱们宝兴还不到几个月，就把宝兴的头后服从牌给建立起来了。尤其是 TT， 业绩提升的非常的显著，这创始人们啊，都对你的评价非常的高。我可是真没看错人，你是属于把每种业务都能做得很透的。
2: 我对腾跃的安排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1: 你真的相信这江启胜的女儿能把腾跃再做起来？
2: 信不信她不重要，重要的是控股权在我们宝兴，她做得起来或者做不起来，对我们都没有任何损失。
1: 进可攻，退可守，这是一步好棋。不过要让腾跃在安奈达面前表现得跟步云霞一样的有价值，甚至更有价值，你可能还得下一番苦功，
2: 让这些僵尸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新的价值，本来就是我们投资人的价值之一。
1: 哎呦，这么晚了，他还会来吗？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300万，换45%的股权。
1: 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
0: 有，只要是生意就有。
1: 你用500万买下腾越的股权，却想让我用300万买下你45%的股权。

0: 句点，它像一个支点。
1: 快！
2: 到齐了吗？到齐了吗？
1: 啊，差不多。
3: 小花，
1: 叫大家都来，干什么？这是？
2: 今天把大伙聚在这儿啊，是想给大家照个相。咱一个个来啊。张师傅，
1: 好，
2: 您帮着总结一下秩序。
1: 好，小军，你来指挥一下。
4: 哎，不是，小江总啊，那他让我干什么呀？
1: 不是，你听小江总的，你让大家排队嘛啊，快点。
5: 那不是拍完照就把我们打发走了吗？
6: 是啊，
5: 那厂里一个月都没活干了，手里空
3: 着。好，别吵，这工厂不是菜场啊，叫你们排队照相就照相了啊。来，排好。
2: 站好了。
1: 来。
4: 台上吗？快，别杵着了。
2: 第一张新员工照，从你开始。
3: 好，我先来。
1: 好，
4: 坐好，看镜头。
2: 把你头发理理。
3: 好，可以了。
4: 坐好，看镜头。微笑。坐好。再往右来一点。
3: 那个，不，你到底要干什么？
2: 哎呀，你先坐好，先拍完嘛，快点到。
4: 好。
3: 下一个啊，来。
1: 那我来。
4: 我。
1: 你谢谢。
4: 帽子。
1: 好。
4: 好了，
1: 没看到。

0: 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员工照，
1: 这会用在你们新的员工档案和工牌上。
2: 小江总是不是要开工了？
0: 我昨天已经和宝兴投资的徐总把厂房的租约签下了，以后我们就踏踏实实地留在这儿。生产指令单呢，我会根据各位经销商的订货量尽快安排生产。啊，
1: 好，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宝兴投资已经成为我们腾越的重要股东，他们是实力非常强的投资公司，从现在开始会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3: 你如何保证把空壳的腾越做出来，而且一年不低于1000万的净利润？
4: 我不保证任何事情。
3: 三妹，你说这话太随意了，这不是一个成熟投资人该说的。
4: 那你觉得成熟的投资人应该做什么呢？
3: 你觉得呢？
4: 投资人？
3: 什么？
4: 投资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投资人。在这个行业，所有数据都可以被数

0: 据模型建立起来进行演算，唯独人不能掌控。我们投资人就是要把这些有价值的人挑选出来。
1: 那你的意思，花钱如流水的江大小姐能为我们赚钱，等着她躺着给我们唱神话吗？
2: 小银星点亮你的财运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3: 我们回家啦！
4: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我们投资人就是要把这些有价值的人挑选出来。
1: 那你的意思，花钱如流水的江大小姐能为我们赚钱，等着她躺着给我们唱陈话吗？
2: 舅舅，你上个月的工资是不是没有按照工人们往常的工资标准发？
3: 空了一个月没干活，我好心啊，按对折发给他们的。
2: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3: 跟你商量那就惨了，你一声令下，那个钱就跟流水一样哗就出去了，我这在替你省钱。
2: 那也不能这样。
3: 都快没得活干了，那你不能开源总得节流啊。你
0: 干嘛？你现在是在怪我是？
2: 我不是在怪你，是我疏忽了。
3: 江湖啊，我跟你讲，这开厂子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的，几十号人，一人一条心，要管理起来太烦人了。
2: 舅舅，我看大伙儿都特别听命刘军的，但他不是张胜的徒弟吗？张胜管事儿。
3: 张胜这个人啊，他在厂子里呢，他就一心研究他那个斜旋技术，其他事儿他也啥都不管。早在10年前，他就把那个管理位置让给刘军了啊，就他不管事儿。日常管理，裴志远。好，我帮你搞定。
2: 舅舅，刘军这个人怎么样？
3: 还行，但人蛮不咋地，也就是我跟你爸用惯了吧。
2: 那跟张胜比呢？
3: 这师徒两个人在厂里，这技术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呢，老实固执；一个人是油头滑脑的。你看那个刘军那个人，你可以看得出来吧？

0: 你觉得让他们俩一起管生产怎么样？
1: 也行。销售总监，江湖。那你还兼任这个销售总监，你行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我都答应徐思了，第一季度的 KPI 要做到98万，如果做不到的话，他是有权更换职业经理人的。
2: 喂，家伙，你是不是想通了？想把那个腾越这烫手山

你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呢，你就顺着这个台阶下，既保留了你的颜面，然后就把这个锅唰甩给了许氏。

0: 或无度的脸，啊，这，你就不像那个吃苦耐劳的样儿。
1: 那也是遗传，命走。对。
2: 他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卖掉了腾越积压一年的库存。腾越这十年来都没有过这么合适的销售人才。一名好的创始人，首先得是一名好的销售。
3: 就凭这，他就是你说的要投资的人。
2: 制鞋行业，千平以上的鞋厂租约起码5年起签。腾越所在的 K32 地块，目前我们计划的控制期是2年。地块上的其他控制厂房，目前招租情况并不理想。投资人除了投资人，还要看清楚沙盘上的所有筹码。
0: 设计师，
4: 这腾越以前设计图都是自由企业那个设计师每年设计几款新的过来送给我看，但现在没了。
1: 我觉得咱们腾越还是得有自己的产品风格，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附自由企了。设计师我会自己招。
4: 电子商务啊，以前这块都是自由企业那个电商部代销啊，但现在也没了，那咱们就得自己找代运营啊。但自己找代运营就得花钱。哦，我问你，你现在兜里还是多少钱可以折腾？
1: 这个我应该有合适的人选。
4: 好。对了，那个，你那2万双鞋的那个账目啊，我做了2天，也没做个明白，啊，你赶紧找个会计，这是当务之急。
0: 龙姐。
1: 过几天就是爸爸的百日了。
4: 是啊，这3、2月过了跟3年似的。
1: 月深应该会去给爸爸扫墓吧。
4: 江华，你不会是打他的主意吧？
1: 我觉得很合适啊。
4: 我觉得不可能。
1: 为什么？
0: 你想想看啊，他以前在你爸那儿一年年薪是多少啊？甭说打八折了，就是
4: 你这打到骨折啊，你也付不起啊。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从那个劳务市场里面找一个那个刚毕业的小会计，月薪5000上下，得了。啊，
1: 那如果他是主动提出要来帮忙的呢？
4: 你再说一下。
1: 我说啊，如果他主动要来帮忙呢？
4: 大白天的，咱们别做白日梦了啊！你还是赶紧想想你的那个2万双鞋那个订单吧。

0: 你这自个报销。哎，厂长就是大方啊！哎，
1: 妈，你来一下。阿姐，今天中午我不回来吃饭了啊，我要去约会了，你就不要做了。哎呀，朝阳啊，进进出出根本不跟我打招呼。 简直就是废我冷暴力，所以啊，我只好约会了啊。
2: 妈，你别着急走，你来看一下这个。哎呦，
1: 我要约会你干什么了？别耽误我啊！什么东西？嗯，
2: 这英文哎，
1: 妈妈哪看得懂啊？真是的。
2: 妈，这个是朝阳的移民申请。
1: 移民？他哪来的前办移民的？他什么时候办的移民啊？他办的是加拿大的技术移民，他在那边申请了学校，而且是他现在的老板给他担保的。我不同意，他走了我怎么办？朝阳现在是成年人了，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您没有权利不同意。什么意思啊？
3: 抛弃妈妈，那怎么行啊？我去找他谈谈。
4: 你找他干嘛呀？你现在去找他火上浇油吗？他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俩现在硬碰硬，他明天就飞走了怎么办？哎呦，
1: 谁呀？烦死了！哎呦，
3: 你好。
5: 请问周素清女士在吗？我是啊，我是向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畅。律师，这是圣洛朗的银奖奖杯，虽然是公司选送，但归功于你的努力。这个奖杯你可以带回去，恭喜啊！谢谢。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朝阳，你是有才华的。 不管是做画手还是做设计师，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合作。也许你说的合作方式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3: 这是王华女士委托我们所发出的律师函，希望周女士可以一周之内把所欠款项还清。
5: 王华，谁呀？李妈，
3: 律师先生啊，我跟那个王华女士是邻居，邻居就好比亲人，是自家矛盾，再说了，我又不是不还钱，他干嘛要找律师搞得像真的一样啊？如果一周之内您不能把欠款结清的话，我们会代表王华女士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
2: 要打官司啊？
3: 陈律师，如果打官司的话，会是什么结果？我所经手过的这种民间借款纠纷啊，像您这种征集确凿的不多。拖到法院判决之后还款，和现在还款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是原告需要等一段时间，而您被告人要多负担一份诉讼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和解嘛。
2: 妈，这官司可不能打呀。 你想想，要是你打官司这事儿让朝阳知道了，他这移民的事儿就走得更快了，到时候您真是孤家寡人了。
5: 那怎么办呢？

0: 行吧，我一会儿再去跑一圈宋阿姨介绍的那些渠道。哎，你还真别说啊，这些个超市啊、杂货铺什么的，卖咱鞋还卖得真好。哎，
1: 嗯，那就赶紧去跑啊。嗯。哦。
0: 午饭不回来吃了啊。嗯。好。

0: 钱。
1: 哎，阿姨，
0: 钱带来了吧？
1: 我不是有你卡号吗？我一会儿用手机转给你啊。您借条带了吧？
0: 你一会儿当场给我撕掉了，我找谁要钱去啊？
1: 您总得让我认个字迹什么的吧？行，这位啊是陈律师，今天他给咱俩做个证，我一分。

0: 都不会差你的。
1: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2: 哦，那你还是真律师了。
0: 这样阿姨，我先把钱转给你。
2: 好的好的。
1: 我给二位做一个视频存证啊。
2: 那以后啊，管管你妈妈，不要总是问邻居借钱了，哪亏我。
0: 您啊，我劝您一句，以后也守住您那蠢蠢欲动的发财心，什么这好那好的，那些利率好的投资门道以后少碰啊。
2: 哎呦，是我要被欠钱不还，怎么还要怪我自己啊？
0: 我就是友情提示，行，过去了啊。
2: 嗯，好，收到。那。
0: 哦，对了，哎，下次呢，您再见着我妈，就像我之前关照过你的这位陈律师呢，就是您的代理人。啊，
2: 好的好的，晓得了。走了啊！哎，
0: 这边，阿姨这边，这边哦，
2: 拜拜，
0: 来，陈律师，哎，心啊，感谢今天辛苦您了啊！这两个老太太实在是给我折腾的够呛。
1: 哎，你是墨绿的朋友啊，这点忙算什么呀？哎，我看这两位阿姨的这感觉应该算圆满解决了啊！
0: 哎，希望啊。
1: 那我先走了，有什么事再联系。
0: 大恩不言谢啊，回头去店里吃饭。
1: 没问题。
0: 哎，走了。

0: 你先坐。这个钱呢，我帮您垫上了。但是这个事儿啊，你可不能跟朝阳说。钱我不着急管你要，因为这李林马赵律师的事儿，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如果朝阳真移民了澳洲，而不是加拿大，可就真没人管你了。
1: 阿姐，朝阳不管我了，你也不管我了。你是说，朝阳他真的会走吗？啊，他如果真的走，其实妈妈心里很伤心的。
0: 妈，朝阳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其他人不清楚，您还不清楚。人啊，都是有底线的，底线崩了，你可真就老无所依了。我再说句不好听的，至于我，帮您呢是情分，不帮您也是本分。
1: 阿姐，你怎么也这样跟妈妈说话了呢？啊，怎么可以这样吗？你们真的要抛下我吗？其实妈妈也是弱女子嘛。
0: 妈，你好好想想吧。
1: 啊，阿姐。这儿呢？
0: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坐。
0: 说吧，什么事儿？你这是唱哪出啊？
3: 你帮腾越卖了一个月鞋的代运营费，丈夫比较有仪式感嘛。三天内，请把增票开给腾越。
0: 你这
3: 怎么了，嫌少啊？我这可是综合计算了你们团队花在腾越上的成本，你们配给我们三分之一个店长，一个客服，按照一天十个工时，
0: 不是那个意思。你不用那么着急还我钱，你现在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3: 按劳复仇，商业社会的基本规则。而且你们可是我们腾越的代运营商，我可不能亏待你。
0: 不是，等会儿，代运营商？

0: 啊，我明天就把合同发给你。老杨，我是真心想把腾越做下去，而且我也一定会做起来。咱们合作的这么好，当然要继续合作下去啊！以后，腾越的线上独家代理权就交给你了。
1: 想好了，
0: 我想好了，和我一起做腾越吧。

0: 想想。
1: 好不容易打开的这个社区超市，还有杂货铺的二级渠道，没想到一夜之间全部下架，现在又没人愿意进藤原的货了。还有啊，
2: 连那个姓杨那个小伙子
1: 都不肯让咱们开网店。
0: 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款式太老，而且看起来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3: 90多年前的藤原啊，就做了最时髦的商标设计，印在那鞋面上，一下就脱颖而出了。
1: 是啊是啊是啊，当时这个 logo 啊，确实是亮，漂亮。
0: 那也是当年了呀。
3: 我们的鞋楦呀，还是很厉害的。别人鞋楦用3个来固定围具，去绞行的数据，我们用的是9个呀。就连自由旗用的都是咱们的鞋楦，我敢说，藤越是最适合中国人脚型的鞋子呀，这没错。
0: 我前天已经去拜访过齐博士了，他说会继续给我们提供脚型数据。
3: 那好啊，
0: 但是光是舒适满足不了现在的市场需求。

1: 这江大小姐挺省成本的，连个门卫都省。如果真是为了省成本，也能理解。就怕是她管理不到位，在这等我。
2: 哦。
3: 三十，快点快点，
2: 三十，快给我绑上。
3: 老大，你这么不讲，
2: 干你这是炸弹啊？
3: 哪扎了？
2: 靠前，
3: 擦肩。
2: 漂亮，
3: 抓紧你大腿，
2: 漂亮，不错。好狗不挡道，哎，让开。

0: 你不弄是吧？行，我不跟搞这半件事。哎，江湖，这。
1: 过来啊 ，boss。
0: 我过不来。
1: boss。boss。

0: 哎，徐总，来了。
1: 谢谢啊，是。你把 boss 牵旁边去吧。
0: 是。哦。这大 boss 来了啊，小 boss 退场。来，来，坐，坐，坐。
2: 这位老板，现在您可以请进。

0: 我看 boss
1: 挺喜欢你啊，我还真是荣幸啊。
2: 起码不用害怕呀。您这么威猛，怎么还怕小狗狗呢？
1: 小狗狗？嗯，那么大一只小狗狗，你不拴，你觉得自己合适吗？谁看了不犯怵呀？莫名其妙。
0: 原来你是来抓我小辫子的呀！原来腾越还有一半以上的重要职位悬而未定，我还以为卖完2万双鞋以后的腾越会给我惊喜，没想到只有惊，没有喜。惊喜是需要时间来准备的，好吗？而且这才过了一个星期，
1: 1个星期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0: 没有研发团队生产线空着，这是生产问题。上班时间工人还在车间斗地主，大门还没人看，这是管理。谁说没人看的？你刚才不差点没进来？
1: 总之是一派难色，这是管理问题，销售嘛，销售的问题更是显而易见。
0: 我正在逐一解决。
1: 逐一解决。
0: 那你逐一的速度也有点太慢了，
1: 执行效率这么低下，让我怎么对你有信心啊？
0: 做实业跟投资不一样，这需要过程，需要时间，你总得给我们踏实做事的人一点点喘息的机会吧。
1: 我要是没给你机会，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
0: 不是我请你来。

0: 给我尽快约几家靠谱的运营团队深度聊聊。什么运营团队啊？
1: 协排运营团队。
0: 什么意思啊？要把江大侠给开掉啊？我的目的一直是把腾越做好，而不是作死。哎，不是，头疼。在等等呗，起码等江湖这个季度销售额出来再说呀。
1: 我要的是最快最好的结果。
0: 喂。
1: 啊，
0: 哈哈，
1: 我明白了。头儿，我本来以为你在腾越这事儿上吧，是动了恻隐之心的。现在看来，是正常同人心思。投资人如果在项目上动了恻隐之心，那他就是不合格的投资人。说得太对了啊，我去办啊。
0: 徐总。
1: 朝阳，恭喜啊！听说这几期视频数据不错，争取到立冬那里不少品牌资源的扶持。
0: 徐总，您判断一个人的价值仅仅是从收益上面看吗？
1: 判断价值需要一个标准，没有什么比数据更公平。
0: 这个标准够冷酷啊！

0: 妈，
1: 宝贝，
2: 你回来啦，辛苦了哦。
0: 我没钱。
2: 什么呀？妈妈特意出来接你回家的，而且还给你买了你爱吃的草莓。
0: 嗯，这杨坚卖的草莓吧？
1: 不是，是妈妈买的。我特意去菜市场，一个一个一个的挑，又大又甜。
0: 我是不会再帮你还债了。
2: 哦了，你的债妈妈已经飞走了。妈妈向你发誓，以后再也不炒股票了。真的？你如果不相信，妈妈可以给你写保证书。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妈妈就是希望。再移民了好不好？啊！

0: 吃完了。
1: 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她就特别奇怪，求我别走，还说债她自己还了，还正正经经的跟我说她以后再也不炒股了，还给我写了保证书。
0: 保证书？哦，看来这次有效果了。
1: 不是，你到底跟她胡扯了些什么呀？还有什么移不移民的？
0: 你现在工作那么忙，你时间宝贵，你就甭操心这事儿了。杨总，我走了啊。哎，对了，妈要是以后再提什么三五不着调的，你就找我，我来应付。
1: 你路上小心啊。又让不值。
2: 哎喂，猫伟，
3: 对，还是想问问你那个就业协议的问题。
2: 哦，还是能解的是吧？
3: 就是得写个就业限制解除协议是吧？
2: 啥？
3: 还要补偿款？
2: 嗯，为什么要退啊？
3: 哦，行了，哦，知道了。行，那我有问题再问你。嗯，
2: 见了啊。
3: 好嘞。
1: 张姐。
2: 哎，你怎么下来了？
1: 我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忘了问你。
2: 你给我打电话就行，我上去啊。你怎么还自己跑下来了？说什么事儿？
1: 我听小七说江湖找过你，他想让你做腾越的网店代运营。
2: 这个小七又该走了。
1: 还真有这事儿？
2: 我没答应。
1: 嗯，是因为我跟他的过节吗？
2: 咱们是一家人嘛，我胳膊肘肯定不能往外拐呀。
1: 那是我跟他的过节，那是我的事情，跟你和他合作没有关系，而且这是你的事业，也不用参考我的意见。
2: 我当然得参考你的意见啊，我在乎你啊。
3: 你不是总说妈不在意你的感受吗？所以我特在意你的感受。
1: 我的意思是，我偶然间听到徐思想要夺走江湖对腾越的管理权，我看他现在的处境也不好过，如果你要是能帮帮他呀，说不定也能挺好的。
2: 我没听错吧？
3: 你想帮江湖？
1: 江湖这个人的性格呢，确实挺飞扬跋扈的，有时候真的挺讨厌的。但是，他现在从这么高一个位置上掉下来，

0: 而且他那么傲娇的一个人，现在也要学会去求人，到处讨好，想想挺不是滋味。
1: 那你能忘了他让你丢工作的事吗？
0: 不是忘记，而是放下过去的不开心，也算是放过自己。

0: 小闪，怎么了？
1: 你妈在厂里摔了一跤，你赶紧过来一趟。哎，这次可不是演的啊！
0: 别乱动啊，小心二次伤害，赶紧叫救护车啊！我马上到。
2: 小心点，
0: 慢点啊，
2: 慢点，慢点。
3: 我行啊，我行，没事。
2: 你说你腰都摔成这样了，还死活不住院？
0: 先坐。
2: 来来来，
0: 慢点。哎，慢点。
3: 行行行，没事。哎呦，
2: 你这是臭脾气啊！你儿子就跟你是一模一样。哎呦，哦不对，你比他还气人。
3: 哎呀，我就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是老毛病了，
2: 人家医生说了，你必须得手术治疗，而且得尽快。
3: 别听医生吓唬人啊！你听说谁是腰疼走了的？
2: 呸呸呸！这话能乱说吗？快摸摸木头。呸呸！
0: 我已经跟医生确认好了，这周啊，就给你安排检查做手术。
2: 对，这次啊，必须得听孩子的。
3: 我给你们两个算笔账啊！你看，我从检查到手术再到康复。那少说也要半个多月啊，我仓库里的货怎么办呢？我要不出这货，工人的工资哪里来？对吧？别听这臭小子的，就是不择手段的想把厂子搞倒闭。
0: 又是那个厂。
2: 行行行，咱不提这个了啊。
0: 有哪个老太太像你这样的，一天到晚不休息，天天围着厂里转？你已经不年轻了，
3: 就是因为我不年轻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才应该抓紧时间呢，对吧？
0: 小婶儿，这周厂里就麻烦你了。
2: 行，你放心吧。
0: 我先回。小心烫啊！别乱动啊！穷死了，好好休息。

0: 你怎么不过来看我呀、啊？一定是生我气了。
1: 最近太忙了，这天气也好了一些，也总是闷在屋里。平时我要是忙，来不了，您就让其他的护士带您出去转转。嗯，
0: 我都听你的，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就跟你最好。咱俩一起插队，有过命真情。现在我看仓库，日子好了，可你啊，过得难，我一定帮你，我一定会帮你的。

历过这些事情，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一行是预言，不是童话。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走多远。

0: 创业就是冒险的过程，不冒险怎么成功呢？
1: 岳总，你怎么来了？
0: 今天是你爸爸的百日，
1: 爸爸都已经离开我一百天了，我觉得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这么长。
0: 想听听你爸爸的故事吗？
2: 老姜，仓库里有点库底子，可是私下里拿出去卖不行。就算那个体户给你再铁瓷，投机倒把的事儿咱也不能干。
0: 那个体户被抓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了高正，你爸怎么都没想到他最信任的朋友会监守自盗。

0: 那个铁货被抓之后，警察顺藤摸瓜找到了高正。你爸怎么都没想到他最信任的朋友会亲手自爆，虽然整件事情他都是不知情，但是因为高正的牵连，你爸被厂子开除。他并没有抱怨，他卖掉所有的家当，还四处凑钱，就是为了帮朋友填补这个亏空。他希望高盛可以减刑。
1: 我从来没见过你那样啊，跪在我面前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啊，求我一个人担下所有罪名。老蒋，这是为什么呀？
2: 没事，都已经过去了。爸，人在所天在看，江启生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过去了，都过去了。
3: 岳总，谢谢您告诉我爸爸这些。
0: 你以后的路还很长呢，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不用在乎这一时半会儿。
3: 我明白，谢谢你。
0: 这一会儿时间，你说多少个谢了？我跟你之间不用这么见外。
3: 我是真的感谢您，没几个人是真心关心我、帮助我的。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信赖你了。
0: 腾月现在怎么样？
3: 库存都已经清了，徐四也答应参股，
4: 厂子给我用2年，
3: 马上就要恢复生产了。
0: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能做那么多。
3: 岳总，我很难再向您开一次口，但是爸爸曾经跟我说过，如果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你帮忙，就像找家里人一样。
0: 真这么说过？
3: 只不过我以前太不懂事了，觉得自己无。

0: 所不能，简直可以撬动地球。我现在才知道，我江湖离了我爸，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好，
1: 我来帮你。

0: 空吗？来吃饭啊。
1: 鸿门宴。
0: 想得美，只有馄饨，外加一个煎蛋，不能再多了。

0: 这是饿了多久啊？哎，一碗馄饨都不够，还得加俩油条。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都不知道我们食堂的饭菜有多难吃。
0: 这明显金主爸爸不给力啊。
1: 别提他，提他我就反胃。
2: 怎么许四又找你茬了？
1: 一言难尽。
2: 行，怎么样，吃饱没有？要不要再给你加点什么？
1: 不。
3: 这个图怎么会在你这儿？这不是想找人参加圣罗朗大赛拿奖的图吗？你俩认识啊？

0: 思琪啊，你来了！
1: 是我女儿，秋雅。哦。杨戬，
0: 你个小兔崽子，你上哪去躲？躲成这样，他打不死你，你还跑？你还跑？我还抓不着你了。

0: 所以你是向朝阳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那当初你去找我要债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和他是同学了。你也知道我俩关系不好。
1: 向萧阳，你为什么拿了南大保送名额不用？我还是想考华材，经济管理是我的第一志愿。那你为什么还要申请南大的保送名额，占用别人的机会啊？
0: 所有机会都是公平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你不想放弃，我也不想放弃。而且拿到保送名额，我也是靠我的实力的，好吗？
1: 够了，江湖，你爸爸是赞助南大奖学金的人，根本就没有公平。
2: 和朝阳从初中到高中一直不对付，暗自较劲。高三那年，他本来想拿到保送名额去读南大，但最后他心里很受打击，影响了高考发挥，最后读了一个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大学。

0: 对不起，
1: 我能理解你们俩的竞争，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拿到了保送名额又放弃了呢？这让他更觉得不公平。
0: 我也不知道最后会变成这样。

0: 又任性了。哎呀，我不想让别人学得我拿到保送名额，是因为我爸是南大奖学金的赞助人。啊，就这点事儿？
1: 对，就这事儿都传遍学校了。现在没人觉得考试是公平的，对我不公平，对别人更不公平。
0: 江火，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好了好了，既然你不想去南大，不去就不去了啊。
2: 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清楚啊？
3: 我跟张扬之间的心结又何止这一件事？怎么解释清楚了？
2: 你们俩的性格脾气也算是对上了。要是朝阳出生在你这样的家庭，估计早就成知名设计师了。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喜欢设计。哦，对。
1: 我这手机里还有他设计的照片呢，来，你看看。他现在没事就闲着画鞋子，怎么样？很不错吧？所以，你也一直在怪我。
4: 咱们有答应和我长期合作吧？我也是想考虑清楚了，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样对你、对我、对朝阳还有我的兄弟他们，我都得负责。那现在有答案了吗？嗯，朝阳。 咱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你觉得我这个人做生意怎么样？那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腾越所有的线上，我全部交给你们做，二加三，两年以后，如果你还是觉得我做生意不错，人也不错的话，再续3年，你觉得呢？ 一个月卖20000双鞋，是我的起点，也是腾越的起点。我要把这双鞋重新做回行业前十，做出中国市场。我要每一个中国家庭都有一双腾越鞋，就像30年前一样。老杨，你相信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走，只要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到。 我要百岁的腾越，再辉煌百年。

以水代酒，老杨，我是真心的，非常非常想和你合作。我想和你一起握着这把刀，在中国的市场里切出属于唐月的蛋糕。无论你的决定是怎样的，我都尊重你。以水代酒。

0: 不是你这个朋友，而且朝阳说了他愿意放下过去，希望我帮帮你，不介意我们合作。有狂风暴雨也笃定人定胜天，胜利就在
1: 他真这么说。不会改变信念，
0: 一直达不到的。他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不管曾经受了多大的委屈，也会像他的名字一样向阳而生。

0: 我相信我们的设计会帮助腾越完成转型。
1: 那费用这边，
0: 我们的团队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设计师，主画设计师也都是拿过国际大奖的，所以费用自然是有一定的要求和门槛的。单品设计12万一款，一年不能少于10款。
1: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嘛，所以我能暂时先签2款吗？如果市场反响好的话，我会追加后面的数目。
0: 抱歉，我们公司的格局就是为行业内腰部以上公司服务的，暂时还没有开展对年销售目标在100万以下的公司的服务业务。

0: 江湖。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你来谈设计合作呢？
2: 来设计公司不谈合作，难不成我来买菜啊？
1: 恭喜啊，看来你把腾跃经营得不错，这么快就能跟高端烧钱的公司合作了。
2: 张文善，你少在这明嘲暗讽我。
1: 怎么，合作没谈拢吗？你啊，一点没变，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现在自己做生意知道难处了吧？这家公司我之前给他们介绍过不少生意，可以帮你说几句好话。
2: 我只记得上一次你说要帮我的时候，几乎让我失去了所有，我怎么敢再次劳您大驾呢？
1: 有空回自由去看看啊，请你吃个饭。
3: 黄小玲，小江总，你怎么？
4: 我可没耽误咱们工厂干活啊，咱们那工厂就那么点生产量，我这一上午就干完了。
3: 咱厂里还有其他人像你这样打两份工的吗？
4: 哎，他们的事我哪知道啊！哎，麻烦快点呗。
5: 好的，马上啊。
4: 可是你这，哎呀，小江总，我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呀。你说咱们工资还不抵上个月一半多呢，我这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哎，麻烦，哎，谢谢谢谢，
5: 您待好，
4: 我这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6: 我跟裴厂长把账对过了。减去各项固定成本，如果没有正常的流水进账，恐怕
3: 支撑不下去。我知道，
6: 资金问题确实是咱们现在的头等大事。找银行贷款的话，以咱们的产能和产值，可能有点问题。
2: 腾跃当年做起了自由鞋的代加工，是不是也是因为支撑不下去了？

0: 你爸爸和妈妈当年的计划就是做大自由旗，返璞腾跃，
1: 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对吗？腾跃写在腾跃场里被越来越边缘化，腾跃场的流水线做起了自由旗的休闲鞋，直到现在。
2: 为什么突然间想问这个？下午4点半，和
3: W 还有会议要开啊，把江湖也一起叫过来开会。
2: 不是，
3: 哎，老板，你要真想把他开除，不用那么明目张胆的刺激他吧？按照他的性格，再跟你来一次跳楼，我跟你说，这事儿有风险。他是跳楼，肯定找个垫背的。
4: 不想做垫背的也可以，把辞职信交过来。这不，
3: 说什么鬼话呢？我替你办事天经地义啊！我这就去。
2: 请问你找哪位？
4: 我找一下张总。有预约吗？
3: 江小姐就不用登记了。哎，张总，
4: 好了，车停好。
2: 好的。
4: 无事不当三宝殿，你忘了，是你主动给我发出的邀请。当然没忘，走，那你试试看看去。怎么样，什么都没变吧？我早就想让你检验一下现在的自由棋了。
0: 张总，
4: 张总。
0: 张总，
4: 好好说，张不是姜，说呀，张总。

0: 我现在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由棋上，你瞧，设计部扩招了整整一层，那边就是我从意大利招来的设计师，明年的春季款一定卖个满堂。
1: 张总，
2: 张总好，
0: 坐坐坐坐坐。我是真的用心在做自由棋，不像那个高爷，他是你们家养大的，但你爸一走，他就紧接着落井下石。
3: 不提高爷吗
0: ？OK， 去我办公室坐吧。

0: 坐。
1: 江湖，我已经猜到了你的来意。腾越吗？
2: 自由鞋的帆布鞋一直以来都是由腾越做的代加工，十几年来的产量和质量都很稳定。如果双方继续合作的话，于你于我都是划算的事情。
1: 那肯定是划算的事情，腾越是自由鞋的老加工厂了，如果继续合作的话，流程上我是没什么问题。就是
2: 什么？
1: 我把报表都给我爸和董事会看了，他们都说你爸还是看中腾越，给的加工费太高了。
2: 自由旗一双休闲鞋的平均价格是199。

藤叶也都是实打实的按照自由其要求的工艺和面料来加工的，而且这么多年来成本价一直控制在28块左右，没有浮动过，保证了自由其85%的毛利。我不觉得这是太高的成本。

0: 我可以去东南亚找代驾工，那有政策扶持，人工更便宜。
1: 行，那我们不用谈。
2: 喂，吴光磊，你说。徐总，我们开始。腾越运营提案。首先，我觉得腾越鞋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在保留国内输出企业文化的前提下，也要加大国际影响力。 那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强外化，强内向。我们准备在纽约、伦敦、巴黎、米兰这四个时装周作为我们的营销重点。但是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不会把能量平均分配在四个时装周，而是根据我们品牌在时装周的数据反馈，及时调整我们的营销力度跟策略。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
3: 我相信可以让这个品牌荣耀归来。
4: Alex，介绍一下设计。
5: 我们要保留腾越的基本复古款，我们还要在新腾越的体系之下逐步推进与潮流相结合、卖得更好的设计款。这些就是我们的设计概念。
6: 来，各位。
5: 今天辛苦了，应该的。那边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反正我们就及时沟通。
6: 行，没问题。
5: 好，今天辛苦了啊！
6: 谢谢，希望有机会一定合作。
5: 肯定的，
6: 保持联络。
7: FW 的创始人 Alan， 电商背景，设计师 Alex， 拿过英国设计大奖。
1: 听下来，你有什么收获？腾越现在最重要的是产品，想要研发新的产品，就需要强大的设计、营销，还有销售渠道。我没有，他们有。还有吗？这一切都建立在友情的基础上。我没有，他们有。
6: 还有呢？
1: 徐思，你是不是连一个季度都等不了？恨不得现在就把我换掉。现
6: 在已经过了下班的点，我想你也饿了，我们先去吃东西。
1: 你觉得我有这个心情吗？你就少来这套虚伪的客气了。我只希望你能再等我一个季度，行吗？我先走了。

0: 方善，是我江湖。
1: 想好了？
0: 22块，一个月不少于10万双的量。
2: 爽快！明天我就把合同给你。
3: 有个条件，
0: 自由骑要预付50%的货款，尾款要在到货后的5个工作日内结清。
2: 以前自由骑和腾越合作都是按年结算的，
1: 咱们就别换老规矩了。
0: 东南亚的人力成本是低，但是自由骑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熟悉的代加工工厂，
3: 时间和沟通成本你自己算一下，
0: 算清楚了我们再来聊好吗？
1: OK。
2: 你都这么爽快了，我不爽快太不给你面子了。
4: 喂，十四，你干什么？你干嘛啊你？放手！

0: 饿了。
1: 爱饿不饿？
0: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
1: 羞辱我不就是你的爱好吗？

0: 想吃什么？
1: 你定。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
1: 上次在我办公室，是我说话过分。
0: 只有上一次吗？
1: 还有这次。
0: 能敏锐的察觉到自己的错误是你的优势。
1: 你这次把 FW 叫过来给腾越做运营方案，是想帮我拓宽经营思路，对吧？
0: 刚表扬了你，就给我戴高帽子了，
1: 难道不是吗？
0: 你要是完成不了腾越第一个季度 KPI， 他们依然可以顶替。
1: 虽然他们有我达不到的优势，但是他们的方案有很大问题。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创意很好，但是不适合他们。
0: 怎么说？
1: 他们的创意没有一点腾越的 DNA， 也没有属于腾越的记忆。腾越现在需要的是可以唤醒消费者记忆的产品，而不是抛弃历史的产品。
0: 你的意思是 FW 没有你了解腾越？
1: 对，而且我比他们更懂鞋子。
0: 你太不谦虚了。
1: 本来就是这样啊，你看看他们那个方案，大部分都是借鉴西方的那些打牌，太西化了，根本没有跟腾越融合在一起。我不认为他们可以让腾越持续发展下去。
0: 接下来怎么做才是我关心的重点。
1: 下周腾越会开始做自由棋的代加工订单，单月销售额220万。
0: 你去求张文善了？
1: 我跟他只是根据现在的形势局面，
2: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合作模式，谈了一笔生意而已，就像我跟你谈生意一样，
1: 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事情上。
0: 我呢，已经习惯你说话夹枪带棒，这我不计较，但我还是要提醒你，维持腾越的老生意，这没有问题，但是复兴腾越的关键不在于继续做代加工。
1: 我明白，腾越的运营方案的整编我已经基本完成了，设计师我也会尽快招聘，我也想到了让腾越在销售上暂时过渡的办法，我会尽快让你看到我的运营方案在落地执行后的效果。
0: 你是想用实际执行和 FW 的方案 PK 一下，
1: 方便你对比投资回报率吗？
0: 吃饭吧。

0: 不玩手机就活不了了，上班时间注意点影响啊！说了说了，这该安排的安排好了。师傅，这往年订单量是现在两三倍我都做的妥妥的，你们看现在这点量，都不如四下五了。张师傅，哥哥，你们正好在，没有话说。
1: 多少啊？
0: 我听说咱们这个月的工资还是按固定工资算，是吧？不按季件。我知道咱们腾越这几个月没活干，我理解。你看，可是现在活多了呀，我手脚又灵活，我干的又好。哎，我凭啥

0: 多赚的少啊。要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不做腾越的鞋。
1: 少说两句吧，啊！
0: 不是，您得给个说法呀。嗯，军儿哥，你说几句，这都等着呢。
2: 你们这工资少，你们别看着我，我管不了。你们要找谁？找老板，他管这事儿。
3: 大伙儿听好啊，饭点前到食堂开个大会啊。
2: 饭点开例会啊？哎，每天例会这花样怎么比他老再多呢？
3: 叫你开会你就开会，你啰里吧嗦的那么话那么多干什么？来来来，走。
2: 那还吃不吃饭呢？
0: 你多给点钱比啥都强。
1: 行了，开会去吧。
2: 走啊，开会了，来来，指着走了，开会。
0: 开会了，
2: 快点。

0: 溜达到哪处啊？挂这么多鞋带儿干嘛呀？
1: 都到了。那个，各位，我们小江总有些话要跟大家说一下，好吧？
2: 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啊，是想跟大家正式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腾越要正式开工了。
1: 啊？不天天开工吗？哪个不开工啊？天天开工，
3: 都一天干活了吗？
2: 这已经开的工啊，那是自由旗的代加工。我们现在要开的是属于我们腾越自己的工。张师傅，您觉得现在的腾越鞋缺什么？
4: 小江总，我觉得吧，缺款式。你说咱们腾越十几年前有十几种款式呢，现在只剩下小白鞋了，以前那些款式都过时了，卖都卖不出去，也不请设计师来设计一下，
2: 很可惜吧？
4: 是有点儿。

0: 好看多了。我们腾越鞋必须重新起步，虽然我们现在的款式还是很单调，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设计师跟我们一起改变它，但是我们的销量不能落下。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小白鞋配彩虹款鞋带开始，让我们一点一点期待腾越的进化，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的未来，我们都要开始一场辛苦的跋涉。我给大家重新请了厨师，改善伙食，给大家加加油，鼓鼓劲儿。

0: 大家手里面的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咱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过高。
1: 现在的原材料怎么比先前涨了这么多啊？
2: 这个呢，以前是给自家集团做代工，有些胶啊料啊可以享受集团最低价采购，甚至还可以免费蹭。那现在是张文善当家，他不可能跟我们占这个便宜，成本他自然就上了呀。
3: 现在市场上什么什么都涨，要不然我们也涨涨。
4: 哎呀，不涨价的没人买，还涨价，卖给谁去？自己穿呢？
1: 腾越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新款，光凭一个换彩色鞋带的老款，销售渠道也只有网店、社区超市，还有一些群体团购，根本扛不住涨价带来的压力。我们只能想办法在现阶段尽可能的控制成本。
4: 那就换料呗，

0: 2026年9月2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盛典将于明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文艺展演将围绕中国记忆上海温度展开。第12届上海街艺展演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超百场演出将在全市公共空间绽放。利剑一号一箭九星发射成功，发射任务已经排期到明年下半年。
3: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
2: 超量开药引出跨省回流药大案，涉案金额超4000万元，回流药暗藏安全隐患。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一炼油厂燃起大火。越南北部暴雨成灾，超1.6万房屋被淹，4人因灾死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盛典将于明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记者走进了开幕式的场馆，提前感受了这场开幕式青春热烈昂扬的氛围。世界技能大赛作为选拔青年技能人才的重要赛事，开幕式将参赛选手作为舞台的主角。开幕式上，参赛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这在世赛开幕式上是首次。
4: 进入到内场，内场1万多人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欢呼，然后他们在环道上。

0: 向着所有的观众挥手致意，最终他们是坐在内场，然后观看所有的文艺节目表演。应该来说，本届是真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1: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记忆、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三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的时间脉络徐徐展开，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技能改变命运的青年人物故事，在探讨未来 AI 如何为技能赋能、如何共生共荣的时代命题。
2: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在叙事的不同的侧面和切面里面，也是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1: 这场文艺展演在可看性上下足功夫，整场晚会依托自研 AI 智能工作流底座辅助前期工作。此外，大量新技术也将在文艺展演中展现。除了参赛选手外，整场开幕式演出中还有大量青年人参与，来自2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1600多位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幕后工作者将通过开幕式的舞台展示中国青年的力量。
3: 两个词儿，一个叫致广大，一个叫进精微，用世界技能大赛这样开闭幕式的一个呈现，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技能文明，甚至了解我们上海这座城市，然后最终用这样的一个开闭幕式向世界呈现一个可能开放包容的上海，有温度的中国。
1: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张一宁报道。
4: 作为2026上海国际光影节重点商圈场景，南京东路100商业中心主题光影秀昨晚正式亮灯。百年历史建筑与现代光影艺术双向赋能，联动潮玩夜景，接续激活南京路夜间经济活力。
1: 夜幕降临，十里南京路流光溢彩。晚上7点，100商业中心外立面光影大秀准时上演。依托百年建筑独特的立面肌理，动态光影徐徐铺展，重现远东最大百货商店的摩登风华。传统海派建筑质感与数字光影技术相融共生，让老牌商业地标在夜色中焕发全新生机。
5: 我们今天是特意过来看的，是上海市民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百年的建筑，这样的结合就是既有观赏性，又可以进去购物，而且焕发新的魅力。
6: 哎，这种新老的这种碰撞，还感觉还挺魔幻的，包括有这个霓虹灯的背景，搭配起来挺漂亮的，一看这很有上海特色哇。
1: 一旁的六合路上，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灯火璀璨，人气满满，缤纷灯光点缀潮玩场景，成为年轻人夜间休闲解压放松的热门去处。
7: 感觉亮晶晶的，然后还有一种在童话世界的感觉啊，
8: 有那个灯光的那个映衬下，感觉更有氛围了，更有那个嘉年华的氛围，很欢乐。
1: 100商业中心光影秀将持续上演至10月中旬，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夜游活动将延续至11月初，贯穿中秋国庆双节，持续为深城夜间消费市场蓄力升温。
9: 从9月份到现在，我们的夜间客流提升了有2位数的一个提升，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些部分餐饮的延时服务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开展了丰富的一些商品促销，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呢，能够为中秋和国庆带来更多的夜间消费。
1: 这个金秋，上海光影节将进一步放大光影加商圈的融合效应，以沉浸式光影场景赋能商业空间。
10: 今年呢，在上海国际光影节期间呢，全市将有超过70家商圈和商业载体呢将会亮起来。有了这样的这个光的加持以后呢，我们觉得商圈呢它多了很多互动的属性，也多了很多新的玩法。
1: 东方卫视记者何小上海报道。2026第12届上海街艺展演暨街艺流动剧场系列演出昨天在焕新开放的静安公园拉开帷幕。未来一个月里，街艺展演将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舞台，现演超过100场，为金秋上海营造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
11: 下午2点半，静安公园的梧桐树下，百姓歌手罗小罗演唱的一曲《世界赠予我的》吸引了无数市民游客驻足聆听。
12: 因为我是在静安公园做街头表演被大家知道的，好的歌手其实都是好的听众成就的。上海现在是我的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使命感。
11: 首日活动上，10多位上海优秀街艺艺人组成最强阵容，演绎各自的拿手作品，让市民游客沉浸在上海浓

0: 浓郁的城市文化氛围中。
1: 他们的歌声唱得非常美，
2: 对他们很熟悉了。
1: 啊，对的对的，给我们带来很多享受。
3: It's amazing atmosphere. The music is extremely nice, especially me. I'm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so it'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0: 2014年10月，上海推出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制度，是国内首次将街头艺人纳入城市规范化管理的创新尝试。从首批8位持证艺人发展到今天，上海的持证艺人已超过400人。12年来，街艺展演不断拓展空间，今年将在20多个表演展示点举办街艺流动剧场系列演出，参与艺人将超过100人次，预计表演100到200场，观众游客观演预计将达100万人次。仅静安公园一个表演点，展演期间已安排近100场街艺表演。
4: And it's so much fun. I meet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people they walk and then they stop and it's really great.
5: 静安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好，真的给我们就很安心的就在这里表演，就非常非常的舒心、安心、开心。
0: 此外，本届街艺展演活动将与上海各城区以及演出场所携手联动，参与文旅融合、社区公益以及商圈惠民活动。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6: 起源机器人昨天在上海发布起源 Q1、起源 T1 2款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机器人，截至目前预售定金已经突破2亿元。作为全国机器人产业的高地，上海此前更多的是工业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的舞台，起源机器人的正式开售便让上海成为工业机器人加消费机器人双轮驱动的产业高地。
7: 在徐汇西岸的起源新品发布会上，这台高88厘米、体重30斤左右的机器人就是此次发布的新品起源 Q1， 它也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的个人机器人。所谓全身力控，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力气更大，而是全身关节都能感知和调节受力。这款小尺寸人形机器人面向的是 C 端市场个人用户，整个产品设计都以个人与家庭为核心应用场景，主打的是家庭陪伴、科技潮玩与教育开发。它可以折叠起来装进双肩包，而除了柔顺力控，机器人脚底板也像人类那样穿了鞋子，起到降噪作用。
8: 像我们的机器人的鞋底是做了专门的这个柔性的一件的，类似于人鞋底一样的，不是很刚的这个。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运控方面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重点让它去模仿人，让它拟人，因为人类走路很轻呀，对吧？我们家庭，我们为了不吵到楼下的邻居，然后会模仿人，然后这样子它声音会尽可能的降低。
7: 价格方面，起源 Q1 的标准版定价19999元，而探索版26999元。发布会上另一款重磅新品则是起源 T1， 和 Q1 纯人形不同，它是全球首个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能从四足狗变为站立式。基础版的定价同样是19999元， Pro 版的定价为29999元。
9: 我已经下了小定金，我觉得从它的工程化的成熟度和它目前所负载的功能，我非常看好。
7: 发布会上，起源机器人明确表示，此次发布就是要让机器人能走进普通家庭，从一个愿景变成可下单、可发货、可上手的真实产品。两款重磅产品的预售在8月底已经开启，而10月1号起将按订单陆续发货。对于量产能力，起源方面表示，公司引入了汽车工业的制造节拍与质量管理方式，目前可以达到每2.5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2026年，起源预计将投入5亿元研发费用，目标就是要做机器人界的苹果，让硬件、软件以及生态同步爬坡。
10: 手机的行业是基本上一年一代产品，是吧？我们的目前的规划呢，也是一年一代。我们机器人的软件版本是一个月一个版本。
7: 记者殷冠文报道。
6: 我国商业火箭加快航班化发射。昨天中午，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超智算一号等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利剑一号是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由民营企业中科宇航研制。此次发射的卫星包括超智算一号、云霄探路者等9颗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其中，超智算一号卫星是全国首个首建首星一体化算力卫星项目，标志着算力基础设施从地面走向太空。

0: 未来太空算力将广泛赋能应急救灾、生态环保等国际民生场景，依托分钟级的在轨研判，为抢险救援争取黄金时间，让海量卫星数据真正做到看得懂、用得快、全域普惠。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6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7次发射。近年来，随着低轨星座建设加快，商业卫星对发射窗口和组网速度提出更高要求。
1: 早期发射任务以少量试验卫星为主，而当前微小卫星部署节点紧张，时间窗口要求高，叠加大量卫星拼车的市场需求，市场要稳定可靠的太空班车，这就要求火箭从以往的接一发产一发的单点任务模式转向批产化、航班化的连续交付能力。
0: 目前利剑一号发射任务已经排期到明年下半年，研制团队建成了脉动式节拍化生产线，火箭年产能力可达30发。此外，通过专属发射工位和流程优化，发射场测发周期可压缩到10天以内，以批量生产和快速周转保障发射频次提升。
2: 航班化发射主要体现在四个核心维度：固定班次、快速周转、批量供给、稳定履约。现阶段我们已经正式迈入航班化发射阶段，完成了从实验性发射到常态化发射的跨越。
0: 近期利剑一号将开展首次海上发射，通过陆上常态发射与海上机动发射相互补充，进一步满足卫星星座组网、快速补网等不同任务需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上周末，华南、华东多地气温再度的反弹，其中江西、广东和广西多个城市达到或超过了35摄氏度。加之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气象分析显示，副热带高压将会强势控场至中秋。近期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稳定控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其以北，西风暖几活跃，不时影响华北、东北地区，带来潮湿炎热的空气。根据目前天气形势判断，副热带高压将稳定控制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多省，且这一态势将持续至中秋假期。即便有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也不会明显减弱。因此，除华西秋雨区外，南方大部地区仍将维持夏季天气格局，直至中秋假期结束前后。南方地区的炎热程度还将间歇性加强，中秋假期前后，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等地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南方地区公众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合理使用制冷设备。与此同时，受副热带高压实力强、位置稳定影响，今年华西秋雨形势也较为稳定。近期，四川、重庆、陕南、甘南、湖北西部等地持续处于阴雨天气之中。预计后续三个因素将促使华西秋雨继续维持，甚至有所加强。一是副热带高压不仅不会减弱，还可能间歇性增强；二是暖湿气流持续输送；三是冷空气活动配合。气象部门将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连日阴雨出歇后，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迎来晴好天气。清晨云雾缓缓散开，雪山初露真容，山间薄雾萦绕。航拍镜头下，城镇与乡村隐约可见。山下秋色渐浓，羊群沿着山路缓步向山间行进。高山、雪峰、流云、牧群相映，勾勒出西北高原独有的秋日画卷。
4: 上周因连续降雨天气，重庆市开州区连江镇马汉村一村道旁的山体发生塌方，导致道路中断，实行交通管制。
5: 当天8点多，马鞍村网格员开展日常地质灾害巡查，发现山体异常，
6: 发现了山上有一部分落石，同时观察到上面有一部分裂痕，我们都立即汇报。
5: 上报情况后，网格员在现场拉起警戒线，禁止行人车辆通行。9点左右，该处山体发生塌方。
7: 这条路是临江镇马鞍村往综合镇原平村的必经之路，关系到两镇两村1000多群众的日常出行。
5: 塌方量约130立方米，经过研判，由于降雨仍在持续，山体裂缝不断扩大，随时有再次垮塌风险。考虑到山体垂直下方1公里范围为村民集中居住区，为保证村民安全，当地立即开展

0: 涉险群众转移工作，
1: 转移了我们马鞍村的受影响的16户24人的群众，通过我们144自治平台呀，联动转移中和镇白水村的4户6人全部投亲靠友进行转移。
0: 接下来当地将组织应急力量清理山体危岩，安装山体落石防护网，待隐患完全排除后再组织村民有序返回。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巴基斯坦一警局遭袭后，军警与恐怖袭击者交战超过20个小时，现场视频曝光。美国犹他州戴维斯县上周遭遇一场罕见的高海拔龙卷风，部分地区出现灾害性冰雹。
2: 当地时间的9月20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约400人被疏散，莫斯科炼油厂受损起火。凌晨时分，莫斯科上空响起凄厉的警报声，不少人在睡梦中被吵醒。夜色中，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快速移动，撞上一栋高层建筑。这里是莫斯科卡波特尼亚区的莫斯科炼油厂。昨天凌晨，乌克兰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上空击落至少11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昨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的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炼油厂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AVT6 初级炼油装置、综合原油加工装置等遭到打击。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生产车用汽油、柴油、航空燃料、重油等石油产品。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武装力量需求。莫斯科州州长沃罗别夫通报，袭击造成莫斯科州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约400人被疏散，多处住宅楼和仓储设施受损起火。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方使用 FPE 无人机摧毁了莫斯科州的一处仓储综合体，这是一周内莫斯科遭遇的第二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近期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远程打击力度，重点针对炼油设施和物流枢纽。分析人士指出，此类袭击旨在削弱俄方后勤补给能力，并在选举期间制造社会压力。目前，莫斯科炼油厂火势已得到控制，损失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上周末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了多枚导弹。上周末，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乌空军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31战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乌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俄军上周末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袭击，击中一栋多层建筑并引发大火。据敖德萨州军事管理局通报，袭击造成至少10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紧急救援人员。敖德萨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基佩尔表示，俄军此次袭击使用了攻击无人机，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俄军上周末对第聂伯罗市一处购物中心发动袭击，引发大火，建筑部分坍塌，4人在袭击中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议会主席卢卡舒克谴责此次袭击是故意针对商业设施的卑劣行径。俄军无人机上周末袭击了扎波罗热市一处购物中心，引发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袭击造成1人受伤，购物中心被严重损毁。消防人员因持续面临2次打击威胁，被迫多次中断灭火作业，进入掩体躲避。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购物中心已被摧毁。乌克兰零售商协会透露，该购物中心此前在9月11日已遭过一次袭击，当时约500平方米区域过火。扎波罗热州军事管理局通报，上周末俄军对扎波罗热州50个定居点发动了超过1000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针对平民的袭击。也门武装部队发布战地视频，展示其炮兵和地面部队在塔伊兹和马里卜西部打击胡塞武装目标。9月中旬，胡塞武装完成了对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的控制。

0: 并持续向石油重镇马里卜推进。联合国警告，也门局势正面临2022年停火以来最危险的升级。也门武装部队、炮兵部队在马里卜西部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打击，多辆作战车辆被击中后起火燃烧。马里卜省目前是也门冲突的新焦点，这座位于首都萨那以东约120公里的城市，是也门政府军在北部最后的堡垒，同时拥有全国最重要的油气设施。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占领马里卜，将打开通往东部哈德拉毛省的通道，对沙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自九月初冲突升级以来，也门已有至少12.5万人流离失所，仅九月前两周就记录了40名平民伤亡，其中妇女和儿童占伤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国际移民组织表示，已有超过2000人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是也门自2021年以来战况最激烈的一轮冲突。胡塞武装在占领西部海岸后士气高涨，而也门政府军在西海岸失守后士气遭受重创，内部严重分裂。分析指出，马里卜对胡塞武装具有巨大的象征性和战略意义，占领该省将使其在未来的和谈中获得更多筹码。
1: 上周末，巴基斯坦一警局遭袭，军警随后与袭击者交战20多个小时，事件造成至少31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当地媒体曝光更多交战的画面。
0: 据当地媒体报道，陆军突击队、精英部队及反恐部门联合参与行动，军方直接监督清剿进程。安全部队于19日凌晨发起最后阶段攻势，击毙了剩余武装分子，其中包括2名藏匿在警察线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宣称对上周袭击警察局负责，该组织据信与巴基斯坦塔利班有关联。此前遭到袭击的科哈特警察总部设有反恐部门、特别分支等多个核心机构，是当地警方的重要指挥中枢。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是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地区武装暴力事件激增背景下的最新一起。巴基斯坦塔利班近期越来越多地将警察及安全部队作为袭击目标。随着清剿行动结束，当局正就袭击策划细节展开进一步调查。
2: 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将万米高空的惊魂一幕推向了公众视野。两名乘客在孟加拉航空的航班上大打出手，撕裂的衣物与惊恐的尖叫再次为激闹行为敲响了警钟。
0: 当地时间9月16日，孟加拉航空一架由希尔赫特飞往伦敦的航班上上演全武行。飞行途中，两名男性乘客因琐事从激烈口角迅速升级为肢体冲突，扭打中一人的 T 恤被当场撕破，场面一度失控。危急时刻，客舱机组人员迅速介入，与部分勇敢的乘客合力将两人强行分开，局势才得以控制。目前，航空公司已表示正在调查事件起因，并将采取必要措施。这起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激闹事件屡见不鲜。今年4月，亚洲航空一架从重庆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一名女子因接打电话与邻座旅客发生口角，并扬言事情不解决，谁也别想飞。
3: 请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给不了，都别飞了。
0: 机组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将该女子带下飞机，航班因此延误90分钟。国际航班上的激闹行为目前主要通过国际公约协调管辖权、各国国内法严惩以及航空公司自身的禁令与追偿三个层面来惩治。近年来，相关规则明显收紧，落地国执法权得到强化，航空公司普遍执行零容忍政策。除了报警，航司有权将涉事旅客列入永久禁飞黑名单，并依据法律追索因被降、延误或取消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一次冲动的挥拳，撕裂的不仅是衣衫，更是公共安全的底线。客舱绝非法外之地，任何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都将付出法律与经济的双重代价。
1: 越南北部及中北部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山洪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过1.6万间房屋被淹，2.2万余公顷农作物受损，多条国道和铁路中断，首都河内多处街区积水严重。
0: 洪水来袭，河道瞬间充满大量泥浆，农户们来不及转移的牲畜被洪水冲走。城镇的街道已变成水道，附近居民只能坐船撤离。街道旁的部分房屋进水，水位一度超过1.5米。洪水中夹杂着各种杂物，被冲到下游。持续强降雨还引发山洪爆发，

0: 大量树木残枝被汹涌的洪水冲到河道一侧堆积，部分房屋经不起洪水冲击，局部倒塌。在清化省受灾区域，居民们正将家具和行李转移到高处。清化省当局已要求全省学生停课，因为洪水导致上学路途变得危险。首都河内多条街道积水严重，部分地区水深接近一米，交通严重受阻。河内市已禁止车辆通行多条被淹道路，多所高中和大学转为线上教学。目前越南气象部门已对山罗、老街等八个省市发布山洪和山体滑坡高风险警告。国家民防指导委员会要求各地保持24小时值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疏散，并严格控制人员和车辆通过漫水桥和深淹区域。气象部门预计，从现在到2026年底，南海还将出现约3至5个台风，其中1至2个可能影响越南。
1: 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东部的沿岸地区，预计今明2天靠近伊豆群岛及关东一带带来狂风暴雨，航空和铁路交通可能会受到影响。
0: 日本伊豆群岛八丈岛已出现狂风暴雨，千叶县南部南房总市沿岸也翻起大浪，海浪不断拍打岸边。日本气象厅表示，杜鹃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逼近伊豆群岛以及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截至今天傍晚，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最高可达300毫米。气象厅警告，风雨可能进一步增强，呼吁民众慎防山体滑坡、河流泛滥以及低洼地区积水，地下设施及道路也有被淹浸的风险。受杜鹃逼近影响，全日空已取消昨天和今天所有往返伊豆群岛八丈岛机场的航班。铁路方面，从昨天起，东京都市圈部分 JR 常规线路及私营铁路出现延误甚至停运。另外，日本南部也遭受暴雨侵袭，宫崎县日南市单日降雨量创当地9月份有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引发泥石流，有民居受到波及，一名90多岁妇女一度被困屋内，救援人员随后将其救出，但最终证实死亡。
2: 美国犹他州戴维斯县上周遭遇一场罕见的龙卷风，美国国家气象局确认，龙卷风出现在海拔约2300米的水果高地山脊上，这在多山地形当中极为少见。
0: 上周五，犹他州戴维斯县水果高地附近出现龙卷风，旋转气流接触地面并将碎片卷入空中。气象局表示，龙卷风出现在海拔约2300米的山脊上，在山区地形中极为罕见。美国国家气象局在龙卷风出现前已发布龙卷风预警，提醒居民进入坚固建筑避险。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目前受灾区域的清理和损失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部门表示，犹他州龙卷风多发于春季和初夏，9月出现此类天气相对少见。此次龙卷风发生在高海拔山区，与近期该地区大气不稳定和强风切变有关。当局提醒民众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在强对流天气期间避免前往山区和开阔地带。同日，该地区还遭遇强冰雹和暴雨。据气象部门通报，部分地区冰雹大小如乒乓球，阵风风速高达每小时125公里。强对流天气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先请你喝酒，再劝你骑车，然后找人撞你，最后逼你私了。上海闵行警方成功捣毁一个交通碰瓷、专坑摩友的犯罪团伙。
4: 我也没必要，兄弟，咱私了，咱私了。
5: 你想私了可以啊，3万。
6: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了？
3: 超量开药引出跨省回流药大案，涉案金额超4000万元，回流药暗藏安全隐患。
7: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克兰
8: 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33，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浙江站活动呢，昨天在杭州市的余杭区启动。活动现场，300多台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挑战特种作业、民生服务等领域的真上岗能力。
2: 在互动展区，工业巡检、人行交互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还原作业场景，现场演示实操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机器人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多装备团队协作。像这套水域巡查救援的智能装备，无人船上搭载着无人机，既能升空巡查，也能在夜间提供照明。而这个会飞的救生圈能够精准地飞行到落水人员的位置，第一时间提供浮力支撑，依托机槽，整套系统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的救援。展会现场还首发了警用外骨骼装备。
3: 这个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警用八件套的一个加强版，给我们大概能够提供最多30公斤的助力。这一款是特警专用的，因为它的电机更强，适用于特警高强度的任务。这一款呢是交警版本，那么它的背部材质有一个支撑，适合于交警在路面执行值守的时候一个背部的保护。
2: 这台采茶机器人，它的腿部改装成了履带设计，专门应对泥泞的山地环境。机械臂的手指头模拟人类采茶的两指动作，连掐嫩芽的指甲也用刀片做了仿真设计。在真实的作业场景中，采茶机器人一秒钟可以采一颗嫩芽。目前它已经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本次活动汇聚了300多台智能机器人，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周末呢，中秋小长假就要开始了。目前节前的市场是呈现出了供需两旺的态势。上海蔬菜集团作为市场的生力军，中秋期间将供应蔬菜、水果、肉类等农产品超17万吨。由于打通了从批发市场到社区的直达通道，能够实现全品类直供，让市民轻松拎起菜篮子。
4: 一早，浦东花木的幸福里菜场人头攒动，节日应景的芋奶、毛豆、花生最受欢迎。其中，花生每斤3元，金华红芽芋奶每斤2.3元，毛豆每斤4元，都是按批发价格销售。菜场里猪肉货源也很充足，批发均价每斤7.25元左右。在平价菜专区，由江桥批发市场每天稳定供应80多个品种，价格亲民。南瓜、土豆、卷心菜每斤只要1元多，鸡毛菜、青菜、芹菜每斤在3.5元左右。节日期间，平价菜专区还将增加50%的供应量。
5: 平价区呢，我们每天新鲜直供1.5吨左右的新鲜蔬菜，都明显低于周边的价格，在20%左右。
4: 而在江桥批发市场，目前正值中秋备货阶段，进场的车辆明显增多。这满满一车刚从云南运抵的绿叶菜，一共1900箱，有生菜、油麦菜、杭白菜等多个市民喜爱的品种。
6: 每天有一个17.5米，大约能拉30吨绿叶菜，然后从云南产地直接发过来。
7: 中秋国庆嘛，餐饮比较火爆，我们需要多采购，按平时的5-6倍需要备货。
4: 中秋国庆期间，申城菜价整体平稳，由于减少中间环节，蔬菜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13%左右。记者梁卫浩报道。
0: 昨天是上海首个出租汽车驾驶员关爱日，也是上海首次打破业态壁垒，将巡游出租车与网约车司机纳入统一的关爱体系，推动上海出租车行业整体提质升级。
4: 从业30多年的的哥蒋师傅终于领到了新版的星级评定牌，心里总算是踏实了。蒋师傅说，网约车的兴起给巡游出租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卷价格、抢市场未必能让行业健康长久发展。
8: 02年考出5星级出租车司机的，这份荣誉很珍贵。健康的行业发展，公平的平台上竞争吧。
4: 其实，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都是城市鲜活的流动窗口。在首个920司机关爱日上，两类司机第一次坐到了一起。现场成立的5支特色示范车队，既有巡游出租车，也有网约车。针对司机群体普遍面临的吃饭、停车、如厕三难，全行业已建成67个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101个工会司机之家，向所有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开放。

0: 此外，针对网约车这一新就业群体，现场发布了职业伤害保障建设成果，并发出工作倡议，持续完善权益保障机制。
1: 我们也整合了社会各方资源，包括我们交通工会向全行业发放的一个健康腰垫，我们红十字协会向我们驾驶员开放的一个免费的 AED 应急救护培训，还有我们网约车司机职业伤害保障险。
0: 当前上海还在加快推进上海

0: 之称。记者谢丹青报道。
1: 邀请同样是摩托车爱好者的朋友饮酒聚餐，却找人在摩友回家的路上制造交通意外，再利用摩友饮酒后不敢报警的心理呢，让他支付高额的赔偿金私了。近日呢，闵行警方捣毁了一个专门进行交通碰瓷的九人犯罪团伙。
0: 9月9号，郭先生向毕江路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摩友叶某做局敲诈。原来今年1月，叶某邀请他聚餐饮酒，事后又怂恿他溜车，路上险些撞上一辆电瓶车。当晚叶某再次约他出门，这次郭先生被一辆电瓶车追了尾，对方以郭先生酒驾为由威胁报警，索赔了13000元。事后郭先生回看行车记录仪，发现两次遇到的电瓶车竟然是同一人驾驶。郭先生从朋友处得知开电瓶车的夏某竟然是叶某的发小，他当即要求叶某还钱，叶某却一直跟他耍赖。
2: 我看他太不舒服了，他就搞这种事情，天天都不上班，一个月2-3万。
0: 警方接报后对叶某和夏某开展侦查，很快发现了疑点。
3: 被害人对夏某转账13000元之后，我们发现夏某同一时间给另外两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嫌疑人转了钱，然后其中呢，嫌疑人叶某是收入6000元，是其中3人最多的。
0: 警方发现被害人远不止郭先生一人，就在郭先生遭遇碰瓷的前一天，叶某邀请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的张先生聚餐，随后也制造交通事故，上演了同样的戏码。
4: 报警没必要，兄弟，咱私了，咱私了，
5: 你叫私了可以啊，3万。
0: 至此，一个以邀约聚餐、制造碰瓷、敲诈私了为套路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9月11号，警方一举抓获叶某、夏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据叶某供述，由他负责物色被害人，诱使对方酒驾；夏某等人则负责在被害人的必经路段蹲守，伺机制造交通事故。
6: 那人过来就撞上去，撞上去开始车有损伤，人有伤，头盔有伤，加上身上有什么贵重物品损失。
0: 为让被害人乖乖的掏钱，叶某等人还会安排2波不同的托在现场敲边鼓。
3: 一波，如果一起出来喝酒的人员以息事宁人，让被害人心甘情愿的转钱；另外一波，如果是与碰瓷团伙一起过来碰瓷的人员，他们就会哄抬物价，把赔偿金额从5000元抬至1至2万元不等。
0: 目前已明确的被害人有4名，涉案金额近6万元，警方仍在寻找更多被害人。记者毛红仁报道。
1: 城市的快速路是全线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可是呢，总有人疏忽大意，以身涉险。前几天在扬州就有多辆电动自行车和电三轮误闯了快速路，好在呢，民警及时处置，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9月15号下午3点多，一辆电动自行车慢速行驶在扬州运河快速路最右侧车道，不停被机动车高速超车后，骑手明显慌乱，将车停在鱼骨线区域查看路线。巡逻民警发现后及时赶到，将骑手连人带车拦停。
5: 从这个出口下去，从这个出口下去。
1: 民警一路驾驶警车护送骑手安全驶离。经了解，这位骑手是从江都过来的，路况不熟，用了手机导航，但却没有设置骑行模式，而是误点了汽车出行，结果稀里糊涂被引导到了快速路上。
5: 你根据这个走，你根据能根据路就走吗？你看看也不对啊，全是汽车，对不对？你今天我们说实话，你今天要没发生事故，发生事故怎么办？
1: 民警依法对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并在开展安全教育后予以放行。
5: 结果你随便，任务时你坐车去中国，又是国家知道吧？
1: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在江广快速路，一辆电动三轮车也违法驶入了快速路。三轮车所载货物高高堆起，导致车辆操控性大幅下降，穿行在快速路中风险极高。民警迅速赶到，全程护航，第一时间引导车辆离开危险路段。
5: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出口出去，
7: 出去。
1: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城市快速路禁止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市民远途出行规划路线时，一定要根据交通工具选择匹配的导航模式，避免驾驶非机动车误入快速路或高速公路。扬州台报道。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本土上市公司尚伟新材旗下的起源机器人，在徐汇滨江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售起源 Q1、起源 T1 两款个人机器人。起源方面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机器人领域中的苹果。两款机器人的起步定价19999，略贵于512GB 版本的苹果折叠屏手机。 浙江湖州织里镇年产童装超20亿件，占全国份额2/3，正从卷内销转向卖全球。

0: 今年以来，当地通过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模式，组织企业赴义乌参展，邀请海外采购商实地对接，外商来吴兴采购已突破1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40%。2026年织里童装外贸出口目标锁定2.5亿元，同比增长25%。眼下，盐城建湖10万亩蟹塘进入大闸蟹最后一壳育肥关键期，当地推广生态与智慧养殖，运用割草机、无人机投饲等设备提升养殖效能。全线标准化蟹塘年产值超15亿元，依托大型水产交易市场，持续稳定向华东及长三角供应优质九龙口大闸蟹，迎接节日消费高峰。扬州特产高邮大虾综合交易中心运行平稳，市场实现集中分拣、统一指导价与标准化品控，有效破解散户溢价被动难题。目前市场日交易量稳定，大部分高邮大虾从这里外销。下一步，中心将完善数字化交易平台与专业检测配套，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持续做强虾产业，带动养殖户增收，助力区域水产产业提质升级。杭州商超烘焙店集中上新，片儿川鲜肉等本土创意馅料月饼陆续面世，低糖月饼销量大幅攀升，宠物月饼等细分产品热销，市场兼顾新奇尝鲜与传统风味，持续丰富月饼品类供给，助推本地烘焙产业多元发展。后续商家还将继续优化健康配方，挖掘特色口味，激活中秋消费市场。124件玉琮首次在良渚博物院同场展出，汇集大英博物馆17节高节琮、金沙10节玉琮等重磅展品，以起、合、成、转四单元梳理5000年琮谱脉络。展期至11月29日，配套工艺导览、学术讲座及主题文创将陆续推出，以学术性展览带动良渚文化大走廊秋季文旅热度，助力文明探源成果走向公众。好，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呢 ，A 股是企稳回升，沪指累计涨0.61%，深成指上涨1.26%，创业板指涨1.52%。那本周的 A 股表现如何？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都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陈先生，今天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上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美联储和日央行纷纷加息，那么市场解读为短期的一个靴子落地，也可以看到周末的相关的地缘冲突的一些消息有所缓和，那么叠加美股的一个两天反弹，那么我们认为本周 A 股开启一个反弹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概率会增大。那么上周 A 股的表现来说的话，可以看到是明显的一个企稳反弹，那么其中的话双创是领涨，科创的话是涨幅超过6%，那么主要的逻辑还是稀缺的增长型资产，比如说 AI相关的资产，它还是拥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辨识度，那么相关的一个增长的逻辑还是非常成立的。那么我们看到本周的一个相关策略上来讲的话，可以持续去关注量能的一个变化能否持续的放大。另外的话，上证指数的话，在20天到年线，也就是3922到4000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阻力。考虑到本周只有4个交易日，那么相关的一个量能放大的一个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策略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两条主线，一条是科技的一个稀缺性的一个叙事主线，那么第二条的话就是红利类相关资产。虽然说相关的红利资产上周有所回调，但是红利类资产的话长期趋势依然不变，而且在它的股息率越高的时候买入其实是越合适的，所以说适合长线的一个资金的配置。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那接下来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2: 好的，苏然，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明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解放日报的记者呢就走进了开幕式的场馆世博文化中心去观摩了彩排，提前感受到了这场开幕式青春热烈昂扬的氛围。那么开幕式的中央舞台呢是以本届世赛的核心意象榫卯为基底的，那做了多维度立体式的划分，地面呢则被整体的抬升为一个巨大的表演舞台。在明晚，在宣告开幕的那一刻，舞台呢将完成极具仪式感、极富技能感的动态演绎，带来震撼的视觉惊喜。在开幕式上呢，还有一个演员是与最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同台的节目。那机器人呢将不再只是一个舞台上的道具，而是共同去完成表演的伙伴。那么按照设计，带有情感与创意的核心部分呢，仍然是由人来完成的。那同时呢，这也是呼应了节目想要去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在机器人的托举之下，人类才是世界的主角。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这不仅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口号，那同时呢，也是在上海切切实实发生

这的现实，在人工智能重塑各行各业的当下，技能何以重新定义职业教育呢？近日在上海举行的一场职教专题沙龙上面呢，与会的历届师灾冠军、大国工匠和职业教育的领军人都给出了各自的思考。新闻晚报的评论就说，在智能时代啊，硬核技能驱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去跃升，职业教育要着力去培养一些适应智能制造的复合型技能人才。那么在上海，职业教育早就已经不是应试教育的兜底选项了。即将举办的试赛呢，正在推动着比赛标准从赛场流向课堂，从少数选手扩展到千千万万的职业院校的学生。那么对于上海而言，试赛不仅是向世界展示技能之城形象的窗口，那么更是一根杠杆去撬动的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是终身技能培训体系从理念到制度的深层重构。再来关注一下《新民晚报》的报道，日前上海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了《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决定。此次立法呢，就透露出了深层的物业治理新趋势，规范、专业、数治。比如说，立法新增了物业治理委员会制度，补上了物业治理关键一环。那又比如说，立法建议适当的扩大紧急维修适用范围，打通这种维修资金使用堵点，破解出了出了事儿没人管，管了没钱出，有钱用不了的这种现实困境。那么同时呢，也完善了维修资金的续筹预警提醒。另外啊，还首次去明确到，就是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来进行。当智慧物业进入到修改后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之后啊，小项总理们将会以一个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持续是以这种云治理创造性的回应这种需求，解决问题，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实实在在的看得见，不断的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的能力的现代化。近日，知名城市生活指南杂志 Time Out 发布了年度的全球最酷街区榜单。那么，上海长宁区位列的第26位，居中国上榜街区之首。那 Time Out 榜单呢，从美食业态、夜生活、本土独立商业，还有宜居度与社区氛围5个维度都进行了考量，由全球城市达人去实地探访、专业编辑、终审选出。评选标准朴素，人们住的是舒服，玩的尽兴。此前呢，该杂志发布了2026年全球50座最佳城市排行榜，上海跃居了全球第二。我会报报道就说，从一座城到一个区域，上海的吸引力呢，正在从宏大叙事落地到了具体的街巷。文旅竞争不只是单个的地标之争，更是场景叙事与路线组织能力之争。谁能够把城市更新成果串成可感知、可分享的城市体验，那么谁就更容易去形成这种区域品牌。而长宁恰好是那个让人想慢下来走走看看的地方。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上海的另一个活力街区啊，浦东前滩。那么昨晚呢，一场充满想象力的裸眼 3D 秀拉开了以光影浦东、影秀前滩为主题的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浦东新区分会场的大幕。那同步开启的还有一种以有一种生活叫前滩为主题的前滩生活季。武汇报就说，未来40多天的时间里啊，整个前滩呢将会成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多元活力场域，以花、光、阴、视、恩5大核心主线，为市民和游客都深度解锁了一座城市的独有魅力。那主办方也表示，前滩生活季呢，不仅是一次商业活动，那么更着力于以光影为纽带，以商圈为舞台，让艺术点亮城市，让消费赋能生活，让活力回归街巷，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这种高品质文化供给与消费的体验。
昨天，2026的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在张江科学会堂落下了帷幕。那会场内啊，资本与项目的对接还没收尾，会场外呢，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入到上海，抢挖中国创新药这所富矿。解放日报的记者就获悉，从今年的一月到八月呢，全国生物医药对外授权交易是113起，总金额达到了1100。

0: 199.97亿美元，那么上海完成了37起，占全国的33%，交易数量呢是全国第一。本次张江药股大会闭幕之际啊，上海国投一口气是签约了直投凯斯凯迪、正旭生物等29家的创新企业，向紫金金签约汇聚了启明创投、上市资本等头部机构。那截至到今年的8月份呢，上海国投在生物医药领域已经是累计投资了项目超过了800个，金额呢也超过了300亿元，其中呢约70%是投向了这种早期和小型企业。上海正在从创新药、重要市场变成全球资本下单的主阵地。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坚，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药后呢，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过倒卖后呢，重新进驻了市场。而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的利益链条。那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了线索核查，联合公安等部门破获了相关案件近千起，涉案金额超30亿元。
2: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两家村卫生室。
3: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4: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医
3: 保？他那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一丝肉啊，或有一丝肉麻了，特别是刷过了。
2: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需严格采集、上传全程追溯信息。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于是，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宜宾医保部门发现，这一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5: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6: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啊。
2: 在理清整个犯罪链条后，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呈现。
7: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成都，有重庆。
2: 经查，这一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广州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开药人开完药后，通过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药头的仓库，然后快递发往外地。倒卖回流药对医保基金造成大量损失，而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8: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9: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2: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需要提醒的是，切勿图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盛典将于明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式文艺展演将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大批外籍游客选择9月错峰来到。

0: 京，沉浸式感受秋日北京的山水风光与人文魅力。
1: The visa free policy, yeah, I think it's great. I think it's very easy.
0: 孟加拉航空一航班万米高空上演九霄惊魂，两名乘客大打出手，严重影响飞行安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一炼油厂燃起大火。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酒品鉴邀您玩转国风潮游嘉年华，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盛典将于明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盛会，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塑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强劲创新活力的中国形象。记者走进开幕式场馆，提前感受了这场开幕式青春热烈昂扬的氛围。世界技能大赛作为选拔青年技能人才的重要赛事，开幕式将参赛选手作为舞台的主角。开幕式上，参赛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这在世赛开幕式上是首次。
2: 进入到内场，内场10000多人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欢呼，然后他们在环道上面，向着所有的观众挥手致意。最终他们是坐在内场，然后观看所有的文艺节目表演。应该来说，本届是真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0: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3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的时间脉络徐徐展开，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技能改变命运的青年人物故事，在探讨未来 AI 如何为技能赋能、如何共生共荣的时代命题。
3: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在叙事的不同的侧面和切面里面，也是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0: 这场文艺展演在可看性上下足功夫，整场晚会依托自研 AI 智能工作流底座辅助前期工作。此外，大量新技术也将在文艺展演中展现。除了参赛选手外，整场开幕式演出中还有大量青年人参与，来自2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1600多位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幕后工作者将通过开幕式的舞台展示中国青年的力量。
4: 2个词儿，一个叫致广大，一个叫进精微。用世界技能大赛这样开闭幕式的一个呈现，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技能文明，甚至了解我们上海这个城市，然后最终用这样的一个开闭幕式向世界呈现一个可能开放包容的上海，有温度的中国。
0: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张一宁报道。
1: 作为2026上海国际光影节重点商圈场景，南京东路100商业中心主题光影秀昨晚正式亮灯。百年历史建筑与现代光影艺术双向赋能，联动潮玩夜景，持续激活南京路夜间经济活力。
0: 夜幕降临，十里南京路流光溢彩。晚上7点，100商业中心外立面光影大秀准时上演。依托百年建筑独特的立面肌理，动态光影徐徐铺展，重现远东最大百货商店的摩登风华。传统海派建筑质感与数字光影技术相融共生，让老牌商业地标在夜色中焕发全新生机。
5: 我们今天是特意过来看的，是上海市民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百年的建筑。这样的结合就是既有观赏性，又可以进去购物，而且焕发新的魅力。
6: 这种新老的这种碰撞，还感觉